0: 这个也不是说不可以，或者说你家里已经买了啊这个相关的营养素，或者是其他的朋友也买了相关的营养素，手头有什么你就先吃什么，有的补充总比没有强吧。如果说目前一样都没有，你可以先从吃纳豆和红曲米开始尝试，这两种搭配对调节血脂、养护心血管也都是很有帮助的。这个呢，也是我们日常保健当中挺实用的组合。等以后呢，我们找到合适的灵芝啊，或者什么三合一的产品，我们再及时跟上。好了。今天呢您说的这个问题呢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一诺他说他一直在国外读书，常年的不回国，很多年呢没见过自己的爷爷了。他说爷爷住在乡下，年纪大了也不会用那个智能的手机，所以呢他就非常的想爷爷。这次回国呢就想回乡下去看看爷爷，说那天在火车站呢是爷爷亲自来接他，手里头呢还拿着他小时候最爱吃的那个彩色的棒棒糖。但是他跟爷爷俩人面对面哈，谁都没认出来谁
0: 啊。
2: 因为在他的这个记忆当中呢，他说他爷爷是特别伟岸的一个人，但是站在他面前的呢是一个驼着背的小老头，而在爷爷的记忆当中呢，他是那个没长大的小女孩，但是现在站在他面前的却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最后呢还是俩人通了电话啊，这个爷孙俩才相认。
1: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有一天呢遇到一个多年不见的老邻居
0: 啊，
1: 他看到我就赶紧地说，刚子你都这么大年纪了，我这印象里啊你还是那个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呢。嘿，
0: 是是是，只有这个人呢不在你身边，那他就永远不会老。
1: 是
0: 李东啊，话又说回来了，这位微友还说什么了？
2: 他还说哈，现在看爷爷老了很多，身体呢没有以前好了
0: 啊，
2: 尤其他发现那个膝盖那个地方啊，就是问他爷爷，他说特别不舒服
0: 哦，
2: 走路的时候疼，一天下雨的时候也疼，拿手一摸哈，就关节那儿呢特别凉，他就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哈，能让爷爷减轻点痛苦，
1: 用吹风机吹呀，
2: 这也是个好方法，
0: 这招不错哈，活学活用啊，是吧？不过这位朋友，我觉得吧，你是一个特别孝顺的孩子，关于你爷爷风湿关节疼的问题，刚才呢刚子已经教你一招了，我再教教你啊。一个就是外边买点那个粗盐啊，粗盐，粗盐呢你把它放在锅里炒一炒，炒热了放在一个粗布的布袋里，然后把袋口扎上，就敷在哪儿疼敷哪儿，它能有效的驱除寒湿。还有一个呢，就是平时呢我们要善用我们做菜的时候那些辛香的调料，咱们厨房里有很多调味品，是吧？它不光是我们做菜的时候调味的，它也有一定的效果。比方说我们说的姜、蒜、花椒、肉桂等等，它们都有驱风散寒的作用。我们在菜里、汤里，我们可以适量的多加一点儿，在日常饮食当中，那么对我们的风湿关节疼也都是有帮助的。你呢，也可以让你爷爷试一试。
1: 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近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

0: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我来掩护，
4: 副总，我来掩护。
3: 这是命令。
4: 徐德怀同志，这是什么命令？

0: 我们现在就去接左参谋长。
1: 彭总，我们走了，您身边就没几个人了。
2: 娘妈的，废什么话，快去！
1: 是，一排跟我走。
3: 走。
4: 重要机密武器落到鬼子手里，后果不堪设想。老张，你们继续保护。

左参谋长的。

0: 报，孟总，四晚我们都找了，没有发现我们的人。孟总，周围出来的同志到的差不多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点名了？点名吧。是。全体都有，上去。站住！现在开始点名。武胜利，
1: 到。
0: 秦大为，
2: 到。
0: 王强，
3: 到。
0: 樊修，同志到了吗？那边谁看到樊修同志了？
4: 我记得樊修同志是和你在一起的，
0: 他人呢？脚崴了。
4: 没想到，突然冲出来一伙鬼子兵，估计就让一个战士背着我先走。后来我们就被冲散了。
0: 你们几个还留着干什么？给我回去找！
1: 是。
0: 彭总，你还有什么指示？
1: 带着部队迅速撤离。
0: 彭总。
1: 分界已经3天不见了，
0: 根本在胶州了。
1: 听我的命令，迅速撤离。如果贻误了时机，再让鬼子围上。

是，下令大家。

0: 不是，
1: 姐。

0: 报仇！
1: 为所有牺牲的战友报仇！为所有战友报仇！
0: 鸣枪，为左仓！

你们都是从各个部队挑选出来最富战斗力的战士。从今天开始，你们要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深入敌占区，杀掉挺进队，替左参谋报仇，要让日本鬼子以血还血，以命抵命。

0: 这次行动的集装箱。
1: 行為だぞ。お前は出てけ。
2: はい、せよ。

0: 共党武工队员石敢当，又名石头，近日在我区域山洞抗日，今立即缉拿，抓获者赏30000现大洋。
1: 打开，打开。

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继续领导全国的抗日战争。

美国分别向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了2颗原子弹，相继苏联对日宣战。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共同努力下，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伟大的抗日战争。

小鬼子宣布无条件投降，咱们胜利了。 记得这瓶酒吗？你拿来的。咱们约好，等抗战胜利这一天，一醉方休。

知道我这个人

经理。

0: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率先发动内战，组织进攻共产党解放区，延安成为蒋介石进攻的重点。
1: 校长，
2: 寿山，朕在看你的作战报告，来，坐下谈吧。
1: 校长请。
2: 寿山，来，这次你奇袭成功，占领了延安的廊形地带，为攻占延安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 这都是校长英明，指挥有方。
2: 在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中，你是第一个成为军长，也是第一个成为兵团司令的，也是第一个晋升为上将军衔的。
1: 校长，学生因为以前的功劳不值得一提，学生现在想能不能迅速攻占延安，活捉毛泽东，为党国建奇功。
2: 好好，真不愧为我黄埔的优秀弟子啊。那么就说说多长时间能攻下延安。
1: 共军现在在西北的兵力非常薄弱，学生以为延安一战必须速战速决。
3: 要
1: 一个月之内，学生保证占领。
4: 快点，
5: 快快快，学生们，
4: 跟上跟上，快快快，快点，快跟上。
5: 说了多少回了？怎么怕了？姿势懂不懂？姿势要标准懂不懂？上战场那么死堵着你啊！大声，
4: 走，
5: 走。
6: 等我，
7: 石团长，脾气不行啊？
6: 我这脾气不是都跟您学的吗？您忘了我战联队那会儿，要不是您连踢带打的，我有多少命够丢啊！
7: 行了，学会顶嘴了是吧？信不信我撤了？
6: 别呀，彭总，我跟您开玩笑，您还真当真？不过说实话，我这心里真是着急。你说眼看着这胡子就要攻打延安了，你说咱主力部队遍地开花，捷报频传，围堵西北，一帮新兵蛋子。我说咱要不早点训出来，谁来保卫咱延安？
1: 哎，彭总，你说如果这仗要真打起来，会让谁挂谁？
7: 你小子，这事儿是你琢磨的吗？这都是毛主席、朱老总他们想的事儿。你一个团长，你训练好你的兵。
5: 是。
8: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蒋介石、胡宗南已经下决心，要在一个月以内攻占延安。情况可以说是万分危急啊！眼下，陕北的总兵力自从冀鲁豫抽调回来的教导一旅，从晋察冀军区抽调回来的教导二旅，还有从太行山赶回来的新编第四旅，还有张忠勋、习仲勋所率领的晋绥军的第一纵队，加起来才20000多人，而胡宗南的兵力

0: 这个胡宗南可是个大将，他的部队在延安有15万呀，相当于12:1呀。对，而且胡宗南的部队又是国民党中央军的精锐，编制充实，装备精良，胡宗南又是蒋介石的嫡系，可以说是一个很难缠的对手。面对如此强的敌人，我们目前的问题是。
1: 延安是保还是弃？如果保，怎么保？谁来担这个担子？我的意见，延安不能不保，但也不能死保。战争不只限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实地、人地皆存，存地是人。
0: 敌失，蒋介石既然想占领延安，那我们就让给他，让他背上这个大包袱，回头再收拾他。我同意主席的看法。眼下能担这个担子的人，按区域划分，应该是贺龙。但是贺龙又兼着陕甘宁绥靖的联军司令，忙于整军和土改，他一时脱不了身的。而且如果打起来，部队的粮食、弹药。 需要他来攻击。至于其他的人选，林彪在东北，刘伯承在大别山，徐向前在山西，陈毅、粟裕在山东，那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啊。
1: 袁来啊，你的意见呢？
2: 我想，主席心里已经有合适的人选了吧？
1: 你也是如此吧？
2: 我心里有个人选哦，你们说的是不是老彭啊？嗯，哈哈哈哈哈！哦，来了，说曹操，到，兄弟你们都在，啊，真好。我对当前的战局啊，有些想法，跟你们汇报一下。
3: 好，
2: 老彭，坐下来说，
3: 坐下说。
2: 主席啊，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
3: 当务之急，我觉得咱们陕北的部队啊，不能各自为战，应该马上建立一个西北战场的统一指挥机构，来统一指挥。谢谢，来统一指挥陕北的各支部队。
2: 老彭啊，你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那你认为谁挂帅合适啊？
3: 哦，主席啊，在贺龙没有回来之前，也没有什么合适的人了。
2: 我来挑这个头，咱们先把胡儿子打退了再说。<笑>好啊，
4: 老彭，你这是临危请缨，为党分忧，为我毛泽东解难呐！<笑>起立，
2: 请坐。
1: 进攻延安的行动马上就要开始，希望各位敦促所部，奋勇杀敌。老彭啊，这次真的是委屈你了。
2: 都是革命工作，有什么委屈的？
1: 抗日战争时期，你是八路军的副总指挥，你指挥百万人马，而这一次，你只区区2万人。 还要面对10倍于你的强敌，这不是委屈是什么？主席，你我共事多年，我是怎么样的人你不了解吗？是啊，当年何健围困井冈山，也是你老彭站出来主动承担了保卫井冈山的重任。想想历史上那些极难险重的任务，都离不开你彭大将军啊！
4: 这次保卫延安事关重大。
1: 我一定全力以赴，保证党中央的安全。有你彭大将军的保驾，我就放心了。另外，我还想给你推荐一位搭档，啊，与你共度难关。
4: 谁呀？
1: 这个人你认识，他叫习仲勋，他是本地人，虽然年轻，但是他善于协调党政军民关系，对陕北的民情地形。 都非常熟悉，你和他搭档，错不了。
4: 这个人我知道，陕北的青年领袖嘛，你把他配给我，我可以给你写保证书了。
0: 是啊。

0: 来啊，
1: ！
0: 编区各兵团及一切部队，自3月17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
1: 好。
2: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从即日起，张宗逊、廖汉生的第一纵队、王震的第二纵队、罗元发的教导旅、张宪约的新四旅，统一划归西北野战兵团。咱们这个，
3: 仲勋向您报道。
4: 仲勋同志，毛主席能把你这个西北局的书记派到我这儿来，真是太好了。从今往后，咱们俩在一个锅里搅勺把子。哎，我告诉你，我这个人脾气不好，发起火来搂不住，到时候你得多提醒我。
3: 能和享有威名的彭大将军在一起工作，我三生有幸。
4: 我知道彭总肩上的担子很重很重，
3: 但是我习仲勋有信心能和彭总一起把这个担子挑
4: 好。这是王振柱同志。
5: 你好，习主席。
4: 你好，
5: 你好。
4: 来来来，主席，你来看一下，现在战斗已经在金盆湾打响，我们首要任务就是阻击来犯之敌，保证党中央的安全撤离。
6: 刘总，依照现在的形势看，延安早晚要陷入重创。我已经通知了地方政府，动员老百姓坚壁清野，把能吃的、能用的全都藏起来，同时让民兵在村口、路边、窑洞和井里都埋手土垒，也要有总管留下一个，
3: 不能吃到处炸的空城和死城。
4: 好啊，我也想到了这一点，没想到你走到我前面去了。
7: 仲勋同志，主席果然没有看错你啊！

0: 松树岭拿下来没有？松树岭拿下来没有？我们原地三天拿下延安，可是我们在松树岭就耽误了五天。
1: 司令，我军这次行动虽然迅速，但国军好像早就做好了准备，
0: 士兵损伤了不少。
1: 我不听你解释。我只要档案，天黑之前拿不下松树岭，我要你的命。
0: 是。

0: 正的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纯羊奶粉的配料只有一个成分，生羊乳。选择羊奶粉请先看产品配料表，如果产品配料表有很多成分请谨慎选择。购买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购买时请认准纯羊奶粉。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羊奶富含200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喝了不燥不热不发胖，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被誉为

0: 天地瑰宝之一，
1: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2: 没错，现在站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天能。

0: 退款、买奖、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但是胡总的，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那么今天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2: 没错啊，这个价格啊，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1: 真是，
0: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我们往年出厂的价格还要低，但真真正正的成本呢，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生产成本呢出厂之前，每盒加了2毛钱，毕竟呢厂家也要给员工发工资。那么今天的19块钱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但是咱们老百姓平时买一盒，那得多少钱呢？好几百块钱呢。
0: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
1: 卖便宜了，确实是连这个员工工资都发不下来呀。
2: 嗯，没错，甚至哈，有的厂家为了维持利润，不得不降低品质啊，这是非常可怕的，降低成本。这样一来呢，您来看，还是这么多位的价格，但是不一定能够买到优质的好羊奶了。
0: 没错，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哦，
1: 直招会员是什么意思呢？
0: 对呢，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原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生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啊，那这么好的福利呢，我一定要给大家再来重复一下，我们天能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只要会员价格19块钱一盒，并且呢，只要您成功订购一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终身的 VIP 会员，享受终身会员价和好羊奶的福利。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5: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特别醇香，味道特别好喝。
1: 可见咱们老百姓对于天能羊奶粉呢是非常认可，非常信赖的。
0: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
2: 嗯，那胡总在这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天能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0: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的天能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2: 升级产品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天能羊奶粉呢，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缩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羊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散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而且呢，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2: 而且我知道哈，这个羊奶的产量其实也非常低啊。
0: 没错，一只健康的奶散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

0: 有保障。
1: 嗯，没错，怪不得我们天能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每天一杯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
2: 特别醇香，口感特别好，没有腥味儿。建议大家喝奶还是要喝纯羊奶。
1: 没错，所以说电视机前下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成功订购一箱羊奶粉就能够成为我们的终身 VIP 会员，
3: 原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终身会员。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3: 原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终身会员。
4: 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6: 偷偷摸摸的打算什么本事，我炮架才没卸下来。
7: 那怎么着，你想回到宋襄公的年代啊？啊，
6: 有本事咱摆开了他。
7: 会的，等打西安打南京的时候咱们就摆开了打，不过啊你是没这机会了。
8: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9: 在宁波、
1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9: 别笑了。
10: 你选什么？
11: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2: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1: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延安就无门可守了。我现在命令你，你的教导里就算打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再给我死守一天一。

0: 这标语全部填满啊，各个街道都要看见。哎，是，
1: 抓紧。这个是。
2: 鹏，抓紧。你怎么还没走啊？你还在这儿呢，我往哪儿走啊？你们北方局不是安排都去山西吗？这两天忙，没顾得上跟你讲。我已经跟领导打过报告了，就留在陕北。
0: 怎么了？看我干嘛？不认识啊？
2: 山西有咱们的根据地啊。
1: 在那儿要比在延安安全得多，但是那儿没有你啊！你不是跟我说过，我们俩永远都不分开吗？
2: 小福，听我说，我打了几十年的仗，这次延安保卫战恐怕是最凶险的一次，我担心。
1: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不用担心了。不管是生和死，我都会赖在你身边，你别想把我撵走。
3: 主席，胡宗南的部队已经很近了，我们该走了。
2: 主席，等我批完这文件再走也不迟。
4: 主席，要抓紧啊！
3: 主席，
4: 来，赶紧休息。哎，
2: 抓紧时间啊！
4: 老彭，快点休息。
3: 你这是干什么？毛泽东同志，我现在是西北野战兵团的司令，我命令你马上撤离。
2: 走。
4: 哎，主席，哎哎哎，等一下，等一下。 我给胡宗南还留了一张字条，
3: 哦，
4: 你们看怎么样啊？
3: 胡宗南竟然，很好。

0: 司令，参谋部刚拟了一份发往南京电报。
1: 念。
0: 是。我军经七昼夜激战，于十九日占领沿，肆意伏敌五万余，缴获枪支弹药无数。
1: 参谋部那些人除了会吹牛，还会干什么？一座空城，哪来的伏击五万？司令，那这个电报发还是不发？
0: 发。现在这个时候，老头子和中央都需要这样的表面文章。是。报告，行。好。
1: 张辉。
0: 走，我们进攻延安的计划布置得这么周密，宋军好像老有防备一样。你怎么看这件事？司令，请属下回指引，属下认为此事无需多想，我们内部一定有人通过。 知道这个计划的不超过10个人，而且每一个都是司令您的心腹，所以属下不敢乱下猜测，属下只能建议司令马上成立一个特别专案组，对知道这个计划的每一个人进行逐一的排查，包括属下在内。

0: 这次调查的工作就由你来负责，记住，一定要保密。
1: 属下感谢司令对我的信任，但我也是嫌疑人之一，如果让我负责，恐怕……
2: 走，去毛泽东的窑洞看看。

0: 共产党一号人物的主持，竟如此之简陋。
1: 没什么奇怪的，当年黄埔军校初创的时候，从校长到学员条件比他差多了，军阀都嘲笑我。可是到了战场上，黄埔师生以一当十，不到两年就统一了中国，这叫什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2: 司令，毛泽东给你留了一张字条。
3: 武宗南进延安，如期虎背进京，退不得。
2: 司令，把他烧了！
1: 别动！

0: 各位，大家也许奇怪，我为什么会把毛泽东这张字条挂在这儿？没错，毛泽东这张字条是侮辱我胡宗南，也是侮辱各位的。我把它挂在这儿，就是要激励各位，占领延安不是剿共的终结，只是刚刚开始。在今后的日子里， 各位要用辉煌的战绩，向党国证明，向历史证明，也向毛泽东本人证明，他的流言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痴人说梦。报告，
1: 司令，南京来电，
0: 都下去吧。
2: 是。
3: 司令，南京的电报上说什么了？
2: 老头子要组织一个中外记者团，到延安采访。
3: 这是好事啊，司令！这是给您和弟兄们脸上贴金的好机会啊！
2: 好什么好？当初弄虚作假给老头子打电报说伏地5万。
3: 要是有记者要采访共军俘虏，你应该怎么应对啊，
2: 司令？
3: 不如找我们自己的弟兄假扮一下，您看？
2: 既然作假，我们就做到底吧，你去安排一下。
3: 是，司令放心。 属下已经把知道这件事情控制在最小的范围。

胡宗南果然派大队人马追下来了。哼哼，彭总，虽然蒋介石和胡宗南把占领延安吹成是一场大捷，说义等同于攻克柏林，其实他们心里很清楚，他们得到的无非是座空城而已。所以现在胡宗南急于寻找我军主力决战，那是想挽回他的颜面，我们就要利用他。

0: 基于求胜的心理，向他的薄弱处下手。根据可靠情报，卢宗南为了保证他追击部队的侧翼安全，在清化扁方向安排了一支部队。张宗勋、廖汉生，
1: 到！
0: 你部以三八五旅继续向安在方向前进，迷惑敌人。
2: 是。
0: 其余主力部队趁着夜色直插清化扁，伏击他的侧翼部队。
2: 是。
0: 这可是咱们西北野战军的开局之战，必须要打好。记住啊，咱们西北野战兵团总共20000多人，只能做小本生意，积少成多，一点一点的吃掉敌人。亏本的买卖，咱们可是一次都干不得。
2: 是。

0: 李锦云，你的部队到哪儿了？哦，
1: 胡长官，
0: 你的部队到哪儿了？啊，报告胡长官，部队的粮食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
1: 王看你是贪生怕死，为首未为。
0: 记住，马上按计划北进，迅速占领清华别，否则以为所不前论罪。
1: 是，卑职遵命。
2: 清华扁两面环山，中间一条河谷。我们按照野司的指示，把一纵安排在西边，把二纵和教导旅安排在东边。新四旅兜底，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口袋。只要敌人进来，保证让他有来无回。
3: 报告，彭总，第31旅已经到达清华扁。
0: 好，命令部队沉住气，一定要等敌人进来了再打。
1: 是。

0: 前方就是清华点了。这处地形是打伏击的好地方。根据司令部的情报，共军的主力部队目前都在安塞一带，这里应该不会有共军的部队吧？还是稳妥一点，部队就地扎营。
1: 那胡长官要是追问起来？
2: 天塌下来有我顶着，怕什么？是。陈达，派一支小部队过去侦察一下，有什么情况随时报告。
3: 是。
2: 敌人是不是发现了我们的作战意图？他们是派出了一小股部队在沟口晃了一下。
4: 然后就缩回去了，大部队全部按兵不动。
5: 既然李继云不进咱们的口袋，今天晚上先把部队从埋伏的阵地撤下来。
6: 撤出来？
7: 那咱们还打吗？
5: 当然打呀！今天晚上撤下来，休整一下，明天拂晓进入伏击阵地。
6: 胖总。
5: 你就那么自信，这个李继云一定会走进你部下的这个口袋。
7: 胡宗南一向治军严格，他的部下就算是心存疑虑，也绝不敢违抗军令。
2: 那敌人会不会趁咱们撤下来的机会，连夜通过清华边？
5: 呵呵，他李继云白天都不敢通过，晚上他更不敢了。
2: 范总，我有个担心，我们几个纵队上万人马。
8: 在同一个地点埋伏两次，这在军事上绝无仅有。眼下李继云的部队在我身边，万一走漏点风声，不但到嘴的肉吃不着，还有可能打个遭遇战。
9: 你是担心老百姓？
8: 边区的老百姓是可以信任的。李继云不是派出了一小股部队出来侦察吗？那咱们就让老百姓催催他，
10: 让他们赶紧钻进咱们的口袋。
11: 旅长，旅长，旅长，胡长官起见。

0: 司令对我们的进度很不满意，旅长，恐怕我们再也不能耽搁了。
1: 旅长，
2: 怎么样？发生什么情况？
0: 报告旅长，我们问了附近的好几个老乡，他们都说，两个月以前，共军的部队从这里经过之后，就再没有发现任何部队的踪迹了。
2: 旅长，看来你的担心是多余的。
1: 命令部队，一小时后，全体开炮。
3: 是。是

0: 司令了吗？问你呢？谁踢我呀？啊！哎呦，司令，我不是让是你。哎，不是，您这是干嘛呢？
1: 结婚啊！我答应霞迪了，在延安跟她结婚。我觉得这窑洞不错，虽然不能焕然一新，但是刷一刷还是挺有喜庆劲儿的。司令，
0: 我来。
1: 你来啊？
0: 你行吗？
2: 我行啊，真行是吧？啊，好，你来。哎呦，司令，您跟我说一下，我安排几个士兵刷就完了。这种事情，你何必亲力亲为呢？
3: 呀，向辉来了。
0: 哎，走了。
2: 哎，向辉啊，哎，你说说啊，有他这么当司令的吗？啊，这放着几十万人不用，非得把自己累个半死。
0: 那都是国君的士兵，不是我胡宗南的家奴。嗯，再说了，这是我的新房，我得自己刷。今天是我跟霞迪大喜的日子，在座的都是跟随我多年的兄弟，虽是同事，但也情同手足，咱们就不见外了。 我这个人一向简朴，不求奢华。今天款待各位。

0: 也只是一杯清茶，一把汤果，大家不要见外。
1: 霍长官，您不必客气，弟兄们跟随您多年，打了不少的硬仗、恶仗，可谓患难相交，生死与共。您为了党国大业，置身家于不顾，奔波厮杀，所有人都看在眼里。在我刘戡心中，您不仅是我的长官，更是我敬重的兄长。今天我以茶代酒，祝你他嫂子新婚大喜，早生贵子。
2: 谢谢，
3: 谢谢，谢谢。
2: 来，谢谢。
1: 干！
0: 请坐。大家都知道，这里是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窑洞。攻占延安以后，我来到这儿，我感到非常的震惊。我相信各位跟我有同感。这些年，我们政府里头那么多达官贵人，贪污腐化，奢侈成风，所以说共产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在这里，我愿意和各位弟兄共勉，

0: 这么多年，没挨过他骂的干部，就您一个。
1: 小子，我去了。
0: 哎。

0: 我找你呢，胡宗南搞的这个方阵攻势啊，他就像个小米碾子，还真有他的厉害之处。你别看他各个部队相互靠拢，每天只走10到15公里，但是毫无缝隙。咱部队啊，找了几次战机，都没有办法下手。
1: 潘总，想听听我的建议吗？
0: 我找你就这个意思。
2: 你先坐下，咱们不着急啊。你呢？先把他当成是胡总，一口把他给干了。然后我就说，嘿嘿，
0: 我听习政委的。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同学，这几天我是真着急。你看，全国战场捷报频传。
2: 如果咱们陕北再打不开局面，党中央的安全都成问题。彭总，你说老蒋进攻我们陕北的目的是什么？切，
0: 就是为了围魏救赵，切，
2: 来缓解他在全国的败局。可是你以2万兵力就拖出了他20多万的兵力，已经粉碎了老蒋的阵营，这已经对我们的
0: 全国的战场
2: 形成了最大的支持。
0: 那不能算。
2: 军人就得打胜仗，你说1000到10000，打不出1个胜仗来，脸上无光。哎，彭总，你说他20多万的兵马，每天得吃掉多少粮食啊？
0: 你的意思是说，胡宗南这种大集团军群推进的方式，很快就会遇到严重缺粮。

0: 早就已经在陕北石桥了，坚壁清野。他们根本就在老百姓那里得不到一粒粮食。他们的最大的死穴，就在这个后勤保障。拖住他，死死把他给拖住，拖到他筋疲力尽、严重缺粮的时候，他必然分兵。只要分兵，咱们就有机会下手打他。
1: 一定要拖住。
2: 好，好主意。这面没白吃吧？
3: 没白吃。
2: 根据空中侦察，在黄河渡口发现大量共军渡船。委员长判断，共军主力很有可能要东渡黄河。委员长急令我部沿咸鱼公路北进，追剿共军于黄河边，绝不能让其渡过黄河。
4: 你们也这么认为吗？你们也认为共军会放弃陕北东渡黄河吗？这会不会是黄德怀的诱敌之计？
5: 司令，我觉得还是要谨慎做事。共军连连获胜，士气正旺，怎么会突然东渡黄河呢？
6: 司令，我倒觉得。 这个情报是准确的，共军在清化边与养马河占了我们的便宜，但他们也蒙受了不小的死伤。重要的是，敌我双方差距太大，我们有25万人，他们只有区区2万人。我相信，他们比我们更经受不起损耗。没错，到目前为止，虽然我们受到了一些伤亡，但是。
4: 没有伤筋动骨，彭德怀心里非常清楚，再也找不到我军的破绽了。但是，如果执行委员长的命令，向黄河追击的话，势必我们又会有新的破绽出来。
1: 小辉，
7: 到。
1: 司令，
7: 你的看法呢？
1: 司令，有这么多身经百战的将军在，我就……没关系，大家都是自己人，有什么想法尽管说。那属下就说一点自己个人不成熟的想法。
7: 嗯，说。属下是这么认为的：如果这个情报是真的，我军及时追剿，共军在黄河边全军覆没，那我们就是毕其功于一役。司令。 将成为党国的大英雄，到时候我们皆大欢喜。如果这个情报是假的，我们势必又会落入彭德怀的陷阱。可是现在问题麻烦的是，如果这个情报是真的，而我们没有及时跟进，让共军渡过了黄河，到时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我相信司令跟各位将军一定都考虑过。 让共军东渡了黄河，这个消息一旦传出，势必震动全国。届时，违抗军令于先，纵匪东渡于后，属下只怕南京的有些人会借题发挥，对司令您不利。

0: 二零九个旅兵分两路，从盘龙、永平向北进发，务必在黄河渡口堵住共军。是。给委员长发报，坚决执行委员长的命令，把共军消灭在黄河边，让他们成为石达开第二。
1: 是。
2: 真是没想到，彭总，你这个局布的太好了，没想到这个胡宗南竟然按照你的指挥。
0: 在这个黄河渡口这儿击穿，真是没想到，这咱们就可以打他一下子了。
3: 彭总，根据咱们的内线传来的情报，这个胡宗南本来就是相当的犹豫，
0: 再加上这个老蒋的严令之下，把他乖乖的赶到咱们的道上来了。
3: 这就是老蒋不如主席之处。毛主席统领全局，给各个战场的将领充分授权。

0: 极少干预具体的战役指挥。这老蒋就不一样，事无巨细，事必躬亲，搞得他手下的将领缩手缩脚。还有他们内部那个什么党系派别明争暗斗，就算是个天才也让他们搞成蠢材了。
1: 报告。
2: 进来。
3: 彭总，齐政委。
2: 来来来来来，来得正好。都吃饭没有？没吃饭，我这有吃的。来坐。
4: 来来来来，坐。
2: 来吃。
5: 哎呦，黑豆啊。
6: 彭总，你胃不好就吃这个呀？
2: 我倒想吃白面了，但是要吃白面啊，得去一个人那儿领。
6: 领？哎，去谁那儿领啊？
2: 胡宗南。
6: 彭总，你可真能开玩笑。
2: 谁跟你们开玩笑？过来看看。目前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北进黄河、盘龙这一带兵力相对空虚。根据情报，盘龙就是胡宗南的补给之地。
7: 那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打下了这个盘龙，我们的吃的和穿的就都有了。
2: 对，
7: 这个任务交给我二纵，我保证完成任务。
2: 行，
7: 下命令吧。
2: 好事都给他。警长，
8: 请进，请进。
9: 彭总，齐政委，敌人的大部队向我们这边开过来了。
10: 来了多少人？
9: 不知道，黑压压的一大片。
10: 彭总，我先派几个战士掩护你转移，然后我带着部队在这里等一下。
2: 彭总，我不用走，你也不必打。这会儿敌人是过路神仙，发现不了我们。
10: 他们离咱们太近了，你说万一……
2: 放心。既然咱们一时半会儿走不了，那我就上炕歇会儿，打个盹。老弟，你帮我盯一盯啊。
10: 那我先出去看看，
9: 走。

秦军速救！快！

过去了，过去了。这走得这么快，刚打着盹儿。我终于想明白一件事：这古时候啊，形容大将方登，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迷路兴于左，而目不熟。我现在终于明白了，这句话用在您身上再恰当不过。我真是佩服，佩服死。

0: 跟国民党打了十几年的仗，早把他们琢磨透了。这些人啊，只知道执行命令，不善于动脑子。那当年蒋介石悬赏10万大洋要买我这颗脑袋，那到今天，这颗脑袋还长在我脖子上呢。不是，多少？10万？您这颗人头啊，百万都不能跟他换。他们往北，咱们向南，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啊。
1: 小李，咱们出发。走。安陇战斗如期打响，在彭德怀习仲勋的精心指挥下，广大指战员发挥军事民主，群策群力，英勇杀敌。此役歼敌6000余人，缴获面粉1万担。 军服4万套，以及大量的药品及枪支弹药。

0: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病治方非油不沾，这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退，买贵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

0: 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炝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

0: 吃，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1: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2: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3: 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一黑一白，暗藏玄机，赶走耳鸣。
1: 这两块石头哈，一黑一白啊，耳鸣的治疗当中啊是经常被用到的
2: 哦。
1: 它属于两种矿物类的中药的成分。
0: 久鸣必聋，耳鸣会影响寿命吗？
1: 有一个词儿叫做天聋地哑，它也有可能预示着老年朋友你的脑动脉硬化程度比较严重
2: 哦。
1: 这种情况下，它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寿命。
0: 一斤金导引术补肾填精，缓解耳鸣失眠。
1: 起来的时候
3: 九十度
1: 是完全上身平下身直，成为一个九十度这样起来
2: 哦，
1: 它是非常有难度，所以它补肾失眠，耳鸣、多梦这一些情况。
0: 菊花加一物，驱火止鸣。
1: 用这两味药物来泡茶的话，既可以清肝火，又可以呢健脾养阴。
2: 哦，
1: 一个在树梢，一个在地底下，阴阳调和。
0: 本期大医本草堂邀请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周霞为我们讲解一黑一白，赶走耳鸣，耳根清净。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简直就是一个噪音。
1: 那如果让两位嘉宾一天24小时的耳边都有知了声呢？
2: 那不就是噪音吗？那太痛苦了。那我估计啊，再美丽的环境这也受不了。
1: 其实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些声音啊，就是耳鸣患者每时每刻脑海里的这个噪音，而且他们真实听到的声音可能比我们刚才听到的更加的刺耳。
3: 而且他们说这个就是听见不同的响声，是不是跟这个个人的体质也有关系啊？
1: 哎，其实橙子的这个问题哈，也是很多耳鸣患者的一些疑惑和疑虑。两位嘉宾可以看到我的桌子上呢，其实摆了两盘石头，一盘呢是白色的石头，一盘是黑色的。今天的专家告诉我，可以通过这两盘石头能够帮助耳鸣患者。那出现了耳鸣，我们该如何应对它呢？生活中又该如何预防耳鸣的发生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周霞主任，掌声有请。
2: 是啊，很高兴见到你，
1: 欢迎您。
2: 好好，请落座。
4: 周霞，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中国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常务委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本易经经第五代传承人，擅长联合应用针药手法诊治耳鸣、中风病、眩晕病、失眠、焦虑、抑郁等脑病。
1: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2: 好，
1: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一黑一白两种石头就可以帮助我们的耳鸣患者来进行缓解，是不是？到底该怎么用呢？
2: 我们现在要卖个关子，后面再给大家揭晓谜底。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一黑一白两种石头如何应对耳鸣，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号，答案就在里面了。那首先想请教一下周主任一个问题哈，常见的耳鸣它都有哪几种呢？
2: 最常见的呢，一种是高音调的高频的耳鸣，一般形容的话就像一只知了一直在你耳边叫一样，还有就像那种刹车的声音吱那种啊。第二种耳鸣呢，低频的缓和的那种声音常见的就像风吹过一样的呼呼的声音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远的，比如中央空调的那种轰轰那种声音对，
1: 还有那种火车轰轰轰的响，那个属于是高频还是低频的？
2: 如果像轰隆轰隆轰隆这种的话，大概率属于这种血管波动性耳鸣，它有一种节奏感在里面。
5: 想问一下周主任，久鸣必聋这个是对的吗？
2: 大部分情况下耳鸣时间长了以后会导致耳聋。首先第一个的话呢，耳鸣的产生它会干扰到你的听力第二种的话，耳鸣大概率上的话会是因为我们的听神经的受损所以持续反复发作的话，你看这个机器坏坏坏最后就停摆了所以呢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有一种比如说血管波动性的和耳闷堵感这一类的耳鸣对听力没有影响所以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
3: 那周主任，像这个耳鸣它会影响我们人的寿命吗？
2: 特别好的问题哈耳鸣的话呢，一般情况下它就是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但是有一个词儿叫做天聋地哑，就是你耳聋之后如果不借助一些助听器你就失去了和外界沟通的能力。
1: 对，
2: 因为别人说什么你听不懂听不清所以呢没法去跟外面有个非常良好的沟通，这样会导致我们的大脑的认知下降，就后面你就不会想不会思考，会导致我们的老年到后面的生活能力下降和质量的下降会影响人的寿命第二点的话就是年龄大的朋友他很多的时候是因为血管疾病，那脑血管病当中的有一种情况可能就会出现耳鸣，所以呢它也有可能预示着老年朋友你的脑动脉硬化程度比较严重这种情况下它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寿命。耳鸣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可能没有血管的问题，但它就是吵得也睡不好觉失眠其实是影响我们人体寿命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如果有耳鸣的话大概率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寿命的
1: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忽视这个问题哈。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耳鸣听力下降以及失眠的问题，想要知道该怎么解决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了。
4: 耳鸣可以出现在单

0: 侧，也可以双侧耳鸣。耳鸣出现部位可以在耳中、颅内、颅外、空中等。耳鸣音调特征分为高频、低频、耳闷胀、血管波动性耳鸣。耳鸣患者中2/3的人伴有听力的减退，长期耳鸣还会引起严重失眠、眩晕、抑郁，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对健康危害极大。而耳鸣的诊疗依赖于其病因，那么如何排查耳鸣的病因呢？一黑一白暗藏什么秘密，能应对耳鸣呢？
1: 那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周主任，有没有什么小的方法可以帮助他们去缓解耳鸣的症状？
2: 我可以给大家一些自己可以自我保健的小方法哈，来缓解你的这种临时性的一过性耳鸣的症状。第一个呢是按压我们的下关穴哈，下关穴在哪里呢哈？哎，我们每个人都有鬓角，就是头发这里下来的这个部分叫鬓角哈。
1: 嗯，
2: 然后这里有个小凹陷，
1: 哦，
2: 当你咬牙的时候，哎，它就鼓起来了，因为正好是下颌关节的这样一个点。你张开嘴的时候，张一点点，它就是一个凹陷，哎，再张大嘴巴的时候，它又被填充了，所以你看特别的有标识性哈。然后在这里这个下关穴哈，可以微微张一点嘴，把它打开，然后摁一下，现在稍微摁一摁，你都能感觉到有一些酸胀的感觉，这种酸胀的感觉像耳部这样扩散，哎，去按压下关穴，会让你的听力和耳鸣有所缓解。
1: 嗯，
2: 第二个部分的话呢是压耳廓，耳廓轮廓就是这个东西啊，叫耳廓。然后呢，用你的手掌，双掌压住它以后，来回的给它挤压哈，一组10次。
1: 嗯，
2: 因为这样的话，相当于是有一个空气进去牵拉的一个感觉。
1: 嗯，
2: 然后减缓我们的外耳道里面的一些压力，然后帮助你去通畅你的咽鼓管。
1: 嗯，
2: 很多时候这种闷堵型的耳鸣其实和咽鼓管不通，
1: 对，
2: 鼓膜塌陷是有关系的。第三个动作的话也比较简单哈，拉我们的耳廓和耳垂。
1: 嗯，
2: 这个向上向外拉耳廓啊，两个手一起的话呢是这样哈，向上向外往下牵拉耳廓。哎，牵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耳朵里面好像通气了一样，
1: 咯吱咯吱的。嗯
2: 啊，对啊，如果你还可以自己张张嘴巴的时候，哎，你都听到你耳朵里面有咚打开的声音。
1: 对
2: 啊，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帮助你去通畅你的咽鼓管和耳道的一个方式。
1: 嗯，
2: 当然按完之后可以按压按压耳垂，女孩穿耳环的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们眼睛的一个耳穴哈，能够去疏肝解郁，对于压力大的朋友如果出现一过性耳鸣，它就会效果很好。
1: 哦
2: 啊，当然最后一个办法的话呢，那是建议大家要把自己的指甲要剪得比较干净哈，然后呢去挤压你的外耳道。
1: 哦，
2: 哎，在挤压再拉开，挤压拉开的时候，相当于也是让咽鼓管外耳道呢它起到一个通畅的一个作用啊，对器质型的闷胀的这种耳鸣有一个比较好的自我的保健效果。
3: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运用一黑一白的方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1: 周主任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诊疗法易筋经的传承人，能不能教给我们两个可以缓解耳鸣的导引术呢？
2: 因为易筋经导引术它是14个动作对应14条经脉。
1: 哦，
2: 其中我们讲的和耳鸣关系最密切的一个是肝、胆、肾。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了2式易筋经的动作哈，其中1式呢叫做青龙探爪式，另1式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打工式，然后可以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
1: 好，这样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那接下来呢请主任为我们演示一下可以应对耳鸣的2个易筋经的动作好不好？来，掌声有请。
2: 青龙探爪式握拳，哎，这是龙爪，好，在这里的话我们下探的时候，一个是膝盖一定不要弯啊，要不然达不到抻筋的效果，第二个

看的时候，脸是和你的地面平齐的，所以它有非常好的一个改善颈椎的一个效果。一定不是低着头，是仰头平齐的。

0: 主任，这个动作有哪些注意要点呢？
1: 我们看一下，他导演的是足上扬胆尖，胆尖在我们整个的斜肋的旁边，所以你看他左转右转，其实呢都是我们的斜肋的这样一些筋筋。刚刚开始练的时候，你如果下腰下不了那么低，根据你自己的程度来，但是很重要的话是眼随手转，膝关节挺直，两目平视，脸与地平面对齐，这些呢是我们的动作要领。
0: 嗯，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打公式，
1: 给大家介绍一个可以补肾的导引法。它对于男性而言的话，是肾虚型的耳鸣呀，这些有很好的好处。对于女性的话，可以调理月经，改善我们的生理周期。因为我们的肾呀是助生长的，所以对于小朋友来说，他的这样一个长高，尤其在青少年的时候练习能够助长。这一式看起来简单，其实是蛮有难度的哈。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0: 两个肘是用力的，夹抱后脑的时候打开，然后再夹住。
1: 好有难度啊。
0: 如果你做不到我这样的一个程度，你下去的时候你不用下那么低。那么在导引的时候牙关是咬紧的，所以易筋经当中所有动作停顿的地方都是屏住呼吸，牙关紧咬，然后两个脚并拢以后是屁股夹紧的。所以说你说要提臀，我要美大腿美小腿，它都有这样现代人爱美的这个需求，全部可以达得到。好，打公式呢就做完了，是不是感觉有难度？
2: 这个动作很神奇，
1: 对，
2: 直接起来的时候已经冒汗了。
1: 那今天特别感谢周主任教给我们非常非常实用的易筋经导引术，特别感谢您，谢谢。那稍后呢，我们也会把这个完整的视频放在我们的微信号里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周主任，在开场的时候我们提到了有一个一黑一白的两块石头可以帮助我们来缓解耳鸣的症状，那能不能现在给大家揭秘一下这两块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0: 好的哈，这两块石头哈，一黑一白啊，耳鸣的治疗当中啊是经常被用到的。它属于两种矿物类的中药的成分。
1: 是矿物药？
0: 对，中药不光只是草根树皮哈，其中还有很多
1: 的动物药啊，矿物药啊，
0: 对，都有矿物药。白色的呢叫做龙骨，黑色的叫做磁石，用它来重症安神，重症驱风。那么这个龙骨大家可能说真的是龙的骨头吗？不是哈，龙骨其实就是古代生物骨骼的化石。在这里呢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哈，就是我们的甲骨文是怎么发现的，是因为在中医入药的龙骨上面有人发现上面有刻痕，感觉像文字的样子，所以最后呢就拿过来研究，发现里面真的是文字，记载着以前的殷商时代的一些重要的历史故事和事件，所以最后我们就发现了我们的甲骨文。所以龙骨既是中药，它也是我们中国文化传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
1: 那如何运用这个龙骨和磁石来改善和调理耳鸣症状呢？接下来我们结合着症型继续往下看。好，那接下来请教一下周主任哈，耳鸣的常见症型都有哪些呢？
0: 中医在辨证的时候把耳鸣分为两大类哈，一类是实证，一类是虚证。那么实证的话呢，一般是突然发生的耳鸣，急症哈，大家可以理解为

0: 那么大部分情况下呢，会有一些诱发事件，比如说突然的生气啊，家庭工作遇到重大的挫折，或者呢是有感冒，同时伴有耳鸣症状的发生。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属于实症。实症最常见的有肝胆火旺、火郁不宣。当然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表里俱实是感冒之后再加上一个年轻气盛的这样一个年龄或体质，这是常见的症型。风热上扰的话呢，也是和我们的外感加上火热体质夹杂到一起，变成了一个风热上扰实症的症型。那么如果说耳鸣超过半年以上啊，久病必虚，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虚症的出现。还有就是体质虚弱，年龄比较大的人，四十岁以上的人，这种耳鸣的话呢也以虚症为主。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刚才讲对于虚症的朋友的话，虚症是因为自己人体的正气亏虚。
5: 对，
0: 最多见的话就是阴虚风动。
5: 哦，
0: 啊，因为鸣，耳朵响，一阵高，一阵低，一阵大，一阵小，都像风吹的一样的。它的临床表现，除了刚才讲的这种耳鸣的表现之外，还会有眩晕，看着东西觉得转，或者自己觉得转，然后头感觉发胀，眼睛发胀，这个是一个我们经常感觉的一个症状。还有呢就是失眠，睡不着，或者是梦多，感觉自己口干口苦，心慌，舌头看起来的话是偏红，而且有个特点就是舌苔很少。我们正常人呢是一种淡淡的薄薄的这种白苔，而这些阴虚风动的人，他的这个舌苔甚至是没有苔，或者是有一块有，有一块没有，形象的称之为地图舌。你看地图上是这一块有陆地，那一块是海洋。
5: 对对
0: 对对，这是一个阴虚风动的一个虚症的耳鸣。
5: 那我们如何运用这一白一黑两块石头来进行调理呢，周主任？
0: 那么这个龙骨呢，它有两个功效哈，它是养阴的，另外一个呢，它是潜肝阳的哈。风是什么风？都是肝风。对于阴虚最常见的是肾阴虚和肝阴虚。那么磁石的话，你看它是石头，它在水里面它会沉在底部，所以这个磁石它就有一个重症安神、重症驱风的效果。因此对于阴虚风动疾病的这样一些症型，磁石和龙骨是非常常用的。所以说比如我们这种阴虚风动的病人，我们会常用的一个方叫做滋水清肝饮，清的肝火，浅的肝阳，就用龙骨和磁石来进行
5: 加减。
0: 对，滋水的话，滋的水是肾啊，水也属阴，水是肾，因为在五行当中肾是属水的，肝是属木的。
5: 对，
0: 这个木要长得好，一定水滋养，所以阴虚风动的话会用来滋肾阴的药物就很多，比如说熟地、山药、山萸肉、丹皮、茯苓、泽泻，这就是我们的六味地黄，它是滋肾阴的。那么如果还有一些肝风肝火的话，会用到柴胡疏肝，常用的有柴胡呀、白术啊、芍药啊、当归呀、丹参呀等等这一类的药物，把它组合到一起的话，它既可以滋肾水，又可以清肝火，又可以平肝风。对这一类的疾病的话呢，用磁石和龙骨为君药的滋水清肝饮效果会比较好。当然如果还伴有一些其他的常见慢性疾病，比如有高血压呀，甚至伴有头晕头痛啊，可以加一些天麻、葛根啊、石决明、菊花等等进行一些加减。
5: 好的，特别感谢周主任的回答哈。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

0: 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运用一黑一白的方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1: 那主任，听您这样分享之后，就感觉这个火和热应该是导致耳鸣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了。那在中医里面，有没有一些代茶饮可以推荐给有这类需求的朋友呢？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中药的代茶饮哈，两味药物哈，一个呢是茯苓，一个呢是菊花。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
2: 菊花呢，它具有清肝明目的一个效果，同时呢清肝火，所以呢菊花在耳鸣当中具有一定的效果哈，尤其是肝火上炎或者是火闭不宣的这样一个阵型。第二个呢是茯苓，茯苓呢它是长在土里的，菊花是长在树梢上的。那么长在土里的茯苓呢，它就具有健脾养阴的效果，所以肝和脾不调呢是最常见的这样导致失眠导致耳鸣的一个阵型。用这两味药物来泡茶的话，既可以清肝火，又可以呢健脾养阴，一个在树梢，一个在地底下，阴阳调和，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保健的效果。
0: 而且最重要，它是可以四季去火的，是不是？
2: 对，是的。
0: 好，那茯苓和菊花的用量情况大概是多少呢，周主任？
2: 茯苓的话一般15到30克就可以了哈，菊花量不用太大哈，菊花的量一般在6克左右，大家可以直接泡茶啊，也可以用养生壶煮一煮，可能效果会更好。当然也可以根据您自己的情况，这个加一点蜂蜜呀， 那口感就更好了。
0: 药补不如食补，一日三餐决定健康质量。我们将节目中的精华食疗方按照不同人群、不同病种进行详细分类。您现在呢，只需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微信号，参与节目互动即可获取。快来加入我们吧！那我们都知道中医讲究内服外治哈，所以想问一下周主任，有没有什么好的外治的方法可以帮助缓解耳鸣的一些症状呢？
2: 中医的外治方法非常多，包括针灸的方式啊，针法、灸法，还有呢音乐治疗。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些宝贝哈，
0: 大家看一下哈。
2: 这个呢其实也是恢复治文化遗产，大家看到的都是这种小条的这种线香哈，闻起来味道不一样，是因为配方不一样。
0: 线香灸要怎么做呢？就这样点就可以了吗？
2: 那我们在用香疗的时候有两种哈，一种就是蚊香，刚才这样闻，这是一个蚊香啊。蚊香呢为什么有一个对我们的失眠和这种血管波动性的还有梦动性的耳鸣是非常好的，所有芳香的东西它都可以开窍哦，所有芳香的东西啊，它都可以让我们的心情更加的愉悦，感受更加的好。
0: 但这个很像是治疗鼻炎的一个方法，对，它跟耳朵有什么关系呢？
2: 我们会在特殊的穴位来进行灸。我来给我们的陈子主持人来测一下耳鸣的时候啊，会常用的两个穴位，一个是听宫穴，听宫在这里哈，那这是我的，
7: 别紧张，
2: 不要，这是我的手指，然后呢，一种灸的话是直接把这个线香放在这儿，它会有在这一个点，就是精准取穴。 在这个点它

0: 会有温热的感觉，也会有温热的感觉。
1: 哦，
0: 好，第二种，第二种的话就是掐着这个小头以后摁上去，这就是灼灸，
2: 不会太烫到吗？
0: 不会烫上皮肤，多热的，稍微有一点点热的感觉，是不是？
3: 嗯，
0: 如果我们再真的是要灸的话，也很快啊。啊
2: 很痛吗？
3: 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突然之间你被揪了一下，你那个心里面的落差。
2: 哦，主任，你是这样点一下，迅速拿开，
3: 就会感觉到烫，但是它是稍微点了一下，立马拿开，然后相对来讲你还能接受。
1: 对对，这个其实也是可以来调理耳鸣的情况，是不是？
0: 哦。
4: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运用一黑一白的方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5: 耳鸣分为实症、虚症九大症型，而长期的久治不愈的耳鸣，或老年人因脾虚产生的耳鸣，大多数为虚症。节目中的一黑一白中药材为矿物药磁石和龙骨，在应对虚症耳鸣，尤其是阴虚风动型耳鸣，能起到重振、安神、驱风的作用，是中医应对久治不愈耳鸣的常用药物。如果您想了解其他症型的辨证用药，或是想知道您的耳鸣是哪种症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相关内容，快来加入我们吧。
2: 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观众提问哈，他说：主任您好，我取这个丁宁之后产生了耳鸣，前期呢没有耳鸣的症状，从6月19号到现在耳鸣未见减轻，请问是不是我取丁宁的时候伤到了听神经？耳鸣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呢？我这个情况会慢慢消失吗？
5: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一位朋友他的这种习惯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哈，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去挖耳屎取丁宁的时候，如果用硬物去机械性的硬取的话，很容易损伤我们的耳道。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是由于取异物导致的内耳出现了中耳炎，那么这个中耳炎的话导致了听神经的受损。中耳炎治疗之后，如果听神经受损不严重的话，是可以恢复的。
2: 嗯，
0: 如果出现了一些神经的永久性损伤，那么这个听力下降可能会持续下去。
2: 嗯，所以说还是要去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来就诊。好的，特别感谢周主任的回答哈。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耳鸣、听力下降以及失眠的问题，想要知道该怎么解决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了。好，第二个问题是男性50岁，耳鸣2年了，乏力8年了，失眠5年，平时爱出汗，他有这个耳鸣、蝉鸣、蛐蛐的声音，请问主任我应该先治疗哪个疾病呢？
0: 这个疾病可以放到一起治，因为从中医的辨证来说的话，它就属于一个肝肾阴虚所导致的耳鸣，它们的症型是一个症型，所以中医叫做异病同治。
2: 嗯，好的，特别感谢周主任的回答哈。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大医有妙方。
3: 周主任，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能不能通过饮食的方法来调节呢？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是有

0: 很多的一些食物对我们的耳鸣改善是有帮助的。药膳治疗本身就是中医治疗的一种方式，比如说富含有维生素 A 一类成分的食物，比如胡萝卜、西红柿、紫葡萄、紫甘蓝这一类的食物都有很好的作用。第二类的话呢，就是含有锌元素这样的食物，它会很好的一个保护听力，比如说海鲜呀、牛肉呀、鸡肉呀。第三个方面的话呢，是含铁比较丰富的食物，动物的血制品里面含铁比较丰富。另外的话呢，就是紫菜、虾皮还有菠菜，它含铁也是很丰富的。第四个方面的话呢，就是具有优质蛋白的这样一些食物，包括纯牛奶还有鸡蛋，尤其是蛋清，优质的蛋白。第五个方面的话呢，是建议大家吃一些优质的脂肪。很多人会问优质脂肪是什么，在这里想告诉大家，就是含很多饱和脂肪酸的脂肪，它属于坏的脂肪，
1: 不优质脂肪。
0: 哎，对，它容易让我们的脂肪堆积啊，形成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那么优质脂肪指的是含有不饱和脂肪酸丰富的脂肪，它属于这样一个优质的脂肪。比如大家喜欢的深海的一些鱼类，它们里面含有的一些脂肪都属于优质脂肪。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缓解耳鸣的一些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不妨啊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0: 生活方式改变、环境改变的时候啊，其实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音乐治疗。当你听一些比如说高山流水这个音乐的时候，你就发现你仿佛置身于山水之中，生活的烦恼还有这些知了呀这些东西它都不见了。在中医上它叫五行音乐，木火土金水对应的脚趾宫双语，再对应中医的五脏是肝心脾肺肾。所以呢，运用中医的五行音乐治疗，对于我们某些症型耳鸣的减轻甚至是消退，都会有非常非常好的效果。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那今天特别感谢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耳鸣的相关知识和缓解方法。
4: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1: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冠名。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应该是枕边三十六师应有的战斗力。
1: 组长的意思是，这支纵援部队不是枕边三十六师，那三十

0: 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4: 是哪里？
1: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今天我可是要放开肚子大吃一顿喽。
13: 我们今天能够打牙祭，还要感谢老彭啊。嗯，
14: 盘龙一战
15: 不仅取得了胜利，
14: 最要紧的是啊，解决了面粉10000袋，衣服40000套，还有各种枪支弹药、各种药品，大大缓解了我们物资匮乏的局面。对，这酒啊，就是彭德怀他们送来的。
12: 好酒啊，饺子下酒，越喝越有。哎，主，你平常不喝酒，今天泡个地，怎么样？
16: 对啊，
12: 来一杯。
13: 好，为了盘龙大捷，我今天喝个一醉方休啊！
14: 好啊，好啊，好啊。
13: 干杯啊！
17: 主席，喝酒得有酒令，我给大家念一首诗当酒令，给大家助兴。
14: 好，
17: 胡蛮胡蛮不中用，言语公路打不通，丢了盘龙丢绥德，一趟游行两头空，官兵6000当俘虏，9个伴侣像狗熊。
14: 好，酒令好啊。哎呀，奖励你一个饺子。哎，好。

0: 小李，哎，你好，你好。郑军知道你来吗？我没跟他说，他这个人啊，原则性强，我怕他知道了又批评我。
1: 那这回不会，我替你撑腰。啊，
2: 洪总，我有个事儿要找你。
0: 你怎么来了？组织上知道吗？
1: 你瞪这么大眼干嘛呀？人家是陕甘宁边区慰问团的。
0: 人家是组织上派到咱们这儿参加助学大会的，不了解情况你。
3: 老岳，哎，
0: 今天给我多走两个菜啊！
3: 哎，好嘞，来，
0: 第一庆祝胜利，第二啊庆祝你们夫妻团圆。
3: 徐星啊，彭总一向受不接近，这回是为了你和岳，
0: 你口腹不讲，你胡说。徐星啊，咱们俩呀搭伴工作那是有缘。
4: 这一仗接一仗的，一直就找不到时间跟你好好坐下聊一聊。今天是个机会吧？
0: 我也是，我早就想坐下来跟彭总好好唠一唠。
3: 行了，去我那儿吧。
0: 走，
3: 来来来，走走走。
4: 1947年夏，随着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中央给西北野战军的任务是必须把胡宗南。
0: 我们要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那就必须在近期再打一次胜仗。这眼下胡宗南的主力部队紧紧缩成一团，你说下一步行动的突破口我们应该选择在哪？
3: 张总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心里肯定有一个目标。
0: 那你猜猜我的目标是选在哪儿啊？
3: 榆林。
0: 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榆林啊，处在三省交界处，在陕西、山西和绥远这三省，这里的土壤肥沃呀，物产丰富。如果我们能够拿下这里，不仅可以牵制住胡宗南，在全国产生震动，而且也能缓解我们在粮草和物资方面的困难。
3: 还有一点我考虑到，榆林首相邓宝山出身西北军。
5: 他一向与蒋介石和胡宗南面和心不和。彭总啊，如果你下定决心攻打榆林，那么我们的部队就要向北穿越，经过毛乌素沙漠，这一带啊没有水源，部队行军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6: 睡觉，里面全是苦水，根本就不能喝。
7: 排长，排长，
8: 早上水了吗？
7: 没有，比水还金贵呢。你看，
9: 什么呀？
7: 苹果，
9: 怎么样？
7: 哎，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这苹果卖我，您再拿着钱，然后再去买，这不一样吗？
1: 卖谁都拿着吧，
2: 卖谁都拿着吧。
0: 不行啊，长官，这苹果呀是从大老远的地方啊捎来的，
3: 这地儿没有。
4: 您是不是嫌钱少？
3: 不是，这样，这些给您。
4: 这个不要，
3: 不行，
4: 不要，不要，这个我不要。郝柱，
5: 到，
4: 把马牵过来。
3: 是，来。
4: 老肖，来。
3: 你要愿意的话，您把马牵走，把苹果留下。
5: 如果您要是不愿意的话。
4: 我只能先给您打个白条，等我这张打完了，回来我多给您钱。但是苹果您还得留下。我看看。哦，
3: 让我看看。
4: 这怎么？这怎么行啊？
3: 马是好马，如果您愿意换呀，那也行。
4: 团长，不能啊！
3: 不，
4: 都别废话。
5: 老乡，趁我没反悔之前，马拉走。
4: 好。
0: 不能啊，团长！不能啊，团长！
1: 闭嘴！

0: 团长，放开！走了，走了，走了。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呦，哪来的苹果呀？
1: 等等啊，
2: 是石头船长送来的。
1: 石头弄来的？
2: 对，
1: 这小子还能弄来苹果。弄来多少啊？大家都有吗？
2: 就弄来一筐，你和纵队司令都有。
3: 行军主要是缺水，我听说已经发生渴死人的事情了，但就在这个时候，我彭德怀居然有苹果吃。今天我把你们叫来，就是要向你们做出深刻的自我检讨。我彭德怀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
0: 那些苹果不是送给伤员了吗？
3: 那你们觉得我彭德怀一个堂堂兵团司令吃几个苹果有什么了不起的？何必小题大做？但是我今天告诉你们，我就是要小题大做。我们的部队和国民党的军队有什么不同啊？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部队官兵平等。娘妈的，今天我吃几个苹果，你们几个纵队司令过两天就会心安理得地跟我学，接下来就是旅长团长，再往后就是营长排长，上行下效。也许就是因为这几个苹果，让我们部队的干部和战士的差距一点一点地拉大。徐志伟，我的检查今天晚上就会交到党支部，你是支部书记，相关人等所有的处理意见由你来提出。现在我宣布撤销石磊团长职务，降为营长。散会。

0: 陆军啊，你来得正好，检查我马上就写完。
1: 彭总，作为书记，你的检讨可以接受，但是您对石团长的处理我有不同意见。
0: 你说错了，石磊已经不是团长了，是石营长。习政委，我是兵团司令，部队上的人事权我说了算。我尊重您的权利。
2: 但是我还是认为石团长是一位久经战火考验的优秀指挥员，而且曾经长期在您的身边。现在出于好心办错了点事儿，应该批评。但是降职的处理，我认为还是太重。
3: 这件事不用认了，就这么定了。
2: 彭总，
4: 政委，
2: 您别说了，我接受上级的处分。
4: 是的，
2: 这个处理如果换做其他人，可能是严重。 因为我是长期跟随彭总的人，这个处理对我来说恰如其分。

我向您保证，就算您把我降成一个普通士兵，

0: 又是榆林发来的，榆林所有的外围据点已被共军占领，榆林完全陷入共军的包围之中。吴营长急电，让我们即刻派兵去缓解榆林之围。
1: 我们不是已经空投了一个28旅吗？
0: 一个旅的兵力根本不够，彭德怀这次是倾囊而出，把他的西北野战军团全部都押上，我们再不出兵，一旦共军发起总攻。
2: 榆林恐怕就坚持不了多久了。司令，司令，为什么还不下令增援榆林？
3: 中校，你来得正好，增援的事情想听听你的看法。
2: 司令，我的28旅已经空投到榆林，榆林一旦失守，28旅必然全军覆没。
3: 我整编36师已经做好准备，只等司令一声令下，马上增援榆林。
4: 中校，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作为党国西北最高军政长官，我不但要为28旅负责，也要为你36师的弟兄们负责，更要为西北所有国军将士的性命负责。
2: 司令。
4: 还是怀疑共军进攻榆林有诈。根据我的情报，邓宝山一直跟共党有联系。抗战的时候，他就去延安住了半个月，毛泽东还送了他10张狐皮。
2: 这些年，我一直怀疑他通共，就是没有抓到马里。这么看来，共军进攻榆林是假。 其真是立主，是要伏击我增援部队。
4: 围城打援是彭德怀的看家本领，所以，我不能再让整编36师、上万弟兄去重蹈养马河盘龙的覆辙。
2: 可是榆林毕竟地处战略要冲，万一我们不增援，共军弄假成真。
4: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邓宝山为了自己的地盘，也会拼死顽抗。到时候拼个2败俱伤，我们正好过安关火。胡兄，你是不是担心你的28旅啊？你放心，如果真的有什么情况，我一定给你补充兵员，让你的36师建制完整。你别忘了，咱们两个都是黄埔一期的，我不会让你吃亏。
2: 胡兄，我当然信得过了。
4: 可是我还是为胡兄捏了一把汗。哼，
3: 为什么？
4: 其实校长也不喜欢邓宝山，可是他为什么一再严令我们增援榆林？就是榆林的战略位置太重要，一旦落入共军之手，陕北这篇大文章就不好做了。自从我们跟共军开战以来，屡屡受挫。 就是因为中央太注重一城一池的得失，所以屡重圈套，损兵折将。反过来，你再看看人家毛泽东，连延安都可以放弃，校长又何必割舍不下一个榆林呢？我心已决，绝不会让弟兄们去再冒风险。
5: 报告司令。
0: 委员长急电，
4: 是不是又是增兵榆林的事情？我不是已经跟你说了怎么回复了吗？
0: 司令，委员长要亲自前来督战。

0: 报告，
1: 有什么情况？
2: 蒋介石亲自飞到延安督战，胡宗南已经派出整编三十六师增援榆林。
0: 太好了，听说这支部队是全套的美式装备，这是一块肥肉啊！
2: 整编三十六师可不是一块肥肉，那是一块最硬的骨头，搞不好崩了你的牙。王总说的没错，据我所知，整编三十六师不仅装备精良。
0: 而且作战经验十分丰富，算得上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而且三十六师的师长中松，那不是等闲之辈，他是黄埔一期生，为蒋介石屡建战功，是个难缠的对手。王总，你放心，你看，我们已经在这里受伤了，凭借这里的有利地形，绝不让中松前进一步。等我们攻下了榆林，再挥师南下，敲钟通个正。
2: 加大火力，尽快攻下榆林。

0: 是为了吸引敌人北过无定河，给陈赓他们强渡黄河，南进玉溪，造成一个有利的态势。从这个意义上讲，榆林没有打下，但是吸引敌人北进的目的达到了，此役就是胜利啊。
1: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啊，由于榆林没有攻下，不仅我西北野战兵团暂时处于不利的地位。
2: 我们九支队也恰好处在敌人南北夹击之中。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中央纵队的安全问题。攻打榆林十六师和榆林守军合兵共20000多人，由北向南挤压，而董钊和刘戡的所部60000多人突破绥德防线，由南向北逆袭。
3: 中央纵队被围在了方圆不足百里的狭窄地区，他们只有一个连的警卫力量，万一出点差池，我们将成为人民的罪人。
4: 彭总，你看要不要给中央纵队？

东西发来电报，让我们过黄河。我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嘛。我的想法跟你不一样。为了牵制胡宗南，

虽然人多，但是耳目不灵，啊，地形又不熟，他们的困难可比我们大多了。

0: 庞总啊，还没休息啊？没有主席他们的消息，我睡不着。这中央纵队只有一个连的警力，就这样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晃来晃去，可真叫人揪心。
1: 仲勋啊，我在想，如果我们想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必须主动出击，歼敌一路。
0: 你打算打哪一路？
2: 中东的36师，他现在进攻目标是米脂，镇川是他的必经之路。我就想利用镇川以东的地形打他一个伏击战。
0: 这中宗眼下形势正经，是软硬，
2: 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
0: 我们别无选择。而且这一仗只能胜。

0: 这边就是和王，这是我的军队。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啊！马上执行。是。
1: 我考你们一个问题：如果你们是彭德怀，此时此刻最想做的是什么？
2: 眼下我们与刘军长南北合击，如果我是彭德怀，要想突围而出，必须要设置一条阻击线，至少能挡住其中一个人马。
0: 如果他们想伏击我36师，最理想的地点是哪儿？
3: 我选择镇川毛玉东，那里山峦起伏，地形复杂，是打伏击最理想的场所。但是如果没有南向，那也是我们必经之地。
4: 坤哥，
3: 我们的破译员破译了敌人南北对进的命令，东松改走无定和西岸。
4: 这么一来，他就绕过咱们的包围圈了。
5: 中松还真够鬼的。
4: 彭总，西政委，咱们得赶紧想个办法。如果让中松和刘戡会合，咱们党中央就被动了。中松急于突进，把他的部队一字排开，这正好犯了孤军深入的兵家大忌。我们迅速集合主力，在中松和刘戡两部夹击之势尚未形成之时。
6: 迅速插入他们两部之间狭长缝隙，再杀掉敌人，消灭中松。
4: 咱们直接攻打他的师部，能有把握吗？抓住时机，速战速决，会有必胜的把握。
5: 这个中松是将军，他会不会有所防范？
4: 中松必定防范，但是他绝不会想到咱们敢直接攻打他的师部。我军的传统是先打孤立弱小之敌，面对中松这种对手，我们不能按常理出牌。现在我命令。
7: 许光达
4: 的第三纵队禁指挥绥德军分区的第4、第6团，禁止当川寺、抢占南北高地，阻击刘戡的援军。
7: 是。
4: 王震的第二纵队，
7: 到。
4: 和教导旅今天第4旅禁止东沟宋家井地带。
7: 是。
4: 张宗逊的第1纵队，
7: 到。
4: 禁止高柏山由西南向东北进行攻击。
7: 在沙家店，
4: 干掉东松。

0: 喂，刘军长，是刘军长吗？司令要同意讲话，刘军长。
1: 司令，疯了。
2: 刘刊，你为什么还没有赶到沙家店？
0: 司令，我还是考虑，这会不会是彭德怀围点大员之策？
3: 你想想，他居然敢把主力部队
2: 插入我和中宗的结合部，他不是胆子太大，就是疯了。
3: 难道他就不怕被何伟歼灭吗？
2: 彭德怀没有疯，是你们糊涂。 彭德怀敢入进入你们的中间，就是因为你们还没有形成合围。三十六师连续布防，作战战斗力已经明显下降。沙家店一带地形始于阻击，彭德怀这一计看似兵心险招，其实是胜券在握。
0: 没准你们了，司令，请放心，我部已经全力突击，合围彭德怀。
4: 刘刊所部突然加快行军速度，目前已经与阻击部队展开激烈交战。
5: 命令许光达，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私自咬住刘刊的增援部队。
4: 是。王支书，123旅情况怎么样？近日发动多次冲锋，但都被石营长挡住了。
5: 把罗元发的教导旅调过去，先把123旅吃掉。
4: 是。

0: 性。
1: 我是程聪，立即给我截留石洞。
2: 123旅旅长刘子奇被俘，我的师部也危在旦夕，
3: 请再坚持一下，我已命令55旅就近驰援。
1: 马上就到。

0: 市长，你这是干什么？
1: 你放开我！答应过校长，不成功则成人。
0: 市长，听我一句话，即便你成人了，又能怎么样呢？说不定到时候还会有人往你身上泼脏水。

0: 到那时候又有谁能替师段您说句公道话？脱件衣服赶紧走吧。
1: 陈总，这个中宗真是一员福将，没想到趁着夜色和大雨的掩护，逃出了我军的包围圈。
2: 娘妈，虽然是让他自己给跑了，但他部下的6000多人让咱给消灭了。现在中宗啊，是一只拔了牙齿的老虎，再也不能兴风作浪了。
3: 是，黄总，您电话。
2: 喂，
4: 是老彭吧？
2: 你是李德胜啊？
4: 老彭，我是毛泽东啊。
2: 你怎么？
4: 祝贺你，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
2: 可惜啊，让中宗给跑了。

0: 我们要来看望大家。
1: 共产主席用的真名啊？
0: 主席恢复了真名，这说明西北的局势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党中央最危险的时期已经度过了。
2: 太好了。

0: 时打得好，对于西北战局有决定性的意义。它象征着西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击。
1: 我们的湖南话讲就是，打了这一仗就过毛了。
2: 还牵着我的心。
3: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把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

0: 我们不收你一分钱押金，不收你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01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的吗？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无砷用的是高硼硅锅，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不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我就扫了个码，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01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

0: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上海，不要逼了，不要逼了，
2: 娘的仇，你娘的仇我跟你一起报。
3: 走进百姓生活，触及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5: 就位，预备，
6: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7: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6: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

0: 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象征着西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击，用我们的湖南话讲就是打了这一仗就过毛了。喀沙店战场北面是沙漠，东面是黄河，西南两面是无定河和国民党，回旋于地形，测水测敌，本乃是兵家之大忌。可是我们彭老总指挥西北野战军英勇奋战，只用一天就取得了了不起的胜利啊。为了表示我个人对彭老总的敬意，同时为了庆祝沙家店战役的胜利，我抄了一

0: 你最近好像瘦了。啊？没有吧？你怎么样？累不累啊？别的不累，就是跟你操心操的操碎。
1: 陆姐，陆姐，
0: 哎，小苏。 正好给你介绍一下，
1: 不用介绍了。大名鼎鼎的彭总，我听过您的讲话。哦。不过，给您提个意见，你以后讲话最好语速慢一点，要不然我们都听不清。哈哈哈哈哈。
2: 小姑娘有点意思啊。行，你这个意见我接受了。
0: 这是我在野战医院认识的妹妹苏月，也是北平来的，协和医学院的高材生啊。
2: 是吗？
3: 高材生，好啊！找你胡姐有事儿啊？嗯，我今天来是
2: 找您的。找我什么事儿啊？我要向您告状。告谁啊？石头。马步，
3: 预备。
2: 哈！
3: 云。
2: 大。哎。大。云。大。哎。大。知道。
3: 你小子，等着让我接着降你职！哎呀，你可真行，你说多大点事儿，你告彭总。
4: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的伤口还没痊愈，不能往外跑。你的胳膊是不是不想要了？你要真这么想，那我以后再也不管你了。
2: 人家小苏同志啊，说的对，你在部队上归我领导，你在医院那就归人家小苏同志领导。

1: 小子，立正！怎么着？你在医院？我走。
2: 我的天！
3: 你好歹让我把德训立堂课操练完呀！
2: 立正！哎呀，行，你小姑奶奶，我以后啥都听你的，你说啥我听你啥。哎，你现在……
4: 我之前，
2: 我跟你说说说呗。
4: 有这权，
2: 你说说呀，快点！
3: 有我和彭总。
2: 用功权，
1: 立正！保证。
2: 列完这一次，马上回医院。
0: 是。
2: 我终于找到能治你的人。
0: 是的。
2: 哎，
0: 你歇着，
2: 到哪儿都不让我生气。
1: 告诉你啊，我要不是看在你啊祖籍123旅立了大功，我现在就撤了你。
4: 你不了解情况，别瞎指挥了。
1: 怎么不了解情况？这情况我都是明摆着的嘛，
2: 不了解情况。
1: 你说吧，你和小苏到底怎么回事啊？
4: 我们也没事儿啊，就是稍微有点那意思。
1: 你也太谦虚了吧？你看人家姑娘急得眼泪汪汪的。 你还有点儿，我跟你说啊，小苏无论从相貌还是从才华，在咱们西北野战部队的后勤系统可是顶尖的姑娘，你可不能欺负人家。
2: 等等，小波，你这说什么呢？我怎么没听明白？指导，这小毛孩学会找媳妇了，你还？
0: 什么小毛孩啊！我跟您说，我们那叫恋爱，
2: 对，叫恋爱。不对呀，朱姐。
0: 大学生，我算啥呀？你算啥呀？你是我彭德怀的兵，战斗英雄，算啥呀？大学生有什么了不起？你估计还是大知识分子呢？不还是让我这大头兵拿下？
2: 是我拿下你的吧？行了，你们聊吧，我去看看小苏啊，帮你敲敲边鼓，打打外围，你这个重镇军务要及时跟上啊。
0: 书记，有您的帮忙，我早晚把这座山头拿下。行啊。
5: 练得不错啊，动作都很到位。王总，他们大多都是解放战士，有的都身经百战，有的还打过鬼子。要论单兵作战能力，个个都没问题。
6: 预备。
5: 主要的问题就是思想意识没跟上趟。
6: 好。
5: 那。
0: 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啊？
5: 旧军队思想意识比较浓厚，军纪比较差，普遍存在当兵混饭吃。你要是打顺风仗，绝对没问题；要是打恶仗、苦仗、硬仗，
0: 石头，
5: 经不起考验。
0: 行了，石头，现在学会动脑子想问题了。
7: 哎呀，大人，哎呦，救命啊！
8: 不是，救命啊！大人，大人呀！我现在非得好好收拾你们可。
7: 住手！
8: 大人呀！哎呀，哎呀，大哥，你疼不疼？
7: 这干什么呢？
8: 他是个逃兵，屡教不改，我把他绑着是帮他反省一下。
7: 用棍子吗？用棍子帮人反省吗？你是军阀吗？
5: 并没有打他，就是吓唬他，对不对？我没有打你们，对不对？
9: 算我大哥，哎呦，哎呀，王总，你别听哥所说啊，
7: 把他给我绑了，
9: 不是，哎，绑了，
7: 哎呀，
9: 我腿疼，王总，哎呀，哎呦，站不行了，
5: 王总，
9: 哎呀，哎，于德水，哎，你还认识我吗？哎呦，石团长。 好久不见了啊！哎呦，又是哎呀，石团长，你可别给我锁住啊！你看看这腿，哎呦，
5: 行，哎呀，我给你做的啊！哎，但是你得先跟我说清楚啊！你这回逃跑的原因是啥？

0: 是老娘又生病了，还是老爹又瘫了，还是孩子又得绝症了？
1: 哎，别，我那个，哎，来，
0: 甭给我来这套！我告诉你，于德水，今天在这儿把话给我说清楚，今儿说不清楚，我法办了你！
1: 饶命！我错了，我跟你说句实话，那个，其实我就是想俺娘的。你不知道，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俺娘她不太好，想让我回去看一下。真的，我就是回去看看俺娘，看看俺娘，我肯定还要回来的。王总，我肯定回来。
0: 相信我。
1: 就是像俺娘的嘛，
2: 冯总，这次你可是差一点犯了官僚主义错误啊！
3: 是你娘妈的，带兵打仗半辈子了，今天差点让个老兵油子给骗了。
4: 你要说到这个老兵油子呀，他可真是个人物，前后三回被我军俘虏，每次俘虏后都哭着喊着要参加解放军，结果一打大仗他就溜号，被国民党拉去当壮丁。一开战，他第一个举手。

0: 钱还能吃饱肚子。
1: 彭总啊，我觉得于德水这个人很有代表性，他反映了当前部队建设亟待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沙家店大劫后，一方面我们的实力迅速，另一方面新扩中的兵员当中有70%-80%都像于德水这样的战士，他们的思想问题不解决，是咱们部队未来战斗力的一大隐患。
2: 你说的对，政委啊，这事你好好琢磨琢磨，我也好好想想，趁着咱们现在没有大仗打，想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3: 好，
4: 彭总，
5: 政委，
3: 要不让于德水先来我们营吧？这个于德水虽然勇敢，但枪法不错，作战技能不错，好好调教是个好兵。
2: 不要小看这把刀，上头钴丝断着呢。我跟你们说，中条山突围的时候，有一伙小鬼子，我是趁着天黑，一下子给冲到卫长官的司令部了。好家伙呀，几十头人，我刺刀明晃晃的，嘴里叽里哇啦叽里哇啦说的啥，听瞧不懂。我当时大喊了一声，跟小鬼子拼了！一下子冲上去了。
6: 于大哥，你砍死小鬼子了吗？
7: 是啊，大哥，你砍死了吗？
8: 砍过吗？
2: 当然了嘛。哎呀，我当然了嘛。啊，那个医生，当时有一个小鬼子，我是人高马大，足足比我还高半头呢。拿着刺刀对着我的心脏插着过来，我刀一横着，扛他把刺给他挡住，然后我这，
9: 院长，院长，
2: 哎呦，石团长，你啥时候来的？
3: 是营长，不是团长，别瞎叫啊！
2: 在我于德顺心里啊，你永远都是团长，永远都是我最敬重的人。哦，
3: 我跟你说，于德顺啊，溜须拍马这种事儿，在国民党部队里好使，在我这儿不好使。知道吗？哎，对对对，你别管我，来来来，你继续吹，你继续吹，我到哪里？吹呀！
2: 不是，咱吹啥嘛？
3: 吹啥嘛？吹啥鬼子呀？你不是左边这哗，右边这哗，来来来，
10: 想不想看？
3: 想看！来来来来来嘛！
2: 这说起大鬼子，那你石团长我才是大英雄呢，是吧？在你跟前吹，我是关公面前耍大刀，我不敢，我不敢。哎，石团长，
3: 等等，等停啊！石营长还是团长啊？你再胡说八道，我关你禁闭啊！
2: 对，营长啊！我刚才说的啊，我可都是真的啊！抗战为纪念，我也算是一条好汉呢。死在我刀底下的人可不是一个两个。哦，
3: 对，于德水啊，没看出来还是英雄呢。哎，那怎么现在枪一响就成狗熊了呢？
2: 营长，实话跟你说吧，抗战的时候当兵，我是为了国家。现在当兵是为了俺娘。
6: 哎，我知道，
2: 说啥你都不信。以前瞎话说的多了，不管你对我好，今天当着弟兄的面，我是给你掏个心窝子。以前我说的什么，俺爹、俺媳妇儿还有俺娃，我都是扯淡的。其实俺屋就一个老娘，我打小就没有了爹，是俺娘一手把俺拉扯大的。抗战结束后啊，我就想着能好好的陪俺娘过日子。可我这人从小啊懒，爱种地，这些年经打了仗了，其他的啥也不会。不过国共一打，我又出来当兵了。现在当兵就是为了养活俺娘，我想得很清楚，一定得把我这条命留着。好好的留着，等啥时候不打仗了，我还要回去伺候俺娘呢，还要给她养老送终。

0: 于德水，你可真行，我佩服你。是想老娘了？啊，那这么的，部队给你放几天假，回去看看老娘。
1: 连长，你说这话是真的？
0: 是真的。
1: 你不害怕我跑了？像你这种人呀，
2: 跑了我可省心了。
3: 陈总，这几天我下部队跟很多解放战士聊了聊，发现他们大都啊是群苦人家，每个人都有一肚子苦水。我让他们坐在一起把苦水倒出来，没想到他们的思想觉悟明显有了提高。
4: 这是个好办法呀、啊。

0: 报告，政委。
1: 石头，这不是叫那个
2: 于德水？
1: 啊，对。你不是放他假，让他回去靠他老娘，这么快就归队了？
0: 这我也正纳闷呢，走了没几天就回来了，而且这次回来好像变了个人似的，跟谁都不说话，整天闷着个脑袋。
1: 石头，让你的人盯着他一点，如果有可能的话，找人回他老家去调查一下。
2: 是。

0: 抓住！抓住！抓住！班长，弟兄们，今天这厮跟你们没有关系，你们让开一步，下辈子跟你们挡有挡吧，好吧？你们要死难整我，那就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1: 枪给我放下！我女子，你上海，上海！ 不要逼我！不要逼我！你娘的仇，我跟你一起报！
2: 俺娘经过这一个儿子，康山宝法以后，保障带着人到此来拉庄的。别人家是能剁就剁，可俺娘她亲自把俺带到保障的。娘顶个是儿子，现在是鬼家又难了，是男人，你就应该站出来。 死后又远目四子，娘不想让你受那个疼，你就把警钟包。

俺娘没有了。

0: 通过余德水这个事情啊，我反复思考，我建议啊，在咱们的基层部队开展这个三查三树运动。
1: 你这个建议好，得让咱们的战士啊知道为谁当兵，为谁打仗，激发他们打胜仗的斗志。另外，政委啊，这眼下全国各个战场都转到外线作战，咱们可不能落后啊。
0: 彭总，那你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吗？
1: 我初步考虑了一下，哎，你过来看啊，有三个突破口。
2: 报告，
1: 进来。
2: 报告，彭总，
1: 什么事情？
2: 有老乡反映，石营长他们营有战士私自拿了老乡的东西。
1: 这种事情，把人给我抓来。
2: 是。
0: 报告，先别生气。
1: 能不生气吗？大战在即，发生这样的事情，影响是极其恶劣的。现在部队一直强调纪律，纪律，纪律，他们还敢这样？政委，这个事情要从重处理，警示全军。
0: 但是，石头这个营啊，警方战士居多，有几个违反纪律的也不足为怪。
1: 那石头作为营长，他也要负责。
3: 营长，一会儿见了彭总，你就把事情往地球门上推，好吧？
4: 彭总。把石营长他们给带来了。
3: 彭总，他们都拿了什么？
5: 一捆白布，一卷宣纸，还牵走了老乡的一头毛驴。
3: 谁干的？
1: 谁带头干的？
3: 哎，报告彭总。事情是这么干的。那余德水愿意接受军法处置。
1: 余德水。
3: 听说你刚在大壁屋里拿了标兵，还升了班长，是吧？
5: 是。
3: 彭总，我知道这个错了，还不给你生气了。
5: 可是班长的战士确实是有点强了。
1: 少废话，把余德水给我绑了。
6: 住手！
3: 说什么？
7: 彭总，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亲自带人拿的，跟余德水一点关系都没有。
3: 哎呀，营长，你不要胡说。哎，彭总。你不要听营长的，都是我干的。
6: 住嘴！
3: 哎呀，你他就是想替我顶锅呢。
1: 余德水，你告诉我啊，拿了一些白纸和布匹，干什么用？
3: 我拿白那个
7: 白纸写标语用，布匹用来给战士做新衣服。至于那头毛驴，用来给全营的战士盖上伙食。由于缺粮，很多战士已经患了夜盲症，

0: 我们要杀了他，不能让我全营的战士白白去送死。
1: 彭总，彭总，
2: 老彭，
3: 如果是石头的事情，就不要说了。

0: 小小的身躯为你挡，你还记得吗？
1: 我没有忘，但是你也别忘了，我是西北野人民司令，我不能置左右咱们这三军的。
2: 没事，
3: 我不管，能什么时候吗？

0: 能不能替我去看看他？
1: 能不能自己去看看他？也许石头上面最想见的人就是你。
0: 要打仗了，怕我脑子会乱。

0: 今天上午还有作战会议要开。
1: 求求你，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乡亲们知道咱们部队粮食困难，就把自家的粮食拿过来捐给咱们部队吧。

0: 段长，从今天起，我就是你手下的一名普通的战士。以后别再叫营长了。
1: 营长，不管上面咋样处理你，在弟兄们心里，你永远都是俺们的营长，对不对？
2: 是。
1: 愣着干啥？欢迎营长。
3: 辛苦了，辛苦了，辛
4: 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还牵着我的心。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5: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关节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5: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

0: 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

0: 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济南晴，26到38摄氏度。德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8度。聊城晴转多云，24到36度。泰安晴，25到35度。菏泽晴，25到35度。枣庄晴转多云，26到37度。济宁晴，25到36度。临沂晴转多云，26到37度。日照晴转多云，25到31度。青岛晴，26到31度。烟台晴转多云，24到36度。威海晴，23到35度。潍坊多云转晴，24到38度。淄博晴转多云，28到39度。滨州多云转晴，28到39度。东营晴，28到38度。济南晴，26到38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家有梅子兰、健康好睡眠协助播出。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彭总，这宝鸡顺利打下来了，难道彭总还有什么心事吗？
1: 就是因为太顺利了。

0: 我这心里啊反而不踏实。
1: 为什么？你想啊，这胡宗南在宝鸡下了这么大的血本，他岂能轻易让咱们占领？
2: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3: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
4: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5: 我喜欢他，
6: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人过了。
4: 可他有孩子呀。
3: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豪门就是我们。咱们俩的事儿，
6: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2: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6: 这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2: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
5: 那不叫姑叫啥呀？
2: 叫啥？叫妈呗！
4: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今天你站岗了，是。提高警惕，是，请彭总放心。石头。 要打大仗了，你是当过营长的人，要给新兵做出榜样。
1: 是，
0: 彭总，我曾经跟您说过，就算您把我降成一个普通士兵，我也是您彭总最好的兵。现在到了我兑现诺言的时候，我记住你这句话了。

0: 副长官，您什么时候到的？我也是刚到。坐。是。怎么事先没打个招呼？卑职好去迎接你。咱们两个就不用这么客套了。我知道部队马上就要开拔，你一定忙得四脚朝天，所以我就自己过来。
1: 还记得上一次我是什么时候给你敬酒吗？卑职大人记得，那是四年前日寇华东大屠戮于小沮战役的时候。短短数月，日寇横扫中原，数十万国军弟兄全歼东归。
0: 那个时候，举国震动。你刘兄奉命镇守洛阳以南的。
1: 抗击日军袭击，部队出发当日，我为你壮行。我记得当时我倒了三杯酒，刘兄只喝了一杯。
0: 卑职当时口出狂言，说剩下的酒请司令好好保存。
1: 待卑职大败日寇，胜利凯旋之日，司令一醉方休。
0: 你刘戡所言并非狂言。今天，我想和刘兄。

0: 消息吧，保证。刘戡率领总部整编第二十七师，整编第九师是20000多人已经出发了，目前正沿洛邑公路向宜川急进。
1: 彭总，敌人很听你的话。 跟你之前估计的增援路线完全一样。现在我希望刘戡总部可以加快行军速度，早一点到达。咱们粮食不多，拖得太久啊，这仗就难打了。嗯，吴宗南既然要保住宜川，必然会催促刘戡尽快赶到。而这个刘戡呢，又吸取了上次增援中宋失败的教训，这次肯定不敢耽搁。嗯，
2: 进来。
3: 彭总，我已经主力在官亭一带与敌军前锋部队发生交火，敌军已被击退。
4: 发生交火？
5: 军长，
3: 报告军长，我们遇到了共军的大部队。
4: 你说遭遇的是共军主力部队？
3: 没错，弟兄们一上来就伤亡过半，如果不是主力，他们不可能有这么猛烈的炮火。
4: 去吧。
3: 是。
4: 军长。

0: 我们怎么办？要是撤军，胡长官那里怎么交代？
1: 绝不能撤军，一旦撤军，宜川必然落入共军之手。
0: 可是要继续前进，很可能会遭到共军人马的伏击。
1: 既然共军主力出现在关亭，我们索性将计就计，集中兵力先打关亭，由关亭解围宜川。
0: 好，打掉关亭，重挫共军主力，沿关亭附近的一道山梁可直达宜川。局长，下命令吧。
2: 可是这样一来，胡长官规定我们到达宜川的时间。 就会拖延两天，还是先给胡长官发报，请示一下。
3: 是。
0: 兵贵神速，电报往返一当就是一天，不要失去战机啊。
2: 还是先请示一下吧。上次在沙家店没能及时驰援中松，胡长官就很不高兴。这一次我们有调整计划，我担心胡长官。
3: 有什么想法？是。刘戡的部队停下来了，他有没有进攻关亭的迹象？从目前看，兵力没有相应的调整。
2: 彭总，你是不是担心刘戡会进攻关亭，打乱了我们原有的进攻计划？
4: 我们的作战计划现在已经完全暴露。如果我是刘戡，就会命令部队进攻关亭，由关亭渠道解宜川之围。但无论他是走关亭还是直奔宜川，都不可怕。可怕的刘戡总部按兵不动，咱们粮草本来就不多，多等一天就多消耗一天粮食。刘戡如果三天不动，就算他进了咱们的伏击圈，那咱们的战士饿着肚子怎么打仗？
0: 什么混蛋命令！局长，我们应该回电长官部据理力争。
2: 执行命令吧。
0: 这是要把两万兄弟送上绝路啊！
2: 执行命令，部队全体开拔，向工人两侧派出掩护部队，即日务必抵达宜川。
0: 是。
5: 司令，
6: 沙江，来了一封电报。
5: 什么时候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参谋长知道吗？啊？
6: 司令，卑职不敢劳烦司令和参谋长已经替司令回复了。
5: 回复？你回复？你断送了我二十九军，
6: 去！
5: 二十九军发电报。
6: 二十九军是这样。
5: 坚决执行长官部的命令，今天将以最快的速度。

0: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半个孤军，我们可能被包围了。
1: 不可能，我们还没有到达伊川，怎么会遭遇这么多的共军主力？马上和伊川守备的战略长军联系，问问现在伊川城下共军有何动向。
2: 是。
1: 军长，我斗胆提个建议，不管遭遇的是不是共军主力，部队都应该马上撤退。
3: 报告军长，伊川上军长说，围城赤敌已于今天凌晨分别向西北、西南两个方向逃窜。
4: 好了，
3: 明白了，彭德怀的主力到了伊川。
4: 命令。
3: 就抓住了咱们的薄弱环境，瓦子坚不前，防御空虚，一旦让敌人突破，那这场战斗就会变成一场不成功的击溃战。
1: 可是眼下能投入到战斗的，只有贺炳炎手下的三五八旅，而这个旅的一个团还要负责洛川方向的警戒，只剩下一个团可以投入到战斗。
3: 王参谋，到，传完命令，让黄金亭和余秋里部再调出一个营，配合七幺四团，一定要固守住瓦子坚。
4: 是。
3: 去七幺四团看一看，
1: 报告。
3: 我代表你去，你开什么玩笑？当然是你留下。

0: 你听好了，接下来你面临的是长征的战果，能否守住瓦解高地，是这一仗的成败关键。我不管你付出多大代价，你要给我死守住，守住了就等于是守住了胜利，听明白没有？
1: 我的放心，野战军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好。

如果有下位了，咱们还他娘的当战友！啊！

的水。

0: 根据统计，此次伊川之战，歼灭敌军一个总编军，两个总编师，俘虏敌人21962名，击毙敌人750名。
1: 等等，这一仗打得还算漂亮。
2: 快走！
3: 但是我们自己的损失也不小啊。
4: 等一等。余德水

0: 连日来共军连客永寿武功扶风奇闪直逼宝鸡，徐宝师长不见，紧急求援。
1: 我们何止是吃了豹子胆了，敢长驱直入，告诉徐师长让他无论如何都要顶住，我马上派兵增援，宝鸡绝不能落到彭德怀的手上。
2: 报告司令，有连长电话。
1: 校长，是我。是。是。我一定竭尽全力把彭德怀毒死在宝鸡。
3: 把我的命。
1: 盐不要了，洛川也不要了。把部队从潼关、陕南全部集中起来。集中兵力。切断彭德怀的退路。
0: 司令大手笔，如此一来彭德怀肯定是功亏一篑啊。

0: 哎呦，你怎么还不睡啊？啊，咱们昨天晚上走了一夜了，咱不是商量好了吗？今天一到全都睡觉了。
1: 你睡了吗？
0: 我呀，这不是今天来了他们这儿，环境太好了，不适应。
1: 我听你说吧，你对部队攻打保级还在担心，对不对？
0: 那您不也是吗？
1: 坐坐坐。
2: 朱军啊，我冷静地想了一下，觉得你的提醒还是对的。保级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咱们用四个纵队去钻胡马的这个缝隙，确实是敌众我寡，又远离边区，犯了兵家大忌啊。
3: 彭总，我非常理解您现在的感受。
1: 这个保级呢，又恰恰是这么一块肥肉，谁见了都眼馋。如果咱们能够拿下保级，
3: 确实能给我们部队解决很大的问题。
1: 对呀，自从西北野战军成立以来，这粮食问题一直是困扰我的最大问题。说实话，这一年多来，在粮食这个问题上让我操的心，那比打仗让我操的心多得多。
3: 彭总，我也想了一下，我觉得呢，您的部署非常的聪明，而这个胡宗南马步芳又一向不和，面对我军的突然袭击，我觉得他们不会那么迅速的做出反应。
1: 只要咱们各个纵队严格的按照您的部署，
3: 我觉得取胜还是有把握的。
1: 但愿如此。
4: 我这手都是痂，哪里？哟，彭总，徐政委，敌人的援军目前到达什么位置？彭总，您就放心吧，我已经派人去侦查过了，黑沙会的兵团离咱们这还远着呢，那小子怕是让咱们给吓破胆了。彭总，我这有个请求，能不能从咱们四纵这儿抽调几支部队出去，也去打保级啊？
1: 你想什么呢，王世泰？我告诉你啊，你的防线至关。

0: 重要。如果你让敌人的援军突破了你的防线，我拿你十分。
1: 是。
2: 好好说话啊。
3: 这座红刀台进攻西北，用的都是西北野战军的主力。
4: 胡宗南他无法抵挡，这才让我们前来增援。
5: 我们犯不着为他卖命。
6: 彭德怀若是占领了宝鸡，
4: 咱们马上回到共军的手里，
6: 他们下一步肯定是我们马家。所以这一次我们帮的不是胡宗南、蒋介石，而是我们自己。
4: 勇士们，出发！

0: 咱们在宝鸡谷藏的物资竟然这么丰富，从生活用品到武器弹药，真是应用尽有。我粗略算了一下，能够咱们用2年。
1: 这政委，自打咱们西野成立以后，还没有见过缴获过这么多物资呢。
2: 彭总、西政委，同志们现在都在发愁，短时间内怎么能把这么多的物资运走啊？
3: 彭总，这宝鸡顺利打下来了，难道彭总还有什么心事吗？就是因为太顺利了，我这心里啊，反而不踏实。
2: 为什么？你想啊，这胡宗南在宝鸡下了这么大的血本，他岂能轻易让咱们占领呢？我估计，这胡宗南会有极其凶猛的反击。
0: 那咱们。
4: 马上去，我要跟了！
5: 司令部所有人员，同步战斗！

0: 我们按老规矩，我们给马料里加了队列的骚动，一旦出动，我们的骑兵将势不可挡。
1: 勇士们上马！

0: 我们出来，多谢山长。哎呀，王总，本少爷为了破团队部队转移，都主动留下来了。现在已经……妈的，这仗我们损失太大了。这太危险了，你不应该来这里。
1: 这种事做，我能任见你们不管吗？同志们，迅速撤离！
2: 同志们，撤！

0: 司令，您看看这个。
1: 什么？
0: 中央社呀，要发一篇西府大捷的新闻稿，刚刚写好，请司令指示回来。
2: 不看了，
1: 官样文章就这么发吧。
2: 司令，这次的西府大捷，委员长都予以嘉奖，您看，我们可不可以在宣传上加大一些力度？
1: 加大什么？
2: 加大宣传力度，司令。
1: 哼，有什么好加的？
3: 说实在的，一年以前，我们攻占了你的，可是不到一年，燕安就掉了，很多战略要地得而复失。横都怀的部队却打到了我们的外线。

0: 我先说两句，这一仗没有打好，牺牲了很多同志，首要责任在我这个司令员。我只看到了胡宗南和马步芳之间的矛盾，但是我没有看到他们对于反共是一致的。最近我们确实是打了很多胜仗。 但是，我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对困难估计的严重不足。王世泰，
1: 到。
0: 这一仗你打得怎么样？
1: 王总，这次的失败，我们四纵也有责任。
0: 好。 我先听听你说，责任在哪儿？我们没能阻击住敌人，是没阻击住还是根本就没阻击？你跑进山里还有脸回来你？王世泰，我知道敌人的实力比你强，你挡不住，为什么不报告？ 强敌面前，你临阵脱逃，你忘记了友军，忘记了职责，你忘记了你还是个共产党员。古人尚且知道“三军可夺帅，不可夺志”。为了保存你那点实力，差点让我全军覆没。王世泰，我现在毙了你的心都有。

0: 所以咱们，
1: 徐政委，徐政委，
0: 哎，老王，怎么了？
1: 老王，徐政委，你看，这是我的检讨。
0: 老王，你应该把这个交给彭总。
1: 我不敢去见他。政委，这次我是犯了错误，大错特错。可是，我向你、向彭总做个保证，坚决改正错误，戴罪立功。
0: 老王，你在咱们陕北红军里是员虎将啊！当初筹建陕北根据地的时候，你是有贡献的。我跟你说啊，彭总批评其实啊是一种爱护。还牵着
2: 我的心。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3: 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2: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3: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2: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5: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送完即止。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7: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4: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8: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8: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1: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1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3: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
3: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1: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3: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1: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2: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1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2: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

0: 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免费领取吧。
2: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5: 新兵好春秋，
6: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7: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8: 有戏没情不感人。
9: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0: 坚信我们京剧的美
6: 丽，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1: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2: 这个生意是奉献给我们编辑艺术，
13: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6: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4: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5: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6: 观众的笑声啊，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17: 华师大家好，
6: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7: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3: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1: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6: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15: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10: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

0: 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班长，你让同事咱们撤退。
3: 不着急，刚那两个安保。要通道上，如果不把他们拔掉，部队后续攻击会遭到巨大的损失，不如趁现在这个机会
2: 他们给炸。
4: 喂，你好，
5: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4: 那再增加十个人。
5: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4: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5: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2: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3: 狗粮。
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2: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5: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7: 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
8: 我觉得这验光很专业，一项一项的仔细的检查。戴了这个眼镜，我觉得太方便了，看电视啊、看报啊、看书啊、做饭啊、做家务啊，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配镜专线400-668-3636。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我希望你们

0: 能够吸取教训，振作起来。
1: 我知道。
2: 中文啊，有一句古话，叫“有威可畏，有德可畏”。彭总啊，正是这样一个人。咱们不应该光看到他严厉、有威可畏的一面，更要看到他有德可为。他的这个威啊，正是他德的一部分。你越是了解他，或者是受他的批评越多，就越能感受到这一点。德怀，德怀，有德可怀嘛，啊。

0: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不久，彭德怀离开前线，到西柏坡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上，彭德怀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 齐
2: 政委，是不是齐心大姐生了？
1: 真的，
3: 刚从延安传来的消息，是个丫头，
1: 很有手续啊，真是天大的喜事啊！林小丽啊，哎，你上街一趟，我就这点钱，你看能扯多少布，送回延安给孩子做点衣服。
2: 哎，好嘞，那可不行啊。
4: 小李，彭总，你可从来不搞请客送礼这套
1: 吧？这次例外，这次例外。
5: 小李，好，快去！哎呀，回来了，
1: 好了，好了，
5: 好了，好了，好了，
1: 坐坐坐坐。
6: 哎呀，什么事啊？这么热闹？哎，
1: 主席，
4: 主席，
1: 中军啊，喜得千金。哦，
6: 那我们大家可要沾沾喜气呀！
5: 有汤吃，有汤吃，
1: 来来来。啊，
6: 好好好，
1: 坐，主席，
6: 坐。哎，老彭啊，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呀，中央又有新的任务想交给你。
1: 什么任务啊？
6: 太原总攻即将开始。总指挥徐向前同志得了泪膜炎，身体很虚弱，想叫你去救个急呀。
1: 主席啊，我觉得不太合适吧。
6: 怎么不合适啊？
1: 太原战役，向前同志准备了这么长时间，现在就差喊开始了。我这去了就摘桃，这不合适吧？
6: 老彭啊，你不要想的太多。整个解放战争都是一盘棋，让你去指挥太原战役，其实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
1: 什么意思？
6: 你天天叫喊着说你们的一野兵力太少，等打完太原战役，18、19兵团的19万人马都归属一野建制，由你亲自率领去解放大西北。
1: 真的？
6: 当然是真的。让你去指挥太原战役，就是想让你早一点和18、19兵团的指战员们有个接触。
1: 真没想到啊，主席，你心还这么细。那真这样，我老彭得谢谢你。
6: 哎，你不要谢我，你是替共产党在担当啊，要谢，大家都得谢你啊。
1: 哪儿？
0: 1949年4月，太原解放，彭德怀兼攻打太原的第18、第19兵团编入第一野战军，统领34万大军，吹响了解放大西北的号角。
2: 副总，太原解放后，中央军委把18、19兵团编入咱们一野，这一来，咱们可就有12个军，35万人马了啊！追枪马上的。
7: 想当初，胡宗南进攻陕北的时候，咱们只有2万多人，面对胡宗南的25万大军，可是一直被这个龟儿子追着打。现在呢，倒过来了，咱们有30多万人马，胡宗南呢，早成了缩头乌龟。这回啊，咱们是想怎么收拾他，咱就怎么收拾他，
2: 就得收拾他。
1: 胡宗南已经不足为虑了，我们下一个目标，打完仗。力争把马家军彻底打垮。
2: 老总，这个任务交给我吧。上次西府之战在存德战，我们六纵多少干部战士牺牲在马家军的刀下，在此
8: 我要为他们报仇雪恨。
1: 何止是西府之战，当年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全军覆没，让他马步芳屠杀了我红军数以千计的战士， 山党人和他马家军是投身四海，这回我要新账老账一起算。娘妈。

1: 马家军的骑兵虽然很凶悍，但是他们不会打这种正规的阵地战，一点战法没有，几乎是一触即溃啊！哎呀，这当年的西路军要不是装备太差，没有重武器，早就把咱们给消灭了。<笑>
2: 军虽然没有正规作战的经验，但是他们撤退得很快。原本我想在平凉打一场歼灭战，消灭宁马亲马的有生力量，可他们都跑了，特别是亲马，退守兰州，这为我们下一步解放兰州增加了很多困难。
3: 彭总，我们又不是没打过攻坚战，我想只要我们大伙儿努力，打下兰州不在话下。
1: 对呀，彭总，兰州这一仗绝不能掉以轻心。兰州北有宽阔的黄河，南有险峻的高兰山作为天然屏障，易守难攻。兰州守将马继元是马步芳的儿子，所辖部队都是马家军的精英。这仗怎么打？
4: 都给我好好动动脑子！兰州是西北的第二大城市。
1: 彭总，解放了兰州，就基本上解决了整个西北问题啊！你这话说的没错，这一仗绝对不能让他们跑喽。如果他们逃进了青海，那个地方地域辽阔，人烟稀少，粮食短缺，将大大增加我们行军作战的困难，也延长了解放西北的时间。我们的首要任务。
5: 是要在最短的时间解放大西北。石头，石头，你的伤都好了？啊，都好了。你看，什么事都没了，比以前还强壮了。
6: 石头，这一次又要打大仗了，你一定要小心。
5: 你放心吧，没事。怎么样？咱俩别这样，你看见了就好。这么多人，你俩为什么还生气了？飞月，你别生气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问你，你这次出院为什么没来找我？
6: 都没有，要不是我问了扑姐，我都搞不清楚你在哪儿，你到底什么意思呀？其实我觉得吧，我就是一大头兵，我什么都没有，我
5: 别说了，石头。

诉你，不管你是团长、营长，还是大头兵，在我的心里已经有你了。只要你活在这个世上，我就等你一辈子。

0: 军长，彭德怀的部队已经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了兰州，以背水之间，我们的部队以骑兵为主，不宜死守。
1: 是啊，你我所见相同。我之前已经跟司令建议过好几次，让他放弃兰州。可是司令担心，如果兰州失守，青海门户洞开，会影响整个西北的大局。所以司令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兰州。
0: 军长，兰州碉堡密集，工事坚固，倘若死守，我相信共军短期内很难攻下。但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我们还是要直取外援啊。军长，我们能不能跟胡长官或者宁夏那边联系一下？
1: 可以试试看，但是这个马鸿逵一向和我父亲面和心不和，估计到时候也是隔岸观火。还有那个胡宗南，估计自己也是自身难保。
0: 难道我们马家军真的就走投无路了吗？
1: 他娘的！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和彭德怀干一场。我想

0: 敌人居高临下，我们在陡壁的崖坡上，根本看不到敌人。敌人却可以对我们进行任意的射击，打了整整3天，为夺得一个阵地，敌我双方均已有5杀损失。这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传我命令，前线停止攻击，各部队总结经验，制定下一步进攻计划。
1: 是。

0: 你到底搞清楚没有？彭总肯定会来吉安视察吗？
1: 确定没错，彭总在电话里头讲的可是清清楚楚。
0: 坏了，彭总一定是一个人去前线了。
2: 啊？
0: 哎呦，这可咋办呢？你说，行了，都别愣着了，赶紧回各自的部队去，找到彭总，马上通知我。
3: 是
4: 是，
3: 去。
4: 过掩体，快快快！
5: 发深点啊，加把劲儿。
6: 彭总好，
7: 彭总好，
8: 彭总好，
7: 彭总好，彭总好。
4: 让我透支了，你快！彭总，
9: 小点声。
10: 再把你们排长、连长给招来，烦不烦？我就是上前线来看看。
4: 彭总，那我陪您看看去。
10: 好啊。知道。听说你又当班长了。
4: 啊。让我当营长，可是我没干。
10: 为什么？
4: 因为我知道，管让我当啥，到您这儿肯定通不过。
10: 你小子，你认为我真跟你过不去啊？
4: 没有，肯定跟我过不去。反正您是什么样的，谁对您最好，谁跟您最亲，完事了您就越对谁最严格。
10: 你后悔跟我了？
4: 没有，我真没后悔跟你。您说我这世上就您这一个亲人。后悔就跟谁后悔？
10: 彭总，
4: 有件事儿我得跟您说清楚。我当这个班长呢，是我自己的志愿。你看这些年，我从士兵到班长，到排长，又到营长，到团长。你说我这比较来比较去，当班长最来劲。为什么？又可以人质指挥，还可以自己亲自上去杀敌，过瘾痛快。
10: 那好，我让你当一辈子班长。
4: 所谓我当士兵是您彭总最好的士兵，我当班长也是您麾下最出色的班长。
10: 那石班长，你跟我说说这几天战斗你都参加了，你有什么想法？
4: 那我就直说了。这几天咱们部队也展开几次试探性的突击，伤亡不小。如果照这么打下去，就算拿下了城池，歼敌1000，自损800，不划算。
10: 那你说怎么打划算呢？
4: 这是兰州，这是西宁。西宁是马步芳的老窝。如果我们在攻打兰州的同时，找一纵队去端马步芳的老窝，那兰州的守军必定军心大乱啊！
10: 好主意。石班长，你先跟我说说眼下这仗怎么打。
4: 在进攻之前，我找领导申请一批炸药，我带着我的战士利用坑道作业，直接神不知鬼不觉地挖到了兰州地下，我炸开兰州城门。
10: 你小子看起来让你当一辈子班长那是屈才了。打下兰州我记你首功。
4: 彭总，我不要手工，您答应我一条件就行。
10: 你小子学会跟我讲条件了。
4: 我拿下兰州以后，我想让您带我去北京看看天安门，看看咱新中国的五星红旗。
10: 那没问题，我带你去。
4: 可是我一个人，我一个人去。
10: 我知道了，带上你、小苏，还有你们胡姐。咱们一块儿去啊！
4: 一言为定，彭总。
10: 一言为定。
4: 彭总，不行，不行。口说无凭，您得给我一个信物。
10: 小子要什么信物？
4: 我要您这顶帽子。
11: 哎，小子，你抢我帽子干嘛？还给我。
4: 彭总，等拿下兰州，到北京的时候，我一定还给您。您这帽子挺新的，我戴几天。您先戴我的吧。
12: 快点，快点。

就是砸，要砸开兰州的大门。

0: 军火力太猛，你们顶不住啊！
1: 快，组织敢死队！

0: 喂，罗元发，你们那儿情况怎么样？
1: 报告彭总，第一波攻击进展顺利，但是敌人又组织敢死队进行了反击，打一下阵地，我二部过去了，敌人双方争夺，十分激烈。
0: 彭总，您放心，我一定。喂，罗元发，听得见吗？罗元发，跟我去前线。
2: 准备。

0: 阿芳，我先遇到敌人的纵深战壕，切断咱的后路。他们的反扑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1: 是。

0: 你要通三撤退，
1: 赵琴，刚刚那两个暗部，正好挡在部队进攻的主要通道上。如果不把他们拔掉，部队后续攻击会遭到巨大的损失。也不能趁现在这个机会，碰壁炸！班长，让我去吧。
2: 班长，让我去。
1: 我去，我掩护。
0: 班长，执行命令。

我们的队已经占领兰州城了。对不起，冯总，我在盾街上只找到了蛇头的一顶帽子。

0: 新疆，
1: 古代叫西域，
0: 那里有戈壁、沙漠，还有雪山和盆地。我知道那儿还有香甜的哈密瓜，还有葡萄，但是那里没有铁路，即便是有公路，我们也没有汽车。进军新疆要靠我们两条腿走进去。进军新疆的三大任务是剿匪、建设和守卫，大家有信心没有啊？
2: 有。
0: 声音不响吗？没有底气啊。我知道有很多同志还想不通，我能理解，大家都不是新疆人嘛。当初出来闹革命就是为了解放自己的家乡，那现在自个儿的家乡都解放了，都想回去好好享受一下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我跟你们说，

0: 宋德怀也想过去种好日子，但是新疆占中国版图六分之一，地大物博，如果我们不去守卫和建设，那怎么着？留给土匪，留给外寇，行吗？
1: 不行。
0: 更多的道理我就不讲了，在这我只问一句话：进军新疆，有信心没有？
2: 有。

0: 黄胡子，到！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1: 是。
0: 部队停止前进。宣法：人民政府，宣扬人民政府，今天审你了。

天我还不能带你去北京，因为部队还要进军新疆。等我们打下了新疆，全国彻底解放，我一定带你去北京，去天安门，去向五星红旗敬礼。

0: 我看了，他带领部队进江后，一手拿枪，一手拿狗，把那些国民党特务、土匪和境外间谍一网打尽，真是大快人心了。
1: 新疆啊，地大物博，这是个好地方。咱们只有把那些垃圾臭虫、老鼠、苍蝇统统清扫干净，那才能给老百姓创造一个平安祥和的生产环境。是啊。
0: 打江山的任务到这里，我们算是完成了。接下来，等着我们的就是如何建设大西北。你这么看待我干什么？我说的有错吗？
2: 不是，彭总，我以为是仗打完了，您要回中央工作吗？
0: 中央确实征求过我的意见，但是我跟毛主席说，我愿意留在大西北。真的？
2: 那这么说，咱们还可以在一起共事？
0: 那当然了。嘿，我和你这个小老弟作伴，还没做够呢。
2: 彭总啊，这些年我在您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0: 您听，你这么说就太谦虚了吧？反过来说才差不多。
2: 彭总，
0: 建设大西北啊，是一场大战役。我一想起这事儿，晚上就兴奋的睡不着觉。啊，对了。
2: 建设大西北的初稿，在哪儿修公路，在哪儿铺铁路，在哪儿开荒，在哪儿开矿。哎，回头拿给你看看，你给我提提意见。好啊，我回头一定好好看看。
0: 彭总，你这工作做得太超前了。
2: <笑>毛主席
0: 封了我一个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官，在其位我得谋其政，你说是不是？
2: 是。<笑>
0: 你们是真够可以啊！啊，前脚刚进了县城，放了这么多工作你们不去做，后脚就陪着老婆去看房子找房子。你们是什么人啊？国民党接收大员吗？嘿。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4: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3: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4: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5: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6: 超视力，渐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8: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10: 既方便又舒服。
11: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2: 黑警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13: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14: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
15: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6: 我喜欢他，
17: 我要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15: 他有孩子呀。
14: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豪门就是我了。咱们俩的事儿，
17: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3: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17: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

0: 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雾化。老五，算了，你搁这儿可不能叫五啊！
1: 不叫五叫啥呀？
2: 叫啥？叫妈呗！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3: 主席啊，朝鲜这仗得打，这兵必须出。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老王，我想听听你的看法。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 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 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 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每个人写一份深刻检讨，听候处理。
5: 是。
4: 娘妈的，我毙了他们的心头肉！有什么了不起的？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我们能有今天吗？刚进了城就忘了本，忘了自个儿是什么人了，什么东西都是。是啊。
5: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把进城比作港口，并且提前劝导，绝不能当李自成。
4: 彭总，我建议近期召开一个全体干部大会，提醒大家，国家现在还很困难，我们必须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在会上，我得宣布一条纪律：党政军机关5年内都不许建房。
6: 我同意你的意见，但是庞总，你个人的住房问题也该考虑考虑。我总不能让你和安修同志睡马路吧？我找好了呀，在哪儿啊？我带你去，走走走走。啊，这儿。你好，哎，你好，好，大家好。到后门那上面，慢点，慢点。
7: 哎，安修同志，彭总，啊、
0: 们选的这是休息室啊，这 不太合适吧？
1: 那怎么不合适啊？我们小虎又没有孩子，这地方两个人住足够大。再说了，开会办公他都方便。
2: 行了，就听我们家老婆吧。确实是办公开会都方便。
0: 这工作上是方便了，这生活上……
2: 嗨，老彭哪有生活呀？他工作是工作，生活也是工作。
1: 我们家小虎啊，最理解我。
2: 没办法，谁让我嫁个工作狂呢？

0: 杜兴，你是本地人，这土地适合种什么呀？种粮食不行，种红薯、山药蛋什么的应该没问题，但是就得有水。西北这地方啊，十年久旱，老天爷不作美啊。
1: 当年在南泥湾，你可干的是不错啊！有什么好办法？别藏着掖着，都给我说出来！
2: 好办法，我能有啥好办法？
3: 就一句话：只要功夫深，黄土变黄金。
0: 咱共产党人连老蒋的八百万军队都给打败了，还有啥干不成的？
1: 这话说的有理啊！
0: 对，咱们得拿出当年打鬼子、打老蒋的劲头来。
1: 那没有事情干不成的，打了半辈子的仗，终于可以踏实下来，好好搞建设。咱们还得抓点紧，得让西北的老百姓早一天过上好日子。
4: 听你这么一说，我是心里头真挺感动的。你感动什么呀？你想啊，你们都是湖南人。
0: 现在把心思全放在大西北了，能不上我干不？这西北啊，地大物博，新疆的一个县，甚至大于南方的一个省。西北老好，
2: 那是一篇大文章。
0: 对，再说了，我这是在西北啊待久了，对这片土地啊，还真是有点感情了。那过几天，中央就要召开研究。 3年恢复经济的发展计划，到时候啊，我要去找恩来同志啊，好好谈一谈，让他看在党中央在延安待了13年的份上，无论如何也给咱们西北啊吃点小灶啊。
1: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好了。

0: 今天清晨，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正向平壤挺进。
1: 看看吧，金日升发来的救援信，
0: 这才十几天时间，照这样的速度，很快就要打到咱们家门口了。现在四野的部队正在向东北集结，可是这个帅还没有定下来啊。
1: 粟裕在青岛养病，他的部队都在准备打台湾。林彪说他身体不好，要去苏联疗养。

0: 最近啊，彭总可开心了，说打了大半辈子仗，结束戎马生涯，现在就是全心全意、满门心思在大西北搞建设。
1: 没别的，
2: 这向日葵长得还真好啊！哦，那你们这地方庄稼也能长好吧？
1: 是，是，这是黄河边上的地儿，能浇点水；离得远的地儿呢，靠天吃饭，长不了这么大的。
3: 是，我们给彭总能吃的，就得挑着又红又大又好的。
4: 是的，是的。哪年没我们吃，来你这么大的个儿？
0: 来来来来来来，都吃。

0: 彭总，彭总，这位是中央警卫局的李局长，专门来接彭总的。哦，
1: 你好，杨同志。哎，彭总在里边呢，咱们赶紧进去。走，来。
0: 就咱们这种地，除了能种点葵花，还能种什么？哎，
2: 花生啊，棉花，什么都行。
3: 等等，彭总。
0: 彭总，
3: 这是中央警卫局的李副局长，专程来接您上北京开会。彭总好。
4: 你好，这是毛主席亲自派的专机，在西安机场接你。好。哎，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卖一个城里人，咱家这羊肉好吃吗？
0: 是啊，是啊，老总，一袋烟的功夫，我们就把羊对活了，还得吃饭整吧。
1: 对，
4: 咱走吧，羊汤咱走吧。哎
2: 呦，今天啊不行了，我得急着赶回北京去，向毛主席汇报咱们西北人民建设西北的愿望。等我下次回来吧。
0: 啊，哎呀，行行行，吃饭吧，走吧，
4: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2: 来，乡亲们呢，听我说啊。
0: 那就更不能吃了。
2: 这么苗啊，明年还能多生几只青羊。到时候啊，乡亲们赶着一群羊来西安来看彭总，让彭总挑着吃。
0: 好，
2: 我看行不行啊？
3: 好，
5: 一群羊来啊！
6: 到时候别忘了我王胡子。
2: 你这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新疆这片地方还不够你折腾的。
0: 彭总，先上我的车吧。
2: 好，
0: 彭总，
2: 要不你先回家洗把脸，换身衣服再走。就开两天会就回来了，换什么衣服嘛？哎，钟学，你写的那份三北经济发展规划带了吗？
0: 小王，来，在这儿。
2: 行，这份先给我用，回去用我那份。我走这几天，召集些人，认真的研究讨论一下。
0: 好，没问题。
4: 我也去吧。
2: 这局开会，你去干嘛？杨参谋跟着我去就行了。

0: 今年美国的钢产量8700万吨，而我们只有60万吨，两者相差150倍。再说装备，美军一个军就配备有大炮1448门，7000辆汽车，坦克340辆，还有飞机1100架。哎。
1: 彭总，这会还没开始吗？
2: 军舰
0: 上午就开始了，昨天因为天气不好，飞机没有起飞，就不等你了。主席就盼着你回来呢。哎，快进去吧。
3: 小米加步枪，
0: 去打这个机械化的战争，这仗我们怎么打？
3: 主席，彭老总到了。
4: 主席啊。

0: 抱歉，我来晚了。啊，老总
1: 来了就好啊。
2: 老彭，
1: 老总，
2: 辛苦辛苦。
1: 老彭啊，我们正在讨论出兵朝鲜的问题，你准备一下，谈谈你的看法。
0: 主席啊，我这满脑子还都是西北三省恢复经济的发展计划呢，这突然要讨论这出兵朝鲜的问题，我先听听吧，转转脑子。
1: 那先听听吧。
3: 好。大家就接着谈吧。
4: 接着谈吧。
5: 我的意见是不赞同出兵，理由一，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划不来的。理由二，我军打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是有把握的，但是面对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我们从来没有和他们交过手，我们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人家，能不能打得赢还不知道。
1: 这么说你是反对出兵朝鲜的？
5: 是的。
3: 哪个同志接着谈谈。

0: 晚上一起吃饭，我给你介绍一下朝鲜的情况。嗯，哎呀，
1: 林总，你约晚了。总理啊，中午就在北京饭店给彭总准备好饭了，可彭总呢一下飞机就来会场了。晚上啊，总理要陪彭总一块吃饭。
2: 总理不要陪了，老彭今天晚上这顿饭我来陪，啊，我们老哥俩叙叙旧。
3: 彭总，彭总啊，彭总，主席让你晚上到他那去吃饭。
4: 老总啊，那咱们只有改天了。
0: 只有改天，
4: 你去吧。啊。

0: 哎，这同学，你这样，能懂啊？今天没专辑接到北京开会去，看来不及告诉你，我们两口子呢，按你着急过来跟你说一声。
1: 什么担心不担心的？这总是这样，我已经习惯了。
2: 还没吃饭呢吧？来，坐坐坐。
0: 来，那咱们坐。
2: 来，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液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彭总怎么住这么小的房子啊？若勋，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怎么对彭总的生活一点都不关心呢？
1: 不怪席书记，这是我们家老彭不让的。他派人已经帮我们找了好几套房子了。
0: 我们家老彭非说这儿工作方便。
2: 哎，好啊，那这样吧，彭总不在这些天啊，你也别自己在家做饭了。来，到我们家去搭伙，
0: 人多了热闹。
1: 对。
0: 那就不用麻烦了，你明天要是愿意吃我做的菜的话，就过来尝尝。
2: 行。

0: 我们的胃你还不知道吗？这打了这么多年仗，吃过几顿热乎饭。现在啊，这有饭吃就知足了。
1: 是啊，能有饭吃就行了。现在全国五一都张嘴，都在等着吃饭。我也想静下心来，种地搞建设。
0: 刚才看了你们关于西北三省经济建设的规划，好啊，三年后绿油油的庄稼，遍地的牛羊，哎，多好的蓝图啊！打了几十年的仗，谁不想过几天好日子？嗯，主席啊，朝鲜这仗得打，这兵。 必须出，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老王，我想听听你的看法。昨天开会我到的晚，没有发言。今天我想表明一下我的态度。美国既然把战火烧到了咱们家门口，那我们就不能坐视不管。 历史上唇亡齿寒的教训，我们都应该记得。朝鲜和我们一将相隔，如果让美国占领了朝鲜，那它直接威胁着我们的东北。更何况，这美国派出第七舰队进入了台湾海峡，控制台湾，随时威胁我们上海、华东等地。这老虎啊，它的本性是要吃人的。 至于什么时候吃，那要看他的肠胃。如果我们对他一味的忍让，那只能使他越来越猖狂。另外，历史的教训我们都应该记得。当年日本人进攻中国，就是以朝鲜为跳板，然后占领我们的东三省。我们不能让历史的教训重蹈覆辙。美国的军队固然强大，但是我们既不能
2: 轻视敌人，也不能轻视我们自己。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了全国的政权，还有几百万久经考验的军队，我们应该完全有信心打败对手。
0: 有些同志担心啊，这仗一旦打起来，影响我们搞建设。但是我认为，如果这一次我们不出手，跟美帝国主义一决高下， 那将来我们辛辛苦苦搞起来的建设，也会让他倒个稀巴烂。所以我认为。

0: 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定！搞 建瓦房，大不了我们再上一次井冈山嘛。
1: 陈老总，这件事的确风险很大。
0: 彭总，我们不出兵则已，一旦出兵，就要做好大应仗的准备。
2: 一旦和美军作战，我们还要防御美军轰炸我们的城市，甚至要做好他们大应仗的准备。
0: 一旦和美军作战，我们还要防御美军轰炸我们的城市，甚至要做好大应仗的准备。
1: 一旦和美军作战，我们还要防御美军轰炸我们的城市，甚至要做好大应仗的准备。
0: 大不了最终结果就是他们打进来，我们再回到山沟沟里去，那就等于解放战争在晚解放几年嘛。我看彭德怀同志的意见很好嘛，抗美援朝我是积极分子。
1: 你们看，连傅作义先生都给我写信，认为应该出兵朝鲜，不然后患无穷。民主人是尚且如此，我们共产党人还怕什么呀？这仗必须打。

0: Very little, sir. We have no evidence of major communist operations in Korea. However, if they do attack our forces, we will strike back and strike back hard.
1: 目前我集结在鸭绿江边的东北边防军，也就是即将出征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都是四野的部队，可能你还不太熟悉，你看看是不是需要调几个用得着顺手的人过来。
2: 不用，总理啊，甭管是四野还是三野的，那不都是共产党的军队吗？再说了，我这个人啊，历来不讲山头，我也没有山头嘛。
1: 好啊，那你是不是抽空回趟西安，和安修同志告个别，或者我把他接到北京来。你这次一去朝鲜，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得来啊。
2: 总理啊，谢谢你了，我倒是想回西安去看一看，可那麦克阿瑟他给我时间吗？不用了，我相信小普啊，他能理解我。
1: 好，还有一件事，主席让我争取一下你的意见。由于这次出兵朝鲜来得太突然，你又是临危受命，你走了西北军书记这个职位，你看看谁给合适啊？
2: 习仲勋啊。
1: 习仲勋会不会太年轻了？
2: 哎，我说总理啊，我们当军团长那会儿还不到30岁，对吧？再说了，现在西北战事全无，而西北的建设呢，又急需一个懂经济、有才能、有经验的人出来主持工作。我和仲勋啊是老搭档，总理，你得相信我，仲勋绝对能挑起这副担子。
1: 既然你老彭那么看重习仲勋同志，那我们就听你的了。

天，美国飞机又飞到了雅鲁藏布江上空，几分钟之内就。

0: 把最爱的新一周炸成了一片火海。
1: 照这个价格下来，你说会不会让我出兵？
2: 当然得出兵了，这不是秃子头上的狮子明摆的事吗？要是不打算出兵的话，干嘛把我们叫到这儿来呀、啊？是不是？
0: 哟，
3: 好消息！
0: 老大，
4: 什么好消息啊？
5: 天大的好消息啊！你们猜是什么？
0: 哎呀，你们什么？
4: 猜放炮火吗？
6: 哎！
0: 说话呀！你
4: 们
0: 怎么着啊？怎么着？快点，赶快！
7: 彭总要做我们的司令员兼政委了！
0: 啊，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我给大家念一下啊，来。中国人民志愿军辖十三兵团及所属的38军、39军、40军、42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所属的1师、2师、8师，上述各部立即准备完毕，待命出动。
7: 最重要的，
0: 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哎呀，
8: 真没想到，这彭老总还真给我们当头了
1: 啊！是啊，哎，我可告诉你们。彭总这个人事业心极强，对部下要求极严。如果作战出现纰漏，他会大发脾气。
8: 老大，脾气大的领导咱也不是没伺候过，只要他认真按原则办事，他还能把我吃了？
0: 对呀、啊，
8: 来，
0: 走吧。
9: 周建国，
10: 到；
9: 徐江海，
10: 到；
9: 毛建新，
10: 到；
9: 王哲海，
11: 到；
9: 蒋连林，
11: 到；
9: 彭志清，
11: 到；
9: 杜德明，
12: 到。
9: 李朝柱
13: 到，
9: 宋老根
0: 拿好了啊，拿好了，收拾你。
9: 宋老根，谁是宋老根？
14: 谁是宋老根？
9: 谁是宋老根？宋老根，
8: 你是宋老根啊？
0: 哎，不是，
8: 有没有军令？
0: 我拿枪。
8: 你这是干什么？不能这么对待新同志。同志，你是宋老根？
15: 连长，
16: 我不是宋老根。
15: 就这小个头，一阵风就刮倒了，哪能去打美国鬼子？
16: 小个子怎么了？小个子照样打鬼子，在战场上不比你差。
15: 嘿，你还挺硬气啊！
16: 我还有是朝鲜语呢，你会吗？
15: 你说一个我听听。
17: 咱规定，立功的第六大国军人主要是没当。
15: 你说什么玩意儿？
8: 同志，你刚才说的是朝鲜话？
16: 是。
8: 这是什么意思呢？
16: 报告长官，我是丹东人，为了打鬼子才来参军的。
8: 别叫我长官，我姓林，叫林杰，你可以叫我林连长，或者叫我林杰同志。
16: 是。
8: 你叫什么名字？
15: 叫啥玩意儿说啊？
8: 啊？
16: 我叫宋卫国。
8: 保家卫国，好名字啊，同志。宋卫国。
15: 我说你小子哪来的啊？就这小身子骨，扛得动枪吗？二哥，
16: 怎么扛不动枪？
8: 同志，我们这儿有宋建国、宋老根儿，没有宋卫国这个名字。
15: 哎，我说你是不是冒充的啊？
16: 不是，他们可能忘了写我的名字了，要不怎么能发我军装呢？我没遵从连队，
15: 这小子一看就冒充
16: 啊！我没冒充，
15: 走走走走，
16: 走走走，
15: 你想让我收拾你啊？
18: 梁铁柱，
19: 连长，
20: 连长，
21: 别过，
20: 咱走吧，
15: 大排长，
19: 来，
15: 我马上就回来了。哎，大排长，昨天还给他们打的，哎，你一定能回来。哎，处长，我又怎么样了吧？
8: 二哥，你怎么老是改不了这个毛病呢？啊，三句话就离不开个赌字，
15: 我又没收他们钱，
8: 那也不行。咱们是人民的军队，把你身上的土匪旗啊，都给我改了。
15: 哎，好好。
8: 老杨，你不是退伍吗？怎么又跟着新兵回来了？
16: 啊，我退了是不假，可我刚一到家就听说咱部队要去朝鲜打美国鬼子，那我能不杀回来吗？
8: 那你媳妇怎么办？她不是快生了吗？
16: 她生她的呀，打鬼子，那咱们老爷们的事儿。
8: 对呀，还是改不了这个好战的性格。哎，
15: 走生了吧，
16: 男孩，
15: 男孩，男孩，男
16: 孩，还没生呢。 哎，不过名字已经想好了。要是生个小子呢，就叫我元朝。
15: 元朝。
16: 哎，班长，班长，那生闺女呢？要是生个闺女呢，哎，就叫康美。
8: 好呀，好名字啊，
16: 元朝康美。
3: 哎，同志们，这名字好啊，以后我们的孩子就叫抗美援朝。
6: 抗美
10: 这桌菜这闻着味道，就像是回了湖南老家啊！
11: 我特意让炊事员炒了几个家乡菜，红彤彤的，哎，既好看又好吃啊！哎呀，把红酒拿走。老彭啊，咱喝五粮液啊，五粮之精华呀！
10: 主席，这可不敢啊。
11: 那敢不敢的？我斟酒是有道理的。
10: 什么道理？
11: 咱俩相识多少年了？
10: 28年，我带着红五军上井冈山跟你会师，到现在快23年了。
11: 23年。关键时刻都是你彭叔叔支持我呀。井冈山上被8面包围，让你带几百人守，您知道守不住，你还是守了。长征路上，他为了照顾一军团的历史，把自己的3军团编入了1军团。解放战争，你那个战区最穷，部队少，装备差，只有2万人，消灭了国民党上100万，保住了党中央的安全，解放了大西北。今天我们都在北京享福，你又要带兵去朝鲜吃苦受罪，你说这杯酒我该不该敬你啊？
10: 主席啊，我作为一名党员，一个军人，保家卫国那是职责，应该的。
3: 好，
11: 朝鲜一定要注意安全，他们说美国的飞机很凶，虽然恩来去了苏联讨要装备支援，人家给不给还不一定啊。新中国不能没有你彭大将军。
10: 主席言重了。主席啊，这些日子你为了出兵的事情也没有睡好觉，我明天呢也就要出发了，如果你没有别的嘱咐的事情，咱们吃饭，吃完了我早点回家睡觉去。
11: 好好好。
12: 彭叔叔，我有一事相求。
10: 什么事情？
12: 彭叔叔，我想当兵。
10: 想当兵啊？
12: 是。
10: 你爸爸是军委主席，他说了算。
11: 岸英要当的是志愿军，你是志愿军司令，县官不如县管，得你点头才成啊。
10: 那不行，主席，绝对不行！我这个志愿军司令是你封的，我怎么能到你们家来招兵买马呢？不行，
12: 彭叔叔，您就收下我吧。我在苏联上过军事院校，当过坦克兵，打过德国鬼子，我还参加过苏联大反攻。这些您估计也都知道，所以我一定不会给你丢人的。
10: 哎呀，阿姨，你都打过仗，那不就行了吗？现在好好在后方搞建设也一样。况且你刚结婚，我现在就把你带走，你媳妇儿也会。
13: 还牵着我的心。
1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
18: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
19: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21: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9: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8: 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2: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

0: 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2: 手机关好燃气手电门窗。
1: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
3: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
5: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2: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3: 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2: 手机关好燃气手电门窗。
1: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9: 关东有一事，新兵好春秋。
10: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12: 有戏没情不感人。
1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4: 坚信我们京剧的秘密，
1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6: 这个生意是奉献给我们编剧艺术，
1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1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2: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7: 华西大家好，
1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7: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4: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8: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头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4: 我天天都在听广播，没听北京有什么会议的消息啊。
5: 我刚刚打听到彭总接到了新的任务。
4: 新任务？什么新任务？
5: 毛主席任命他为志愿军司令员，已经去了朝鲜。
4: 这么大的事儿，他怎么也不打电话说一声啊？
5: 眼下还不容易。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入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7: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8: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老彭，还是您冒出去话吧。哎，现在不少人都犯了恐美症，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的儿子不往前站，你让谁的儿子往前站？老彭，在出兵朝鲜这件事上，我是积极分子，你是热血将军，你支持了我。哎，现在你就再支持我一下，把眼睛戴上。

0: 既然你都这么说，那我就收了阿英这个兵了。哎，他不是会俄语吗？让他在我身边啊，给我当个翻译。这回去朝鲜打仗，少不了和苏联人打交道。嗯，谢彭叔叔，我一定在您的领导下当一个好兵。从明天开始，你不能叫我彭叔叔了，我是你的司令员，你是我的参谋，啊。
1: 是，彭总。美帝好比一把火，来，你念一遍。
2: 美帝好比一把火。哎，
3: 焦
1: 什么焦啊？那是烧，旁边一个火字，你看烧。
3: 这叫地上。烧到朝鲜，
1: 朝鲜。
3: 对，
1: 烧着我。哎。
4: 邻居，
5: 邻居，快救我！救我！救朝鲜，救是救中国！哎，好，
4: 这谁的大作啊？谁写的？书上，报告书上，是我们新兵战士宋卫国写的，
5: 就是他，
4: 宋卫国。
6: 这首《打油诗》写出了抗美援朝真正的意义，写得好。
7: 报告首长，这不是我一个人写的，这是全班大家一起写的。
6: 报告首长，这是我全连的心里话。
4: 你们大家心里都是这么想的吗？
8: 是。
4: 看起来大家对抗美援朝很有信心啊！啊，真的不怕美国鬼子？
9: 不怕！
10: 不怕！
4: 派来了，彭总，我们几个到军区大院去接你，你怎么跑到部队上来了？彭总，
11: 我到部队报道，我不上部队上哪儿？同志们，欢迎彭司令员来志愿军报道。
12: 要向你学习，因为你们都是自觉的来当这个志愿军的，
11: 我呢是被毛主席派来的，我觉悟不如你们高。
13: 彭总。
4: 照你这么说，我也不能算志愿军呐。你比我先到，你走就算了。我是被邓华鼓动来的，从海南岛一路杀向东北。你看，我连这样换洗的衣服都没带。彭总，您来了，我们就更有信心了。
14: 是啊，彭总，我们一直都盼着您呢。
4: 不要奉承，这仗能不能打胜，那绝不是靠我，我要靠全体的战士们和你们这几员虎将。你们要是有信心，那我这司令员就好当了。
15: 同志们，咱们志愿军是四野的主力部队，解放战争，您从东北一路杀到海南，打得很好。过去我们没有直接指挥过你们，这一次也不一定能指挥得好啊！啊，请放心，我们一定不能指挥。
16: 服从指挥！
17: 服从指挥！
16: 美军自仁川登陆以来。 进攻速度非常快，现在已经越过三八线，先头部队直逼平壤。
18: 所以我们根据美军的进展速度及空中打击，决定指挥部先不过江，
19: 暂定在鸭绿江北岸。
4: 不讲，这我不同意。咱们大部队这是第一次出国作战，遇到的问题一定很多，何况入朝之后还关系到和朝鲜人民军的协调配合问题。
19: 主帅脱离部队，隔着鸭绿江指挥，那不行。我的意见是啊，前线在哪里，指挥所就应该设定在哪里。哎，
20: 彭总，部队没有到达位置前，指挥所就跑过去，这太危险了。
19: 是啊，彭总。
20: 是。
19: 那前线的战士不危险啊？啊？我们这回面对的敌人，武器装备比我们强得多。嗯，根据刚才。 邓华说的，他们进攻速度还很快。麦克阿瑟这个人啊，恃强骄横，目空一切，咱们就要利用他这个弱点。在朝鲜这个狭长的地域中，第一站，我们就要灵活机动，采取运动战的方针。
0: 突然袭击，打他个出其不意，把他打蒙打乱，然后分兵合围，消灭他的有生力量。所以指挥所一定要随部队而动，这样便于指挥。
1: 彭总鬼道也，
0: 第一战打响前，咱们志愿军的所有行动都要绝对保密，停止一切宣传活动，出发的时间不能跟任何人透露，包括家属。
2: 彭总，那我们具体什么时候出发呢？
0: 德华，你估计需要多少天能做好出国战斗的准备啊？
1: 20天。
0: 打个对折，10天。
3: 10天？
4: 老10天？
0: 10天之内，部队必须做好一切出国战斗的准备。
2: 彭总，10天，这太紧了吧？
5: 来不及。
0: 那我们就得跟敌人抢时间。那麦克阿瑟他不是宋襄公，他不可能愚蠢到等我们摆好了阵势他才来，对吧？10天之内，必须做好出国战斗的一切准备，可不可以？
1: 好，就10天。
0: 大家有信心没有啊？
6: 有。
0: 我彭德怀啊，本事不大，这回又是廖化当先锋，可我做好了这样的准备。中国生，朝鲜死，朝鲜埋，光荣之至。

0: 金首相派来的特使，现在金首相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朝鲜的土地上能很快的看到您以及您率领的中国军队。
1: 金首相现在在什么地方？
2: 美国人的情报很灵敏，金首相在不断的变换位置。按照提前的约定，我们会在大东汇合。
0: 那好，我们去找他。好，马上走。
3: 彭总，
0: 今天别去了，给您做的皮大衣还没取呢。
1: 哎，不要了，
0: 彭总，那边特别冷，
1: 我说不要就不要了，快去准备吧。
0: 快去，把彭总说的准备。好，彭总，太着急了吧。

0: 这伙房还没做饭呢，
1: 等饭吃完了，那美国鬼子打过鸭绿江了。
0: 邓华，立刻通知四个军的军长和三个炮兵师，明天一早一起出发。
2: 四个军，原地不是先过去两个军吗？
0: 哎，洪福司令刚才说了，那美国鬼子都炸了丹东了，我担心他们再把鸭绿江大桥给炸了，咱们先把主力部队开过去。
3: 好，我这就去布置。
4: 彭总，彭总，我陪你去。你陪我去干什么？你没听人家说吗？金守相在等我。
3: 彭总，部队现在还没有到，你单枪匹马的去太危险。
0: 这样，我现在就去调一警卫营，
3: 陪着您去。
0: 哎，回来，回来。 人越少越安全，你们做好准备，咱们朝鲜见。

0: 我们要去抢劫，是。报告，报告，38、30几、40、42这四个军，还有3个炮兵师，已经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
1: 好，看汇报这个消息，报告彭总。
0: 联系不到啊，赵参谋，还有岸英，他们有没有后续消息？
2: 还没有消息。
0: 你走了就快2天了，更新车这些人怎么就找不到？
3: 派出所的侦察连有消息没有？
4: 侦察连现在已经发现了，还有我们的车，同时呢还发现了敌人的先头部队，
3: 没办法，只能是绕道前往大城。
5: 是彭总吗？是彭总吗？彭总，我是谢峰。好，你稍等，
6: 老大，彭总有消息了。
5: 啊，对。
4: 彭总，我是邓华，
5: 邓华。
4: 等会儿，你们都放心，麦克阿瑟绝对想不到我们会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现在你立刻命令各个军长尽快赶到大鱼洞，同时命令入巢的各个部队
7: 必须隐蔽前进，绝对不能暴露目标。
8: 明白，彭总。
9: 谢参谋长，快通知各军长立即到大鱼洞汇报。
0: 好。
4: 太好了，我们走吧，走。
0: 这玩意儿也太难，不按常规出牌呀！我说彭总不好伺候吧？
10: 打了这么多年仗，也没像这2天这么紧张过。
0: 你们见过哪个国家的军事元帅在临危关头自己先士兵深入到战场的最前方？
10: 啊，有啊，
0: 啊，
10: 毛主席早就说过，我们的彭大将军，
0: 真是棒。

0: 王大哥，还没呢，这都半个月了，一点消息都没有。
1: 我也纳闷啊，什么会开这么长时间？要有彭总的消息，快告诉我们，我们新疆这儿有很多事要向他报告呢。
0: 王大哥，你说老彭不会有什么事儿吗？ 我主要是担心他那张嘴。
1: 哎呀，彭总的嘴说的都是实话，真话。

0: 啊，习书记，
1: 安雄同志，还没休息吧？没，刚接了王振大哥的一个电话，他也打听老彭的消息呢。
2: 哦，小姐，
3: 来，
2: 你在这等我一下。
3: 是。
1: 习书记，不是我们家老彭出什么事了吧？
3: 最近你注意听广播了吗？广播，我天天都在听广播，没听北京有什么会议的消息啊。我刚刚打听到，彭总接到了新的任务。新任务？什么新任务？
1: 毛主席任命他为志愿军司令员，已经去了朝鲜。
3: 这么大的事儿，他怎么也不打电话说一声呢？
1: 眼下还不明，不能告诉你。
4: 去朝鲜那是跟美国人打呀，他这个年龄，他那个胃，再加上朝鲜那儿肯定比咱们这儿冷呀。
5: 安全同志，彭总这次是临危受命，压力会很大，你就多理解他，以后有什么困难你就直接找我啊。
6: 我倒是没什么，只是他什么东西都没带啊。
7: 麦克阿瑟，现在对志愿军入朝参战。
8: 还蒙在鼓里。我们要在他毫无防备的麻痹状态下，发起突然袭击，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具体方案，彭总是这样部署：麦克阿瑟的两支主力军，美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团，及南朝鲜的三个师兵分两路，向鸭绿江冒进。两者之间横亘着约90公里的狼尼山脉，无法向我们回应。
9: 我们也以部分兵力牵制东线之敌集中主力于西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打战斗力较弱的南朝鲜三个师。同志们，邓副司令员已经下达完任务，这是咱们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一战。过去，你们都是敢于。 向武装到牙齿的日本鬼子亮剑！今天我命令你们，向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鬼子亮剑！你们都是敢打硬仗、首战必胜，有信心没有？
10: 有。
9: 好。不过我丑话说在前面，如果有谁命令执行的不彻底，任务完成的不好，不要怪我不客气。打赢这一仗。
11: 我等着大家的好消息。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
12: 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连长，总部来电。是。部队停止前进，部队停止前进。同志们，立刻进入主力营地。
1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我宣布三条命令：第一，部队不准发出火光；第二，不准大声说话；第三，不准随便走动。
1: 我听明白了吗？
2: 是。是
0: 好，抓紧时间休息。吃点东西，抓紧休息啊！
3: 班长，在这荒地野地宿营，有点太狠算了吧？没房子，连个西棚子都没有啊！你以为这是你们家呀？

0: 在温井北歼南朝鲜第六师第二团，击毙敌人325名，俘虏敌人161名，缴获汽车38辆，火炮12门。
1: 嗯，
0: 第四十军右翼120师306团在尖洞南山与南朝鲜军打响，东线42军30团在黄草岭地区与南朝鲜首都师正面交火。
1: 嗯，
0: 第39军在豫战地区遭遇美军。
1: 遭遇美军？
0: 对。
2: 韩云，你去查一下。
0: 哎，不用了，工作我已经查过了，确实是美军第一骑兵师第8团。
1: 怎么会是骑兵师？
3: 这个师是美军的王牌建筑，创建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在历次大战中都是开路先锋。尽管他们早已更换了机械化装备，但仍然保留了骑兵师的番号，在美国仍然是独一无二的军中骄傲。
1: 妈的，碰到硬骨头了！通知吴进全，让他看出来了，把这个真老虎当纸老虎打，打他个人仰马翻，打给全世界人民看看。
3: 是。
1: 38军现在在什么位置？
4: 38军正朝我西穿。
1: 通知梁大人，加快速度，占领西川，即刻展开攻击。
5: Tell Walker not to be afraid of a bunch of little horns. Couldn't possibly be the Chinese. Of course, to avoid any risks, all bridges over the Yalu should be destroyed as soon as possible.
6: Subject to the proof of Joint Chiefs, General.
5: You take care of that court.
7: General Walker ordered the retreat of the south of Chongchun River through Kunari.
6: Fortunately, the North left that opening, sir. Otherwise,
0: 经过一天的交火，情况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敌人以坦克数量、汽车10数量组成一队，到处乱窜。我企图依仗拒歼敌人2-3个师，甚为困难。这和解放战争时期围剿国民党部队大不相同。
1: 那敌变我变，命令各军抓住战机，分割包围敌人，各个拒歼。
0: 是。
8: 金日成首相派人给您送来一箱苹果。
1: 早就听说朝鲜的苹果好吃了，杨福安，给大家分分。
8: 分分？这是金首相送给您一个人的。
1: 你想让我一个人吃独食啊？我告诉你，我们老家有句话，一个人吃烂牙齿，大家吃那才香喷喷。你不怕他们造我反啊？
9: 来吧，来吧，坐坐坐。

0: 参谋，又在用功呢？
1: 干嘛？吓死我了！
2: 哎，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
3: 什么消息？
0: 有个好消息，还有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
3: 别卖关子了，赶紧说。
0: 等。
3: 哟，这么大苹果啊，哪来的？
0: 彭总给的。
3: 彭总给的啊。啊，
0: 你尝尝。
3: 不行，彭总给你的，我不要，你拿。哎呀，
0: 什么给你的我的呀，我们都是兄弟，再说了，咱们一块儿参加抗美援朝，又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还分什么彼此呀，这都是缘分。
3: 要不然这样吧，见面分一半，我切了去。
0: 哎呀，别忙活了，别忙活了。哎呀，我这还有一个呢。
3: 行啊，你小子。哎，有小刀吗？
0: 刀干嘛用？
3: 削皮儿啊。
0: 哎呦，我说你这个费劲呢，吃苹果削什么皮呀、啊？我们吃苹果从来不削皮，怎么搓吧两下？你说，
3: 不错，好。真甜。
0: 对了，毛参谋，其实我一直有个事儿想问你，能告诉我吗？
3: 什么事儿？说吧。
0: 那我就直说了啊。我发现你这个人跟别人的感觉和气质都不太一样。你是不是
2: 有什么特殊背景？
3: 我哪有什么特殊背景啊？我不跟你一样吗？
0: 哎，那你爸干嘛的？
3: 我爸就是一普通人啊。
0: 那你上次说这书是你爸送给你的？
3: 对啊，是我爸送给我的。
0: 这本书可是毛主席著的。
3: 哪个说毛主席著的书就不能送人了？哎呀，吃吧，净乱想。
0: 没事，你瞎问吧。
4: 39军已攻占云山。
5: 歼灭美骑兵第一师第八团大部，南朝鲜第十一师第十二团第一部，
6: 打得好。告诉吴金泉，我要给他嘉奖。
7: 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发现美骑兵第一师遭到重创，恐退路被我切断，自3日凌晨起，在大量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已实施全线撤退，
6: 不能让敌人跑了。电令梁新书，命令他的38军迅速向军域里新安州攻击前进，切断敌人后路，不得有误。
8: 是。
9: 回事儿，一个小时才走2公里，你们是蜗牛
10: 在爬呀？
11: 据朝鲜人民军的同志反映，西川有一个美国黑人团，估计有1000多人，我们打还是不打？
9: 情况属实吗？
11: 情况属实，
9: 继续再探，随时报告情况。
11: 是，
9: 马上，马上备车，我前面看看。
12: 是，
13: 好，随时保持联系。
14: 报告。刚刚收到报告，38军还在西川，
6: 还在西川，他们在干什么？哎呀，非误了我大事不可。
2: 彭总，美第八集团军已经撤出了九寨江。
6: 妈的，38军没有给我堵住啊！大爷，你看我怎么收拾。
3: 彭总，这是要收拾谁啊？
6: 有事吗？
2: 是，彭总，我刚刚审讯了一个美军俘虏。他提供的情报，我觉得对你下面做出决策有点价值，我就把他给你带来。
6: 人呢？
2: 就在门口呢。带他进来。
6: 是。
3: 康敏。呀，就是他，他叫奈斯克，是美军的少校营长，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
6: 让他坐吧。
15: Please sit down。
6: 倒杯水。
16: I mean, are these your headquarters? I mean, it looks like a part. It certainly looks like an officer's to me.
6: 说什么呢？
15: 他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艰苦的作战司令部和司令长官。
6: 那你问问他，他们美军骑兵一师不是战无不胜吗？怎么今天做了俘虏了呢
15: ？You are not come serve you. How can you be comfortable?
16: According to U.S. regulations that are

0: 尝一个，
1: 尝一个，
2: 尝一个，
3: 好吃，
4: 真好吃。
5: 那是对的，那是对的。

0: 谢谢，谢谢彭总。
1: 大家伙都进去吧。
2: 哎，走啊走啊，快走，走。
3: 今天，我们召开志愿军党委成立后的第一次党委会，对第一次战役进行总结。总的来讲，这次战役打得不错。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发来贺电，肯定了我们的成绩。但是，我们也有
4: 还牵着我的心。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0: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1: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清廉铸魂，守正立身。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通知飞虎山的阻击部队，从现在起有节奏地向后撤退30公里，撤退途中多丢弃一些武器装备，把顶不住了要跑的假象做得真一点，这个戏演得越真，诱敌的可能性就越大。
12: 关东有一事，新兵好春秋，
11: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3: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14: 有戏没情不感人。
12: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5: 坚信我们京剧，
11: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6: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7: 三个三女士，奉献在我们编辑一生。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18: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9: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20: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21: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22: 华西大家好，
18: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3: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7: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4: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8: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20: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15: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23: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24: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扎和缝和传承和，
25: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23: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第一次党委会对第一次战役进行总结。总的来讲，这次战役打得不错，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发来贺电，肯定了我们的成绩。但是，我们也有遗憾，没有达到毛主席所期望的首战灭敌三个师的目标。这其中的经验教训，我们得好好总结一下。
1: 梁新书，
2: 大，这一仗你打得怎么样？
1: 不好，
2: 大点声，我没听到。
1: 不好，
2: 为什么不好？
1: 部队穿插没到位，把敌人放跑了。
2: 为什么穿插没到位？
1: 我以为 你以为个屁！娘妈的！我告诉你，西川只有南朝鲜军一个营，你非洲碰到一个黑人团，即便是黑人团又怎么样？人家三十九军在云山碰到的是美军白人团，干掉了他们骑兵师1000多人。 碰到个黑人团你就不敢冲锋，我看你是黑了你自己。这38军还号称虎军虎将，这一仗我看你是鼠军鼠将，老鼠的鼠。
3: 彭总，你骂我梁新书可以，你不能骂38军。
4: 彭总，我怎么说38就是主力军吗？
1: 什么主力？

0: 我打过很多胜仗，那是过去不是今天。梁大爷，毛主席三令五申要打好入朝的第一仗，你打了什么仗？孬种软将糊涂仗。我告诉你，梁大爷，我彭德怀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谡的本事我还是有的。
1: 你要杀就杀我梁兴柱的头，
0: 你敢我不敢？
2: 少主，
0: 彭总，梁大爷，我告诉你，今天我留着你这颗脑袋，下一战你再打不好，我先撤了你梁大爷，你看我敢不敢？

0: 哎呀，哎呀，好了。今天的会你参加了，我想听听你有什么感觉啊？
1: 我觉得吧，你太厉害了，你训梁军长就像训小孩似的，当那么多人面，你把他训得头都抬不起来了。
0: 哼，我这个人脾气是不好，骂人是不对的。 但是他良心术不该训吗？他穿插不到位，放跑了多少敌人？打仗不像是下棋，你棋下错了可以毁一步，那仗打瞎了，填进去的都是战士的命。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战士的伤亡，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每个孩子不是爹娘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
2: 那孩子死了，哪个爹娘不心疼？是啊。哦，对了，团长，你上回不是说我有什么要求可以随时找你吗？
3: 对呀，有什么要求啊？
2: 我想在机关待着，想到基层连队去锻炼，我已经和38军的梁军长说好了。
0: 胡扯，不行。
2: 为什么不行啊？我又不是没有上过战场和先战士。
0: 二战我都参加过，从莫斯科一直打到柏林，你看，这枪就是斯大林为了褒奖我送给我的。嘿嘿，韩英啊，我不管你打到过哪儿，你父亲把你交给我，我就得天天看到你，那我心里才踏实。
2: 求你了，行不行？
0: 哎，这事儿咱们先不谈了。哎，你有空吗？有空，你陪我下盘棋，换换脑子。
2: 我不跟你下。
0: 为什么呀？
2: 人家都说彭总下棋那是进悔棋，走一步悔三步。
0: 我今天不悔，不悔棋，真的不悔棋。
2: 说好不悔啊？
0: 不悔不悔。

0: A pitiful sound like this could only come from irregulars.
1: Except that the POWs admit that they're from north of the Yalu River.
0: Courtney, we have flown from one end of the Yalu to the other. Do you see a Chinese army up there?
1: Well, no, sir, but I...
0: Court, even if they are PLA, their numbers are not significant enough to pose a threat. For once, the CIA and I agree on something.
2: 热乎的窝头，这麦克阿瑟，他不是瞧不起我们，咱们就得利用他这个弱点，把他一步一步的引到咱们的包围圈，然后关门打狗。这第二次战役最重要的，就是在德川、军域里和三所里。报告，今天啊是西方的感恩节。 这是我用土豆和搅和的沙拉酱做成的土豆沙拉，这可是我在欧洲最爱吃的，请你和各位首长尝尝。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世界上哪有什么上帝
3: 呀、啊？要是真有上帝，那也是毛主席在七大会议中所提到的，
4: 人民就是上帝。
3: 那现在呢，那就是全世界爱好和平、反对侵略的人民，那都是上帝。等咱们打完了这第二次战役，也要好好过个咱们自个儿的感恩节。
4: 到时候我不吃这洋玩意儿，
3: 我要吃红烧肉，我一次要吃个够。
5: 那我上
6: 先尝尝。尝
7: 看来敌人是盯梢，这几天呢，老在咱们上空转悠，把他收拾一下，赶快转移。
3: 我们去，不就是几架飞机吗？怕什么呀？
5: 快走，你不走怎么行啊？
3: 我倒要看看这飞机能把我怎么样。
7: 报告，你是志愿军的统帅，你的安全问题可不是你个人的事。
3: 这里不安全吗？你说。
5: 不是，
8: 康总，你是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在行政上我们听你的，但是在机关，你是一名普通党员，我是机关党委书记。党委总命令你，宁可接风不动，一刻也不能耽误。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这小子，拿胆跟我说说。那好吧，那我服从党委。啊，
7: 走，走，快走，快走。哎，欢迎，好兄弟，行，好，快去吧。
3: 问一下梁大爷，他目前什么情况？
9: 刚刚联系过，他们已经和美第八集团军交上火了，打得很顽强。
3: 哦吼，
9: 梁新书这次是下了狠心了，他让我转告你，他是打铁出身的，38军也不是纸糊的。
3: 娘妈的，这看起来我上次把这梁大爷是给骂疼了啊！
9: 彭总，何止是骂疼了，我看你把他骂的，当时恨不得有个地缝他都钻进去。回去他就开了会。对军里其他领导发了毒誓，说这一仗再打不赢，他提头来见你。
3: 我谁稀罕他的脑袋，是吧？他要是能把麦克阿瑟脑袋给我提了来，那算他本事大。

0: 再说一遍，
1: 马英和高瑞鑫被误在里头。
2: 哎，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

0: 二战火箭，从莫斯科一直打到柏林。你看这枪，这枪就是4201的爆炸网送给我的。
1: 这个时候，毛泽东的儿子不往前站，谁的儿子往前站？
0: 我一定带你的领导下，当一个好兵。

艰难的

0: 研究朝鲜第二战役吧，我们走吧。安云在朝鲜牺牲了，
1: 什么？这情况属实吗？
0: 这是黄老总亲自发来的电报。

弟弟在上海街头流浪，以后到了

0: 今天觉得好些了，这药就不必吃了。主席，这是医嘱，一日三次，每次两粒，可不能不吃啊。
1: 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还做不了主啊。
0: 可是这……
1: 哦，霍志同志，主席不愿意吃药，就不要勉强嘛。啊，嘿嘿，是我者，来也。老彭关于二次战役的设想。
0: 我整整看了两个晚上，这是一篇大文章。如果做得好，是可以一鸣惊人的。关键是，
2: 看我们能不能揪住麦克阿瑟这只老牛的牛鼻子。
0: 我看能。
1: 主席那么自信啊？
0: 因为我研究了麦克阿瑟，这是一位凭想象和直觉。 而不是按照逻辑和科学指挥作战的司令官，他的狂妄、自负和好大喜功，注定会钻进老彭为他设置的口袋。朱老总啊，你今天是怎么了？心不在焉的？
2: 没有，没有，我刚才听你讲话入神了。
0: 我们搭档这么多年，知根知底，你瞒不过我呀。老总今天一定有心事。主席啊，现在朝鲜战场上的态势还是敌强我弱呀。我看是不是可以给彭老总输送一点新鲜血液了？宋时轮九兵团的四个军不是已经到安东了吗？让他们尽快入朝。
1: 你告诉老彭，这个九兵团全权由他指挥，我不遥控。主席，你可是要注意身体呀！
0: 哎，我也是。这病啊，就跟美国鬼子一样，都是纸老虎，绝不能被他吓倒。
2: 九兵团原来是准备打台湾的部队。
1: 冷不丁的入朝作战，恐怕要有个适应过程吧。
0: 战机不等人呐，只能让他们到实战中去适应了。
1: 现在朝鲜的气温啊，已经下降到零下二三十度了。可九兵团的很多战士还没有穿上棉衣啊。
0: 来来，马上给高岗发电报。 想法子尽快解决棉衣问题，不能让战士们做无谓的牺牲。哪个战士都是敌人的心头肉啊！

0: 这一战的胜败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战局的发展。如果我们打不赢这一仗，那极有可能被敌军赶回到鸭绿江。所以说，此战是背水一战。这一战我们的构想是诱敌深入，但能否把敌人引诱到我们理想的战场？
1: 那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敌人不进来，我们口袋布的再好，也是无济于事。
2: 副总，
3: 副总，西路的美军第八集团军在飞虎山遭我军阻击之后，停滞不前了。
1: 停滞不前？对。
3: 您看看，
1: 沃克这个人和麦克阿瑟真是不一样，他作战比较谨慎，一定是看出什么来。
0: 通知飞虎山的阻击部队，从现在起有节奏的向后撤退30公里。撤退途中，多丢弃一些武器装备，把顶不住的药跑得假象做得真一点，这个戏演得越真，诱敌的可能性就越大。
1: 邓华，上次战役我们是不是俘虏了一些美军呢？
4: 7-800人都关在俘虏营里。好，
1: 挑一些放回去。
4: 傅大姐，忙什么呢？刚包的饺子，老席啊，让我给你送点过来，赶紧过来趁热吃吧。
5: 哦，谢谢徐书记哈，什么好事都想着我了。
4: 你看，又这么客气。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咱们呀就是一家人，别总是谢来谢去的。
5: 你这什么时候变成军事家了呀？什么军事家呀？老彭这一次走，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也得总作噩吗？哎，
4: 你别瞎想了，彭总啊，肯定没事儿的。
5: 他这个人打起仗来不要命，可是这一次不一样啊，这老美，再加上又是在朝鲜作战，一句朝鲜话都不会说。
4: 我的好姐姐，你就把心啊放在肚子里边吧。这彭总是谁呀？那是战神，战神啊是不会有事儿的。来，快趁热尝一个。怎么样？
5: 哎呦，真好吃！这馅儿是你和的吗？哎呦，
4: 不是我能是谁呀？你以为老席啊？哎呀，
5: 我告诉你，
4: 他根本就不会做饭，要做啊也是羊肉泡馍。
5: 真行，你不吃点儿？
4: 我不吃了，吃过了。你要是觉得味道好，我下次再给你包。
5: 好啊，
4: 快趁热吃吧。

0: 突然离开前线返回东京了，
1: 这是怪事啊！这马上就要发动总攻了，作为主帅，他不在朝鲜，跑到东京去干什么？是不是到东京去寻找什么对策来？或者是敌人猜中了我们的什么意图？
2: 麦克阿瑟到东京去都干了什么，有没有报道？
3: 我记得报道，他和夫人在举行宴会。
2: 很明显啊，我们的这位对手跑到东京是准备去和庆功酒，现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耐心等待，他一定会上钩。哈哈哈哈哈！
4: 何总，
2: 敌人到底有没有让我们挨打？现在已经有四个食粮，我已经进入我师傅的口袋。
4: 好，好，
5: 肥肉已经送到嘴边了，下一步就看我们能不能把它一口吃掉。哼，
6: 这山至关重要，我要靠前指挥，你们几个留下看家，我带几个参谋到一线去。
4: 彭总，
7: 政府，
4: 彭总，
7: 你不能去，
6: 没有主帅离开总裁部的。
4: 彭总，
6: 还是让我去吧，我已经好久啊没过打仗的瘾了。
4: 哎，要我说呀，
6: 谁都别跟我争了。 彭总早就说过，我是好战分子啊！要是然的话，怎么能对得起彭总送我这绰号呢？
4: 啊，
6: 就是这么着，
4: 去，
6: 是吧，彭总？
4: 就是这么着。
2: 好，那就让韩先出去。
4: 这副担子可不轻啊，
2: 绝不可掉以轻心。你记住，如遇紧急情况，可以先处置。

0: 三令五申，要打好入朝的第一仗。你打了什么仗？孬种软仗、糊涂仗。下一战你再打不好，我先撤了你两大样，你看我敢不敢？
1: 怎么这是？才挨了一顿骂，就抬不起头了？
2: 司令员，请喝杯水。
3: 你咋来了？
1: 我得来看看你呀，我看看你到底像不像是彭总所说的那样，是个怂包软蛋，只赢得起输不起的货。
3: 彭总骂我梁先出，当然没得说，仗打输了该骂。可他千骂万骂，不会骂三十大军吧？
1: 哎，你瞎咧咧什么呀？要我说呀，彭总敲打你们，那是恨铁不成钢。这敲打的对，敲打的还不够狠。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哎，对了，你不是自称打铁的吗？你要真是打铁的呀，你就赶紧想着把你丢的脸呀，赶紧给找回来。
3: 咋找啊？第一仗都打输了，再有硬仗也不会给我们三十八军了。
1: 小家子气，
3: 韩副司令，你这话的意思是，彭总又给我新任务了？哎
1: 呀，就怕你完不成了。
3: 我能完成，
1: 真的完成，
3: 保证完成任务。
1: 你敢下军令状吗？
3: 我敢下军令状。
1: 好，跟我来。哎。彭总啊，还是拿你们三十八军当主力，这回你们的主攻方向是德川，目标呢是南朝鲜第七师。为了尽快拿下德川，彭总指示从四十二军给你调一个师打把手。
3: 哎，四十二军让他该干啥干啥去，打德川我们包圆了。
1: 你有这把握？
3: 绝对有把握。
1: 那我现在就给彭总打电话。
3: 我给他打，
1: 说话算话，你说的话可不能咽回去啊。快过。向你保证了，一天之内肯定拿下德川。
4: 他好大的口气，你告诉他，
5: 我要的是天命，不是赶羊。
1: 彭总啊，梁大牙说了，
5: 这回啊，三十八军要把南朝鲜第七师像包饺子给包了。
4: 你问问他，敢不敢立军令状？
1: 听见了，
3: 立军令状。彭总。三十八军这仗要是再打，我梁先出绝不活着回来见你。
4: 梁大牙，军中无戏言。
3: 彭总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今天我当着军旗的面，把咱们三十八军的光荣历史再叙述一遍。我们这支队伍是彭总领导平江起义后成立的红五军一部。抗日战争时，参加过著名的平型关战役。解放战争期间，宁进东北三下江南，攻占沈阳，解放天津。 从松花江一直打到西南边境，转战十三个省市，解放了一百余座城市。我们的光荣就是铁军虎将，勇往直前，铁军虎将，铁军虎将，我们一入朝就栽了个大跟头，还铁军虎将。 丢了我良心出的脸，更给三十八军的军情蒙羞。我都知道，我梁大牙是打铁的出身，是好铁越打越成钢，是铁渣越打越变渣。咱们三十八军现在就是身子上的铁，是好钢还是铁渣，就看咱们精不精打了。
1: 同志们，要洗掉昨天的耻辱，找回历史的光荣，我们必须打好这一仗。大家有信心没有？
2: 有。
1: 大点声。
3: 有。
1: 好。大家都有信心，那咱们就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下面由我来布置具体任务。
4: 遥遥二师师长，
3: 到。
1: 一部由德川乙希指云松岭，由西向东进攻。
3: 是。
1: 一部由德川乙东指德川乙南的德日丰，由南向北进攻。
3: 是。
1: 遥遥四师师长，
3: 到。
1: 一部负责正面进攻德川。
3: 是。
1: 侦察科科长张怀义，
3: 到。
5: 你负责组建一支三百人的侦遣队，秘密潜入德川以西的武陵里，把德川通往汶川和平壤的公路桥都给我炸了，切断敌人的退逃之路。
3: 是。
6: 还牵着我的心。
5: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 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

0: 吃又舒服。
1: 咱们的一仙福，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统统给您退，
1: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上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5: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5: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3: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

0: 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干脆都能吃。
1: 山药荞麦好味道，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鲜福山药荞麦面开吃啦！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十几块钱。那一鲜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盯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十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6: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
7: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8: 我喜欢他，
9: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人过了。
7: 可他有孩子呀！
6: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豪门，就是我了。咱们俩的事儿，
9: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9: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5: 那你搁这
8: 儿
5: 可不能叫姑啊！
8: 那不叫姑叫啥呀？
7: 叫啥？叫妈呗！
4: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10: 阿姆。

0: 报告，梁军长没有食言。38军用了14个小时，急行军145华里，抢占了三所里，创造了世界步兵史的奇迹啊！
1: 嗯，
2: 他们的阻击战打得也相当漂亮，尤其是宋国峰，那简直就是一曲英雄壮歌。
0: 38军确实是虎军虎将，哼，我要给他们通令嘉奖。
3: 星星，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4: 金龟子，
0: 星星，哎，
4: 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
5: 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花衣服好好笑啊！
6: 星星，星星，星星，
7: 这么奇怪。
5: 星星，
8: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5: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4: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9: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4: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0: 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同志们，你们身上的担子都很重，前面的苦，前面的难也都很多。但是，不管有多苦多难，都必须给我完成任务。这里没有任何条件可讲。谁要是出了差错，出了问题。

就是祖国。毛主席、彭总，全国人民都等着我们胜利的消息。

0: 我是彭德怀，彭总啊，三十八军这回没有食言，经过一夜的激战，他们毙伤南朝鲜第七师1000多人，俘虏2000多人，同时还俘虏美军顾问8人。好，通知梁新初，这仅仅是开始，更艰巨的任务还在后面。我们要趁着敌人被我们打得晕头转向的时候，集中主力。
1: 歼灭美军的第一师、第二师和第二十五师，三十八军的下一步任务是抢占三所里。你告诉梁大牙，这是二次战役中关键的关键，他只要穿插到位，把口袋的嘴给我扎紧了，
2: 切断敌人后路，那就是胜利。
3: 是。
4: 彭总，
3: 九兵团宋时轮来电，
4: 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3: 他们入朝时比较匆忙，很多战士棉衣没有发起，有的是领到了一顶棉帽。现在长津湖的气温已经下降到了零下40度，第一天行军就冻上了700度。
4: 通知后勤部门，马上把棉衣给我送上去。
3: 彭总，现在运输车被炸的只剩下几辆，不要说棉衣，粮食弹药都无法保障。宋时轮请电，东线反击。

0: 电告宋时恩，具体作战时间由他临时处置。另外，你让他自己想尽一切可能，一定要减少战士的不必要伤亡。
1: 是。

0: 夏田。
1: 哎，小姐，
0: 有我信吗？
1: 没有。您放心，要是有的话，我就给您送过去，也不用您整天问了。
0: 好。
1: 行，那我先进去了。
0: 哎，好。

0: 大姐，怎么了？没事，坐着歇会儿。怎么彭董还没给你来信？
1: 没。这些人啊，一忙起工作来就什么都忘了，他们也不想想这家里的人有多惦记。古人都知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0: 主要是我觉得他腿不好，帮他缝了一副护膝，都放了好几天了，也不知道往哪儿寄。
2: 要不这样，我让仲勋去帮你问问。
0: 他工作那么忙，这么点小事儿，怎么好打扰他呢？
2: 其实仲勋啊，也一直惦着彭总的，他说了好几次，想找个人到彭总身边去，照顾照顾他的生活。

0: 如果要真派人过去的话，你一定别忘了告诉我啊。
1: 那当然了，放心吧。
2: 从德川到三所里，距离140华里，而且这个沿途全都是崎岖的山路，大多都是敌占区。给你们的时间呢，怎不到一天？
3: 即使你们不吃不喝，每小时也要至少行走10里地。
2: 万一遇到敌人阻击。
1: 即使不恋战，那也是需要时间的。从城里上讲呢，完成这个任务是对人力主生命极限的挑战。但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旦完成，那就是奇迹。明白？不是明白，而是要以党性作为保证，坚决不打折扣的完成。一路上，你们不管遇到多大困难、多大伤亡，你们都没有理由和权利停下来，只有向前。 无所畏惧的向前，
4: 坚决执行命令，保证完成任务。

0: 三天三夜没合眼了，把这粥喝了，稍微眯会儿吧。
1: 113师到达什么位置了？
2: 刚才呼叫过，可是叫不通。怎么会叫不通啊？彭总，113师，113师，113师，113师，为什么呼叫不到113师？113师，
1: 对方没回答。
2: 在乎，服从为质。
1: 是，
2: 回答。
1: 军呼，
2: 113师，
3: 113师，
2: 收到指挥的。彭总，
1: 好消息，好消息啊！
2: 113师的吗？不是，是113师，他们偷袭了占领甲日岭的土耳其旅，5000人被打的只剩下不到2个连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113师现在已经深入到敌后100多公里，
1: 关键是敌人现在已经醒了，所有的敌人都会向三所里溃败。113师要是穿插不到，口子不给我扎紧，所有的计划都会落空。
2: 彭总，你别着急，咱们再等等吧。
1: 我能不急吗？
2: 关键就是113师这颗棋子了，在乎，服从为质。
4: 是。
5: Part of me,
4: part of me,
5: 200,000 BLA regulars. The bullshit opinion that this is a volunteer force for some small-scale support just don't hold water. Unless we can get God himself in a steel helmet to join this battle on our side, I'm going to have to order a complete withdrawal of all forces.

0: 同志，同志，同志！小华，113呼到没有？
1: 还没有。
0: 可娘妈的，这113跑哪儿去了？命令所有电台同时搜索113。
1: 是。干嘛？
0: 给我支烟。
1: 你不会抽烟吗？
0: 你给我一支吗？
2: 彭总，
1: 没事吧？
2: 遭这个罪。
0: 你别管我。
1: 113是有消息了。

0: 收到电报，1230比撤的美军提前5分钟，差到了3所里。
1: 好，太好了，
0: 大嫂，这回你该放松一下了啊！走，我陪你下班棋。哪有功夫下棋啊？强占了3所里，并不等于胜利，堵住了敌人才算是胜利。你马上电报1230，所有将士，溃败的敌人一定会拼死一战。他们所面对的必将是空前的残酷血战。无论有多少压力，他们都必须像钢钉一样给我钉在那里，不许放跑一个敌人。

0: 三师的正面是从青川江败下来的美军第二师、第二十五师以及南朝鲜的第一师，背面是美增援的骑兵第一师、第五团和英二十九旅。幺幺三师在没有后勤保障的情况下，已经连续奔袭战斗了五天五夜，他们面临的压力确实很大。
1: 给我接通梁琴书。
2: 是。
3: 你们能不能卡住？
4: 请冯总放心，我一定卡得住。
3: 好，如果这一次因为分兵的缘故有少数敌人逃脱，梁大爷，我绝不会骂你。
4: 如果有一个敌人从我的防线逃脱，我梁兴初铁头拦线。

行。

0: 完了，如果，
1: 团长，三号的阵地那边没有动静了，我去增援一下。
0: 团长，我跟你一块去。
1: 不行，
0: 还是我去吧。
1: 你负责给我守住这边，
2: 有我在，阵地就在。
1: 张老师，
0: 走，
1: 关小平，你们俩副总，
3: 是副总。

0: 美军第五次冲锋被击退，阵地还在我们手里。我正面四个军已将美第25师、第20师以及南朝鲜的第1师分割包围，正在奋力追歼。美国的北援部队停止进攻。38军两次深入敌后，圆满完成了志愿军指挥部赋予的作战任务。
1: 共歼敌8000余人，俘敌360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300余门，汽车1500余辆，坦克14辆，大获全胜。太棒了，
2: 彭总，梁军长没有食言。38军用了14个小时，急行军144五华里，抢占了3所里，创造了世界步兵史的奇迹啊！
3: 嗯，
2: 他们的阻击战打得也相当漂亮，
3: 尤其是孙国峰，那简直就是一曲英雄壮歌。
2: 对，你们说的都没错。 38军确实是虎军虎将，我要给他们通令嘉奖。粮留转38军全体通知，此战役克服了上次战役中个别同志某些过多顾虑，发挥了38军优良的战斗作风，尤以1130行动迅速。 歼敌占领了3所里、龙源里，阻敌南逃北援，敌机坦克各100余，终日轰炸，反复突围。

0: 三十八军万岁好！这合适吗？
1: 怎么不合适
2: 啊？万岁这个词儿，能不能考虑换一下？
1: 为什么？
2: 从古到今，中国战争史上就没有哪支军队被称为万岁之。
1: 那前人没有用过，我们就不能用吗？我们现在打的仗，前人也没有打过。
2: 彭总，汉语中赞美的词汇很多，你看。
1: 好了，不改了，就这样。杨参谋，哎，马上发出去。
3: 是，
2: 快，去吧。

0: 别抹了，这眼泪掉的呀，不丢人。啊，你这一仗都打成万岁军了。我真没想到，彭总这么看重三十八军。是啊，跟着彭总这样的首长打仗，咱攻是攻，过是过。 心里敞亮啊，
1: 敞亮，真敞亮。

班长，有一个好消息，你有儿子了，他的名字叫元成，你听见了没？

0: 1.6万人，其中美军24000人，缴获汽车3000余辆，坦克100余辆，并成功地收复了平壤。
1: 主席啊，难得有这份诗信啊。
2: 在行为质，发言为实啊。
3: 原处齐王各命前，多年矛盾阔无边，而今一扫新纪元，最喜诗人高唱主，正和前线结英连。
2: 妙香山下

0: 战齐延。
1: 好诗好诗啊，
0: 不如老翁他们仗打得好。志愿军入朝才一个多月，就把敌人打得狼狈逃窜。
1: 是啊，王老总是善于打硬仗恶仗的。
0: 他这次更是登峰造极，用两个军迂回，四个军突击，多层包围，围追堵截，不仅打败了美国所谓的王牌军，而且也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1: 是啊，这是因为彭老总打得好，吴学权同志在联合国才能够舌战群儒，取得极大的成功，大涨了新中国的志气啊。
0: 这说明啊，我军是能够同美军较量。
1: 是不是可以向外界公布志愿军统帅的名字了？
0: 我看可以吧。我们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这回可以享誉世界了。
2: 彭大伟
3: ，That's right. He's the commander of the First Field Army. The subordinates call him Old Chief Peng.
2: Old Chief Peng, huh?Strange look, just like a strange name.
4: Looks like a cook.
3: You think it was General Peng who was given the job of fighting us?
4: In the entire history of China, there has been one real general. Genghis Khan.
5: 彭总，久病快战报。
6: 好，宋时轮真不简单。他打垮了美军战斗力最强的陆战一师，
5: 可我们自己的损失也很大。有一个连的战士120多人生生被冻死在阵地上，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仍然保持着准备冲锋的姿势。此次东线作战，条件艰苦，难以想象，有些甚至9天没能产生炖热饭，一天能抓到一次泡面，已经是不错的。动额检验人数达到28000，950。
6: 40度，我们的战士还没有穿上棉衣。

0: 我们以为红军长征时期是最艰苦的，但是没有想到，今天在一线作战的战士，他们的艰苦远远超过了红军长征时期。要把这些战士的名字都记住，要把这个连队的番号写进军史。
1: 是。

险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事情感动着。我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0: 谁都知道朝鲜战场是艰苦的。我见到一个战士，他吃一口炒面就一口血。我问他，你不觉得苦吗？他笑了笑说，怎么能不觉得。不过咱们的光荣就在这里，我在这里吃血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血。
1: 那可太好了，太好了。
2: 还牵着我的
3: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4: 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3: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4: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3: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6: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7: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8: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
9: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送完即止。
10: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免费领取吧。
1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3: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7: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1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10: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0: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0: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领取吧。
9: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

0: 一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6: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5: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6: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
8: 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
7: 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
8: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7: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免费领取吧。
9: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

0: 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前线的战士做一些什么呢？
1: 听说那唱戏的常香玉，他还为前线最可爱的战士捐了一架飞机呢。
2: 哇，好有钱啊！
0: 可是我们现在还在上学，还没有挣钱呢。那我们就写一封微微信。
3: 哎，微微信不错呀，微微信可以表达我们的心情。
1: 但是我觉得不行，微微信对于我们来说太轻了，不能表达我们现在的感情。
4: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我有一个主意。
4: 什么主意啊？
0: 我们每人每天省出来5分菜钱，加起来可以买一斤毛线，这样就可以为我们的战士织一条围巾，你们觉得怎么样？
5: 哎，这个好啊！
0: 好，就这么定了。
3: 孩子们呢？
6: 不用管他们，他们呀出去玩了。
7: 哦，哎，秀同志，这彭总在前线打了大胜仗，咱们为他庆祝一下，来。
3: 好。
7: 阿秋同志，这第二杯酒啊，我得敬你。
6: 敬我？敬我什么呀？
7: 你不容易啊，彭总说走就走，到现在啊也没给你留个只言片语，你能够理解他，不扯他后腿，就是给他最大的帮助。
6: 我倒是想扯啊，扯不着啊。
8: 哎，傅大姐，来，别光顾着说话了，哎，尝尝这个木须肉，哎，你最爱吃的。
7: 来，
6: 谢谢，
7: 快吃吧。
6: 季书记，依你判断，这场战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7: 依照目前这个形势打下去啊，也许用不了多久。现在全国人民抗美援朝，热情高涨。彭总啊，相信一定会成为载入史册的大英雄。
6: 你就别夸他了，他最大的优点就是胆大。
7: 这胆大是表象，胆大的背后是忠诚，是对党的忠诚。
6: 来，这杯酒我敬你，谢谢你对我和我们家老彭的关照。
7: 哎，可千万别这么说，你要是这么说，我真是受之有愧。我们真的没做什么。
6: 欣欣都跟我说了，你派小景去做警备参谋的事情，他现在已经到了朝鲜了吧？

0: 彭总，彭总，嗯，彭总，嗯，这个是您的老熟人了，
1: 郑林。
2: 锦溪珍，你怎么来了？
1: 是习书记让我来的。哦，
0: 习书记让你来看看我。
1: 啊，
0: 好，那你明天一早就回去吧。
1: 彭总，你为什么赶我走啊？
0: 你不是习书记让你来看看我吗？那现在看到了，我很好，你就可以回去了。
1: 不是，彭总，我刚才说错了，习书记不是让我来看看你，是让我来保卫首长。

0: 你不能赶我走，我需要保卫吗？啊，那反正我不走，我跟令你。
1: 小景啊，
0: 喏，
1: 到朝鲜来可是有危险的，你不怕吗？
0: 首长都不怕，我怕啥呀？
1: 好，杨参谋，
0: 你给小景安排个地方，先让他休息休息吧。
2: 好嘞，
0: 谢副总。哦，杜老总。那个，我来之前，朱大姐让我给你捎了一个包裹，
1: 在哪儿啊？
0: 我去给你拿。
1: 走。
0: 哎。

0: 自从你离开西安，一直没有你的消息。后来才知道，你领兵去了朝鲜。朝鲜的冬天很冷，给你缝了一副护膝，自己多注意身体，安休。
1: 真是不错，学会做针线活了。

信收到，因为出兵朝鲜走得急，进入朝鲜后又连着打仗，一直没顾得上给你写信，请原谅。你的呼吸缝得不错，先给你一个口头嘉奖。我不在你身边，你也许会觉得孤单，空余时间你就多看看书吧。哦，对了，还有一件事要拜托你。 快过年了，记着给攻略的女儿穗心寄些钱，千万别忘了。西安下雪了吗？朝鲜早就是冰天雪地了，多注意身体，德怀。

0: 进去吧。这么冷的天儿，你一下站了一个多小时，再这么下去冻病了怎么办呀？
1: 才站了一个多小时，可我们的战士呢，在雪窝子里一趴就是一天一夜。
0: 可您是首长啊。
1: 小姐，你要记住，首长和战士的命是一样的。备车。
0: 备车？去哪儿啊？
1: 我要去部队看看。
0: 现在啊？
1: 现在。
0: 哎呀，彭总，现在天黑，路也不好走，我们还等天亮吧。天一亮咱们就出发。
1: 是我指挥你，还是你指挥我？
0: 当然是您指挥我了。
1: 执行命令。
0: 是。

0: 康门，回令，
1: 元朝。哎呀，彭老总，
2: 你在站岗啊？你叫宋卫国对不对？
1: 您还记得我的名字？
2: 那能不记得吗？我还记得你写的一首打油诗呢。啊？美帝好比一把火，烧完朝鲜烧中国。
1: 中国邻居快救火！救朝鲜就是救中国。
2: 这，轻点，你别把他给吵醒了。
1: 哎，是。
2: 冷不冷啊，站岗？
1: 冷。
2: 你是哪儿人啊？
1: 哎，东北的。
2: 东北人害怕冷吗？
1: 在我们那旮旯，家家户户都有炕，一到冬天就冒冬了，谁也不出来。这儿没炕不说，连双棉鞋都没有。
2: 你穿的不是棉鞋吗？
1: 黄总，这不是俺的。
2: 谁的？
1: 我班有十个人，就一双棉鞋。我班长说了，谁站岗谁穿。哎，你等着，我叫小班长回来。

就把这护膝带上，这叫全副武装。

1: 小红啊，昨天晚上我去了趟连队，一个班10个战士，只发了1双棉鞋，谁站岗谁穿，很多战士都被冻伤了，雄兵团还有战士被冻死了。看到这些，娘妈的，我这心里头就像油煎的一样烫。
0: 要说后勤保障，其实国内做了大量的工作，很多物资都囤在压路江边，目送上海岸。所以我在想，咱这仗还能不能继续往前打？战线拉得越长，后勤补给就越困难。谁都知道，打仗没有不死人，但是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士是被冻死、饿死的。
2: 不能让这些娃娃做无谓的牺牲。王总，说句实在话，这场战争和我们以往打的任何一场战争都不一样。在那边，美军是13个后勤旅，保障1个士兵，吃的、穿的、用的，可以说是样样俱全。

0: 圣诞节的火鸡都运过来了。可我们这边是一个后勤人员要保障几百个士兵，不说枪支弹药，就说吃喝穿用，每天都需要数百吨的物资，当地没有半点筹措，国内又被封锁着，运送不过来。
1: 给中央打电报，部队必须停下来休整，
2: 最好休整2到3个月，等明年开春天气暖和了再打。

0: 主席。
1: 啊，
0: 你看，这是刚刚收到的《纽约时报》，他们在头版以大标题报道了朝鲜的战局，说美军的失败是继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在战场上最大的败绩。
1: 麦克阿瑟不是声称美军在朝鲜是在进行有计划的技艺高超的撤退吗？
0: 那是他对自己失败的一种托辞，不过我们还是要防止他狗急跳墙啊。
1: 狗急跳墙？他想怎么跳？
0: 在刚刚结束的记者发布会上，杜鲁门发出了一种让世界都瞠目结舌的声音。
1: 哦，说来听听。
0: 他说美国在朝鲜战场不排除使用任何武器。
1: 我吓唬谁呀？不就是想扔原子弹吗？
0: 主席啊，据可靠的情报，美国已经将一枚尚未装配好的原子弹悄悄运到了朝鲜半岛的航空母舰上。
1: 杜鲁门要是真有底气，你让他扔啊。我还是那句话，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扔我的手榴弹，可看谁笑到最后。
0: 现在全国抗美援朝，志愿前线的呼声很高，很多民主人士自发的要到前线去慰问将士。不行，你看是不是可以组织一些慰问团到前线去慰问我们最可爱的战士们？
1: 嗯，好啊，应该去慰问，只是数量一定要控制，不要给前线的同志们添麻烦啊。
0: 好，
1: 来来，你还有什么事吗？
0: 主席啊。
1: 嗯，
0: 有一件事情我想了很长的时间，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好啊。
1: 有话直说嘛。

0: 安英在朝鲜
1: 怎么了？

他昨天就发来电报，检讨自己没有照顾好安英，生了一只鸭子。

人想念他。

在战场上，千千万万个老百姓的孩子，不是也在奋斗牺牲？

0: 我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国家危难的时候，我不派自己的儿子去保家卫国，那又派谁的儿子去呢？
1: 彭总，彭总，这节演出啊，马上就开始了，就等您了。
2: 哎呀，以后就不去了，你替我去吧。
1: 哎呀，
2: 我这第二次战役的总结报告还没写完。
1: 彭总，看完演出再写也不迟。这次来演出的文工团啊，都是专业的，听说演出的水平很高。
2: 对那些东西不感兴趣。哎呀，
1: 不感兴趣也得去看看，就当没有晃晃脑子。彭总，你脑子里这根弦啊，不能老绷着。那要是万一崩坏了，麻烦可就大了。
2: 我真拿你没办法。
1: 走走走，走吧。
3: 彭总，
2: 快点去看演出吧。
3: 彭总，有个事情我向你请示一下。
2: 什么事情？
3: 国内寄来很多慰问品，上面写的都是你的名字，我把他们都已经搬到你房间里了，请示一下怎么处理。
2: 搬到我的房间？你这不是胡闹吗？负责把这些东西都登记造册，然后分下去，要合理分配啊。
3: 好，
2: 附近的机关部队都要分一点，如果这一次没有分到的，下次补上。
3: 明白。
2: 那还有，分到东西的单位，你让他们都给祖国人民写封感谢信，感谢祖国人民的支持和关怀。
1: 是。

0: 我是慰问团的，
1: 啊，你是慰问团的同志啊，欢迎欢迎，
0: 听说咱们大名鼎鼎的彭德怀司令员住在这儿，
1: 对啊，
0: 我想来看看。
1: 哦，那真不巧，彭总刚刚出去了，
0: 那我能看看他指挥作战的地方吗？
2: 干嘛？哎，不是，你看，我是清华大学的老师。是这样的，我们学校几千师生啊，就派了我这么一个代表。临来的时候啊，他们告诉我一定要看看彭总。既然彭总不在，我能看看彭总生活起居的地方，回去也好给全校师生做个汇报。
1: 这样啊，对，行，我明白了。哎，走，跟我走。哎，来，谢谢，哎。

0: 全国人民，告诉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我们志愿军总司令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指挥千军万马，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国佬。
1: 同志，我再带你去看看作战史吧。
0: 那太好了，
1: 走，
2: 来。
3: 歌唱得好，
4: 不好，
3: 好就是好，不好我不会说好吗？
2: 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5: 包首长，我叫刘燕，大家管我叫燕子。
3: 燕子同志，你是湖南人吗？
5: 首长，太对了，我是湖南浏阳的。
3: 我是湘潭的，我从小就是喝着浏阳河的水长大的。
5: 那我们是老乡喽。
2: 对对对，
3: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你们都是什么时候到朝鲜的呀？
5: 一个礼拜了。原来领导说让我们演完就回去，但是我已经打了报告，我要留下来到前线给战士们演出。
3: 好，
2: 你这个想法很好啊。不过下次演出一定要注意安全的。
5: 是。

0: 到了前线以后，你们不但要演你们现在现成的节目，要多搜集咱们志愿军英雄的故事，多搜集一些素材，编成节目，演给更多的人看，唱给更多人听，让更多的人从你们的节目当中受教育。
1: 是，首长，放心，一定完成任务。
0: 注意安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2: 首长，
1: 我们走了，首长再见。
0: 再见。
3: 天空覆彩霞，地下开红花。

0: 小李，刚才是不是有人来过？
1: 问问贫怎么不见了？刚才有干部带了两个战士搬走了好多东西，
0: 这不查过去招数胡来吗？给我看住了，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准动。
2: 是，
0: 不能欺骗我！哎，好东西，好东西，好东西，好东西！
3: 你个真行啊，你给我留一个啊！
0: 没问题，
3: 有我的
0: 就有你们的啊！
3: 来这么多卫兵，
0: 别吃了，扔开，扔开，扔开！把东西都还回来，还回来！
4: 谁给你的权利？私自拿卫兵的？
0: 你谁呀？让卫兵，我就是卫兵，我们只愿捐的嘛。
1: 这迟早都要发，我帮你发了，你不感谢我？
0: 你还来到这里兴师问罪？出去！
5: 这还有理吗？
0: 你们现在把这东西都给我送回去！
5: 凭什么呀？凭什么呀？
0: 就你一个新兵蛋子，凭什么指挥我？就是！凭什么？证明这是彭总布置给我的任务！哎，别拿鸡毛当令箭！你要是赖在这儿死缠烂打，你信不信？我明天就把你送到三八线上去！
5: 就是！
0: 那我先走了，我就是。
5: 彭总，彭总，彭总，他们，彭总，是这样的，我们去领的慰问品，这位小同志可能嫌我们领的太多了，他还不高兴呢。嗯，
0: 是这么回事吗？
5: 彭总，他们根本就不是领，是趁我不在的时候自己拿的。这些慰问品，我还没登记完呢。
6: 你看这事儿应该怎么解决啊？
0: 听彭总指示。
6: 这些慰问品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呀？
0: 啊，彭总，我马上送回去。来来来，快来来。

0: 这封奏，什么事情？今天慰问品的事儿，今天要不是你替我撑腰，我就真没办法。今天啊，不是替你撑腰，是替朕一撑腰。管公的人就要像你这样，那第一，自己不贪；第二，别人不送；三。 敢把厚脸皮的上司挡回去，有了这三条，才能保证一个公字。明白了。啊，对了，冯总，你看这条红色围巾怎么样？好不好？这是五个女工军团员专门给您织的。哦，这个礼物呢，我看实用，您可以收下。挺好。
1: 但还是给展示吧，他们更需要。不要啊！哎，哦，对了，彭总，
0: 嗯，
1: 这儿还有个包裹，写的是你亲启，我就没敢动，你看怎么处理？嗯，
0: 这个我可以收下。
1: 啊？这是谁寄给您的呀？我老婆。哦，哦。<笑>哦，
0: 难怪你说这个你可以收下呢。那彭总，你看包裹，你先走。啊，好。哎，对了，来，这个给你，奖励你今天的工作。
1: 不，彭总，这是好东西，你留着自己吃吧。
0: 我让你拿着你就拿着，拿着，去吧。
1: 谢彭总。

0: 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腻制的酱料，麦香味儿裹着酱香味儿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儿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 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一鲜服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盐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1大包的一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 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 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5: 您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
2: 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一鲜服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1大包的一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
0: 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鲜服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 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2: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鲜服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炝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 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订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注意看。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9: 我会把我们的

0: 自不留地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1: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米油盐藏智慧，锅碗瓢盆有乾坤，吃出营养好身体，养出幸福精气神。大家好，我是思佳。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永刚。
2: 大家好，我是立冬。哎，
0: 两位老师啊，有没有发现咱们今天演播室好像跟平时有点不太一样啊？我怎么感觉这个空气里啊有股甜甜的味道呢？
2: 您这么一说啊，我好像也闻出来了，真有那么一点甜味儿。这个是从哪儿飘出来的呢？
1: 立刚，你行了行，你俩，嗯，哎呀，你俩还得找，别找了。本来呢，我想弄个惊喜，啊，没想到你俩鼻子这么灵。那这样啊，咱们工作人员来帮忙递一下，思佳呀，立冬，你们俩自己接一下啊。
0: 嚯，
2: 谢谢
0: 谢
2: 谢。哇，这个是什么呀？这是？
0: 嗯，可香了哈。陈老师，这个是您做的吗？我看里面的这个食材非常的丰富哈，有这个大枣片儿啊，而且还有这个荷包蛋，太香了。这红红的汤又是什么呀？我是不是现在就能吃啊？
2: 不是，我觉得是不是得等会儿啊？虽然我也很想吃哈，但是陈老师还没说话呢，要不您给介绍介绍。
1: 没事没事啊，你们俩都尝尝。这个呢是我刚才呀，我特意在厨房给你俩煮的啊。
0: 嗯，太好了，特别感谢陈老师。
1: 你别跟我客气了，其实我建议你俩呢先尝尝这个汤汁儿。
2: 是，我已经开始喝了。这汤挺好哈，这个汤汁儿里边应该是加了红糖。
1: 没错，
2: 不过这个甜味儿又跟这个红糖水又不太一样，还有点别的那个甜味儿。但是具体你让我说的话，我还说不上来。
1: 说不上来，你俩呢再仔细的看一看啊。汤里边还有什么？
0: 仔细看看，我发现有一些这个黄色的这个小条
2: 啊。对，
0: 这个应该是一个中药材吧。
1: 这你俩不认识啊？
2: 这啥呀？
1: 这不黄芪吗？
0: 啊，黄芪呀。那陈老师，原来这个汤里面特殊的这个味儿，就是因为放了黄芪的原因吗？
1: 对对对对，我今天呢做的这个汤就叫做黄芪红糖蛋。哦，我跟你俩说啊，好黄芪闻起来有股豆香味儿。你把那干黄芪呀，你放在嘴里嚼，慢慢嚼，嚼着嚼有点甜味儿。你把它来泡水呀，来煮水呀，你再喝，甜味会更明显，口感呢很不错。
2: 这个陈老师，据我所知啊，这个黄芪它应该是一味药食同源的一个植物，就是说它既是中药材，当然我们平时也可以吃这样的食材。就您说这个黄芪红糖蛋，咱如果能经常的喝一喝，对这个身体应该是很有好处的吧。
1: 那当然了，而且你说的点子上了。
0: 我就知道这个陈老师做的美食肯定是有讲究的。那陈老师，吃了您这道美食对我们的身体都会有哪些好处呢？
1: 这么说吧哈，如果你俩呢经常吃这道美食，我保证你俩干活不累，嚯，精神好，吃饭香，排便也好。就是说呢，他喝了之后让你俩就是感觉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嚯，整个人变得更健康更有活力。那你俩说的好不好？
0: 这么好啊，那我可得多吃一点。哎，陈老师啊，我突然想起来一个问题啊，就这么一道简简单单的甜品吃了真的有这么多作用吗？
1: 这么说吧，小食材里有大学问，小饭碗里有大健康。你呀，听我跟大伙儿分析一下啊。首先这碗甜汤里有个主角呢，它最大最显眼。
2: 那不用说了，就这鸡蛋。
0: 鸡蛋，对。
1: 鸡蛋的营养太丰富了。
2: 是。
1: 那么产蛋大省是谁呀？山东。山东人一天早上吃三个煎蛋，毫不脸色。
0: 是。
1: 说鸡蛋的营养是太丰富了。首先来讲，鸡蛋是我们补充优质蛋白的理想食物。鸡蛋当中的蛋白质属于优质动物蛋白，含有人体必需的各种氨基酸，而且特别容易被咱们人体呀吸收利用消化。所以说吃鸡蛋就能补充蛋白质，能够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增强我们的身体素质。
0: 是。
1: 同时啊，这个鸡蛋当中还富含 DHA， 也就是22-碳氯烯酸，俗称是什么呢？脑黄金。还有卵磷脂，卵黄素，那么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好处。所以说呢， 吃鸡蛋，能够健脑益智，改善记忆力，还能保护肝脏。别小瞧鸡蛋，鸡蛋当中还有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特别含什么呢？有钾呀、钠呀、镁呀、磷呢、微量元素。那这些是人体所必须要的。
0: 哇，说的太好了！我突然想起来，陈老师，我有一个朋友，他就习惯每天早上都吃一个鸡蛋，一年365天，每天都吃，他的免疫力确实很好，很少生病。所以看来这个饮食调养确实很有作用啊。
1: 所以呢，跟你们说哈。我呢每天至少吃三个鸡蛋的习惯，记住了哈，多年坚持下来，我的感觉真的很好。那么一般情况下别人感冒我呢就不容易感冒，是吧，我也不容易被传染，怪吧。所以在这里呢，我建议大家每天要坚持至少一个鸡蛋。当然了，咱们吃鸡蛋呢要吃水煮的全蛋，不要吃油煎的、油炸的啊，油大的对身体不好。
2: 但是说不能吃这个油煎的哈、陈老师，您说这水煮鸡蛋，这吃一天两天可能没什么，但是如果老是这么吃的话，它也没有什么咸蛋啊。
0: 对，
2: 有时候说吃的还噎得慌。
0: 是
2: 呀，这天天吃，可能很多人都做不到。
1: 绿豆，你说这情况，我跟你说，确实存在。所以说，咱们学会了换换花样啊。比如说我今儿个做的这个黄芪红糖蛋
2: 啊，这个就挺好。
1: 怎么样？有干的，有稀的，能吃蛋，还能喝汤，
2: 是
1: 不会噎着吧？
2: 不会噎着。
1: 另外，你看这个鸡蛋是全蛋，它跟红糖、大枣它配在一起，你看是变成了一道什么呢？经典诱人的甜品。
2: 是。
1: 所以你像立冬啊，你这样。平时觉得吃水煮蛋咸没味儿
2: 啊，对，
1: 你还怕噎着，你就照我今儿个这个方法呢，你下去做一做。那么最关键是什么呢？我这种做法，它吃了以后对身体的好处是真的很大，
2: 有作用。
1: 说你再瞅瞅啊，思佳，这汤里有什么红糖？
0: 对，
1: 大枣，
2: 对
0: 对，
1: 那干什么呢？益气养血的，
0: 补气的，
1: 健脾养胃的，特别是黄芪，这个是什么？点睛之笔。那如果说这我这道汤里边鸡蛋是主角，那么红糖大枣是配角的话，这个黄芪呀、那是什么啊？灵魂。
2: 这个它是黄芪是灵魂，那最不能少的就是它呗。
1: 对对对对，可以这么说吧，这道汤里如果没有黄芪，那它仅仅是一道营养丰富的甜汤。当然长期吃

0: 对咱们也有好处。但如果说你想达到我刚才说那种，说让你俩要天天的精气神十足啊，身上有劲儿啊，而且要求短时间要达到的话，你就必须要有黄芪的加入。
1: 您说过这个陇西的黄芪是很道地的嘛，因为陇西黄芪甲天下。
0: 哎，子佳说的没错啊，陇西黄芪的特点是。

0: 横切面是菊花形的图案，
1: 嗯，
0: 那记住了，这就是好黄芪的标准。
1: 标准，
0: 而且呀、啊，好黄芪尝起来味甜，
2: 嗯，
0: 豆香味浓郁。
1: 那您刚才说的那个猛扎深钻践行杆儿，它又是什么意思？
0: 其实这个指的它黄芪那个钻劲儿啊。
2: 哦，
0: 陇西那地儿大家都知道什么特点呢？嗯、干燥。少雨，土层厚，而且的土壤啊是独特的黄泥土和黑麻卢土，特别松软。
2: 嗯，
0: 你就踩在这土壤上面，你那个脚印深深地陷下去了。
2: 哦，
0: 所以这种土壤有缺点是什么？它存不住水。
1: 哦，
0: 那黄芪生长要有水呀。
2: 对，
0: 没办法，它那个根儿啊，使劲往深土里去钻，它主动去找水。那么钻得越深，它的体型就变得越细长。
2: 哦，
0: 所以说陇西的黄芪就像我们平时设计那个箭杆一样，是又细又长，那么比普通的黄芪还要长。
2: 嗯，
0: 这就是我说的陇西黄芪特点。陇西黄芪它就有补气生阳、行滞通闭的作用。
2: 嗯，
0: 那么钻劲越大的黄芪，对于人体来说呢，打通经络、消除淤堵的作用就越强。什么淤啊、堵啊，说实话，好的陇西黄芪就不能把它钻开了，给它钻透了。
2: 嗯，
0: 《医学种种参西录》有这么个记载，说黄芪性温，味微甘，能补气，兼能生气，善治胸中大气下陷。意思就是说呀，当你吃了黄芪，它能够补气，能生气。
2: 能
0: 升什么升啊？提升的升。
1: 嗯，
0: 哎，善于调理胸口这口气往下沉、往下坠的问题。那为什么会出现胸闷气短、说话无力又失眠、心慌心乱心烦的问题呢？
2: 嗯，
0: 就是大家要想一想，你可能有什么心口疼啊。
2: 嗯，
0: 那么现在有了黄芪的帮助，把气和血给它补齐起来，那么种种问题就有所减轻。
2: 嗯，
0: 同时咱们知道现在营养学说了，
1: 嗯，
0: 黄芪还有多糖、黄酮类的化合物，那什么作用啊？它有抗氧化、抗炎的作用。
2: 哦，
0: 这有助于咱们清除自由基，所以说对心脏健康有帮助。
2: 嗯，
1: 是，而且我觉得哈，就这样的陇西黄芪，它那个污染也少啊，因为那个土层越深，土壤里边的什么重金属啊、有害的残留啊，它自然就越少。
0: 哎，立冬理解的非常对，真对，它遵循大自然的规律，把黄芪种子呢均匀的撒播以后，基本上讲不再进行任何的干预，就任其自生自灭，等其成熟以后再开始采挖、采收。因为什么？你想，它没有过多的人跟干预，什么科技狠活啊，
1: 嗯，
0: 所以说每次采收的特别少，
1: 是，
0: 就是量特别少，
2: 嗯。
0: 那么那些能够顽强活下来的，最终被采收到的黄芪，那它品质，那就是最好的了。据说呢，在当地啊，有一种地鼠，
2: 嗯
0: 啊，就我们山东人叫虾地老鼠，
2: 哦
0: 啊。吃着黄芪啊，它吃的特别肥，
2: 嗯，
0: 特别大，
1: 嗯，
0: 据说呢有这么大个的，
2: 这么大
0: 啊，非常健硕，而且行动矫健
1: 啊。
2: 这黄芪本来就不多，它还跟着抢，
1: 是。
2: 那我想这个地鼠也是知道什么东西好。那陈老师啊，嗯，我说假如啊，
0: 嗯，
2: 假如说把这个地鼠给吃了，
0: 嗯，
2: 那是不是也能更加的补气呀？
0: 思佳真敢想，还想吃那肥肥的地鼠。啊，不过说实话啊，据说当地有一个叫张逊的地方，有一道菜，就是刚才思佳所说的，
2: 嗯，
0: 他用那个地鼠做的。
2: 哦，
0: 但是具体说吃了能不能补气呢？哎，我认为能，但是我们没有数据来考证。
1: 这个，
0: 嗯，
1: 我觉得思佳是不是有点扯远了，对吧？扯到这个吃地鼠上去了，
0: 咱们扯远了。嗯，咱不说地鼠，那么我继续说什么呢？主根的成分含量它是最高的。那么主根，你想它只有一个根啊，
1: 嗯，
0: 那是根源呢。侧根、侧枝可以分出很多，但是效果没有主根强。就像我们平时养花，你说侧根坏了，
1: 嗯，
0: 这植物还能活，对吧？但主根要是坏了，这个植物基本就活不了。
1: 是，
0: 因为什么？所有精华营养都在主根上，
2: 嗯，
0: 而且加工时候还有掐头去尾儿，
1: 哦，
0: 它只选取主根中间段，那这就属于优中选优。 本身咱们知道主根就是黄芪营养的精华，人家还从中选取了营养成分最

0: 夹的重段，这就属于什么？营养上的掐尖儿。那么这样的黄芪，那作用你想的肯定更强大，是吧？
1: 我懂了，陈老师，说白了就是选精华中的精华。
0: 是，就是黄芪当中有个最重要的成分是什么？黄芪甲苷。黄芪甲苷它有抗菌、消炎、提升免疫力作用。所以说要想把黄芪呢仅有的黄芪甲苷完全利用上，你只能靠这种低温振动破壁技术才行。你只有把这个黄芪细胞壁打破了，里面的成分才能完全的释放。低温振动破壁技术，它是能把坚硬的细胞壁打破了，把里面的黄芪甲苷的有效成分最大限度的释放。而且这种粉你摸一下特别细腻，你涂一皮肤表面，你能感觉好像皮肤在吸收。就像女同志爱做美妆，一个好粉坏粉你一摸就知道，
1: 对，
0: 润不润，滑不滑，对吧？那么在水中也能快速溶解。黄芪的宝藏部分就是那个黄芪甲苷，就存在哪儿？是黄芪的细胞中。那么黄芪的外皮纤维很高啊，对吧？特别硬，所以普通打粉机或者普通的破壁机它无法打开它的细胞壁。你这很粗糙，那么这种的黄芪甲苷就无法从细胞壁里释放，而只有这个低温振动破壁技术才能把坚硬的细胞壁给打破了，让里边那个黄芪甲苷有效成分呢充分的释放，也叫最大限度的释放出来。而且呢这项技术采用的温度是什么呢？低于40度的。大家知道啊，高温会破坏它的活性。所以黄芪的活性成分就给保留得更加完整。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这位友的名字叫在泪水中成长。他说他妈妈炖汤有一个习惯，喜欢往里边放一些中药材，说是对这个身体好。之前呢有一段时间呢是往里边放枸杞，这两天呢改成黄芪了，也不知道他说他妈妈在哪儿学的哈，改这黄芪。所以呢就想问问陈老师，您说这个炖汤啊放这黄芪到底是行还是不行？
0: 那当然行了。黄芪毕竟是药食同源的食材，所以炖汤啊放点黄芪有补气作用。其实我猜呀，这个人应该是什么呢？上班啊可能累，对吧？平时没精神，所以说呢他妈妈就会给他调养啊，补补气。你可以让你妈妈这样做，炖一点黄芪乌鸡汤，黄芪排骨汤，黄芪羊肉汤，牛肉汤，调着法的做，它就不腻口味了，而且这汤都可以补气。哇，
1: 我想这位微友真的太幸福了，你看妈妈每天都给他换着这个方法来做汤，真的是有妈妈给他的保驾护航。
0: 是，另外我跟你说，既然这段时间妈妈呢要炖汤给你放黄芪，那你就记住了，买点好的黄芪给妈妈用。这个呢对咱自己家里人的健康都有帮助。
2: 对，
0: 至于说黄芪的选择，记住了，就我说的，首选陇西的黄芪。陇西黄芪是道地黄芪，有效成分最高，尤其它用的是主根黄芪，所以大家用的时候啊肯定比普通的黄芪效果好。另外平时啊可以泡点陇西黄芪水喝一下，补气的作用非常好。还有选黄芪粉，选的什么样的越细越好。炖汤的时候你直接放点黄芪粉，是吧？喝汤的时候把那个黄芪粉喝肚里去了，这样能更好的发挥作用。所以你看一道粥一道汤全家人都用，就把气给补得足足的。那么你将来上班就有精气神了，妈妈也不用替你担心了。没事呢你让她释放释放，放放假，旅旅游，出去看看逛逛街多好，你也孝顺，是不是？
1: 没错啊，全家人的身体都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那这位朋友啊，你可要记住刚才陈老师说的那两个建议咯，回去啊就买点这个黄芪粉来给自己的妈妈炖点汤。好，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小小鸟他说，陈老师您好，我妈妈特别爱看您讲的健康的知识，留言呢是想跟您说一说我妈妈的情况。她年轻的时候啊生完我以后身体呢一直没有恢复好，然后这些年吧总觉得这个腰啊膝盖啊都

0: 都是那种酸疼的感觉，有的时候腿脚呢还会发麻发胀，然后我是每次哈、啊、听他说起这些呢，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后来呢，我也是听人讲啊，说这个黄芪可以用来做日常的补养，就在药房呢给他买了一盒黄芪粉，价格倒不是特别贵，一盒呢是45块钱，大概能吃个13天左右。可是妈妈吃完以后呢，没觉得这个身体啊有多大的变化。然后这几天呢看电视，看您讲到这个好的黄芪呢得是那个陇西的，并且是没有人工干预，接近野生的，还是得用那个主根打粉的。我这么一想啊，这原来这黄芪粉里边它有这么多的讲究，那肯定我买的这个那就是不是特别好的那种黄芪了。说陈老师，您能不能给我讲一讲，像我妈妈这种想用黄芪做日常调养的人该如何去挑选呢？
1: 咱们这位微友，您是真孝顺啊，
2: 给你点赞。
1: 对，不过说实话啊，这个生育啊对女性的身体消耗确实不小。为什么说母爱嘛，对吧？母爱大于天。尤其呢早年生养的时候啊，咱们生活条件有限，
0: 对，
1: 很多做了妈妈的人呢生完孩子没有休息好，很多人没有坐过月子，再加上平时啊吃的也不好啊，气血又亏虚，寒湿又入体，慢慢很容易落下什么呢，气虚啊引起的腰酸啊腿疼啊怕冷乏力这些不舒服的。所以呢平时咱们用适当的补补气，你只要坚持调养，那么对于身体的恢复啊还是有帮助的，起码要后半生别遭罪。另外您这么有心呢，我帮你一招。
2: 好啊，
1: 平时咱们可以动手给妈妈熬一口食疗汤。准备什么呢？葱白100克，紫苏叶啊叫苏子9克，老红糖50克。做法呢，先把葱白和苏子叶啊咱们煮一煮，红糖呢别放太早了，红糖等着出锅前再加进去搅拌搅拌就可以了。另外是什么呢，黄芪粉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选黄芪粉一定要注意选择的技巧。一，要选道地的陇西黄芪。那么这样的黄芪啊，它的黄芪甲肝含量才高。二，要尽量选自然的方法，没有任何人工干预而生长的黄芪，这样呢物竞天择，它是最优质的。选什么呢？营养成分最高的主根部分。第三，最好是通过破壁技术打成的粉儿。不要用片儿，用粉儿，这样营养成分呢会最大化的释放，它吸收起来更好。那么这样的黄芪粉啊，肯定啊要比你平时买的那些普通的黄芪粉啊效果要好得多。所以您记住了刚才说的三点，您在挑选黄芪粉的时候，您就不容易走空。
0: 对
1: 啊，您就有数了。
2: 是的，特别感谢陈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0: 好，微友叫西福，他说陈老师自从自己退休之后哈、啊，就参加了小区的老年舞蹈队。但是说呢自己学这个舞蹈啊学得特别慢了。因为一变天啊就感冒。一感冒呢就得跟人这舞蹈队请假。所以说这进度呢老是跟不上。
2: 对，
0: 他说我是这个冬天的时候特别怕冷，夏天的时候呢又特别的怕热，就是气温只要是一变自己呢就浑身难受。他说不怕陈老师您笑话，他们管我叫什么您知道吗？叫瓷娃娃。
1: 瓷娃
0: 啊，之前呢也喝过这个黄芪水，确实是好了不少。今儿看您讲啊才明白，这是黄芪给自己补了气了。然后还想呢接着用这黄芪，但是呢想用点品质更好的。您说好的这黄芪陈老师应该怎么去选呢？
1: 那么这位微友啊就说您身体出现这种状况，确实来讲呢跟这个气不足有很大关系啊。您过去喝了黄芪水，你觉得身体有所改善了。
2: 对，
1: 那么也确实说明呢黄芪的确能帮您补足身体的气。那么据我了解呢，一般人呢体内气不够的话， 它适应环境的能力比较差。另外呀，冬天呢特别容易受

0: 寒，
1: 是
0: 夏天特容易中暑。你像什么大寒冬至、夏至大暑、三伏天，
1: 对对对，
0: 这个节气变化的时候，往往都是气虚的朋友最难过的时候。那主要原因呢，就是气不足导致的免疫力低下。
1: 嗯，
0: 所以严寒酷暑、刮风下雨，那么首当其冲病倒的人，往往就是气不足的这些人。
1: 是，其实刚才陈老师说的太对了。我突然想起来，我有朋友啊，他去这个外地旅游或者出差，就特别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这个是不是也和这个气不足有关系呢？
0: 哎，有这个原因的啊。一个呢是什么呢？换环境啦，换了生活，这种水呀，很容易不适应，
1: 对
0: 吧？容易生病。
1: 是。
0: 那么这本身咱们说呀，气不够的一种表现，抵挡不了。
2: 对。
0: 那么这种情况来讲啊，您用黄芪也会有很好的帮助。因为毕竟黄芪能够补气，气足了血就旺，
1: 是，
0: 对吧？气血都不缺了，你身体供给的营养就充足了，那么免疫力自然就强了。咱们这位西服朋友啊，如果您能够尽量用黄芪来调理，我相信精气神儿、身体素质都会大不一样。同时啊，如果您能找到只用主根的黄芪，那就更好了。因为黄芪最精华的营养物质呢，主要就集中它的主根上。
2: 哦，
0: 其他的侧枝啊、侧根啊，它那个含量都比较少。所以说，真正优质的黄芪在做成产品之前，往往怎么办？都去掉了头部啊、侧根啊，只截取中间的一段主根。这样它的作用会达到最佳、
2: 最好。
0: 哎，那当然了。你只用主根的话，那成本也大大增加了，对不对？所以说价格你想想，它肯定不便宜。所以咱们这位朋友啊，您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来选。平时您可以多吃点有补气作用的食物。您比如说吃吃山药。养脾胃嘛。
2: 对。
0: 啊，补元气。还有什么呢？你像红枣啊，桂圆啊，
2: 是
0: 啊，既补气又养血，另外改善气虚带来的免疫力差呀、体质弱的问题，还有。吃点小米儿，再煮点粥，煮小米粥，还有时候做饭呢，要交替着吃，这样专门来补中益气，养一身的元气。还有，我跟你再说一个，你看我们这山东叫豆角子天下吗？
1: 对对对，
0: 对吧？白扁豆，您记住了，也很好，那个豆。莲子儿，
1: 白扁豆，
0: 去了芯儿的莲子儿，也是很好的补气食材。
1: 是，
0: 行了行了哈，这个问题我就说到这儿。
1: 好的，特别感谢陈老师的详细解答。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好，川流不息，他说：“陈老师啊，想跟您说一下我自己的这个痛苦。我今年呢是29岁了，常年的拉肚子，天天呢老往厕所跑。最糗的一件事呢，有一次我。”拿着一束鲜花正在向姑娘表白的时候，突然间这个肚子就不行了，就想去厕所。其实我不说你也懂，就别提有多尴尬了。我也吃了止泻药，可是药停了以后呢，又开始拉肚子，就搞得我年纪轻轻的跟那个很多上了岁数的人一样，就是一出门啊也不怕您笑话，我得穿那个成人纸尿裤。
1: 这位微友其实心态还行，还不忘幽默哈，拉成这样还不忘调侃。
0: 是，你看这个微友啊，他这名字啊，真的跟他是身体一样，川流不息。哎呀，你常年拉肚子，说明什么呢？气血是严重不足，固守不住了，一定要补补气。那么要告诉你一个好方法，一个是什么呢？改善肠道菌群，吃点益生菌，这个益生菌呢对这个腹泻啊特别好，改善肠道菌群就好了啊。第二是什么呢？小窍门，把苹果呀煮熟了吃，也能起到收敛止泻的作用。第三呢是每天睡觉前啊用个热水袋，肚子眼放点盐，温灸自己肚脐眼，您就温灸个10来分钟，当你这个肚脐热乎了，您这个肠道周围啊就跟着舒服了。另外啊，咱们平时饮食啊、生活这个作息方式啊要注意啊，你可以在日常里用点芹菜根儿，用5个就行，加点红枣10个，一起煮水喝，吃枣喝汤，对你的身体也有帮助的。二呢是平时在家里啊，或者去药店呢，你去抓点桂枝，切几片生姜，煮一个桂枝生姜水，倒到盆里。

0: 里边干嘛呀？泡脚
1: 哦，
0: 注意温度啊，别烫着。
1: 嗯，
0: 泡脚要泡到什么呢？后背，我们讲督脉呀、啊，微微开始冒汗就可以停止了。
1: 嗯，
0: 能帮助我们的活血通络，所以泡完之后你感觉整个人都非常暖和。
1: 嗯，
0: 三十天好的时候，慢慢去溜达，不要剧烈运动，不要整天捂在这个屋里边，捂住久了耗人气，太阳一晒，腿一动，你身上的气血就活络起来了。
1: 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哈，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想要陈老师今天讲的高品质的破壁黄芪粉的话呢，你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最后啊，特别感谢我们的陈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
3: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3: 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7: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5: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
3: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3: 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7: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5: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
10: 认准下。

0: 张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5: 在宁波、
4: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5: 别笑了，
6: 你选什么？
7: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8: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4: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9: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淄博市公安局刑事技术民警郭克建。我的工作就是从案发现场的蛛丝马迹中寻找真相，锁定凶手。去年四月份，当我们把破案的消息告诉一位老人的时候，他颤抖着双手一遍遍抚摸着姐姐当年的照片，老泪纵横。姐呀，警察抓到凶手了，你和爹娘可以瞑目了。这起案件发生在1986年，有一22岁的姑娘在值班室被残忍杀害，案发后她的父母备受打击，数年内相继离世。鉴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案件成了悬案，但我们始终没有放弃。去年初，全省开展命案积案攻坚，我主动申请重启该案的侦破。说实话，办这样的案子压力特别大，物证放了快40年，生物样本严重降解，我们心里根本没有底。面对本局不多的残留物证，我带领团队一头扎进实验室。然而一个月过去了，案件始终没有突破，修参数改方法，终于在一份关键物证上发现了嫌疑人的生物信息，锁定了目标加细。经过逐一排查比对，成功抓获凶手，破获了这起全省时间跨度最长的命案。随着犯罪手段的不断升级，刑侦技术也面临严峻挑战。犯罪分子大多戴手套、头套作案，现场很难再发现指纹类物证。2013年，我开始研究如何从现场遗留的手套印痕中提取 DNA。当时很多人觉得这是天方夜谭，说我异想天开。但共产党员就是要敢啃硬骨头。我不断摸索提取方法，改进检测手段，经过数千次实验，350余天，终于研制成功了。这套方法引领国内 DNA 检验实现了革命性突破。短短半年，淄博市的危难物证检出率就提高了30个百分点，达到50%以上，居全国前列。2021年，公安部部署开展了团圆行动，用 DNA 技术帮助离散家庭寻亲。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寻亲的70岁老兵，他哽咽着拉着我的手说：“郭警官呀，一想到这辈子没给爹娘端过一碗水，尽过一天孝，我半夜都会哭醒啊。”为了帮老人圆梦，我们比对了几千万条数据，走访了5个城市，行程上万公里，终于帮他找到了远在无锡的家。幸运的是，他90多岁老母亲依然健在。见面那天，他扑通一声跪倒在母亲的怀里，嚎啕大哭：“娘，儿回来了。”那一刻，我们这些铁打的汉子也忍不住红了眼眶。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成功帮助60多个家庭实现团圆，失散最长的有整整66年。
1: 经 DNA 鉴定，王如父、邹美珍是张欣的生物学父母亲。
2: 哥哥，我的妹妹，哥哥，
0: 这就是我们的故事。从案发现场的蛛丝马迹到实验室的数据洪流，我们以匠心守护正义，用初心温暖民心。未来，我和战友们将继续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要求，为建设平安山东、法治山东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0: 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
2: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3: 我喜欢他，
4: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2: 可他有孩子呀。
1: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妈就是我了。咱们俩的事儿，
4: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0: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4: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0: 你那，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
3: 那不叫姑叫啥呀？
0: 叫啥？叫妈呗！
2: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5: 佳佳，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4号，农历6月22。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中非友好走进山东鲁非文化嘉年华活动开幕，莱索托国王莱齐耶三世出席，省委书记林武致辞；
1: 全产业链科技攻关，山东造冷藏集装箱，助力全球冷链万里所先。
0: 因地制宜跳出千村一面，莱西市产汁村变生态红线为产业名片，实现脱困蝶变。
1: 电网负荷再创新高，山东172座新型储能电站集中调用，迎峰度夏。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上午，2026中非友好走进山东鲁非文化嘉年华活动在济南开幕。
2: 莱索托国王莱齐耶三世及王后马塞纳蒂出席，省委书记林武致辞。林武在致辞时说，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向2026年中非人文交流年开幕式致贺信，为我们深化交流合作指明了方向。山东是中国的人口大省、文化大省、经济大省，这里历史厚重，文脉绵长，山海交融，风光旖旎，产业齐全，动能澎湃，开放包容，热情好客。山东始终高度重视对非交流，深耕友好交往，朋友圈持续扩容，人文交流日趋密切，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我们愿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与非洲朋友一道，深化多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加强文化交流，促进鲁非文化双向互动，携手赋能产业发展，推动经贸合作不断提质增效，携手提升治理效能，为探索现代化实践路径贡献智慧力量，携手促进民心相通，让鲁非友好更好深植民心，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孙学庆、索马里驻华大使何丹·奥斯曼·阿布迪、安哥拉驻华大使达尔瓦·艾伦致辞。开幕式上发布了鲁非10大文化合作项目，举行了特色文艺演出，与会嘉宾共同参观了大河大地鲁非艺术对话展。活动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办，主题为山海和鸣，美美与共。活动期间还举办了鲁非宝藏市集、鲁非图书联展、山海之约、鲁非文旅对接会等。省领导善意孙喜民、非洲多国驻华使节、有关市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企业、友好协会、友好人士和青年代表等参加。
0: 在2026中非友好走进山东鲁非文化嘉年华活动现场，鲁非宝藏市集热闹开市，推动外市资源转化为可感可及的文化服务，丰富市民文化体验。
3: 我现在在山东博物馆鲁非宝藏市集的现场，一杯埃塞俄比亚咖啡香气四溢。这场汇聚了23个非洲国家嘉宾，融汇了多元非洲风情的鲁非文化嘉年华今天正式启幕。不用远赴万里之外的非洲大陆，在济南市民就能近距离感受浓郁的非洲风情。
4: 还穿了一下非洲的服饰，
5: 感受很好，就是是平时不一样的体验。
6: 我们刚才体验了非洲鼓，还有非洲当地的绘画，对于我们来讲是能拓宽视野。
2: 作为外交部2026中非人文交流年精品活动，2026中非友好走进山东鲁非文化嘉年华是山东近年来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对非人文交流活动之一。今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嘉年华活动把非洲风情带到山东，让群众直观感受非洲文化魅力，也为鲁非深化全方位合作打下良好基础。
7: 我们两边都是靠海，我相信在蓝色经济领域我们都有很多可以共同开发的点。我非常期待未来能够看见更多山东的企业在索马里走一走，开发我们和山东的友谊。
8: 山东
9: 已经有超过3000家中国企业在埃塞俄比亚投资，我们也提供很好的营商环境，欢迎山东企业来投资建厂。
2: 活动现场正式发布

0: 鲁菲十大文化合作项目，聚焦文旅共建、文博交流、联合考古等领域，持续增进两地人文交流。参会外宾后续还将赴潍坊、烟台参访考察，开展产业对接活动。近年来，山东对菲合作持续深化。去年鲁菲贸易额达2990.5亿元，占全国中非贸易额12.3%。今年5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持续深化装备制造、现代农业、轻工纺织等领域合作，推动经贸发展不断提质增效。
1: 零关税对于我们双方都是很好的机会，我们也将加大对中国的产品出口。同时，山东是与非洲开展交往最广泛、合作最深入的省份之一。我期待贝宁和山东可以继续深化农业、教育以及技术转移等领域的合作，实现共赢。
2: 今年以来，山东企业制造的冷藏集装箱在国际市场上表现强劲，成为支撑全球生鲜贸易高效运转的重要力量。目前，全球95%以上的冷藏集装箱产自中国，而这里面有一半来自山东。
0: 在青岛天池物流有限公司，工人正在装卸一批从墨西哥进口的冻水产品，使用的集装箱就产自当地。与普通集装箱不同，冷藏集装箱如同一个大冰箱，要确保货物在几十天的远洋货轮上全程保鲜。
3: 以前的时候呢，我们是用的德国的、日本的，现在我们基本都转成国产的，价格比国外便宜了1/3，交货周期也快。
0: 前些年，全球的冷藏集装箱市场几乎被海外两家巨头垄断，一台20尺的冷藏箱能卖到30,000美元。国内的生鲜出口企业为了抢几台冷藏箱的配额，得提前半年打款，排队等货。为此，中集青岛冷箱成立研发团队，开展全产业链攻关。
4: 我们率先研发成功了高密度真空隔热材料，同等体系下的隔热保温，较这个海外普通产品提升了30%。在甲板60度的爆拆下，箱内的温度可以控制在正负1度。那在制冷机组方面呢，以前呢全都是进口，现在呢我们自主研发了这个变频机组，那么24小时连续运转3个月，能耗较海外产品下降20%。
0: 为了适配全球不同的运输需求，企业把大冰箱做到了极致。他们根据客户需求定制不同特性的冷藏集装箱，产品品类超过了170种。
5: 我们要把牛肉的温度控制在-18到-20度，这个温度是对于肉类最好的保存方式。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湿度、温度、二氧化碳和氧气的比率控制到一个最佳的状态。装疫苗的箱子用 GPS 和我们的温控系统，把整个运输过程中温度的细微的变化可以通过远程手机进行调控。
0: 随着订单增长，企业技术升级需求迫切，借助大规模设备更新的契机，中集开始了智能化改造。他们在厂区部署数千个物联网传感器，打造 AI 大模型，提升自动化水平。政府部门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2: 主动帮企业对接国家、省、市各项扶持政策。中集冷藏箱也成为胶州市唯一一家国家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同时，我们通过政策直达快享模式，累计为企业兑现技术改造、数字化转型等各类奖补资金1800余万元。
0: 一台冷藏箱的保温效果如何，关键取决于箱体隔热材料填充是否充分。过去，这项检测全靠质检工人手持小木棍敲击箱体，听声判断。
6: 这个岗位需要我们稀缺岗位，因为每一台箱我必须有每一个人去专门敲完。培养这么个员工，我们至少需要3个月，年龄大了他听力会有所降低，就不适合这个岗位了。
0: 转机出现在数字化转型之后，中集青岛冷箱与科大讯飞合作，成功研发智能装备与声纹检测模型，7组机械臂有序敲击箱体，声学传感器实时采集数据，后台通过声纹模型自动比对。
7: 那每一台箱大概敲750多下，现在我们这套自动化的工装呢，一台箱能敲击2800多下，它敲击完之后就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屏幕上，大家就可以看到，通过我们的 AI 声纹检测模型，如果它是合格的箱子，这边就是绿色的光点，那如果它这个地方质量有问题，它就是红色的光点。
0: 现在企业集装箱的制造周期缩短了32%， 成为全球集装箱行业首座灯塔工厂。全球每三个冷藏集装箱就有一个来自这里。以中集为代表，目前山东拥有集装箱出口企业104家，其中冷藏集装箱制造企业9家，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
8: 上半年，山东省出口集装箱

0: 12.4亿元，其中啊，冷藏集装箱超过50亿元，占全国的54.1%。冷藏集装箱的出口也在供给侧满足了国际冷链运输的需求，拉动了水产品、干鲜瓜果、肉类等相关产品的进出口，为外贸稳增长注入了活力。
1: 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县域是关键着力点。山东在全国率先开展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示范，以制度创新打通城乡壁垒，以资源整合不断织密织牢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啊。
2: 今年75岁的特困老人崔宝增双膝严重变形，已完全失能。自从住进了惠民县社会福利中心，照护、医护、康复都有人管，老人的精气神和身体状况大不一样了。
3: 这就会哪里不得劲了，在床上一摸，哪里响，医生检查检查看看，找康复，康复就在二楼上了。
2: 崔宝增原本住在镇敬老院，按照原来农村特困老人属地化管理的要求，他是没法住进县级养老机构的。而惠民14个乡镇敬老院大多规模小，设施旧，满足不了崔宝增老人这样的养老需求，
4: 各管一摊，各自为战。你就像崔宝增老人原先入住的敬老院，只有20几个老人，服务条件提升不上去，医疗条件也比较差，招不进来人，恶性循环。政府呢是每年都往里贴钱，但是越贴越亏。
2: 惠民县的困境并非个例。2021年起，借助国家开展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的机会，山东在全国率先开展示范，省级每年安排6000万元左右专项资金，推动县域养老工作，而惠民县争取到了试点。他们首先打破的就是横亘在城乡之间的这堵墙。
5: 我们成立了以县委书记、县长任双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民政、卫健等20个部门协同发力，把这个民政局下设的县养老指导服务中心和这个县社会福利中心合署办公，核定这个署名的设点制，把人员和场地的资源整合起来。首先从这个体制上这个打破壁垒，
2: 从各管一摊到全县一盘棋。拆墙之后，县里所有特困老人根据失能等级和健康状况统一评估、统一调配，如有必要可以跨镇提级入住县社会福利中心。同时县医院也入住提供嵌入式服务，
6: 选派内科、康复科的医师到养老机构给病人呢进行诊疗，遇到这重症病人呢，可以这个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呢通过绿色通道转入到呢我们医院，实现医养结合。
2: 好政策让不少像崔宝增这样的失能特困老人住进了县社会福利中心，得到了更好的服务。但是随着后续运行，收费管理等更深层次的问题暴露出来。
7: 今天这菜这炸的鱼啊，宫保鸡丁，每天两荤两素，完全是按人的生活补贴和福利补贴加起来，1文钱750。现在在这里生活，至少他是需要2500块钱。这中间还有750块钱的什么补，都愿意上这来。敬老院里现在也没人住了，处于控制和闲置状态。
2: 很快，山东支持养老机构开展社会化运营的政策给了当地启发，他们将县社会福利中心空余床位以普惠价格向社会老人开放，用市场化营收来填补特困老人的资金缺口，同时对14个镇办敬老院进行授体，优化整合为6个辐射力强的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推行公建民营镇院县管模式。
8: 资产是政府的，由我们来运营，政府呢不再承担企业的盈亏，根据老人入住的数量和我们提供服务的质量来购买服务。我们呢是通过规模化的管理、统一采购、压缩经营成本，在优先保障困难老人入住情况下呢，把剩余床位呢面向社会开放，增加我们的收入。
2: 运行2年来，县社会福利中心和镇级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每年还新增营收100余万元，这些钱全部用于改善特困老人的伙食，增加康复设备和护理人员配置。目前惠民县养老服务设施总床位达到了2200余张，养老机构入住率由30%提升至57%。
9: 我们通过盘活全县养老资源，形成政府走地线、市场其效能、社会广参与的联动，实现县级做强医养融合，乡镇做优区域辐射，村区落实末端服务，把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真正建设成看得见、摸得着、靠得住的惠民样板。
2: 其实目前山东已基本建立起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养老总床位达45.2万张，其中护理型床位占比76.4%。到2029年底，三级养老服务网络覆盖率将达到80%以上。
10: 推进移

0: 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山东坚持遵循乡村发展建设规律，因村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莱西市产之村就借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的东风，盘活河湖生态资源，实现了从落后村到和美乡村的华丽转身。
1: 暑期文旅热度正浓，音乐人湖南和他的乐队正忙着打磨演出流程，为即将开启的乡村音乐节做准备。作为产之村的乡村合伙人，他每周都会来到这里策划演出活动。
2: 这个我们一起合作做乡村文旅，演出也比较多，也是这种几千人的这种稍微中型的演出。
1: 专业音乐人常驻演出已是产之村的常态，很难想象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环境脏乱、发展停滞、村民争相外迁的落后村。
3: 算这个事儿吧，原来吧，这个脏乱它很出名，每次在那里草地、米地、粪地，整个都里面挤了。那么现在我那个单排凳睡，我也睡觉。
1: 产之村紧邻大沽河、产之湖两大生态保护区，这一生态优势过去却成了村庄发展的约束。受制于生态红线管控，工业项目无法落地，加上一直没有成型的特色产业支撑，村子长期陷入无资金、环境差、留不住人的恶性循环。转机出现在2021年，借着国家省市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政策契机，产之村从村容整治入手，全面清理环境乱象，升级乡村风貌。
4: 用了两三年的时间，让村容村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争取了上级的资金和社会资本的参与等方式，先后打造了50处非遗作坊，让我们村变成了旅游打卡地。
1: 特色文旅业态初步成型，村子渐渐有了人气，但新问题又显现出来。仅有浅层观光业态，游客大多匆匆打卡就离开，补齐民宿配套，完善文旅产业链条，迫在眉睫。
5: 干部带头，有困难想法解决，房屋不够可以腾出自己的房屋来。
1: 盘活闲置民居，乡村民宿业态顺利落地，完善的配套、优美的环境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扎根创业，发展起特色餐饮、文创小店、露营基地等多元业态，人气持续攀升。产之村顺势打造乡村音乐节、环湖赛事等特色文化 IP， 激发乡村活力。目前村庄年均接待游客70000余人次，农文旅综合收入突破300万元，村集体年收入超过1600万元，带动近2000名村民就近就业。
6: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推进和美乡村建设与全域乡村振兴提质升级，统筹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办好环湖马拉松、产之音乐节等特色活动，全力打造青岛北部农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示范样板。
7: 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视察时强调，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这为新时代乡村建设指明了方向。因地制宜就要求我们避免千村一面的同质化问题。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产之村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因地制宜。过去约束工业项目的生态红线，如今变成了当地农文旅融合的核心资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各地要坚持分类施策，以文塑形，因产兴业，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真正趟出千村千面、各美其美的乡村建设之路，让每一个村庄都焕发出独特魅力和蓬勃生机。
0: 全省大范围高温持续，各地各部门科学施策，筑牢安全生产、民生保障防线。
8: 我现在是在京港高铁梁山站的建设现场，此刻是下午3点钟，现场的室外温度已经达到了35摄氏度。为了保障施工安全，避开高温时段，现在已经暂停户外施工作业。
1: 目前京港高铁熊商段梁山站工程建设进入收尾阶段，数百名建设者全力攻坚，确保项目9月顺利通车。在加快建设进度的同时，项目部在沿线各施工点位设置多处防暑降温休息区，保障施工人员健康安全，
9: 给所有的工人提供一些冰镇西瓜、雪糕、绿豆汤，一些防暑降温的必备品，措施错峰上班。目前呢，我们把这个中午的这个时间调整到晚上来做。
1: 盛夏送清凉，各地持续开展关爱户外劳动者志愿服务活动。 在青岛即墨，全新投用的零工市场工会驿站在。

0: 在开放纳凉区的基础上，新增淋浴间、理发室等功能区域，为务工人员提供贴心便利服务。
1: 给熬这个绿豆汤水，我们也可以喝。南边有一个那个淋浴间，我们可以冲一个澡，然后还有洗衣机，我们可以把衣服给洗一下，非常方便。
2: 眼下，全省5000多万亩玉米进入生长关键期，持续高温高湿天气极易引发病虫害。针对当前田间管护重点，德州市临城区农业部门迅速开展一喷多促植保作业，通过一次喷施实现防病防虫、促生长多重功效。
3: 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咱一块施，精准应用，预防为主，综合防治这样的植保。
2: 防针，
4: 还有现在来说，这个苗子换的很好啊，这个葱防的很到位，
5: 这叶片越黑越壮越好。
4: 现在我这个玉米就出现这个情况，好收成是没问题的，好收。
2: 高温天气也给畜牧、水产养殖带来不小压力，全省畜牧、渔业技术人员下沉一线开展防暑降温技术指导，
5: 科学的开启增氧设备。
2: 促进上下水体交换，适时的增加投喂频次，缓解高温的应急反应。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我省仍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菏泽、济宁、枣庄、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最高气温37到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
6: 高温高湿天气导致全省用电负荷持续攀升。昨天，全网负荷创下了1.31亿千瓦时的新纪录。为有效应对用电高峰，国网山东电力组织实施了全省172座新型储能电站集中调用。
7: 昨天晚上，在国网山东电力调控中心统一指挥下，全省172座新型储能电站于晚高峰用电最吃紧的时候，精准向电网集中放电。
8: 我们这次呢，共有73座独立储能电站，99座新能源配件储能参与调用，总装机容量达到了1333千瓦，最大的放电功率达到了1198万千瓦，相当于整个济南市的全网用电负荷。
9: 有效支撑了全省晚高峰的用电需求。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为什么要在8月3号的晚上开展储能的集中调用呢？那从我旁边的这个曲线图可以看到，在8月3号的中午，山东全网的用电负荷是达到了1.31亿千瓦，创了历史新高。这其中呢，光伏的处理是超过了5000万千瓦，但是一旦到了晚上，用电高峰期的时候，光伏的发电几乎为零。
2: 那在电力系统当中啊，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就是发电和用电要保持实时平衡。要实现动态平衡，每一座储能电站的放电时间都要精准调控。在东营，随着傍晚光照减弱，这座储能电站于18:15开始放电，最大放电功率达78.3万千瓦，单次放电电量160万度，高效完成顶峰保供任务。目前，山东新型储能涵盖电化学、压缩空气、飞轮等。
10: 多种模式，依托智能化调度控制系统，全省不同类型储能资源实现了精准联动。千万千瓦级的储能集中调用，在全国省级电网呢尚属首次。这是我们多年来山东新型储能建设、市场化运营以及调度化管控成果的集中的检验。我们将持续完善联网合储、协同调度体系，深挖我们电网的灵活性调节资源，提升我们的电力保供。
2: 与新能源的肖纳水平。8月3号至4号，由省委省直机关工委主办的省直机关启航15共筑中国梦宣讲比赛在济南举行。比赛设置理论类、文艺类、故事类3个类别，紧扣党的创新理论、行业发展等内容，展现省直机关干部职工责任担当。经过激烈角逐，24个部门单位荣获1、2、3等奖。 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今年上半年，山东省政府投资基金、投资企业累计新增上市21家，涵盖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医养健康等4+4新兴产业。基金方面，新设参股基金9只，新增投资额突破50亿元，10个重点帮扶县子基金全部落地。
11: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明确实施企业梯度培育行动，力争3年内培育1000家创业主体，集聚万名优秀人工智能 OPC
2: 创新人才。2026民航科普公益夏令营滨州专场昨天开营，夏令营设置民航知识科普、低空产业研学、模拟飞行体验等活动，让中小学生近距离接触航空前沿科技，提升科学素养。

0: 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1: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0: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丝，内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鸯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6: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扎和放和和传承和，
7: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8: 国秀狼牙，国士汉山河，橘子狼牙，水秀潮州夏日限定玩法，还玩不停，这个夏天就来狼牙古城。
9: 喂，你好，
10: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9: 那再增加十个人。
10: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9: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0: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2: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0: 七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
1: 各地不断丰富暑期旅游消费场景，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美国多地林火失控，美国媒体称大火或持续数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都有了，我们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真的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这是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的家。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个祥和的农家院落，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

0: 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93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0: 树牢坚实根基。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
3: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石的局面。
4: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3: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2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5: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零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3: 15-5期间，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7: 本台消息，7月17号。

0: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广西横州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产量占60%以上。不久前，台风美沙克让当地10万亩花田受灾。风雨过后，花农们的生产恢复了吗？来看记者的调研。
2: 傍晚5点，横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台风暴雨导致当地近60%花田受灾，眼下上市的是灾情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
3: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4-5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可以继续种啊。
4: 我们这里就是靠这个茉莉花，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
2: 喊价上秤，扫码交易，尽管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但市场里的热乎劲儿却丝毫不减，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这家企业收花量只有原先的30%左右，他们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5: 我们跟花农其实是一体的，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
2: 花农蔡万红种了100亩茉莉花，这次卖了第一批花，拿到了灾后第一笔收入。
6: 接了目前的燃眉之急，先拿去修复我们灾后的这些茉莉花田。
2: 蔡万红最牵挂的是自己在石井村的花田，他的茉莉花在水中浸泡了近10天。像这样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田块，是此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这几天，农技专家正在包片上门指导抢救这些茉莉花。
5: 一面要喷叶面肥跟原台树内酯土壤疏松，然后我们在顺便用有机肥。
6: 大家一直够困难，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救活过来。
2: 在横州，洪水过后，一场围绕茉莉花产业的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的灾后重建行动全面铺开。村干部挨家挨户摸清受灾情况，协调挖掘机清理沟渠。当地政府根据受灾情况紧急调拨农资，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技术指引、量身定制复产方案。横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
7: 通过这一次这个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2: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眼下横州大部分中度受灾的花田正悄然复苏，预计再过1个月左右将重新迎来集中采收季，到那时漫山遍野的洁白花朵将再次 次绽放。而比花香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不低头的那股韧劲儿。
8: 忠心故事永记，信心一定有挂在。
0: 随着暑期的到来，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2: 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中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游览场景。人们赶海观潮、漫步浅滩、踏浪拾贝，尽享清凉一下。在江西南昌，良资源也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串珠成链，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18摄氏度的气温和超8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仅能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也让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青山绿水带火了不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
9: 针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再加上贵阳市这几年大力发展这个咖啡产业，我们哈也想在这个业态上有更新颖的点，所以说咖啡加运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2: 各地还拓展文博体验新场景，沉浸式文博游、研学游成为吸引孩子们的消夏方式。在安徽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馆延时开放，推出天文观星专场，孩子们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实地观星，探寻浩瀚星空的奥秘。在广东省博物馆，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400多平方米的光影空间，孩子们身临其境，欣赏馆藏文物、名家名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今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8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 3号，美国多地林火肆虐。据美国国家

0: 跨部门消防中心发布的消息，西部华盛顿州16起仍在燃烧的大型林火中，有10起处于失控状态。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地的林火可能持续数周时间。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已请求联邦政府宣布该州6个县进入灾难状态。在相邻的俄勒冈州，截至3号上午，至少33起大型林火尚未完全得到控制。在欧洲，意大利多地气温3号接近40摄氏度，27个主要城市中有25个处于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报之下。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报告称，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同一天，法国吉伦特省政府称，近日林火烧毁植被后，该省勒波日发现大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炮弹，排爆工作正在进行，相关区域封闭。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伊朗否认和美国进行谈判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谈判已经启动，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讨论伊朗无核化问题。特朗普同时威胁，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目前的谈判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同一天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开始在鄂霍茨克海、日本海等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军事演习，派出约60艘舰艇以及超过13000名军人参加。演习内容包括各型号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以及检验军队的指挥和作战能力。据土耳其媒体3号报道，一艘装载蔬菜和水果的土耳其货船在从土耳其萨姆松港出发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在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4名船员受伤。目前船上所有船员被俄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报道援引货船船长的话称，袭击货船的是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土耳其外交部今天对该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相关方采取措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美国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联邦政府日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此前美国多家企业已就该关税措施提起诉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韩国外交部今天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今天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日本称主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据古巴电力联盟3号通报，2号到3号的24小时内，古巴接连发生2次全国性停电。2号晚，古巴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在恢复系统的过程中，因恶劣天气影响，又发生了第二次全国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德州多云转晴，27到38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泰安晴，26到36度；菏泽晴转多云，25到35度；枣庄多云转阴，26到36度；济宁晴，25到37度；临沂晴，26到36度；日照晴转多云，25到30度；青岛晴，26到31度；烟台晴，24到34度；威海晴，24到33度；潍坊晴转阴，24到37度；淄博多云转晴，27到39度；滨州多云，28到39度；东营晴转多云，27到37度；济南晴转多云，27到38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园、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行了，好好，别看了。现在这事儿就是老鹰抓住了鹞子的脚，这两人早就把环扣上了，谁再反对啊，都不管用。你呀，就别跟你爸拧着来了。还有你学习，这时候学什么呀？能学进去吗？你们俩都出去啊！
1: 我听我姐的。
0: 好好，你这样可就不懂事了啊！
1: 这不婚都结上了吗？我没闹了呀。这时候再说这种话，
0: 啥事也不顶。这说1000道10000，今天是你爸的大日子，你做闺女的就不能让他难堪。
1: 我没要让他难堪，他折腾他的，我在屋里待着，我眼不见心不烦的，我怎么让他难堪？

0: 你爸让我当这个总管啊，我也为难。我知道你对这门婚事不满意，可再为难，我冲着你不在了的奶奶和你妈，我也得把这事儿张罗好了。好好，你今天要是不照面儿，别人非得对你爸说三道四，看笑话不可。你愿意这样？
1: 哎呀，崔姨，这道理我都懂，就是自己心里过不去那道坎儿嘛。
0: 好好，你看，你爸这半辈子啊也不容易，这最小辈的呢，话说到就得了。这以后啊，再苦再累，他自个儿受着。你也不小了，有嫁人的一天。这以后有能力呢，就帮他拉扯一把这个家。这不拉扯，他也不能怨你。
1: 学习跟天天还在这儿呢，我咋可能不管呢？
0: 哎呀，好好，你这孩子呀，打小就顾家。你们做小辈的呢，都得遵从个孝顺。这孝顺孝顺，除了孝，不还得讲这个顺吗？这有时候尽孝容易，尽顺难。你这做闺女的，老这么跟你爸傲着，你不好受，他就更难受了。
1: 行了，崔姨，你别说，跟你去。
2: 哎，这就对了。我就说啊，我们好好遵明事理，走，学习，走，我们出去。
3: 我等会儿。老公，哎，别弄来差不多了吗？
4: 哎，差不多了，没谁了。
3: 行，那你们收拾收拾，赶紧吃点喝点去吧。哎，都忙活半天了啊，
4: 哥，
3: 收拾收拾，赶紧去，
4: 先坐账
3: 好吧？
5: 哎，金广哥，啊，哎，谁给你？你瞅着花姑姑了吗？我怎么看半天没瞅着他呀？
3: 这一大早就锁着门呢，
5: 锁着门，这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3: 不能吧，花姐心多大呀？
5: 谁遇上这种事还能心大呀？
3: 那他能怎么着？能跳了海去啊？
5: 不，
3: 行，我找个人看看去，行吧？不至于，我觉得，哎呦，真不至于。
5: 不会吧？
6: 好湖水呀。

0: 叔。
1: 喂。
0: 哎，叔，怎么着？
2: 啊，没事，再等会儿呗。
0: 啊。嗯。
3: 姐，你别写了。
4: 那你什么时候过去啊？
3: 你下午回来再写也耽误不到哪儿去，你先走吧，钟叔在外面等着呢。
4: 你爱去你去，吃饭的时候别噎着你。
3: 你这不找事儿呢吗？
0: 他们娘家多少人啊？
2: 就他们仨。
0: 哦。
1: 要不咱上外边等去吧？啊，外边那么多人。
0: 哦，那也行也行，咱出去等。
4: 袁毅，要不你也别去了，在家陪姐姐。
3: 我不，我得去。
4: 圆圆，你写完作业就过来啊，妈在那边等你。

0: 医生说不定给你准备红包。
1: 谢谢啊，谢谢，
2: 走吧，
1: 那个再见啊。

0: 圆圆呢？
1: 我去就不去吧，
0: 这孩子大了呀，有自个儿想法。
2: 我是怕人说闲话。
1: 说什么闲话呀？啊，
0: 闲话那都是闲的人才说呢，咱过咱自己日子，走了。
3: 出海了。

0: 瞎忙活了吧？啊，那那在那儿忙活呢。啊，我先带你过去，咱上那边我给你介绍介绍。哎，
1: 我去跟他打个招呼啊。
0: 他个小辈儿，你跟他打啥招呼？
2: 老庄，哎，
3: 这丫头太漂亮了。
2: 老庄，哎，
0: 别闹了，
2: 过来，过来，过来。啊，
0: 那你先去过去，给大师傅去上个烟去。哎，啊，
2: 老庄，
1: 大家快往里走，往里坐。
2: 不是，
1: 好好，来吧，来吧，里边坐，里边坐。
2: 一点都
1: 不是。好好，刘师傅。
4: 这一结婚啊，把小叶同志整得老伤心了。你看咱们今天这么大阵势，都没见他人影。
0: 你人在屋呢吧？
5: 哎，不不不，师傅，没在屋，一大早门就关着呢。刚才好好还问我来着，找人找去，没找着。
4: 你看看，
0: 不能吧？不过这孩子心眼实诚啊。别问。那这么着，你们俩啊，悄悄的啊，找几个人四处找找啊。
4: 至于吗？
2: 咋不至于啊？小燕那个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4: 哎，老张，你说他会不会为你殉情自杀？
0: 你给我滚犊子！
4: 我操个心，你瞎说。
0: 不行，你找俩人上市里来爷家看看。去吧。啊，
4: 行，那我去。那我也得叫俩人再去找找啊。
2: 你赶紧的，人命关天，你是儿
0: 子。你给我闭嘴，小点声。
1: 刘师傅，哎，辛苦了。仙境说能给您请来真的太不容易，您抽根烟。
6: 一根不够，我要一盒。
1: 给，一盒都给。
6: 开玩笑，开玩笑。啊，一根就行了。恭喜啊，小曼。
1: 谢谢啊，
6: 庄师傅真是个好人呐。您忙吧。
1: 好好，辛苦了。你看这儿，幸亏有你帮着张罗。
0: 哎，好好。你看，这你阿姨刚才一到这儿就找你呢，还。
1: 找我干啥呀？我净招人烦了。我哎，
0: 这大喜的日子，你说点好听的，说说干啥？
1: 行了，赶紧过去吧。这大喜的日子，说好听话的人可多了，不差我这一个。
0: 这孩子，就这样。你看活他都干了，但是还在这耍小脸子，随的奶。
1: 没事，我有心理准备。
0: 哎，刘师傅，啊，咱还得等会儿吧？
6: 还得等会儿。
0: 好嘞，
6: 赵师傅，你小子艳福不浅。
0: 谢谢您，您辛苦啊。
1: 谢谢刘师傅，辛苦了。
0: 我带你回屋看看去。
1: 先进，这班上猪肉是从哪儿弄来的？
0: 这是我在农村我师傅那儿养的。
1: 是吗？
0: 他那些鸡也都我养的。
1: 你可真行。
0: 我不说过吗？我会想办法养活这一大家的人的。啊。
7: 好好好，哎呦，郭奶奶，
8: 忙坏了吧？哎，你奶奶在的时候就说你能干，看看这么大的事，你张罗的有板有眼的，你爸有你这个大姑娘真是有福。哎呀，
1: 您说的好久都没见着您了，
8: 是是。
1: 哎，您来，您就坐那桌吧，走。
8: 来来来来，拿着。
1: 哎呀，不用了，真不用。
8: 大喜事。
1: 哎呦，还让您破费呢，谢谢奶奶啊。来来来，坐那儿。
9: 你来了我也不去，
10: 我来也不是叫你去的，

么这么多好吃的啊？

0: 阿姨晚上还回来吗？还回不回？不能光说气话呀，咱们得联合起来想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呀？他俩都结婚了，那就让他们离呗。你当这是过家家呢？
1: 其实我也知道，不应该让我妈一直守寡，但我就是不愿意接受。我妈临走的时候也嘱咐我爸，说让他找个好女人帮忙拉扯一下我们仨。那你觉得我妈是好女人？
0: 应该是吧。
1: 啥叫应该是呀？我妈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女人。
0: 是是，肯定是。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爸还娶对了呗。
0: 其实我爸也不错，不然花姑姑也不能那么穷追不舍。那你以后就是我哥了呗？
1: 不是，咱们各论各的呀。我还是你同桌，你愿意怎么叫就怎么叫。
0: 那万一他俩打架，你帮谁？万一你爸欺负我妈呢？
1: 不可能，我爸不是那样的人啊。再说了，有我在呢，我也不可能让你跟你妈受委屈啊。

0: 没见艳花了。
1: 哦，你歇行一天吧，是不是那个上他爷家了？
0: 不应该啊，平常他没少掺和你们家事儿，今天怎么就不来了？
1: 不是，人家我哪管得着人家？
0: 哎，那不在那儿呢吗？
2: 咦呀，瞧瞧我们小叶啊，光彩照人。
3: 对呀，刚才我在门口都没敢认。
2: 这一上午上哪捯饬的？你说你这
4: 可不咋的，不知道的以为这是今天新娘子。
5: 哎，别胡说八道啊！
6: 不就烫个头发吗？大惊小怪的，没见过世面呢。
2: 你这不光是烫了个头发，你这身衣服也太扎眼了呀。
3: 对呀，
7: 柱子，
6: 我师傅呢？没跟他道喜呢。
8: 来，那个见见你师娘。
0: 你好，小叶。
6: 哎，恭喜啊，师傅。
8: 哎呀，谢谢。
6: 看这衣服，这全是褶子，没认你。
8: 这不是，我是没站直，是吧？
0: 哎，不，你说你怎么才来呀？你真是，你这个，这半天才来，我都担心坏了。
6: 哎呀，这我师傅这么重要日子，那我不得好好收拾收拾吧？
0: 你不用收拾，你不收拾你也好看，但是新头发真好看。我跟你说，谁要是能娶了你啊，谁偷着乐吧啊！咱们过去坐。哎，
6: 坐啥呀？我那屋里有几坛好酒，我都存十几年了，咱俩拿去走。
0: 十几年的酒你别拿了吧，这多金贵呀，你自己留着。
6: 留啥呀，我师傅这婚礼我必须得让他风风光光的呀。走，
9: 艳花，
8: 车间的领导。
9: 艳花。
6: 哎呀，小妹儿，来过来，师傅。哎，这我同学小妹儿，我让他过来给咱照点相。
10: 张师傅好，我是艳花小学同学。哎呦，
8: 欢迎海鸥啊。
10: 对，
8: 你看你家让人照相，你辛苦了啊。
6: 你这么大事儿不得照点相吧？再说了，你要不照我这头发白烫了。
8: 哎，待会儿多吃点，多喝点啊！
10: 好嘞。
6: 你主要就是给我师傅多拍几张，主要就是抓拍，别人死个呆站那拍墙啊，
10: 就自然点啊。
6: 你先别，我给我师傅拍一张。
10: 来，行，来一张。
8: 那个啥，咱车间的，咱一块儿吧，来，
10: 都是。
6: 来，哎，这是建广呢？
11: 建广，你去你爹家找你去了吗？
6: 咋的？这啊，怕我想不开呀？那找他没用的。
2: 站好了。
9: 赶紧投啊！
2: 哎，新娘来！
11: 对，演你们长官，
6: 快点走吧！哎呀，没听到
10: 话。来，大家靠拢一点啊！
8: 哎，好，
10: 来，准备啊，赶紧投啊！
8: 来，一、二、三。
12: 好嘞，谢谢。
2: 我来，
8: 来，一、二。
11: 什么？那你给我拍一张，
8: 给
11: 我
8: 拍一
11: 张。我这个是没用的，给我踢了，给我
2: 滚！快走！
1: 什么玩意儿？
8: 你看你这人缘，
10: 平时对他们要求太严了。
8: 哎，不是你干啥来了？
10: 这啥意思啊？
8: 吃席来了？我告诉你，今儿你得掏两份钱，你们家俩人知道吧？
10: 姐，放心吧，我们家那口子都给你准备好了。
8: 我给介绍一下是吧？啊，这我媳妇儿苏小曼，这是我们厂长黄殿堂。哦，
0: 厂长好。啊，
8: 我们俩那个脚前脚后进的厂子，他是焊工，活不咋地，但是嘴好，所以当厂长了。
10: 你这人，
8: 你好。哎，抽根喜烟吧，来。
10: 你怎么能看上他呢？你这可惜了了。
8: 我闭嘴。
10: 你来，不是这个还是那个凭结婚证买两条啊？
8: 你看，一看就好长时间不结婚了吗？现在啥形式都不知道，来
10: 说一些下道的。不是，我能抽这个吗？你怎么得给我上根中华呀？
8: 中华七分钱一根，你让我倾家荡产呀你？我告诉你，有这红牡丹抽不错了，咋你抽不抽啊？
10: 抽。来，但是你不能点，你得让新娘子点。
0: 来，我来。
10: 来。
8: 不是，你让你媳妇看见我了，你。
2: 我还怕她？
8: 哎，曲主任。小样儿，还整不了你了我。
13: 花姑姑，代我爸跟你说声对不起啊。
14: 别这么说呀，怪你。
13: 那苏小曼今天打扮的再好看，没有你年轻水灵。
14: 水灵有啥用啊？
13: 爸爸苏小曼就要赶上架了，只做女儿的我也没法再把她赶下来了。
4: 华姑，你说你年轻，你还是文学青年，你还以工代干，我爸那就是个大老粗，他是个穷工人，你说你看上他啥呀？看上他是个劳模，是个技术大拿。
14: 有这方面原因吗？不确实。
4: 那咋看上他年纪大？
14: 别这么说你爸。我爸走得早，后来我妈也走了，就剩我跟我爷，我干啥都是一个人。后来我就遇见你爸了，你爸对我好，又教我技术，又替我出头。爸啥事都让着我，我在他面前撒撒娇耍耍赖，他也不跟我计较，觉得跟他在一起特别轻松。我就想永远都跟他待在一起。
4: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他平时对我也这样啊。我跟你说，他这个人啊，他重男轻女，他对男生就严格，他对女孩都这样。你说我小时候考个三四十分，他随便说我两句就算了，现在学习跟天天要是赶考不及格，打那连打带抽的，那都算轻的。
14: 你那意思，师傅一直把我当闺女啊？
4: 可能呢。要不这样，以后呀，我也不喊你花姑姑了，我喊你花姐姐，好不好啊？
14: 那不行，我不管你爸怎么想，他在我这儿就是我梦中情人。你不许叫我花姐姐啊，你就要叫我花姑姑。我可是差点当你后妈的啊！
4: 好，那就花姑姑，花姑姑。
13: 但是梦中情人这事儿，咱要不就算了吧。那苏小曼知道的也不能。
14: 这就替苏小曼说话了。那现实中你爸归苏小曼管，我梦里他也管呀。
4: 不是，那你不是给自己找烦恼吗？

0: 你要真跟着他，你只有罪遭，你没有福享，他会害了你。
1: 那他就去害苏小曼去啊？你跟苏小曼能一样吗？
0: 他跟苏小曼半斤八两，一根藤上两个瓜，他俩至少以后谁也不嫌弃谁。但你不一样，你说他以后要是真的在你面前自卑了，他那性子他能受得了这个？
2: 你要这么说也有道理，那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0: 我不是自己也自私了一下吗？
2: 没事儿，反正他俩都要结婚了，我不认也得认了。
0: 是我爸没福气，娶不着你。
1: 花姑，你别这样，你这样我也难过。我跟你说，你相信我，你以后一定能找到一个比他好十万八千倍的男人。你就找一个气他，你让他后悔一辈子。
2: 你哭啥呀？
1: 你说说你，我还都不哭了，你又哭上了。
2: 咱俩都不哭了啊！你放心吧，你爸这个事儿呢，从今天我就翻篇了。以后我一定擦亮双眼，我必须给你找一个三好姑父回来。
0: 三好姑父好，我等着啊。
2: 行了，这酒咱俩都拿半天了，咱俩回去吧。要我，他们又在背后说的我。
0: 啊，你别，我帮你拿，我帮你拿。
2: 不用，我就不沉，走吧。
3: 哎，老师来那么早啊？
4: 主任，你来了，快快快快来！
3: 这位都给你留好了，
4: 恭喜恭喜啊！
3: 你啥时候跑我前面去的？真是，
5: 我得谢谢你这个大媒人啊！
3: 我哪是媒人了？你俩自个儿弄一块儿去的，这，我不敢领这个功。
5: 不是你想啊，你要是不上他们家弄抓鸭子那一出，我们俩能这么快就步入这婚姻的殿堂吗？是吧？都得谢谢你啊！
3: 别说。也对，你说是不是歪打正着，还是他们俩的催化剂了？你说
1: 说。哎呀，徐主任呐，这时间不早了，你让大伙先吃饭吧。
5: 哎，对，那个什么，
3: 结果正热闹嘛。小曼同志原来不是在歌舞团跳舞的吗？给大家跳跳舞，跳舞好不好？
4: 主任，跳不了。
5: 哎，我说徐主任，你这当领导当这范儿也太大了吧你？你让我们干啥就干啥呀？
3: 咋了？
5: 那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家这位苏小曼同志呢，以前是这个专业跳舞的啊，但是要让她跳舞啊，那得有灯光，得穿上这个服装，得有音乐，那得有舞台，是吧？那个邱主任，要不这样吧，那个你先给我们打个样，我们跟你一块跳行不行？
3: 我。啊
6: 大伙儿别起哄，我跟你说，我们家老许呀，对你们俩的婚事还是很重视的，特意还叫人写了一副对联儿，你看看。
3: 你不说我都忘了，这是。
7: 这还是徐主任思想境界高啊！送礼送对联儿，大家鼓掌。
3: 我就找高人写的，寓意深刻。来来来，帮个忙，帮个忙。
8: 你坐这
3: 儿。这上联啊，哎，你过来。等会儿还有横幅呢，站好了啊！上联是“喜闻闺中花又秀”，下联“新逢天外月重圆”，横批，你赶紧的，梅开二度。
8: 徐主任，你干啥呀？这接人不接短，
4: 短短没事儿没事儿，这对联挺好的，尤其是这个横批，说的一点都没错。我跟庄先进同志的情况大家也都了解啊，我们俩都是梅开二度，所以这符合事实。徐主任，谢谢，
3: 这新娘子敞亮，
5: 谢谢，
3: 新婚快乐。
5: 好嘞。
3: 这咋了？
9: 再说两句啊？对呀。
4: 说两句
5: 。
4: 行了，那我就说两句。我跟先进啊，之前都经历过一些坎坷，走到今天不容易。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今后的日子难免磕磕碰碰，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嘛。我们家人多孩子多，无非就是经多几本，我就当成是藏经阁了。
5: 哎，我媳妇儿说话特别多。

0: 对啊，这话呢也是我想说的。今天当着大家伙的面，我呢我也表个态。小曼，以后咱这样，你呢怎么对待你们家王媛媛跟王艳艺，也就怎么对待我们家庄好好学习天天。翻回头来，我也是一样，咱俩一块儿把咱这帮孩子教育好了啊，都干好事儿，那咱就该表扬表扬；要是干错事了，那该教训就教训啊！我该打屁股我就打屁股啊！哎，你这孩子，哎，
1: 你别逗了，
2: 干嘛呢？
0: 干啥呢？这是，你还要喝点儿？
3: 我们做父母的，要是做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接受孩子们的批评教育。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共同进步。咱们梅开二度，这花要开得更香，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好，
3: 好。
4: 哎，孩子们都在这儿呢，拍个全家福吧。
0: 好嘞，好嘞，来来来，
4: 小曼，
0: 来，
4: 好好，来给我师傅他们拍个全家福。
0: 行，来，行行，来，过来，过来，嗯，来，
3: 拍全家福，
0: 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5: 这个别拍了，好好，
6: 抱住
5: 呀，
6: 抱住呀，哎，好，这边这边。
7: 来，大家靠拢一点啊！看镜头，哎，看镜头笑，看镜头，来，来，一、二、三。
3: 哎，我来，我来，对吧？

0: 浩浩，我知道你不欢迎我进这个家，但事已至此，我也不想说别的，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这个家撑起来。
1: 这话说的，
2: 那你没来之前这家也没塌呀，实习跟天天一直都好着呢，这个家一直都是安安稳稳蒸蒸日上的。
0: 我知道，这不我来了吗，我们就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
2: 你知道咋才能把两股绳拧成一股绳吗？这两个绳得是一个正着拧，一个反着拧，两个绳搭在一块才是拧成一股绳吧。
0: 是，
2: 那你说我们两家现在谁正着拧谁反着拧呢？
0: 我是说，
3: 哎，小麦，
0: 劲儿往一处，
3: 那个还剩点啤酒，我就放外面的仓库了呀。来来来，外边还有活，你跟我一块儿来。
2: 哎，别呀、啊！正好，你回来了，这薛西跟天天也不在，咱们仨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3: 干啥呀？这你家里有天窗啊？还是咋的？还打
2: 你们俩呢？今天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胜利了。
3: 你还自己家人，你转那些词儿干啥？还有情人终成眷属了还？
2: 爸，你瞅你这高兴这样，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这脸上这笑是藏都藏不住。
3: 不是，那我应该怎么着？不是你有没有正事儿？你这院里还一堆活呢。
2: 行，说点正事儿。咱们家呢情况特殊，这苏阿姨来之前呢，咱们家所有大小事儿那都是我张罗的。
3: 不，那你苏阿姨来了之后，让她也张罗张罗，她也操操心啊。
2: 行，这啥意思？结婚第一天呢，架空我了。
3: 不是你那
0: 不
3: 是
0: 这个意思，你爸是说你操持一个家挺辛苦的啊，我帮你多担待点儿。我们都知道这几年你当家当的挺好的啊。
2: 我是当家当的挺好的，所以吧，之后我还要继续当家。
0: 行，
2: 咋的？人家愿意你不愿意了？
0: 愿意，你爸愿意。
2: 你自己说。
3: 哎呀，这家里当个家，你不就柴米油盐做做饭洗洗涮涮的？你要愿意当你就当，是吧？你当你的，这不是想让你这轻松轻松吗？
2: 行，那既然说好了我当家，那咱们就定点规矩。
3: 小丫头片子狂的，你还给我们定起规矩来了？
0: 哎呀，你别着急，听好好说嘛。
2: 规矩也不多。

0: 我还要约法三章呢，你。对呀。
1: 不是我告诉你啊，这规矩那都是长辈给晚辈定的，你定的规矩我可不遵守。
0: 你听好好把话说完。啊。
1: 那行吧，你有啥子我咬着你说。那我说了啊。不是你上去干啥去你？
0: 第一条，以后家里的饭呢要苏阿姨做。嗨，
1: 我以为多大的事儿，不做个饭，谁回来早就谁做啊。
0: 我们厂子很少加班，好好，你就踏踏实实的上下班，有事儿你就忙你的，以后也不用为了这个家上夜班了，夜班太辛苦太熬人。
1: 你看你苏阿姨想多周到。
0: 行，第二条，第二条是我爸去的啊，以后。
1: 不许逼着我学习，还有天天管苏阿姨喊妈，行喊什么都行，喊阿姨挺好的，我得劲儿。不是这事儿，你看到时候处的怎么样？
0: 第三条，
1: 你还真有第三条啊你？
0: 当然有了。
1: 你是说第三条，你们俩的工资都得上交？疯了吧你！你得寸进尺了啊！我告诉你啊，我你这站那么老高丢下来。
0: 我要你奶奶在的时候，也没你这么大谱。你奶奶那会儿每月还给我5块钱呢，啊，你这一分钱不给我呀？你南霸天，你还是黄世仁呀你？咱家现在几口人啊？那能一样吗？这么多人过日子，那钱不就得计划着花吗？想计划，那钱就得收拢了才能计划花。苏阿姨，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2: 道理是这个道理。
0: 对了，你看，既然是这个道理，那就得答应吧。但我不能答应你。
2: 这道理不合理呀！对呀，
0: 这什么话呀？什么叫道理不合理？哪有不合理的道理呢？好好，你说日子要计划着花钱，这我完全同意啊。可是我还有圆圆和圆意呢，他们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我怎么办啊？花呀，我也没说不给花呀。这该花的钱肯定都花，该看病看病，该吃药吃药，陶罐头、卖乳巾，我一样都不带少的。
2: 这不是给不给钱的事儿。
0: 万一遇上个急事儿，我不能两手空空的。
1: 对呀，你阿姨手里不能没钱吧？
0: 不是你对什么对呀？他现在就是要把自己的钱自己攥着。我说的是实际情况。实际情况是你俩现在不愿意交工资是吧？行，不交我也不能逼着呀。不交，不交就各回各家。
1: 过过日子，你诚心跟我作对是不是？
0: 你要不愿意，你上他们家过去，我带着学习跟天天我照样过。
1: 你还让我倒插门了是吧？哎，
0: 先进，别人你好好说嘛，有事好商量。真理越辩越明啊！我有道理，我不怕你说。
1: 我看我这条是疙瘩，我不落你身上，你给我放。
0: 哎，
1: 我告诉你啊，第三条不行啊。
0: 你今天就算打我，你这工资也是必须要上交。
1: 我。
0: 我让你交，张先进，你这不为难我吗？别拦着，你别拦着，你打，你打，你打！这结婚第一天就要打我了，我妈给我奶奶在天上看着呢。
1: 现在你想起你妈给你奶奶了是吧？我就让你妈、你奶奶看看啊，我就让他们看看我怎么教育你。
0: 张先进，我走了。你要是敢动手，我就离开这个家。
1: 不是我。
0: 你要不肯交这工资，我带着学习跟天天离开这个家。
2: 行，我交。
0: 那以后每个月给我留10块钱，激动去。
1: 那不够，你留15吧。
0: 你倒挺会装好人的，10块就10块。
1: 我装什么好人了？我
0: 好了。
1: 不是你说是不是欠揍的？

0: 这是别人给我的礼金，你放好了。
1: 哎呀，你交给好好记个账，回头人家有个大事小情呢，也得还回去。
0: 不是，到时候我还呗，对吧？这钱呀、啊，好好都不知道啊，好几十呢。
1: 哎，不行，答应他的事情不能变，上交。
0: 不是，他说把工资交了，也没说这结婚的礼金也得交啊。
1: 还不都一样吗？好好说了，这外捞的和工资都属于家庭财政。
0: 你听他的呢。以前让他管钱，那是因为家里没个女人。你现在这么一大家子人，他能平衡好？
1: 他要平衡不好，你觉得我能平衡得好啊？
0: 还有我呢吗？
1: 那到时候你向着谁啊？
0: 向着谁啊？这个谁有理我向着谁啊？
1: 家里的事儿哪有对错？哎，我算是想明白了，好好这约法三章算是解放我了。
0: 怎么说啊？
1: 首先，好好这么些年管家，家里没缺过吃喝吧，也没欠过外债吧？
0: 那倒是。
1: 其次，这后妈难当吧？我就算是一碗水端平了，两边孩子还有不满意的时候，更何况要出点什么问题，那都得记恨我。
0: 这倒也是。
1: 第三，你要是来救火，那只是火上浇油，到时候连个退路都没了。
0: 有道理。
1: 第四，就交给好好，他要是出什么问题呢，这边我可以安抚住圆圆和圆圆，那头呢你去跟好好说，这样大家都能还住。第五，
0: 哎呦，行了，咱这理由啊够充分的了啊。哎，那咱就先这么着过一段时间，不行了啊，咱就拨乱反正，好吗？
1: 那行，你把这儿收拾了吧，我回去了。
0: 哎呀，行。哎呀，那我送你。
1: 不用，这还这么多事儿呢。
0: 这哪像个结婚的样儿啊，真是。

0: 不是这么晚了，这学习跟天天怎么还不回来呢？
1: 露天电影都这么晚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哎呀，瞅着一大堆，这没多少钱啊。
1: 嗯，随的呀，都是一毛两毛，五毛的都少。来倒是都来一家人，干赔。整这么大一个宴席，借了街坊邻里那么多邮票、粮票、棉花票。你吧，等着拉帮套还吧啊，一年两年都还不上。
0: 行了，人家来了，这来了，这不就捧场了，对吧？再说人家有些人家，那人家这都随两回份子了，对吧？
1: 随两回礼，吃两回饭，一回给一毛钱。你现在上哪花一毛钱，你能吃到上海的富强挂面啊？
0: 哟，哎。这份子钱里边有些是苏阿姨那边朋友给拿的，你说这钱咱还是给人家吧啊，
1: 他到时候要回的时候从这儿走就行了呀。
0: 你说人家俩孩子呢，对吧？你有花钱的地方每次都跟你要，哪好意思呀？
1: 这啥意思呀？那话我不都说过了吗？该给的钱我不可能不给，我也不可能欺负人家两个孩子呀。
0: 不是你这事儿，我就事论事哈。你说人阿姨嫁到咱家来了，对吧？她就是咱老庄家的人了。以后两家人有啥事儿，你得往一块团弄，对吧？你给弟弟妹妹们也做个榜样啊。
1: 你现在跟我说团弄了，你怎么不跟她说团弄呀？她要是知道现在自己的身份，她就不会兴奋头一夜就往自己家跑去了。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这床加块板睡俩人，也是苏小曼带着圆圆睡这儿，你带着三男还睡里屋，我上宿舍睡。
2: 不是，那你这叫洞房花烛夜，对不对？你这是整成男女生宿舍了，这边
1: 那啥意思？咋的？你俩还非得睡一屋啊？
2: 不是，可不是，你这儿是一拨人，那儿一拨人，你剩下就厨房空着。
1: 人家现在就这条件，多大岁数人了，你俩还非得今晚啊？

0: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1: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2: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3: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1: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你现在跟我说团弄了，你怎么不跟他说团弄呀？他要是知道现在自己的身份，他就不会新婚头一夜就往自己家跑去。
1: 人家不是看咱家这没地儿吗？
0: 住不下，住不下也得想法子挤着住啊。洞房夜呢，就往自己家跑的新媳妇，哪有这样的呀？这原则问题呀。
1: 是吧？那我给他接回来。但是问题这咋住呢？你说我跟他在这儿，然后圆圆不能跟一帮男孩。
0: 你想啥呢？这床加块板睡俩人，也是苏小曼带着圆圆睡这儿，你带着仨男孩睡里屋，我上宿舍睡。
2: 不是，那你这是洞房花烛夜，对不对？你这是整成男女生宿舍了，这边
0: 那啥意思？咋的？你俩还非得睡一屋啊？
2: 不是，可不是，你这儿是一拨人，那儿一拨人，你剩下就厨房空着。
0: 咱家现在就这条件，多大岁数人了，你俩还非得今晚啊？
2: 不是你这是你小辈儿该说的话吗？你
0: 我可啥都没说，你自己心里想什么你自己清楚。但咱们家现在就这条件。
1: 他们家倒是有两间屋啊，要不然我今天晚上我住他们家吧。
0: 我白天一说倒插门，你可是急眼啊！现在你倒醒了。
2: 不是，那到底怎么的啊？你让我在哪儿住？是不是？你整死我算了！你
0: 爱咋咋住，我不管了。挂起我来了，
2: 想把人接回来，接回来再说。
1: 真是的，
2: 我走了。
0: 自己还往好肉上贴狗皮膏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脑子进水了。哎，
1: 你要是不放心，你就别跟我回来了。
0: 嗯，
1: 走，回屋吧。嗯，
0: 我送送你吧。
1: 哎，你看看，你这本来说这是给你个惊喜，我给你传了辆新的自行车。
3: 哎呀，我不敢骑、啊。
1: 有什么不敢骑的？有我在啊。
3: 我真的不敢骑、啊。
1: 来，正好啊，你看这大晚上路上没人，是不是？来，上来。我告诉你啊，你就两只手握

0: 紧了把啊，然后把重心啊放在自行车上啊，然后眼睛往前看、
1: 哎、你扶着你别松、啊、
0: 我扶着你们脚得蹬上去，哎，走没问题、哎、没问题，哎，往前看，对，哎，重心放在自行车中间，
2: 学舞蹈的哈，
0: 平衡力强啊，把重心放在这儿，对，眼睛往前看，没事，我在呢 啊。
1: 你千万别松，你在吗？
0: 我没松。
1: 你在吗？
0: 我在呢。
1: 别撒手，
0: 眼睛往前看啊，对，没错、哎。
1: 怎么越来越快了？
0: 骑，大胆的骑啊，我在呢，放心，往前看，往前看。
1: 停了，
0: 往前看，刹车呀，你刹车。
1: 行了，那你赶紧回去吧。
0: 有我呢，送你回去吧。走啊。
1: 那你又多跑一趟。
0: 没事。哎，
2: 媳妇就是聪明啊，这一个下坡，这都不到100米，我觉得你都快学会了。
1: 你扶着我呢吗？
2: 骑自行车其实可简单了，因为马戏团的猴啊、大狗熊啊都会骑自行车。
1: 这大狗熊骑的还是一个轮。
2: 那对，那是更厉害的大狗熊。哎，将来你也能骑一个轮。

0: 他们俩应该是睡了，要不我跟你回去吧。那您把俩孩子留下。没事儿，以前我上夜班的时候，他们俩也经常自己睡。
1: 别后悔呀。
0: 走吧。
1: 走。
0: 哎，你要不要再洗一圈？
1: 我不洗了。
0: 啊，对对，快走，上车，这么着快点啊，来，走。
2: 回家喽。

0: 还想着说，要是袁元义都过来了，我就带仨男孩睡里边，那样男孩睡外边。
1: 男女生宿舍啊？
0: 他说我也说了，我就男女生宿舍。
1: 那好好睡哪儿啊？
0: 他今儿上夜班，睡单位宿舍。
1: 弄得好好都没地儿去了。
0: 我的小仓库，这两天我也得收拾收拾，那原来也睡过。
1: 嗯。
0: 洗洗，
1: 我来之前洗过了。
0: 这些都给收好了。

0: 眼光的。对了，
1: 哎，有点累，
0: 休息了。

0: 里边怎么还穿件睡衣啊？
1: 在家就穿好。
0: 谁睡觉是还穿衣服？
1: 你睡觉不穿衣服啊？
0: 都我穿着。
1: 快去洗洗。

0: 什么？别人也都管你叫小满，而以后我叫你小满满。
1: 咱们这婚结的可不慢。
0: 是啊，我也没想到这么快，这好多事千头万绪的都没准备好。
1: 那要准备啥呀？
0: 保证啊，以后让你住上大房子，睡上正经的床。我保证以后对女子孩子，我保证这不就因为压身子底线了。哎，我保证
2: 谁呀？
3: 爸爸

0: 你说什么看见了吗？
1: 啊，我打电话去说晚点去了。那个小仓库给你俩收拾出来了，过去睡了。

0: 这回踏实了，难为好好了。哎，现在有点红酒就好啊。啊，有白酒啊？哎，我喝点啊。那个，哎，把那报纸给我。
1: 哟，还有菜呢！
0: 太好了！哎。

0: 香
1: 香皮儿，
0: 还有花生米，哎呀，鸡翅，哎，
1: 太棒了，上当。多喝点，
0: 给我少来点，
1: 多来点吧，
0: 够了
1: 我得多喝点，白天我都没喝够
2: 啊。别哭了，哎，他们太过分了，一点也不考虑我们好好的感受，还把我们好好委屈的，给我心疼的。要我说啊，你爸这个年纪再婚也很正常，这个事你得理解理解他。
3: 我早就不理解了，我理解他再婚是好事儿啊，我只是说他为啥，就为啥非得是这个苏小曼嘛？
2: 是啊，他为啥会找这个苏阿姨呢？
3: 他就说他说他喜欢，他就说他喜欢。啊，
2: 我知道了。那就跟我俩一样，叔叔遇到了真爱，他们已经冲破了世俗的偏见。你爸喜欢谁跟谁结婚，那是他自己的选择，你当女儿的就得往好了想，毕竟以后你们都得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下去，你也不希望家里成天鸡飞狗跳勾心斗角的吧。你刚才说苏阿姨答应了你约法三章，那就说明她是想跟你搞好关系，你也不能太过分，要不为难的就是你爸。
3: 沙宝坤，你这就向着别人说话了。
2: 我没有，
3: 连你都觉得是我不懂事，我胡搅蛮缠，是我不想把日子过好，是不是？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我天天在家被他们这么说就算了，现在来了你也这么说我，我来是为了听你说这些的吗？
2: 我不是这意思。
3: 我不想跟你说了。
2: 好，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学习和天天。
3: 你别跟着我啊，我上班。
2: 好，我去那边车站等你啊。

0: 同志，你们末班车到几点？
1: 上车的乘客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
0: 同志，订月票要凭单位介绍信吗？那要是没有单位怎么办？
2: 同志，买票。
0: 还能订月票吗？
1: 好，来，
2: 谢谢。
1: 让让。
0: 同志，我是乘客，这个服务态度可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我师傅给了我两块压缩饼干，你拿回家给你弟弟吃。
1: 我不要。
0: 你老是不搭理我。
1: 哎呀，
0: 你放你包里。
1: 不要，我
3: 让你。哎，你干什么？臭流氓，完没完了？
4: 你干嘛呀？
3: 老弟，大屁股，你干
5: 什么？哎呀，
0: 放手，放手。
3: 我都半天了，一看就是臭流氓。
0: 我认识他。
4: 同志，你认识他？
6: 不认识。
0: 好好，你
3: 好什么好？
4: 还敢威胁是吧？
0: 我是他对象。
4: 你还敢赚人手工便宜啊？
3: 他干什么？差不多得了啊。
1: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你们快松手吧你们。
3: 没事，小姑娘别害怕。
4: 就是被人用臭流氓就不应该捧他心伤，心慈手软。
1: 不是不是，
3: 他俩真是对象啊。
1: 对，这真是我对象，实在不好意思，误会了。
0: 这事儿怎么不好意思？
1: 我俩闹了点矛盾，误会啊误会，不好意思。
0: 没事。这个小时有人给你报仇了，
1: 活该，就该给你送去派出所，让你什么都帮着别人说呢。
0: 来我家吧。
1: 疼不疼？
0: 疼啊。你再说。
7: 哎，吃个鸡翅。
1: 嗯，吃不吃？哎哎呀，
7: 得成鸡汤了。
2: 跳个舞吧，我就给你跳一个，我为亲人熬鸡汤。
7: 好。
2: 你会唱吗？
7: 我会唱。
2: 我有前奏。啊，前奏
7: 有前奏。嗯。

0: 拿着。
1: 不要。
0: 拿着。
1: 不要。
0: 张嘴。
1: 妈。
0: 你给我弹一首。
1: 我一个弹就能把我唬好啊。
0: 弹一首。
1: 不弹。
0: 你弹不弹？
1: 弹。后天下午文化宫排练，跟我一起去呗。
0: 我这干啥呀？
1: 你上台试试啊。
0: 上台？
1: 嗯。
0: 哎呦，我又没上过台。
1: 去。给。
0: 你写情书我也不去，没上过台多丢人啊。
1: 深深的海洋乐谱。你回家好好练练，我让乐队的人给你伴奏，
2: 你肯定没问题的，啊！
0: 哎，我说要不我还是别唱那个《深深的海洋》了，我就唱我之前唱过的那个《俺是东山饲养员》呗。
1: 你就得唱《深深的海洋》，适合你。回去以后啊，把我给你准备的那个谱子好好练练。
0: 不是，关键乐谱，我也看不懂乐谱。
1: 没事儿，你现在都已经会哼唱了，没问题，你可以的。
0: 就这儿。
1: 还有好几十米的门口。
0: 啊，没事，就送了人。哎，
1: 明白了，你是怕被别人看见咱俩在一块儿吧？
0: 啥呀？我怕啥呀？
1: 那行啊，送你到门口，走吧，走吧。
3: 庄仙静还是看上苏小曼这个人了，带三张嘴人家都不在乎。
0: 我能不在乎吗？你一个娃，咱俩说要不要疼，我庄仙静带三张嘴。
3: 哎，这好好这张嘴不能算啊，他早早就往家里挣钱了。
0: 真是想不通，庄师傅，我不是打个灯笼逮个谁子个头上挠吗？
3: 是啊，我也没想到他俩能凑到一块去。鸡皮热，鹅皮凉，鸡皮贴不到鹅身上。哎，再说他两屋孩子凑到一块，那怎么着也能搁上好几层肚皮呢。
4: 哎，谁呀、啊、谁
0: 哎，这是
3: 哟，是学习呀、
4: 啊、我也没说啥，就说你爸不容易。
3: 对，
5: 两位阿姨没啥事儿啊，别老议论别人家的事儿啊。啊，
0: 想到真的要上台了挺紧张的呢。
1: 没事儿，有我在你怕什么啊？而且乐队的人你都见过，别人休息回家好好练练。
0: 行吧。哎，我不是看见了一会儿。行了，你赶紧走吧，我回去了啊，我回去了。
1: 你家是哪栋楼啊？
0: 不告诉你。行了，你走吧，回去了
1: 啊。等你啊。

0: 吓死我了！你这装什么鬼？干什么呀？
1: 我干什么？你干什么去了啊？我都看见了。
0: 你看到什么了？
1: 我看你跟一大长头发，你跟人家又……
0: 哎，别瞎说了！
1: 我瞎说？我瞎说你脸红什么呀？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蜡是吧？
0: 你别瞎说了！你怕金刚啊你？
1: 你才怕大金刚呢！我杨子荣，我明察秋毫。
0: 我告诉你啊，你要不想让我跟咱爸说，你就得表示表示。
2: 敲诈我是不是，仲俊熙？你学会敲诈我了？
0: 那你说，那人到底是谁啊？同事。同事？你跟人家？同事说的是同事就同事，你别管那么多。
1: 行，我不管啊，我回去问问咱爸，到底跟什么人才？
0: 哎，行行行，给你。
1: 给你也不许再瞎说了啊！知道了。其实也不是我想要，天天老嚷着要吃糖豆。
0: 别什么动啊，天天是什么腿。
1: 行，你快回去吧啊！
0: 哎，等会儿周雪溪，你过来，我正好问问你，你觉得那苏小曼待你跟天天咋样啊？
1: 挺好的呀。
0: 那你跟那个王媛媛在学校处的咋样啊？
1: 哎呀，你管好你自己吧啊！我赶紧上厕所去了。
3: 哦，王师傅早
4: 啊！早早早早早！哎嘿嘿。

0: 这家伙累的，再睡一会儿。哎，
1: 这才你倒尿盆啊，阿姨呢？不，你别没事找事儿行不行？这谁倒不一样啊？你
0: 这能一样吗？
2: 刚才我这结婚头一天，你人回家了，你家里还有俩孩子，不得人做饭呢？
1: 你看吧，还是更顾自己家吧。
2: 我让他回去的。不是你这昨天晚上怎么没在宿舍睡呢？
1: 啥意思？现在我自己家，我想回还不能回了？
2: 不是你又抽。

0: 哎呦，嘿，我给忘了。哎
1: 呀，这烧的啥呀？这都烧成炭了。
0: 哎呦，我说多靠一会儿就忘了呀。
1: 大嫂，怎么这么大块肉？咱家这日子是要上天呐！这肉要不得切块炖，要不得切成薄片炒。你倒好，你整这么一大片。
0: 不是，这牛排是吧？你煎一煎可好吃了。
1: 他告诉你的吧？真听他话。
0: 不是，我这不做给大家吗？这新鲜玩意儿。
1: 我们可没这味。
0: 我跟你抬杠。
1: 明明那个婚宴就还剩了那么多菜，又要做新的。咱家这现在这日子是这么过的吗？
0: 不是，我那都已经腾了一大锅了，你剩下的我分给院里这些邻居了。这天太热也放不住，这牛肉也都已经拉黏了，我往外边洗了洗，我想这多靠一会儿，这别坏肚子。然后我就，哎呀，我到牛排去了。哎呀，
1: 好好的一块肉，差点给我糟蹋了。才第二天，晕头转向的。
2: 妈，我姐给你开的门啊？
3: 我晚上从外面反锁的。哦。
1: 嗯。拌一拌。嗯。
3: 鸭子可得喂饱啊。
2: 好。
3: 我给你们留了馒头，还有菜。晚上你跟你姐腾一下，菜一定要腾头啊，不然吃了要坏肚子。
2: 你晚上不回来了？
3: 哎呀，看情况吧。那头一堆事儿，借人家的东西得一家一家的还，还有一些杂七杂八、洗洗涮涮的，庄叔一个人忙不过来。
2: 那你明天早上回来吗？
3: 不用再回来了。圆圆，该说的我都跟你说了啊，你也这么大的人了，不能什么道理都不讲。不用管我怎么做，反正你现在已经不是我俩的妈了，去管庄学习吧，他姐他弟去。圆圆，你拿个刀子捅妈妈心窝子，你就好受吗？
1: 不好受。那你把我们俩抛下，你好受了？
3: 饭盒给你们准备好了，弄完了赶紧上学去。

0: 哎，啊，晚上下班我接你去吧。那个老工头说，昨天晚上咱大门口有一个人在那东张西望的，留个大长头发，一看就不是个好人。
1: 啊，先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吧。啊，说好的约法三章，昨天刚答应的，今天一早人就不见了。
0: 你这谁能做谁就做呗。
1: 这日子能一直这么过吗？那他要想过好，就把他那俩孩子接过来。
0: 那不过了也不能说每天都把这边丢下，就把那边树都往回跑啊！我跟你说，你要不方便跟他说，我帮你跟他说。
2: 哎，你这不逼他吗你？
1: 这咋是我逼的？那
0: 不是他自己找的呀。不是，好好，他是这样啊。你说两家人过成一家人，他不容易，对吧？有个什么事儿？
1: 你这互相的让让是吧？有啥话你软和着说啊？
3: 爸，
1: 这咋又是我要让让，总是我要让，总是我要让和着点呀？我还不够软和呢！你们昨天结婚，我收拾一点面面给你丢啊？
3: 哎呀呀，
1: 我一整天在外面笑脸迎人，我在那招待客人呢。昨天晚上为了让你俩洞房花烛夜，是不是我收拾的那小仓库，我让你俩收拾的呀？
3: 是是是是是是，好好好，
1: 怎么还是我要让呢？我
3: 怎么了，娟？
2: 行行，你过来，你给你姐评评理。这日子是我要过成这样的吗？爸，你是不是欺负我姐了？
0: 臭小子，我这怎么说话呢你？拿筷子。
2: 不许欺负我姐啊！
0: 给我，哎，
2: 你该吃饭啊，上饭上学去。
3: 好吧，哎，庄哥这身子骨可以啊，洞房夜了还这么有劲儿啊！
4: 昨天新娘子没让你上床吗？
3: 我要劈死你！
4: 不是，哪那么多邪火啊？你这不是。
1: 这味儿可真行，你吃快点啊，吃快点，赶紧拿出去。姐，你要……哎，你别磨我身上了一会儿，给你哥磨一个吧。闻着之后吃着可香了。天天，姐姐穿这个好看不？尖皮鞋，喇叭裤，翘起舞来扭屁股。哎，你少磨一点啊，那玩意儿齁咸齁咸的。
2: 哇！
1: 赶紧吃饭。
5: 阿姨，你怎么不在家吃饭？别问那些没用的啊，赶紧吃完饭跟你哥上课去。
1: 都是昨天剩的菜，这咋是都是剩的了？这肉，这一整盘肉，这都是新的呢，
5: 黑乎乎的，还不如剩的呢。
4: 你还嫌弃上了？就这些菜，过年都吃不上。
1: 这日子吧，得搅和的乱七八糟的，遭罪了在后头。
4: 谁搅和？
5: 你？
1: 我没有。
5: 姐，你说的是哀家的哥哥姐姐吗？就你废话多，吃你的饭。
1: 爸爸说了，要和哀家的哥哥姐姐搞团结，不能搞分裂。
6: 吃你的饭吧，啊、嗯。

0: 天天你别看了啊，一顿饭吃的这么磨蹭，不要再一心二用了，赶紧吃。我回来了。啊，我早上回去了一趟，帮圆圆跟圆意把饭给腾了。哎，对了，好好，明天早上我早点起，把早饭做上。你上一晚上夜班，你就多睡一会儿啊。
1: 快吃饭吧，阿姨。啊，
0: 我吃过了，你们吃吧。天天，你这个袜子又破了，刚给你补没多久又得补。我来吧。我来，我来，给我。天天，你把袜子脱下来给阿姨。
2: 晚上再补。啊？
1: 他脚臭，我怕熏着你。
2: 你才脚臭，大头脚。
0: 来，把脚放阿姨腿上，阿姨不嫌你臭。来，来吧。哎呦，真的破了一个大洞了。
3: 天天，穿着缝得咬筷子，不记得了？多大人了还不懂事呢？嗯。啊？
0: 为什么呀？
3: 奶奶说这样不招灾。
4: 哦，哎哎，甜甜，你这不穿着啊，一个一缝的脱。
0: 哎，没事没事，他不愿意脱，就这么就行。
3: 甜甜，你那昨天脱下来的换洗的衣服，自己一会儿记得拿到盆里去泡着啊，那前襟麻灰油子的，我可不好洗了。
0: 没事，一会儿我来洗。
3: 学习，你有脏衣服要洗吗？
0: 一块拿过来。
1: 我没有。
3: 啥没有啊？那刚不还说了，那腿上沾了一大块臭油子，没想好怎么洗呢。
1: 放学回来自己洗就行。
4: 那沾了臭油子得拿汽油泡啊，正好我给你找点汽油去。
0: 哎，我来，我来，我来，你等等等我来。嗯，好了。
3: 哎，不是爸。那还没吃饭呢，
4: 我待会儿回来吃。
0: 你吃吧，
4: 你别让我来，我得给你找汽油去啊。你待会儿把裤子脱了，给我拿过来啊。
1: 哦。姐，别老没事儿整事儿。
3: 赶紧吃饭上学去。那平时没见你这么着急要自己洗裤子呀，今天要自己洗裤子了。
5: 哟，小苏，一大早就洗上了。
0: 崔师傅啊。
5: 哎。
0: 昨天辛苦你了。
5: 辛苦啥呀，咱既是工友又是邻里邻居住着，怕省的事儿。哎，你说以前啊，我还给庄晶晶介绍这个介绍那个的，闹了半天啊，你俩早就好上了。还有你啊，这还找了个啥远房亲戚来相亲，这叫什么事儿呀？
0: 不是，那会儿我俩还什么事儿都没有呢。
5: 哟，那你俩可发展够快的呀。
0: 我也没想到会走到这一步。
5: 这你一来啊，好好就解放了。
0: 是啊，这么些年好好辛苦了，照顾一大家子人。
5: 可不，你这要早来啊，他早就解放了，浪费这么些年。
0: 还是缘分没到。
5: 朱旺师傅找着你啊，就图的乐吧。你看你啊，人长得好看，还有文化。
4: 这唠啥呢？
5: 到你娶了个好媳妇儿呗，能干又漂亮。
4: 哎呀，可不是嘛，这天上正好掉馅饼，我就张个大嘴，我就给他接住了。
5: 偷着乐吧你啊，走啦。哎，
4: 我跟学习说，晚上让袁袁毅一块儿过来吃饭。
0: 不用了，今天的晚饭我都给他们俩准备好了。
4: 你别来回跑了，啊，以后都一家人了，别那么外道，啊。
1: 慢着点。
0: 哎，天天别跑，过马路让哥哥领着。哦。
4: 哎，学习，别忘了啊，晚上叫袁袁毅回来吃饭来啊。
1: 知道了。
4: 哎，那臭油子在哪儿呢？
0: 那这儿。
4: 泡会儿。哎，我来吧。
0: 行了，你吃饭去吧。
4: 我听学习说，你在那边吃完饭回来的。
0: 嗯。
4: 真吃了？
0: 真吃了。
4: 哎呀，我这早上我还给你煎了牛排呢，说你爱吃。
0: 你别给我搞特殊。
4: 我不也想让孩子们也尝尝吗？但是火候吧没掌握好，给整焦。

0: 欧了，后来改成红烧牛肉了。
1: 难怪，我说怎么桌上有一盘黑不溜秋的。
0: 你瞧那个，我们家这好好啊，随他奶，事儿太多啊，这规矩太多，让你受委屈了。
1: 规矩多也没错，就是我一时半会儿转不过弯来。
0: 我让他改改。
1: 哎，不用不用，跳双舞还得磨合，更何况一大家子人，慢慢来吧。
2: 你把上月的库存账再重新做一遍。
3: 好的，
1: 宋团长。哎，这是我的喜糖。哎，
2: 恭喜恭喜！
1: 哎，谢谢。陈姐，你的糖我放桌上了。
3: 好的，恭喜啊，小苏。
2: 哎，小苏，我正好找你有事儿。嗯，你先出去。
3: 好的好的。
2: 来，这里坐。是这样的，区里找到咱们街道办，说文化局要把你的房子给收回去。啊？还问咱们厂能不能帮你解决点什么困难？咱们这个接办小厂能解决什么困难？街道办让我先给你通个气，他们街道办也得听上级的呀。
4: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1: 曲主任，我们家情况你了解啊，庄先进那边那么多口人，我们三个过去根本就挤不下。
4: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哎
1: 呀，你知道你就帮帮我们把那套房留下来吧，要不两个孩子真的没地方住。
4: 小苏啊，我了解你的困难，你了不了解我的困难啊？我们这个街道本来就是房少人多，再加上知青回城，现在房子紧张得不得了。你知不知道多少人等着房子结婚吗？没有一个团，也有一个营。
1: 那房子是我们家。
4: 小苏啊，你都是老同事了，要理解组织。
1: 我理解组织，谁理解我呀？是两家人，不是一家人。男男女女那么多，孩子都长大了，挤在一起，这不是个办法。徐主任，
4: 要解决你们家这困难啊，也不是没有办法。
1: 那你说什么办法？你说呀，什么办法？我一定照办。
4: 离婚，你们俩离婚。
5: 哼，娘们儿她就是个坏。
0: 你说，咱结婚的时候她送那样的对联，然后今天啊又干这种缺德事儿，我找她去我。
1: 算了吧，这事儿也不是她能决定的。再说，我还在他手底下上班呢。
5: 不是怎么着？你还怕他给你穿小鞋儿？他
1: 可不是嘛。
5: 我咽不下这口气，

0: 师傅，你说豆帮子也住不下啊，你们让学习上我们家住得了。
1: 先挤挤吧，回头我找找厂子里边，看能不能给调剂调剂。
2: 在明晚的剧情里，庄先进和苏小曼结婚之后，苏小曼的两个孩子也跟着母亲一起搬到了庄家在机械厂的大院里。可孩子们毕竟性格迥异，友好相处实在是个难题。
3: 哎，对，哎，
4: 臭。
3: 臭

0: 什么呀？我跟你说，特别香，来，你尝尝，尝尝，尝尝，给你掰一块。
1: 咱们老庄家人啊，就喜欢吃这个啊，咱们顿顿都要吃。啊，尝尝。
2: 啊，我妈不吃。
1: 尝尝。
2: 哎，没事，我尝尝。哎，妈不想吃，不吃了。
3: 还行，
0: 不，你不想吃算了啊，别吃。
1: 不是，不是只吃这个葱，得拿葱蘸着这个虾头酱吃。
0: 对你蘸点，这主要是吃这个酱。
2: 他让不让吃饭了？
0: 哎，那个学姐，来，把这个虾头酱拿走啊。
1: 哎，不是，爸，这咱们庄家的传统，这是进了庄家门，不得合合庄家的口味啊？吃都吃不到一块儿，以后能过好吗？
2: 段好好，你这不为难人吗你？
3: 圆圆，姐姐说的有道理啊。
2: 有什么道理啊？这臭烘烘的东西是人吃的吗？
1: 哎，这什么话呀？那我们可是从小吃到大呢，咋了？我们都不是人了。
0: 学姐，把这个拿走，以后这东西别上桌了啊。
1: 为什么呀？这我们庄稼人从小吃到大，你爱吃我爱吃，学习天天都爱吃，怎么现在外人来了遭嫌弃了，不能上桌了？
2: 饭，圆圆，圆圆，
4: 第一顿饭就不欢而散，未来孩子们还能相安无事地生活在一起吗？面对生活不留情面丢来的难题，苏小曼显得有些束手无策，好在还有庄先静陪在她的身边。
0: 还让我给你脱袜子呀你啊？
2: 哎，不用。
4: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0: 所以脚不灵活才歪的，
5: 不歪理，不用不用。
0: 哎啊，你这等怎么着？是先来进来，你加水啊。嗯，真是，谢谢。看，嗯，泡个脚。嗯，这逗点啊。
5: 烫。
0: 烫什么？就是烫脚嘛，你赶紧倒，别磨叽。不是你啥事儿啊？你明儿早上再说吧，这么晚了。
1: 没啥事儿，我去上夜班了。我就是说一声明天的早饭啊，
5: 我做。
0: 哎，赶紧关门啊！凉，赶紧关门。服务员，慢点啊！
5: 没烫伤吧？
0: 红了。
5: 还是你脚皮厚。
0: 我脸皮更厚。
5: 那你再继续烫烫呗。
0: 别，这我没事，你主要给你烫的。
5: 哎呀，不要了，累。
0: 累不烫的脚正好解乏吗？
5: 我是说心累。
4: 虽然苏小曼做了十足的心理准备，可眼下两个家庭组合在一起，磨合期显得漫长而又难以避免。如果不是有她和庄先进在其中努力调和，怕是一天安稳的日子都难以继续。
6: 这不可以吃了吗？
0: 能吃了，你别客气啊。圆圆，你也别忙活了，赶紧坐下吃，吃完赶紧上学去你们啊。好嘞，
6: 哎，谢谢叔。
0: 哎呀，袁毅真有礼貌哈，学习天天，你俩学着点啊。
5: 咱家啥时候那么多要求了，真的是。
0: 哎，你不呛呛我，你难受是吧你？
2: 一家人，用不着那么客气。哎，
0: 来，袁毅，袁毅，来。
5: 爸。啊，咱家现在人多细粮少，这细粮要紧着两头的人吃，这规矩这奶奶活着的时候就定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啊。那你是家里的顶梁柱，天天是最小的那个，这再怎么说这细粮都是紧着你俩吃。
6: 我还第二小。
2: 我们也不是空手来的，愿意吃。吃饱了，
1: 哎，圆圆，
2: 这点人吃饱了。
0: 不是你吃太少了，圆圆。
2: 圆圆，
0: 哎，你这没吃多少啊？

0: 阿姨，这话啥意思呢？
1: 如果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那庄仙进家的这一本怕是尤其难念，更何况这大院里还有个爱凑热闹的人，时不时让庄仙进和苏小曼哭笑不得。
0: 哎，小燕，
2: 哎，你出来干啥？你这脚不是不好，你在屋歇着呗。
0: 脚好多了，我刚才就看你拿出来，这内裤跟袜子不能搁一块洗。啊，以后这个新盆啊，就洗内衣内裤。哦，
3: 这玩意儿有必要分那么清楚吗？
0: 当然得分了，不卫生。这内裤跟袜子搁在一块儿，容易交叉感染。
2: 啥感染啊？
0: 真菌。
3: 菌怕啥的？那不有肥皂吗？肥皂一洗，啥菌都杀死了。再说你搁太阳下边晒都晒死了。
2: 是啊。
0: 这内裤上的真菌跟袜子上的能一样吗？
3: 不一样就不一样呗。你晚上搁炕上睡觉，那你还能屁股盖一个脚盖一个呀？不是吗？那你说你洗炕单被单的时候，你也不能截两半完各洗各的呀。哎，
2: 这不瞎联系吗你？
3: 谁瞎联系了？师傅，那你上澡堂子泡澡，那屁股和脚不都泡一个池子里吗？那也不能截肢分开泡啊。
2: 这是抬杠。
1: 虽然嘴上不饶人，可热心肠的叶爱花没少帮了庄家的忙。柴米油盐的琐碎日子，大大小小的烦心事纷至沓来，可偶尔也会迎来意想不到的惊喜。预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好好的时光》，明晚精彩继续。
2: 您这好啊，这学习还有这个王云逸，这咋都不乐呢？
3: 那可赖不上人摄影师了啊！啥原因你不知道？
2: 行了，这回头再找机会给他俩再拍两张乐的呗。
3: 行。
2: 哎呦，我不跟你说了，这我走了。谢谢啊。
3: 你等一会儿啊。
2: 咋？还有啥事？
1: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3: 给，拿着给他们照去吧。
2: 不是这。这那谢谢你啊！
3: 呀，谢啥呀？同学借我的，你拿去用吧。
2: 这太珍贵了，张哥。
3: 你快拿走吧，一会儿反悔了。
2: 啊，行，那啥，那师傅不跟你客气了啊。
3: 你别客气。哎，
2: 这老带劲了，这个。那我走了啊。
3: 走吧。
2: 啊，谢谢啊。
3: 没事儿。啊。

队，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0: 请问你知道王鹤老师吗？
1: 我认识，跟我挺熟的，就在那里。
2: 资质平凡的人，还要对王安石这样的人高谈阔论，就像镜子一样。
3: 我是来自西南大学附中的王浩老师，因为体型的原因呢，学生送我一个外号叫肉肉。
4: 肉肉老师他吧，就是手也是肉肉的，脸也是肉肉的，肚子也是肉肉的。
5: 胖乎乎是一个吃货。
6: 其实我觉得他的肉并不仅仅是吃出来的，他的肚子里边非常有货，是语文课程与教学博士。
1: 当时我得知这个消息也是非常的震惊，但是我又突然觉得理所应当呢。
7: 肉肉老师幽默风趣，
8: 比较有梗，
7: 非常的博学，
9: 平易近人，
5: 人气高，
7: 学生很喜欢他。
3: 感谢孩子们塑造了如今的肉肉老师。现在呢，肉肉老师要去参加超级语文课第二季了，期待我们课堂相遇。
10: 肉肉老师加油
11: 加油，
12: 肉肉加油。
3: 上课
13: 起立。
3: 同学们好。
14: 老师好。
3: 请坐。我是来自西南大学附中的王浩老师，学生呢都喜欢喊我的外号肉肉老师，同学们也可以这样来称呼我。今天啊，我们一块儿来深入探究的是一首诗《观沧海》。那我们本节课呢，就有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需要同学们画一幅《观沧海》。为什么语文课要画画呢？岂不是成了美术课？啊，因为肉肉老师有这样一种想法哈。就是如果我们真正读懂了一首诗，我们就可以结合自己的感悟将它画出来。我们今天就不妨左图右诗，相辅相成。一幅好的画作，它通常可以有形神兼备的特点。所以如果我们要画好观沧海，我们首先应该要画其形。这一首诗中它有哪些意象？有没有同学能够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位男生来回答吧。
15: 第一个是碣石吧。
3: 对，碣石。碣石是什么？
15: 这里它上面的碣石应该是一个山名。
3: 哦，对，是一个山。好，继续。
15: 沧海，树木，百草，还有秋风，洪波，还有日月，还有星汉。
3: 还有星汉。你如果再过一遍哈，水何澹澹，山岛竦峙中有没有？
15: 水和山岛
3: 啊，对，水和山岛，这样呢就基本上是比较完备的了。当这位同学来说的时候，其他同学就可以在你的文本上来勾画一下，因为这是我们待会儿要画的东西嘛。肉肉老师再追问一个问题，这些意象都是作者在当时亲眼观到的吗？
15: 他不是亲眼观到的。
3: 哦，都是他想象出来的吗？
15: 有些不是。
3: 啊，哪些是他想象出来的？
15: 星汉灿烂。
3: 哦，星汉灿烂是他想到的。还有吗？
15: 日月之行。
3: 还有吗？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字，叫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其这个代词在这里指代的是什么？
16: 沧海。
3: 那这一个沧海和前面所讲的那个沧海有没有什么不同？我们来试想一下，我们前面所讲的树木百草秋风洪波的沧海是他眼前的物质实体，而这个日月星汉浮载其中的沧海还是一个物质实体吗？它其实是什么？
17: 想象。
3: 是想象的。我们都知道日月的运行不可能在沧海之中，星汉的排列也不可能出于沧海之里，所以这个其所指代的可能就不只是沧海。还有什么？
7: 我觉得指的应该是曹操想统一三国的那种豪迈和远大的心胸。
3: 哦，指的是曹操的豪迈和心胸。我们前面总结的意象有实见之景，有想象之景，有水所见。
7: 曹操。
3: 对，曹操。所以我们说要画观沧海的形，那它的形的核心就是曹操观沧海。 可是如果我们要会其神呢，我们就要想见其为人，我们要知道什么样的曹操，怎样观什么样的沧海。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首诗的创作背景。曹操此刻基本上平定了北方，只待南征扫平南方的这些残余的势力，就可以实现天下的统一了。那在这个时候他是一种怎样的心绪呢？在罗马共和国末年，有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叫凯撒。凯撒呢，在泽拉之战中击败了本都王国，在他给元老院写下的那一封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战报中，只有三个拉丁文单词 Veni, Vidi, Vici， 意思就是我来，我见，我征服。我们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人类伟大的作品啊，它往往是有内涵的相通性的。那我们来尝试来思考一下，曹操这一首《观沧海》，他是不是也有我来我见我征服的这样一个层次？我找一位同学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曹操这一首诗他是如何来组织他的结构，来完成一个我来我见我征服的节奏的？哪位同学愿意来说一下？
0: 他的第一句话“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应该是他见到沧海了。
3: 哦，就是我来嘛，来见到沧海。
0: 水何澹澹到，洪波涌起，是我见。
3: 嗯。
0: 然后最后日月之行，落出其中；星汉灿烂，落出其林，应该是他征服。
3: 哦，他征服了一切。好 ，OK， 请坐。好，那到这里我们基本上把这一首诗的魂，它的脉络给梳理清楚了。我们可以尝试来读一下东临碣石，预备起。
14: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又涌起，日月之行，落出其中，星海灿烂，落出其林。
3: 幸甚之哉歌以咏志为什么没有？
15: 他与文中的这些话没有直接的关系和联系。
3: 哦，他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看下注释有，他是一句套话，所以我们这里就不读了。同学们可能心里面就已经有了什么样的曹操，怎样观什么样的沧海。接下来就请同学们来画一幅观沧海，我们可以动笔来画了。我们中国的画讲究的是写意的，用什么颜色的笔都可以。
8: 流亡画手，
3: 找同学来分享一下的画作哈。这幅画哪位同学？你来分享一下你这个画的亮点在哪里？
9: 我这幅画偏重于呈现他想象的点，我的线是用的比较粗的，因为我觉得此时曹操得胜归来，他是想就统一整个天下，我觉得他此时的心胸是非常开阔，所以他是有点骄傲，他此时是想要的整个天下。然后我底下只画了一个圆的，它既可以是圆月，又可以是太阳，我还觉得他此时是已经可以同时做到心胸宽广到把太阳与月亮同时接纳。
3: 你讲的这个基础都是建立他打了胜仗才写观沧海，他如果打了败仗呢，就是跳沧海。
9: 我个人觉得话，曹操应该他是一个比较有野心的人，他哪怕是那种战败了也会选择就是我要继续去试图攻打，给他攻下来。
3: 哇，特别好特别好，请坐请坐。你觉得曹操是这样的人？好，我们来看下一幅。好，这一幅是
11: 这幅画呢，我先是看下半部分，用绿色线画的其实是山岛，包括有浅蓝色和深蓝色都有的那一部分，其实都是它实景，就是水何澹澹，山岛竦峙的部分。上面我画了一些黄色的星星，其实就是他想象的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个其实我是把这两个虚实都结合在一张图里面画了。
3: 哦，那我追问一句，曹操呢？
0: 我想的是，其实是这就是曹操看到的景象，曹操并不是在这幅画中的，
3: 曹操并不在画中，而画中的一切就都是曹操，是吧？
0: 对。
3: 好，请坐，请坐。由于时间的原因啊，我们就不过多的分享了。在这里呢，我有一个恳求，就是我希望同学们能够在你的画作上签个名，下课的时候呢，就交给我来保留。同学们通过这个课，我觉得已经实现了从感性到知性的一个突破。但是我呢，还想再借用大家一两分钟的时间，再完成一个从知性到理性的升华。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曹操这首诗写的美，同学们的画画的也美。说在美学中，审美有四种范畴：优美。

0: 崇高，悲剧，喜剧。那观沧海的美属于崇高，所以我希望下课之后，同学们一方面完善自己的画作，另外一方面我更希望同学们能够更好地过完自己充满崇高美的一生。好，谢谢大家，下课。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2: 王翰老师的这个设计我特别认可，意象，抓住意象，实践的意象，想象的意象，然后最妙的就是东西方进行对比，意象有对比，拓展的特别好。
3: 气场强大，气势十足，拥有反转魅力的魏梦琪老师来了。
4: 大家好，我叫魏梦琪，因为我上课风格非常的犀利，而我的学生们会喜欢叫我魏梦琪。
3: 拥有12年一线教学经验的魏老师，授课学生数量超10万，收获抖音17.9万粉丝，授课音频播放量5000万加。
4: 在我们小的时候，其实没有过任何这种教育来教会我们面对至亲至爱的人离开我们，我们应该如何应对。那么我也希望通过这一篇散文，也希望我的学生们，我的孩子们能够从中有一点感悟。
5: 上课
6: 起立。
5: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5: 请坐。今天我们要讲的课文是史铁生老先生《秋天的怀念》。老师要问一问你们，预习了吗？
7: 预习了。
5: 读得懂的举手，我看看。有同学很自信，举得很高啊。有同学，没太读懂的举手，我看看。我看见有一个同学非常的自信啊，来，让我问一下这位同学，为什么难？
8: 没学过。
5: 没学过，所以读了以后觉得没看懂是吗？请坐。同学们，所以读懂一篇散文，第一个能力叫共情。我们怎么样能够具有跟作者一样共情的能力，能够读懂整个文章？所以让我们一起走进秋天的怀念。请大家翻开你们的第一个自然段。双腿瘫痪以后，我的脾气变得怎么样？
7: 暴怒
5: 无常。这里面有两个词，第一个词是什么？
7: 暴怒。
5: 文中具体有哪一些词语体现出他的暴怒了吗？来，请告诉老师。
6: 文中说史铁生他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然后会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
5: 特别好，所以如果让你提炼两个动词，第一个动词是他会把面前的玻璃
6: 砸，
5: 第二个是把东西
6: 摔，
5: 非常好，请坐，预习的特别好。第一个叫暴怒，第二个词是什么词？
7: 无常。
5: 请告诉老师，什么是无常？
8: 我认为无常是指，就是一会儿很生气，但是一会儿又特别平静。
5: 特别好，一会儿怎样，一会儿怎样。所以我们经常说喜怒无常。那文中有没有一个词告诉我们，他一会儿这样，或者一下子有一个不一样的表现？
8: 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
5: 第一个词，同学们请圈圈。第一个无常，对吗？第二个的无常体现在？
8: 第二个无常体现在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声音歌声，我会猛的。
5: 谢谢你加重读音，感谢。第二个圈圈好，请坐。所以同学们，开篇我们认识了史铁生先生，双腿瘫痪，暴怒无常。紧接着老师要问第二个出场的人物是谁啊？
7: 母亲。
5: 那让我们一起再把这一段读一下。他的母亲就
1: 悄
5: 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他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的看着我。问问大家，这段文字里边有没有哪句话你们读着有没有矛盾呢？
9: 在我看不见的地方。
5: 大点声。
9: 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
5: 为什么这句话奇怪？
9: 因为都说了，就是母亲在我看不见的地方，为什么还要偷偷地听
5: 着我的动静？很好，来，我们再挖一下。妈妈在哪儿呢，同学们？
10: 在
5: 我看不见的地方。哎，但是我却说了什么？偷偷的听。哎，我们看不见，但是却说我们偷偷的听。难道史铁生有异于常人的听力吗？还是有异于常人的穿墙的眼力呀？不能够看到墙外妈妈在那偷偷的贴着听，是这样吗，同学们？
11: 他是为了照顾他儿子的情绪，
5: 所以他躲出去了。那为什么他儿子能知道他在听门外听着自己的动静呢？
12: 因为他悄悄进来的时候眼边红红的。
5: 非常好，再往前一句。
12: 当一切恢复沉寂的
5: 非常好，
12: 他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的看着
5: 我。特别棒。所以老师问一下，当一切恢复沉寂他进来，所以就证明了什么事儿？
12: 他偷偷地在听着我的动静。
5: 所以请坐。这第一个矛盾点，矛盾吗，同学们？不矛盾。紧接着我们看，听说北海的花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他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以后，他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我的腿瘫痪了跟他的花伺候的好还是不好有什么关系啊？来，请告诉老师，这个不矛盾吗？
11: 我觉得不矛盾。
5: 你不矛盾？
11: 因为在我的腿瘫痪了之后，母亲肯定是把整颗心都向着我，然后一心照顾我，她就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可能去照顾她的花。
5: 哦，非常好，请坐。我爱花，我更爱儿子，把全情的精力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侍弄那些花都死了。但当母亲提出我们一起去看看花的时候，暴怒的儿子会怎么说？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儿子大声喊着一句什么话？
10: 我说是这样。
5: 好，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
13: 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儿活，好好儿活。
5: 谢谢，宝贝。你跟妈妈说，妈妈我不想活了。你妈妈怎么说？
14: 他可能会先问我为什么。
15: 我妈会骂我，你在瞎想什么。
9: 我妈什么就不说，什么都不说，
5: 什么都不说，
9: 直接一巴掌扇过来。
5: 对，直接扇过来。想什么呢？
9: 直接说嘛，神经病。
5: 嗯，
9: 要死就死。
5: 嗯，
9: 然后我就被震慑到了，
5: 然后我就绝对不能死。
9: 然后我就躲到自己的卧室里哭鼻子去了。
5: 啊，好脆弱啊，听说那么多答案没有一个跟史铁生妈妈的答案一样。史铁生的妈妈怎么说？咱们一起再读一遍。忍住哭声说：咱娘俩在一块儿好好活，好好活。同学们，老师又发现了矛盾。咱娘俩，删去吧，留下你要好好活就得了吧。删吧。不，删吧。
13: 不用，
5: 删了吧。这个矛盾，
13: 因为
5: 老师问完啊，为什么不矛盾？
8: 觉得是为了引出下文。
5: 下文什么？
8: 下文第二自然段这边，他病已经到了那种地步。
5: 非常棒，请坐。我们看看后文是不是这样。可我却一直不知道，他的病已经到了那步田地。后来妹妹告诉我，他常常肝疼的整宿整宿，翻来覆去的睡不了觉。果然他的妈妈怎么了？
13: 生病了。
5: 病到什么程度？文中有一个词叫做
14: 那不田地。
5: 那不田地。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艰难地呼吸着。像他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他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这里面有一句话， 他正艰难地呼吸着，向他

0: 那一生艰难的生活。他说母亲这一生怎么样？
1: 艰难。
0: 艰难。同学们，母亲这一生哪里体现出她的艰难？来，我问问啊。
2: 她生了那个病，她要照顾她瘫痪的儿子，而且她的儿子脾气还暴怒无常。
0: 很好，请坐。楠楠在，我的儿子20岁，双腿瘫痪，我还得照顾他。
2: 他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女儿。
0: 啊，请坐。所有的信息你们扒得好透，还有难吗？
3: 我觉得这个母亲每次还要偷偷的关怀史铁生，比如说前面他得偷偷的出去，偷偷的听着他，还得时刻关怀着他的儿子的感受。
0: 我都这么难受了，我都那么不开心了，我都那么不舒服了，我还得顾及孩子的感受，还有吗？
4: 我觉得还有，因为呢，这个母亲她是非常喜欢花的，但是当她儿子生病的时候，她要在自己最心爱的物品和自己儿子前面做出艰难的选择，并且选择放弃了侍奉多年的花，所以我觉得她也挺难的。
0: 非常好，高级。她会为了儿子放弃了她爱的花，好难，还有难。
2: 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也没有和儿子去看北海的菊花。
0: 哦，约好了，再也没有办法赴的约，对吗？还有一难。
5: 还有，最直接的就是，他这个一生，他的经济困难，还有就是他就是在那个六年级那个星期天，中就是插话了，就是我史铁生。在那儿玩，然后他母亲还在那儿搓衣服。
0: 对了，
5: 就体现了贫苦，家庭贫苦。
0: 明白，请坐。好难呀。所以他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说的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同学们，妈妈最后一句话说完了吗？没有，他有太多的话想说的，说不完，但我们帮他说说吧。如果你是妈妈，你在最后时刻你还能想说点什么呢？来，妈妈一号，你会说点什么？
6: 要好好活。
0: 要好好活，请坐。来，妈妈二号，你还想再说点什么？
7: 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未成年的女儿，我想让你转告给我儿子和女儿，让我女儿早日有出息，让我儿子好好的活下去，不要放弃，世界还有很长的路，请你转告给他，谢谢你了，小伙子。
0: 也谢谢你了，请坐。同学们，我们都知道妈妈没有说完的话是什么，就叫让我们干嘛？好好活。那我们看一看史铁生懂没懂。
8: 懂。
0: 懂了。我虽然双腿瘫痪，但我要努力活下去，珍惜
7: 现在的
0: 生活，
7: 好好活。
0: 下课，
9: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10: 老师再见。
11: 时间沉下来的经典，它往往有时代的隔阂。如何让每一代的孩子都能跨越时间，产生共情？我这个提出，哎，我当时就觉得眼前一亮，有见识。其中我听你讲的时候，我突然产生一个问题。妈妈为什么要带她去北海看菊花？
0: 因为她想让孩子看到这个世界的美。
11: 这个其实我觉得我的感受啊，母亲是儿子的救赎方式，花是母亲的救赎方式。我要带她去看一场花嘛。母亲相信花能让那个
0: 给她儿子力量。
11: 母亲这么质朴的一个信念，源于她生活的生命逻辑。普通人的信仰来自于生活，她坚信这个信仰可以救儿子，可以救自己。后来这个信仰果然救了他儿子，救了他儿子也就救了他自己，是不是这样？
12: 我有一个特别宝贵的经历，就是跟余华跟苏童几位老师一起去录了一档节目。苏童老师说，我们跟铁生去比会的时候，都是我天天背着他，然后铁生可高兴了，我们一起踢足球。然后余华老师是怎么形容的？他说有一年啊，铁生给他写了一封信，说他在北京有一个机会，是某一个单位分给他了一个房子。我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最幸福的人。然后余华老师说，你看铁生就是一个这样容易满足的人。今天我觉得我在这堂课上找到的原因，就是刚才雷波老师说的，是一种救赎。
0: 对，
12: 就是这种救赎的完成，让他开始终于能够看到那个花的颜色了。他才开始热爱生活跟他的朋友。我觉得作为一个同学，这堂课对我的影响很大。

蔡内画，是山东的一种边湖内壁绘画技艺，是中国边湖内画的重要流派。创作者需用特制弯笔反向在湖内作画，与方寸之间展现宏大景象，被誉为鬼斧神工。传承人张禄华以40年时间，在口角如豆的鼻烟湖中呈现山河湾。

0: 从小受父亲影响，他有时候在家画画画盐湖的时候就非常感兴趣，也想去从事绘画这种工作，就特别好。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我六岁的时候开始临摹，我爸说这个学，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入墨，但是你要细心收拾，对前人作品要尊重。从那时我开始临摹的时候非常注重这个抓形，我用圆大的一些这个临板，然后圆大的纸，我对叠重叠的时候能所有的笔帽线条都能重合起来，这个抓形能力，这抓形就日后在我画烟壶的时候起到了非常大的这个作用。
1: 方寸之间大有乾坤，绿化艺术的主要载体就是鼻烟壶，鼻烟壶本身的材质可谓千姿百态，极大地丰富了绿化艺术的表现层次。
0: 烟壶是清王朝成立以后康熙命令宫廷造办处研制的鼻烟壶，金银铜铁锡玉石等等等等全部做成了烟壶。鲁派鼻烟壶自古以琉璃为原料，
1: 鲁派内画最初以博山琉璃鼻烟壶为载体，由于琉璃材质存在易泛碱的局限性，在长期实践与发展中逐渐被更为稳定纯净的水晶材质所取代。内画笔的笔杆被特意制成精确的 L 型弯钩，这种独特的形状不是为了美观，而是纯粹的功能性必须。
0: 最早我们画内画是一个带弯的一个竹签，然后我们把它比如说咬碎或怎么弄碎以后加上墨再留挂。薛金外老先生嘛就研制了毛笔，他把我们画画的毛笔狼毫羊毫笔绑在上一组毛，一是蘸墨多，二是在创作上哈就有了笔墨的书写性。
1: 只有通过这个巧妙的弯钩，画笔才能顺利穿过有时仅几毫米的狭小壶口，并让笔尖自如地触及壶身内壁的每一个角落，如同钥匙之于锁。
0: 字好不少是吧？
2: 看看这，
0: 这个不错，
2: 这个你看，
0: 造型不错，
2: 这我拿我看还行。
1: 想让内画艺术在炫彩琉璃上绽放光彩，张鲁华还需要一位好友的帮助。
2: 那广陵这块第一步就行了，这您是本身鼻烟壶这几百年来它就是一个把玩的东西，
3: 我们的画面可能就从每一个棱上都折射了，已经是
2: 你这样去突破会不会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鲁华呢他很执着，就是不停地每天在试，每天都从淄川跑过来。
0: 有没有必要带俺上去刷刷？
2: 前前后后大概试验了有四五百件吧，差不多。
0: 我觉得这个脾气你们就好。
2: 严格来算时间的话，真正从开始试验一点一点，然后再到最后就不止十八个月。
1: 历经十八个月。他解锁了内画的另一个载体，炫彩琉璃，这是光的魔术。
4: 过去收藏家的收藏规格是打不过壶口啊，这是鼻烟壶哈。但是现在这些大瓶子那口不是豆子了，有些比碗还大，这个改革哈非常好，就是打破了原先内画定的那个方式，叫口小漏洞。

0: 任何个艺术，我觉得都是一个传递。我和儿子女儿经常说，你们对中国画一定要有了解，对鄱阳湖你们一定要尝试去做一点。我儿子也感兴趣，从小就那个小笔在鄱阳湖勾啊。画的时候我就给他讲鄱阳湖的历史，内画的故事。我当时学的时候，父亲把他的手放到你稳一点，想跳我爸的动作的时候，我不自来的也会把手伸过去告诉他，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去体会笔墨，慢慢的去把作品表现得更加完美。这是上代人给我们的一个最好的传递方式。
1: 不一定是自己的孩子才叫传承啊，学生学生的学生也叫传承。
0: 我一个学生王亮就画得相当好。传承是你要找到最喜欢的，甚至以后遭遇最高的。如果真的有这么人，我去教会他，他把这个传承继续传递并且发扬光大，那是个好事啊。艺术本身就是一个继承和发展。
2: 他还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人，也很刻苦很用功的一个人，我是很崇拜他的。
1: 一个人啊，能耐有大小，但是你一生只做一件事就能做得很好。
3: 继承了传统内画的精微笔法，开创性地将内画艺术与琉璃材质相融合，张璐华走出了一条以琉璃为纸，以笔探乾坤的创新之路。或许真正的传承从来不是复刻某个黄昏的光影，而是让每个时代都能找到与山水对话的密钥。当千峰万壑在他掌心流转，我们终将懂得手艺人的生命早与瓶中日月同寿。

叫我请。

0: 2024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北京市档案馆向社会开放了一批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档案。这些档案记载了建设人民英雄纪念碑、调用泰山石的历史。1949年9月30日下午6时，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前一天，刚刚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3000多名与会代表，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参加一场隆重庄严的仪式。
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它最后一天的大会上，全体一致通过以本届全体会议的名义设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亲往奠基。
0: 在奠基仪式上，毛泽东主席宣读了他亲自撰写的碑文，并执鞭铲土为纪念碑奠基。
2: 合同机关是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委员会，泰安县建筑工程队。
3: 题名是泰安灰白色花岗石，共计5353块。对，1955年5月10日起至1955年8月24日完成。交货地点泰安车站或界首车站。
0: 人民英雄纪念碑于1958年4月22日建成，是新中国第一座由国家建立的纪念性建筑。那么，这座铭刻着无数英烈不朽精神的共和国第一碑，为何要选用泰山石作为基石呢？泰山最古老的岩石形成于大约28亿年前，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岩石之一。在数十亿年漫长的地质演化中，泰山历经若干回合的升降重塑。
4: 古生代初期的时候沉到海底大约2000米以下，然后后来又浮出海面，中生代以及新生代的时候再隆起，形成断裂，然后形成了泰山。所以它这个过程非常的复杂，可以说叫几经沉浮。这一点上呢，可能跟我们这个人民英雄百折不挠的这种精神，它也是非常吻合的。
5: 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泰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我们稳如泰山，说形容一个人，这个人的伟大是重如泰山。
6: 所以它是一种砝码，称量人、称量江山社稷、称量任何事物的贡献。
0: 泰山石被选调用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不止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西侧，人民大会堂，是以泰山石作为奠基；南侧，毛主席纪念堂。其基石也专门从泰山调运。这些国家重大工程不仅调用泰山石，很多泰安的石匠也被征调参加建设。
7: 你看这老照片，哪个是你爷爷？
8: 这凤大侠，这老头我爷爷。
7: 这你爷爷哈？
8: 对对对。
7: 然后你爷爷叫
8: 汪清喜。
7: 汪清喜啊，
8: 对，嗯。
7: 为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敬献料石，和纪念和中共泰安县委委员会1977年4月。
9: 咱说参与的都有这个碑了，纪念碑，包括人民大会堂，起立的这技术工老师、打石头老师很多。他们建设的，
8: 你们都用咱泰山石抬来，俺泰山石是运到北京再加工的。
0: 泰山石不仅用于北京的国家重大工程，还被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成为国家的基石和象征。在中国南海岛礁，泰山石傲然屹立，宣示着中国的主权。 在中国最北点大兴安岭，也有泰山石作为界碑高高矗立。在宝岛台湾，澎湖列岛上，泰山石雕成的观音像与泰山上的澎湖巨石遥相呼应，期望两岸早日统一，国泰民安。
5: 整个中华

0: 历史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脉络当中，国泰民安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文化的愿望，也是社会治理的一个愿望。
1: 它自古到今一直受到人们

岩泰山，石柱古魂，屹立东方，国泰民安。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今天是2026年8月4号，农历6月22。
2: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中非友好走进山东鲁非文化嘉年华活动开幕，莱索托国王莱齐耶三世出席，省委书记林武致辞；
2: 全产业链科技攻关，山东造冷藏集装箱，助力全球冷链万里所先；
1: 因地制宜跳出千村一面，莱西市产汁村变生态红线为产业名片，实现脱困蝶变；
2: 电网负荷再创新高，山东172座新型储能电站集中调用，迎峰度夏。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今天上午，2026中非友好走进山东鲁非文化嘉年华活动在济南开幕。
3: 莱索托国王莱齐耶三世及王后马塞纳蒂出席，省委书记林武致辞。林武在致辞时说，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向2026年中非人文交流年开幕式致贺信，为我们深化交流合作指明了方向。山东是中国的人口大省、文化大省、经济大省，这里历史厚重、文脉绵长，山海交融、风光旖旎，产业齐全、动能澎湃，开放包容、热情好客。山东始终高度重视对非交流，深耕友好交往，朋友圈持续扩容，人文交流日趋密切，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我们愿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与非洲朋友一道，深化多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加强文化交流，促进鲁非文化双向互动，携手赋能产业发展，推动经贸合作不断提质增效，携手提升治理效能，为探索现代化实践路径贡献智慧力量，携手促进民心相通，让鲁非友好更好深植民心，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孙学庆、索马里驻华大使何丹·奥斯曼·阿布迪、安哥拉驻华大使达尔瓦·艾伦致辞。开幕式上发布了鲁非10大文化合作项目，举行了特色文艺演出，与会嘉宾共同参观了大河大地鲁非艺术对话展。活动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办，主题为山海和民。

0: 名美美与共。活动期间还举办了鲁菲宝藏市集、鲁菲图书联展、山海之约、鲁菲文旅对接会等。省领导善意孙喜民、非洲多国驻华使节、有关市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企业、友好协会、友好人士和青年代表等参加。
1: 在2026中非友好走进山东鲁菲文化嘉年华活动现场，鲁菲宝藏市集热闹开市，推动外市资源转化为可感可及的文化服务，丰富市民文化体验。
2: 我现在在山东博物馆鲁菲宝藏市集的现场，一杯埃塞俄比亚咖啡香气四溢。这场汇聚了23个非洲国家嘉宾，融汇了多元非洲风情的鲁菲文化嘉年华今天正式启幕。不用远赴万里之外的非洲大陆，在济南市民就能近距离感受浓郁的非洲风情。
3: 还穿了一下非洲的服饰，
4: 感受很好，
3: 就是是平时不一样的体验。
5: 我们刚才体验了非洲鼓，还有非洲当地的绘画，对于我们来讲是能拓宽视野。
0: 作为外交部2026中非人文交流年精品活动，2026中非友好走进山东鲁菲文化嘉年华是山东近年来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对非人文交流活动之一。今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嘉年华活动把非洲风情带到山东，让群众直观感受非洲文化魅力，也为鲁菲深化全方位合作打下良好基础。
6: 我们两边都是靠海，我相信在蓝色经济领域我们都有很多可以共同开发的点。我非常期待未来能够看见更多山东的企业在索马里走一走，开发我们和山东的友谊。
7: 山东
8: 已经有超过3000家中国企业在埃塞俄比亚投资，我们也提供很好的营商环境，欢迎山东企业来投资建厂。
0: 活动现场正式发布鲁菲10大文化合作项目，聚焦文旅共建、文博交流、联合考古等领域，持续增进两地人文交流。参会外宾后续还将赴潍坊、烟台参访考察，开展产业对接活动。近年来山东对非合作持续深化，去年鲁菲贸易额达2990.5亿元，占全国中非贸易额12.3%。今年5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持续深化装备制造、现代农业、轻工纺织等领域合作，推动经贸发展不断提质增效。
9: 零关税对于我们双方都是很好的机会，我们也将加大对中国的产品出口。同时，山东是与非洲开展交往最广泛、合作最深入的省份之一。我期待贝宁和山东可以继续深化农业、教育以及技术转移等领域的合作，实现共赢。
10: 今年以来，山东企业制造的冷藏集装箱在国际市场上表现强劲，成为支撑全球生鲜贸易高效运转的重要力量。目前，全球95%以上的冷藏集装箱产自中国，而这里面有一半来自山东。
0: 在青岛天池物流有限公司，工人正在装卸一批从墨西哥进口的冻水产品，使用的集装箱就产自当地。与普通集装箱不同，冷藏集装箱如同一个大冰箱，要确保货物在几十天的远洋货轮上全程保鲜。
11: 以前的时候呢，我们是用的德国的、日本的，现在我们基本都转成国产的，价格比国外便宜了1/3，交货周期也快。
0: 前些年，全球的冷藏集装箱市场几乎被海外两家巨头垄断，一台20尺的冷藏箱能卖到3万美元。国内的生鲜出口企业为了抢几台冷藏箱的配额，得提前半年打款排队等货。为此，中集青岛冷箱成立研发团队，开展全产业链攻关。
12: 我们率先研发成功了高密度真空隔热材料，同等体积下的隔热保温，较这个海外普通产品提升了30%。在甲板60度的暴晒下，箱内的那个温度可以控制在正负1度。那在制冷剂组方面呢，以前呢全都是进口，现在呢我们自主研发了这个变频机组，那么24小时连续运转3个月，能耗较海外产品下降20%。
0: 为了适配全球不同的运输需求，企业把大冰箱做到了极致。他们根据客户需求定制不同特性的冷藏集装箱，产品品类超过了170种。
13: 我们要把牛肉的温度控制在-18到-20度，这个温度是对于肉类最好的保存方式。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湿度、温度、二氧化碳和氧气的比率控制到一个最佳的状态。装疫苗的箱子用 GPS 和我们的温控系统，把整个运输过程中温度的细微的变化可以通过远程手机进行调控。
0: 随着订单增长，企业技术升级需求迫切，借助大规模设备更新的契机，中集开始了智能化改造。他们在厂区部署数千个物联网传感器，打造 AI 大模型，提升自动化水平。政府部门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10: 主动帮企业对接国家、省、市各项扶持政策。中集冷藏箱也成为胶州市唯一一家国家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同时，我们通过政策直达快享模式，累计为企业兑现技术改造、数字化转型等各类奖补资金1800余万元。
0: 一台冷藏箱的保温效果如何，关键取决于箱体隔热材料填充是否充分。过去这项检测全靠质检工人手持小木棍敲击箱体，听声判断。
4: 这个岗位需要我们稀缺岗位，因为每一台箱我必须每一个人去全门敲完。培养这么个员工，我们至少需要3个月，年龄大了他听力会有所降低，就不适合一个岗位了。
0: 转机出现在数字化转型之后，中集青岛冷箱与科大讯飞合作，成功研发智能装备与声纹检测模型，7组机械臂有序敲击箱体，声学传感器实时采集数据，后台通过声纹模型自动比对。
7: 那每一台箱大概敲750多下，现在我们这套自动化的工装呢，一台箱能敲击2800多下，它敲击完之后就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屏幕上，大家就可以看到，通过我们的 AI 声纹检测模型，如果它是合格的箱子，这边就是绿色的光点，那如果它这个地方质量有问题，它就是红色的光点。
0: 现在企业集装箱的制造周期缩短了32%，成为全球集装箱行业首座灯塔工厂。全球每3个冷藏集装箱就有1个来自这里。以中集为代表，目前山东拥有集装箱出口企业104家，其中冷藏集装箱制造企业9家，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
14: 上半年，山东省出口集装箱92.4亿元，其中啊，冷藏集装箱超过50亿元，占全国的54.1%。冷藏集装箱的出口也在供给侧满足了国际冷链运输的需求，拉动了水产品、干鲜瓜果、肉类等相关产品的进出口，为外贸稳增长注入了活力。
1: 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县域是关键着力点。山东在全国率先开展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示范，以制度创新打通城乡壁垒，以资源整合不断织密织牢县乡村3级养老服务啊。
0: 今年75岁的特困老人崔宝增双膝严重变形，已完全失能。自从住进了惠民县社会福利中心，照护、医护、康复都有人管，老人的精气神和身体状况大不一样了。
15: 这就会哪里不对劲了，在床上一嘛，因为那里想医生检查检查看看，到康复就得乐够了。
0: 崔宝增原本住在镇敬老院，按照原来农村特困老人属地化管理的要求，他是没法住进县级养老机构的。而惠民14个乡镇敬老院大多规模小，设施旧，满足不了崔宝增老人这样的养老需求，
16: 各管一摊，各自为战。你就像崔宝增老人原先入住的敬老院，只有20几个老人，服务条件提升不上去，医疗条件也比较差，招不进来人，恶性循环。政府呢是每年都往里贴钱，但是越贴越亏。
0: 惠民县的困境并非个例。2021年起，借助国家开展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的机会，山东在全国率先开展示范，省级每年安排6000万元左右专项资金，推动县域养老工作。而惠民县争取到了试点，他们首先打破的就是横亘在城乡之间的这堵墙。
17: 我们啊，成立了以县委书记、县长任2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共筹啊民政、卫健近20个部门协同发力，把这个民政局下设的县养老指导服务中心和这个县社会福利中心合署办公，核定啊那个首名的设建制，把人员和场地的资源整合起来。首先啊，从这个体制上啊，这个打破壁垒，
0: 从各管一摊到全县一盘棋。拆墙之后，县里所有特困老人根据失能等级和健康状况统一评估、统一调配，如有必要可以跨镇提级入住县社会福利中心。同时，县医院也入驻提供嵌入式服务，
18: 全派内科、康复科的医师到养老机构对病人呢进行诊疗，遇到这重症病人呢，可以这个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呢通过绿色通道啊转入到呢我们医院，实现医养结合。
0: 好政策让不少像崔宝增这样的失能特困老人住进了县社会福利中心，得到了更好的服务。但是随着后续运行，收费管理等更深层次的问题暴露出来。
4: 今天这菜这炸的鱼宫保鸡丁每天两荤两素完全是洛阳人的生活补贴和活力。

0: 不得加起来一文钱七百五。现在在这里生活，至少他就需要2500块钱。这中间还有750块钱的什么布，都愿意上这来。敬老院里现在也没人住了，处于控制和闲置状态。
1: 很快，山东支持养老机构开展社会化运营的政策给了当地启发，他们将县社会福利中心空余床位以普惠价格向社会老人开放，用市场化营收来填补特困老人的资金缺口，同时对14个镇办敬老院进行授体，优化整合为6个辐射力强的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推行公建民营镇院县管模式。
2: 资产是政府的，由我们来运营，政府呢不得承担企业的盈亏，根据老人入住的数量和我们提供服务的质量来给我们服务。我们是通过规模化的管理、统一采购、压缩经营成本，在优先保障困难老人入住情况下呢，把剩余床位呢面向社会开放，增加我们的收入。
1: 运行2年来，县社会福利中心和镇级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每年还新增营收100余万元，这些钱全部用于改善特困老人的伙食，增加康复设备和护理人员配置。目前惠民县养老服务设施总床位达到了2200余张，养老机构入住率由30%提升至57%。
3: 我们通过盘活全县养老资源，形成政府斗地线，市场提效能，社会广参与的联动，实现县级做强硬融合，乡镇做优区域辐射，村区做实末端服务，把3级养老服务网络真正建设成看得见摸得着靠得住的惠民样板。
1: 其实目前山东已基本建立起覆盖城乡的3级养老服务网络，养老总床位达45.2万张，其中护理型床位占比76.4%。到2029年底，3级养老服务网络覆盖率将达到80%以上。
4: 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山东坚持遵循乡村发展建设规律，因村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莱西市产之村就借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的东风，盘活河湖生态资源，实现了从落后村到和美乡村的华丽转身。
1: 暑期文旅热度正浓，音乐人胡楠和他的乐队正忙着打磨演出流程，为即将开启的乡村音乐节做准备。作为产之村的乡村合伙人，他每周都会来到这里策划演出活动。
5: 那个我们一起合作做乡村文旅，演出也比较多，也是这种几千人的这种稍微中型的演出。
1: 专业音乐人常驻演出已是产之村的常态，很难想象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环境脏乱、发展停滞、村民争相外迁的落后村。
6: 算这个词儿吧，原来吧这个脏乱它很出名，每次的三大地草地、米地、粪地，整个堆地里面挤了，我怎么现在我那个单反都睡我也睡觉。
1: 产之村紧邻大沽河、产之湖两大生态保护区，这一生态优势过去却成了村庄发展的约束。受制于生态红线管控，工业项目无法落地，加上一直没有成型的特色产业支撑，村子长期陷入无资金、环境差、留不住人的恶性循环。转机出现在2021年，借着国家省市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政策契机，产之村从村容整治入手，全面清理环境乱象，升级乡村风貌。
7: 用了2-3年的时间，让村容村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争取了上级的资金和社会资本的参与等方式，先后打造了50处非遗作坊，让我们村变成了旅游打卡地。
1: 特色文旅业态初步成型，村子渐渐有了人气，但新问题又显现出来。仅有浅层观光业态，游客大多匆匆打卡就离开，补齐民宿配套，完善文旅产业链条，迫在眉睫。
8: 干部带头，有困难想法解决，房屋不够可以腾出自己的房屋来。
1: 盘活闲置民居，乡村民宿业态顺利落地，完善的配套、优美的环境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扎根创业，发展起特色餐饮、文创小店、露营基地等多元业态，人气持续攀升。产之村顺势打造乡村音乐节、环湖赛事等特色文化 IP， 激发乡村活力。目前村庄年均接待游客70000余人次，农文旅综合收入突破300万元，村集体年收入超过1600万元，带动近2000名村民就近就业。
9: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推进和美乡村建设与全域乡村振兴提质升级，统筹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办好环湖马拉松、产之音乐节等特色活动，全力打造

0: 青岛北部农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示范样板。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视察时强调，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这为新时代乡村建设指明了方向。因地制宜就要求我们避免千村一面的同质化问题。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产之村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因地制宜。过去约束工业项目的生态红线，如今变成了当地农文旅融合的核心资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各地要坚持分类施策，以文塑形，因产兴业，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真正趟出千村千面、各美其美的乡村建设之路，让每一个村庄都焕发出独特魅力和蓬勃生机。
2: 全省大范围高温持续，各地各部门科学施策，筑牢安全生产、民生保障防线。
3: 我现在是在京港高铁梁山站的建设现场，此刻是下午3点钟，现场的室外温度已经达到了35摄氏度。为了保障施工安全，避开高温时段，现在已经暂停户外施工作业。
4: 目前京港高铁熊商段梁山站工程建设进入收尾阶段，数百名建设者全力攻坚，确保项目9月顺利通车。在加快建设进度的同时，项目部在沿线各施工点位设置多处防暑降温休息区，保障施工人员健康安全，
5: 给所有的工人提供一些冰镇西瓜、雪糕、绿豆汤，一些防暑降温的必备品，错时错峰上班。目前呢，我们把这个中午的这个时间调整到晚上来做。
4: 盛夏送清凉，各地持续开展关爱户外劳动者志愿服务活动。在青岛即墨，全新投用的零工市场工会驿站，在开放纳凉区的基础上，新增淋浴间、理发室等功能区域，为务工人员提供贴心便利服务。
6: 给熬这个绿豆汤水，我们也可以喝。南边有一个那个淋浴间，我们可以冲一个澡，然后还有洗衣机，我们可以把衣服给洗一下，非常方便。
4: 眼下，全省5000多万亩玉米进入生长关键期，持续高温高湿天气极易引发病虫害。针对当前田间管护重点，德州市临城区农业部门迅速开展一喷多促植保作业，通过一次喷施实现防病防虫、促生长多重功效。
7: 杀虫剂、杀菌剂、燕面肥，咱一块施，精准用药，预防为主，综合防治这样的植保方针。
8: 还有现在来说，这个苗子还得很好啊，这个虫防的很到位。
9: 这叶片越黑越壮越好。
8: 现在我这个玉米就出现这个情况，好收成是没问题的，好收。
4: 高温天气也给畜牧、水产养殖带来不小压力。全省畜牧渔业技术人员下沉一线，开展防暑降温技术指导，
10: 科学的开启增氧设备，促进上下水体交换，适时的增加投喂频次，缓解高温的应急反应。
4: 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我省仍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菏泽、济宁、枣庄、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最高气温37到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
1: 高温高湿天气导致全省用电负荷持续攀升，昨天全网负荷创下了1.31亿千瓦时的新纪录。为有效应对用电高峰，国网山东电力组织实施了全省172座新型储能电站集中调用。
4: 昨天晚上，在国网山东电力调控中心统一指挥下，全省172座新型储能电站于晚高峰用电最吃紧的时候，精准向电网集中放电。
11: 我们这次呢，共有73座独立储能电站，99座新能源配件储能参与调用，总装机容量达到了1313万千瓦，最大的放电功率达到了1198万千瓦，相当于整个济南市的全网用电负荷，有效支撑了全省晚高峰的用电需求。
12: 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为什么要在8月3号的晚上开展储能的集中调用呢？那从我旁边的这个曲线图可以看到，在8月3号的中午，山东全网的用电负荷是达到了1.31亿千瓦，创了历史新高。这其中呢，光伏的出力是超过了5000万千瓦，但是，一旦到了晚上用电高峰期的时候，光伏的发电几乎为零。那在电力系统当中啊，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就是发电和用电要保持实时平衡。
4: 要实现动态平衡，每一座储能电站的放电时间都要精准调控。 在东营，随着傍晚光照减弱，这座储能电站于18:15开始放电，最大放电功率达78.3万千瓦，单次放电电量160万度，高效完成顶峰保供任务。目前，山东新型储能涵盖电化学、压缩空气、飞轮等多种模式，依托智能化调度控制系统，全省不同类型储能资源实现了精准联动。
13: 千万千瓦级的储能集中调用，在全国省级电网呢尚属首次，这是我们多年来山东新型储能建设、市场化运营以及调度化管控成果的集中的检验。我们将持续完善源网合储协同调度体系，深挖我们电网的灵活性调节资源，提升我们的电力保供与新能源的消纳水平。
4: 8月3号至4号，由省委省直机关工委主办的省直机关启航15-5共筑中国梦宣讲比赛在济南举行。比赛设置理论类、文艺类、故事类三个类别，紧扣党的创新理论、行业发展等内容，展现省直机关干部职工责任担当。经过激烈角逐，24个部门单位荣获1、2、3等奖。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今年上半年，山东省政府投资基金投资企业累计新增上市21家，涵盖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医养健康等4+4新兴产业。基金方面，新设参股基金9只，新增投资额突破50亿元，10个重点帮扶县子基金全部落地。
14: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明确实施企业梯度培育行动，力争3年内培育1000家创业主体，集聚1000名优秀人工智能 OPC 创新人才。
4: 2026民航科普公益夏令营滨州专场昨天开营，夏令营设置民航知识科普、低空产业研学、模拟飞行体验等活动，让中小学生近距离接触航空前沿科技，提升科学素养。
1: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咦，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有

0: 命！救命！救人！
1: 怎么了？
0: 马专员中枪了！快快给我拿药！快呀！就照这上面写的呢。
1: 磺胺粉、盘尼西林。
0: 对呀，这不是市府批的条子吗？你还愣着干嘛？快点，快去拿药啊！
1: 好。
2: 什么时候中的枪啊？
0: 半小时前，流了很多血，人都已经昏迷了。
3: 送医院了吗？
0: 人已经在医院了，快点啊！人命关天呀，别磨蹭了，快拿药啊！
4: 哎，等会儿，你的军官证。
1: 怎么这么巧啊？
2: 概率学上是没有巧合的。
1: 志博，你跟我去看看。
3: 我也去。
1: 你在店里守着。

0: 前面就是接口的交汇点，吉川要想抢药的话，他一定会选好狙击点。
1: 怎么回事？
0: 街那边出事了。
1: 啊，欧阳他们在哪儿？
0: 我去增援大姐，叫你的人守住药店，你立刻调集军警。
1: 哎，你们几个把这儿给我守好了。
2: 是，
1: 快，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哎，干什么呢？

0: 集川军受了这么重的伤，还到处乱跑。
1: 看来松里社的还没有死光啊。
0: 石墨样本呢？
1: 交给你可以，但我有个条件。

0: 人呢？别动，把东西交给我，快点！想要我手中的情报，先要保住我的命才行。别动，小心！
1: 季川君，平常也是这样拿自己的同胞练手吗？别忘了，现在我们还是战友。
0: 我不需要日本人当战友，有我们两个人足够了。
2: 快去，带几个人从后面绕过去。
1: 是。

何坚，追！

0: 别动！
1: 喂，跑啊，接着跑啊！
2: 郝坚，带走。
1: 起来，站起来。

0: 齐川跑啊！哎呦，欧阳来了，走。
1: 注意警戒！包围起来！
2: 走。
1: 老于，
3: 嗯，
1: 让你的人先别进去，我们要仔细勘察一下。
3: 好的。
1: 二班长，
4: 到。
1: 封锁接口，不许任何人靠近。
4: 是。

0: 不是，药还在。情况紧急，他没来得及得手。
1: 报告，
0: 进来。
1: 报告，咱附近发现面具。您这边请。
2: 吉川来过了。
0: 哼，参谋长，
3: 到。
0: 3公里范围之内，挨家挨户的给我搜。
3: 是，兄弟们，跟我走。

奉命搜查。

0: 当年这个贵人是你娘送给我的，哎，慢点啊！没想到这会儿啊，却救了你。奶娘，给你添麻烦了。哎呀，说什么呀？你是我的儿子，说这些干嘛呀？
1: 吉川，吉川，你醒醒啊！吉川，都怪我，要不是我擅离职守，肯定把吉川抓住了。
2: 之前到药店来看病的那个山民就是吉川，他到药店来没找到机会，就找了一个能拿到药品批条的人下了手。那个专员是被吉川打伤的。
3: 对，不但打伤了专员，还在专员的副官拿药的途中杀死了他，才引得高寒和老于离开了药店。
1: 老于，人抓到了吗？
2: 哎，我们挨家挨户仔细搜了一遍，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
1: 吉川身负重伤，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消失得无影无踪。
2: 这怎么可能呢？那肯定是有帮手，也一定是有人把他藏起来了。啊，不管怎么说，昨天的行动尽管没有抓到吉川，但是消灭了日本人在昆明的特科骨干，诸位也算立了大功。<笑>我们只想要吉川，没有想向谁邀功。
1: 嗯，
2: 高寒，全面监听日本特科本部的所有电报，我想知道日本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4: 嗯，好。
2: 不但没有抓到吉川，还让云南特科全军覆没。这都是因为我的指挥失误所造成的。不，是我的错。我太低估了他们的战斗力，我会向总部汇报的。说什么傻话？当年就是因为我的指挥失误，才断送了你姐姐的性命。
4: 我现在不能再拖累你了，毕竟我是这里的负责人。
2: 这是土肥原贤二将军的亲笔委任信。

0: 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是想看我的笑话吗？
1: 宋本君，你多虑了。哼！我不得不承认，马云飞是一个很厉害的对手。
0: 马云飞，五号特工组的，你见到马云飞本人了？
1: 就是马云飞跟何坚。
0: 把吉川从我手里抢回去的，怪不得呢。这一次我们失败的这么惨，原来是五号特工组出手了。你千万不能小看他们呢。当年你的姐姐就是因为喜欢上了马云飞，所以才导致最终的失败。
1: 我希望你不要重走酒井美惠子的老路啊！我叫酒井朝香。
0: 但愿如此。我现在就给总部发报，如果五号特工组出手的话，我们应该得到总部的支援。不，不用。
1: 我有信心再跟他们斗，而且我相信马云飞可以为我所用。你的意思是，
0: 我们现在死找吉川可能太困难了，但只要获得马云飞的信任，我们可以顺着他们的情报找到吉川，就可以事半功倍。剩下的就要请五号特工组代劳了。如果当年你姐姐能像你这样聪明，马云飞
1: 早就死无丧身之地了，请不要再提我姐姐。一个失败的人是不值得同情的。发报，就说吉川还活着，而且我们还离得很近。
0: 故意骗总部，这合适吗？有时候实话实说也是需要技巧的。总部对失败已经麻木了。
1: 一个偶尔听上去还有希望的消息，可以获得更多的关注，而且我们也可以从那些官僚手里获得更多的行动帮助。
0: 虽然听上去很卑鄙啊，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你比我更有资格当这个行动组组长。
1: 发报。
0: 是。

0: 烧成这样可不行啊，我得去请郎中。
1: 奶娘，别去了，没用的，会连累你的。
0: 哎呀，你这是什么话呀，你都病成这样了，做娘的能不着急吗？一定要请郎中。
1: 奶娘，现在只有一个人能救我，拿着这个去找他。
0: 谁呀？
1: 韦明磊，
2: 他是美国军情局的亚洲负责人，而他的真正身份是潜伏在美军中的日本间谍。当年我们俩一起在日本受训，在一次执行任务时我救过他一命，所以我们成了生死之交。你马上找到他，就说零三有难，急需潘尼西林，他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0: 车，停车，停车！
1: 干什么呀？
0: 请问你是魏长官吗？
1: 是我，怎么了？
0: 零三有难，急需盘尼西林。

0: 一共是一周的剂量，14剂。记着，每日两次，和化案粉一块使用。
1: 喝点茶吧。
0: 好，谢谢啊。

0: 老太太可靠吗？她是我奶娘，早年随我父母来到中国。我父母死后，一直是她抚养我。为了我，她甚至放弃了回日本的机会。放心吧，她不会伤害我的。但愿如此。 季春君，你确定是松里社的人袭击你吗？确定。这是我从他们手里夺过来的。没想到，我从14岁起就为帝国服务，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现在却落到如此下场，为帝国服务是我们军人的天职，没有理由抱怨。军人应该战死沙场，不是死在自己人手里。中途岛已经失利了，现在这种情况，死在谁手里有什么区别？什么？中途岛失利了？什么时候的事？
1: 今天传过来的消息，我们已经失去了制海权，盟军继续进攻本土是迟早的事儿。我想，大日本帝国快完了。可我们不能完，明磊君，你应该知道我手里那份情报的价值。只要我们联系上德国人。 把情报卖给他们，他们会安排我们出境，去一个中立国，用情报换来的钱，足够保证我们后半生的生活。
0: 狄川，你是想让我背叛帝国？我们的帝国没有希望了，
1: 这是最后的机会。 看，我一直都比你快。 这颗子弹是从你的枪里打出来的吧？它差点要了我的命。告诉我，对自己的兄弟开枪是什么感受？我知道，你早就为自己想后路了。在军情局，我是03号，你是02号。只要我死了。
2: 日方就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你就能安心的当你的美军情报处处长了，是吧？可你想过我吗？在一天的时间内，被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兄弟同时背叛，你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感受吗？
0: 季川，我无话可说，开枪吧！

0: 老板娘，好了没有啊？
1: 来了，
0: 都快饿死了。
1: 来了，你们的米线啊，请慢用。
2: 谢谢。
3: 破怎么了你啊？
0: 这米线什么味儿啊？哎，这里头放什么了？怎么那么难吃啊？
3: 哦，鱼腥草，就这味儿。
0: 这儿人整天就吃这个，
3: 入乡随俗，你就凑合着吧。
0: 哎，马云飞。你真吃啊？你咽一个，你咽下去我看看。
3: 快吃吧，你别贫了你。
0: 我可没你这口福，接受不了。哎，马云飞，你说咱俩这图什么呀？人家住别墅，吃山珍海味，喝洋酒，咱们俩就在路边吃什么这个鱼腥草。整个一对叫花子嘛，
3: 想干嘛？你要有脸的话，你去找他们去，反正我不去。
0: 好主意。我看，要不我先归队得了。哎，
3: 归队，
0: 舍不得我了吧？
4: 你往哪儿跑你？别跑！
5: 救命！救命！
4: 你老住你了，我让你跑，让你跑！哎，站住！哎呀，站住！
0: 马云飞，
5: 救命！
0: 这不火车上你的相好吗？
3: 是啊，我别胡说啊，吃你的！
4: 把不住我！啊！站住！站住！啊！你回来你！
5: 放开我！
4: 回去！别跑！
5: 救命！站住！
4: 啊！你！我
5: 救命！阿飞！
6: 你什么人？敢在这儿耍横！啊！我问你呢！
3: 没事啊，
6: 我是他姐夫，我花2000多把他姐买回家，不到一年就死了。他欠我钱，他们家就剩他一个人了，我要钱，还钱。
3: 你这些够吗？
6: 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

哎，没伤着你吧？你还记得我吗？在火车上。

0: 来，慢点，走吧。
1: 谢谢。
0: 走。哎，何健，走啊！
2: 我不去，我最烦当电灯泡了。
0: 哼，好，在旅馆等我。
3: 哎，先生，米线还没给钱呢。
2: 嗯，
3: 桌子，桌子都碎了。啊，谢谢，谢谢。
4: 明烈君。

0: 只有一起干，才能继续活下去。别犹豫了，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 好，一起干。

0: 这是和德国人联系的电报编码，尽快和他们联系。
1: 不行，如果用美军基地的发报机发报的话，我的身份会暴露。
0: 那怎么办？我手里的发报机在遭遇松力设施被打坏了。
1: 没关系，我会想办法。当务之急，你把身体调养好。军统的特勤为了抓你，已经遍布了昆明，你不要再被他们发现行踪。
0: 为了抓我，外面一定很热闹吧？
1: 非常热闹。
0: 你还有烟吗？

0: 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基地了。现在已经错过了基地的签到时间，如果再晚的话，会引起他们的怀疑。走了，
1: 注意安全。
2: 哎，刚才那男的是你姐夫吗？到底怎么回事？
3: 我刚刚才知道我姐去世了，我姐夫知道我还不起钱，想抓我过去做记事，我偷偷逃出来，没想到又被他们发现了。
2: 哼，不过还好啊，遇上我了，哼，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哼，你住哪儿啊？我送你回去。
3: 不知道，我谁都不认识。
2: 没地方去了。要这么说，事情还难办了。你打算去哪儿啊？
3: 不知道。
2: 别着急，我帮你想想办法。

0: 老板，你要走了吗？来了，给我那包烟。
1: 好嘞。
2: 美军基地的军官，在没有任务的情况下，晚上10点钟必须得回基地啊！这家伙怎么还在外边闲逛？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你能陪我多待一会儿吗？
1: 哦，这样，你呢，跟我一块儿回旅馆，今天晚上就住在我那儿。哼，你别误会，咱们两个人各开一个房间，房租我付，钱嘛，算是你暂时借我的，等你有了以后再还给我，保持你的尊严了吧。
0: 嗯，
1: 我来，走吧。
0: 老于，
2: 啊，谢谢。哎呀，这个姬川这么多天没动静，恐怕已经死了。
3: 就是死了也要见尸啊。
0: 大姐，刚刚截获的日本特科电报，姬川还活着。
2: 什么？还活着？
0: 我先上去了。
4: 啊，去吧。
3: 嗯，一个日本特工能从戒备森严的美军基地弄出那么多重要的资料和样本，我总觉得这其中有蹊跷。
4: 难道一开始我们的调查方向就错了吗？
3: 你们想想，吉川的身负重伤，以他现在的能力，同时与三名军统和六名日本特科精英周旋，还能全身而退，这可能吗？
2: 就是健康的人也做不到，
3: 所以我认为他的背后一定有人在帮他。
2: 那你的意思是？
3: 老于，在美军基地内部对盘尼西林是不是有特殊的配给规定？
2: 你是怀疑美国人内部？
3: 以吉川现在的伤势，如果没有药的话，根本就挺不过三天，而现在市面上根本就买不到盘尼西林，吉川一定会另想办法，所以美军基地很有可能就是盘尼西林的源头。
2: 对呀，嘿，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4: 老于，你最擅长跟美国人打交道，这样吧，你尽快安排我们跟美军基地情报处的人会面，最好是在明天，给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2: 嗯，好，我这就给戴老板打电话。我想以他的影响力应该没有问题。嗯，
4: 智博，明天我跟老于去美军基地，你跟高寒去军统局领取那天在林安堂死者的验尸报告。
3: 好的。

魏处长，有什么事吗？您昨天领取了30剂量的磺胺粉和14剂量的盘尼西林，没错。怎么了？请处长您准确地填写这张领药明细单，我们要与配给单核对一下。好，我知道了。

0: 据我所知，从四号到今天下午，只有三个人领取了潘尼西林，而且这三个人当中，有两名是在拘捕吉川的当天负伤的伤员。
1: 谢谢。
0: 魏处长是昨天才领取了药品。
1: 可是据我们了解，魏处长昨天还没有负伤，为什么他从四号就开始领取药品了呢？
0: 这个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还是等魏处长来了，你们二位当面向他询问吧。
2: 不够，
0: 进来。
3: 张兄，你找我？
0: 是的，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听说你的胳膊负伤了，要紧吗？
3: 这是一点小伤，伤口有些发炎。
0: 哦，那你说说，你是怎么受的伤？
3: 我怎么受的伤并不重要，当务之急是怎么抓到吉川，我不想耽误工作。
0: 好吧，魏处长，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两位中国同事：军统行动处总负责人老于，五号特工组组长欧阳建平。他们是这次中美联合调查的中方代表，需要你的配合。
4: 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0: 你们可以开始了，请吧。
4: 哎呀，魏处长带伤工作令人敬佩啊。
3: 惭愧，我想知道你们这次调查的重点是什么。
1: 魏明磊先生，在说到重点之前，能不能让上校先检查一下你的伤势？
0: 哦，对不起两位，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吧。
3: 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吗？
1: 吉川从戒备森严的美军基地盗取情报，这本身就很蹊跷，后来又多次在围剿中逃脱，我们有理由怀疑是某种力量在帮助他。
3: 你们怀疑我在帮助吉川？
0: 不不不，魏处长，你不要误会，这只是推断而已。吉川身负重伤，药品成了他最迫切的需求。
4: 对不起上校，据我们了解，这种药物只有你们美军基地才有。如果刚才的推断成立的话，那么吉川很可能已经通过基地的某一个人拿到了他所需要的药物。
3: 所以所有领取过管制药品的人都成了你们的怀疑对象，也包括我。
1: 不不不，这只是个程序问题，毕竟什么事情都有个开头嘛。魏处长是这个名单中级别最高的，所以我们想先从您开始。
0: 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欧阳小姐，这样的调查方式我绝对不接受。
3: 上校，我认为问题不大，非常时期非常手段嘛，我认为中方的要求也并不过分，我可以接受。我这就把纱布解开，让你们查一下。
0: 都看到了吗？你们都看到了吗？这下满意了？
4: 这是例行公事。
0: 老于，联合调查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进行的，您觉得这样的方式检查一个伤者的伤口，这对他们尊重吗？还有什么信任可言？
3: 上校，没关系，我个人受点委屈不算什么，我觉得当务之急是配合中国盟友的行动。
0: 正因为事关重大，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保证基地内部的稳定。如果中方直接参与对我方成员的质询，是对盟友及其伤员极大的不尊重，这会在基地内引起强烈的不满情绪。
4: 好的，我们会尽力的。
0: 好吧，我看今天的调查就到此为止吧。魏处长，麻烦你替我送送二位。
3: 是，二位请。
4: 告辞了。好了，留步吧。
3: 好，那我就不送了。
4: 哎呀，他用得着发这么大的脾气吗？啊，
3: 没事，美国人就是这样的。
1: 我们会习惯的。
3: 你们慢走。

0: 生秀，魏处长，你说说看，你对中国人的推断怎么看？
1: 跟您的看法一样，我不同意他们对基地有内奸的推断。
0: 嗯。
1: 怎么，国防部也是这么认为的？
0: 嗯。
1: 可是您刚才不是说……
0: 哎，我刚才只是外交上的姿态。为了保证联合调查中我方能占据主导地位，用中国话说就是下马威。当然了，军统的办事效率非常高，尤其他们这次派出的五号特工组在轰炸东京的计划中参与了保卫衢州机场的情报收集工作，我很满意他们的表现。
1: 这么说，您同意和中国人的合作？
0: 是的，既然是合作，我们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从今天起，由你代表基地全权负责与中方的联合调查工作。
1: 是，少校。
0: 还有，现在我命令你立刻重新包扎一下伤口。
1: 是，少校。
2: 刚才我们是不是太失礼了？
3: 你以为美国人是傻子？他们比我们更迫切地想找回情报。
2: 那个上校的态度你也见到了，
3: 虚张声势而已。如果不出我所料，他们很快就会主动派人来找你了。
2: 我可不敢这么想。

0: 老于的脸色真难看，在戴笠手下不好混呢。
1: 谁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内部出了内奸，何况是美国人。啊，
0: 你是说美国人内部出了内奸？
1: 肯定的呀，你想啊，这么绝密的情报什么时间拿出来，情报放在那儿，自己人才知道，否则的话就凭吉川一个人怎么可能把情报偷走呢？
0: 嗯，分析的还挺透彻。
1: 哎，这家伙什么时候受伤了？
0: 谁呀？哎，我看看，给我。
1: 就那个美军军官看见了吗？拿来。
0: 人家受伤跟你有什么关系？
1: 不对，昨天晚上我看见他了，这个家伙的胳膊根本就没受伤啊。不对，赶紧走。

0: 马云飞，你小子又给哪个相好拍照片了？
1: 把嘴给闭上，你看看，这是昨天晚上我跟顾其明在一起的时候无意中拍到的。美军基地的规矩，如果没有特殊任务的话，每天晚上九点之前必须要回基地报道。昨天晚上差不多十一点多了吧，这家伙还开着车在外边溜达呢。你看，他胳膊上有伤吗？
0: 那人家今天早上受的伤也不奇怪啊。
1: 哼，好，就算他今天早上受的伤，你记得吗？他从基地里边出来的时候，从他的表情看，心里边很轻松。可是你看，昨天晚上的他，明显能感觉到他很郁闷，说明他有心事。哎，一个正常的人，他可能受了伤之后反而很轻松吗？
0: 马云飞，我觉得你小子说的挺有道理。
1: 没时间了，赶紧通知欧阳他们，走。

0: 三个军统未发一枪就被干掉，从手法看是吉川，而日本特科是被三把不同的枪击毙的。我怀疑吉川起码有两个帮手，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
1: 这是什么？不知道，打开看看吧。
2: 马云飞，办完了。
1: 高航已经拿到照片了。嗯，
2: 这么快啊？嗯，走吧。去哪儿啊？去他们要去的地方。那他们要去哪儿？
1: 韩员外，美军基地啊。
2: 他们不刚从那儿回来吗？不信是吧？咱俩打赌。
1: $50。
2: 100。成交。

0: 这个人就是史迪威基地情报处处长魏明磊。刚才我们还在谈中美双方共同合作寻找吉川下落的事情。这里写着，照片是4月7号晚上11点拍的。可是魏明磊声称他4月4号就已经负伤了。如果这张照片是昨天拍的，他应该带伤才对。可照片上他的动作完全不像一个受伤的人。
1: 问题是，这个照片是谁拍的？可信度到底有多高？
2: 博士说的对，我们首先要验证这张照片的真伪，这样才能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0: 这很简单，只要查一下魏明磊领的药是不是自己用的。

0: 别慌，是我。
1: 胳膊怎么了？抓捕你的过程中受了伤，
0: 碰了。
1: 这么说，他们已经开始怀疑美军内部出问题了。没错。 看来我们低估五号的工作了。
0: 还有，中美已经展开联合调查，美方的负责人是我，你就放心养伤，剩下的交给我。

0: 紧张什么？那是我奶娘，她很可靠。
1: 老人家每天都买这么多东西吗？
0: 我正在恢复，需要营养。
1: 愚蠢！一个独居的老人，食量能有这么大？他这么买东西，肯定会引起别人怀疑的。
0: 是我疏忽了。
1: 从明天起，让他按照一个人的生活标准来买菜，你的需要我来负责。
0: 好。
1: 用过的药瓶还收起来干嘛？
0: 这些药瓶都有编码，即便是空瓶也不能随便乱扔，用完以后一起销毁，要不然会给你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1: 坏了！站住！证件。你的。
2: 欧阳不愧是欧阳啊，自己看。
3: 哟，打扮成这样真够土的。
2: 你还看着没完了是吧？拿钱。
3: 什么？哎，
2: 欧阳他们回来了，拿钱。
3: 我说过这事儿吗？
2: 你小子别赖啊，愿赌服输，你别赖啊。拿了。
4: 没想到老于嘴里反对，出入证还是这么快办下来了。
5: 其实老于心里着急着呢，
4: 还不是为了保住他的官位。

没有盘尼西林，也没有止血纱布。一个受过枪伤的人，怎么连纱布都不准备呢？去那边看看。

0: 与金石师的。浴缸里还有水，肯定洗过澡。既然受伤了，怎么还洗澡呢？肯定有问题。
1: 照片是可信的，魏明磊为了应付调查才自伤的。

喂，老于，现在吗？好，我马上过来。

0: 这小子真找老于去了。马云飞，
1: 嗯，
0: 你的调虎离山计不会露馅吧？
1: 情况紧急，管不了这么多，总不能见死不救吧？赶紧走，一会儿欧阳他们下来碰上咱们可就麻烦了。走吧。
0: 哎，

0: 什么？魏明磊是内奸？
1: 这也解释了吉川为什么能够从戒备森严的美军基地盗取情报的原因。
0: 嗯，好，我马上给上校打电话，让他们抓捕魏明磊。
2: 哎，这样不好，老于，要是现在抓了魏明磊，就会惊动吉川，我们还想跟着他找到吉川呢。
0: 嗯，有道理。
1: 老于，刚才谢谢你啊，要不是你给魏明磊打电话，我跟高寒真脱不了身。
0: 打电话？我没打过电话呀。
3: 不是你打的？
0: 啊，不是啊。
3: 那奇怪了，会是谁呢？
2: 照片，恰到好处的电话，这其中有什么关联呢？
3: 马云飞。一定是他们
0: 啊，肯定是这两个家伙。行，我让手下去找他们。
2: 不用了，老于，我们是在明处，云飞他们在暗处，不是更好吗？
1: 是啊。
0: 嗯，
1: 既然云飞替老于约见了魏明磊，那我们就不能让他白跑一趟。
0: 对呀，我得去见见这个魏明磊，可是见他我说什么呢？
1: 你就展现合作的诚意，让他放松警惕。
0: 嗯，好。
4: 这些情报非常重要，感谢您能毫无保留地与我们分享情报。
0: 既然是联合调查，我方没有理由保留，同时也希望美方能够开诚布公地与我们合作。好了，留步吧，
4: 我会尽快把我方掌握的情报送来。
0: 哎，不用客气，下次我自己来取。
4: 好，祝我们合作愉快。
0: 好，再见。哎，魏处长，伤怎么样啊？好些了吗？
4: 好多了。
0: 哦，好。
2: 魏明磊看上去有点紧张啊。

0: 老于，你刚才是不是跟魏明磊提他的伤势了？嗯，你们听到了？哼，我看他动作不自然，显然是有点唏嘘啊。哼，
1: 所以他一定会去找吉川商量。
0: 那好啊，我派人盯着他。
1: 不行，你们目标太大，还是叫智博跟高寒去吧。魏明磊没见过他们，不会产生怀疑。 一会儿我们自己下车，另外找车回去。
0: 嗯，
1: 智博、高寒、魏明磊就交给你们了。
0: 好。

0: 博士，我们走反了。
1: 魏明磊身为一名间谍，是有一定反侦察能力的。现在人烟稀少，如果我们贸然跟上去，肯定会被他发现的。
0: 那你想怎么办？
1: 从美军基地到市郊一共有两条路，沙河偏僻，新镇热闹。你说作为一个心中有鬼的人，他会选择哪条路？
0: 热闹的地方更安全。
1: 是啊，所以我们先绕过基地，提前到新镇去等他。等到了热闹的新镇，他自然就会放松警惕，就不会有问题了。

0: 我是妹妹累怎么还不过来？你不会推测错了吧？跟踪无非就是相互揣测的过程，只要摸准他的心态，我们才会成功。他来了。
1: 很轻松的样子，果然放松了警惕。
0: 就算是这样，也不能掉以轻心。

0: 行车了。这样两不落空，
1: 那你快去吧，自己小心，我在这儿等着你。
0: 好，放心。

0: 小关，买肉啊，您看看这块怎么样？
1: 给我拿这两块。
0: 哦，好好好，这块哈，这块肉不错。谢谢啊，您慢走啊。

0: 马上出来了，我看他买了好多东西，还有肉。
1: 能吃肉了，看样子吉川恢复的不错啊。
0: 哎，来了。

0: 警署，他怎么去那儿？
1: 我找你们署长，长官，
0: 我去看看。
2: 哎，不用，齐川不会在警署的，他该买的补给都买了，我们就在这儿等着他出来。
1: 嗯。你好，我是史迪威基地的魏明磊。
3: 魏署长，您好，有什么吩咐？听着，
1: 我正在执行任务，外面有日本间谍跟踪我，需要你们的帮忙。
3: 请魏署长放心，我们一定将日本间谍一网打尽。
1: 多谢。
0: 他来了。

0: 正剑，把这两个日本特务带回去。是。哎，叫
1: 他们滚开，别影响我们工作。
0: 你是什么人？
1: 快点！
0: 算了，高寒。想知道我们是什么人，打个电话问问军统的老于。啊。哎。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2: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7月15号，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公布，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交织叠加，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主动作为，综合施策，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呈现什么特点和趋势？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如何落地见效、持续发力？今天我们邀请到三位嘉宾共同解读中国经济半年报，他们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杨特，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全。欢迎三位嘉宾。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回顾一下上半年经济的关键数据。

0: 在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的背景之下，4.7%的增速应该怎么看？上半年经济数据对15五开局意味着什么？
1: 从增速来看，上半年 GDP 增长了4.7%，符合全年4.5%到5%的预期目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是位居前列的。我国不仅以自身发展的稳定性有效应对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也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器和动力源，全球稳定锚的作用进一步体现。从增量来看，上半年经济增量是3.6万亿元，按照平均汇率计算，大概是5200亿美元，相当于一个中等体量的欧洲国家一年的经济总量。在全球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我国交出了这样的成绩单，可以说是展现了强大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总之，4.7%的增速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整个15五时期的发展筑牢了起步底盘。
2: 首先要立足超大规模经济体这个国情来理解这个速度。去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总量越大，基数越高，每实现一个100%的经济增长也就越难，所对应的经济增量更大。上半年4.7%的经济增长对应的经济增量达到了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增量最大的一次，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二呢，要放在世界经济的大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二季度以来呢，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动荡，全球的主要经济体呢，经济增长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特别是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地冲击了全球的能源供应，很多国家呢都面临着能源短缺、油价暴涨。而我国保供稳

0: 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国内的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物价比较稳定，展现了很强的韧性和抗冲击能力。上半年呢，我国的 CPI 同比上涨了1.0%，涨势是比较温和的。GDP 呢，同比增长了4.7%，有望在主要经济体当中继续保持领先。第三呢，要放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观察中国经济运行，不仅要看规模和速度，更要看质量和效益。4.7%的经济增长是结构持续向优、动能加快向新、质量稳步向好的增长，成色十足，含金量很高。
1: 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以船舶制造为例，今年以来国内船企新签订单不断。记者近日走进江苏南通，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那里的船舶产业。
2: 这里是江苏南通启东振华海工，我身后的这艘新海鲸一轮被称为疏浚船舶中的巨无霸，它泥舱的最大舱容量超过了27000立方米，而这只是它吸引人的其中一个亮点。请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新海鲸一轮的整体情况。
3: 新海鲸一总长180米，行宽36米，行深17.2米，最大的舱容量是27580立方米，最大蛙深呢是120米。
2: 那您刚才介绍的一些数据，如果做一个形象的比喻，您会怎么比喻？
3: 最大的舱容呢，相当于标准的10多个的游泳池，最大的蛙深呢，相当于40层的楼房高。
2: 那新海鲸一轮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
3: 它的各种蛙深呢，可以轻松应对深海的各种复杂的工况。
2: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艘船最核心的技术亮点。
3: 新海鲸一最核心的技术突破就是国内首创的首尾泥舱分布式设计。目前呢，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尾部泥泵舱，目前呢正处于这个泥泵的安装调试阶段。目前我们位于这条船的集控室，现在呢我们的相关的施工人员正在调试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智能疏浚监控管理平台。
2: 那这个平台在技术上有哪些亮点？
3: 这个平台呢，搭载了菌甲合一、无人疏浚以及一键疏浚等相关功能，能够完全的实现自主挖泥能力。
2: 身旁的这个设备是做什么用的？
3: 这就是本艘船的爬头，目前呢摆放在70米的位置。在施工过程中呢，它将通过我们的吊架伸出舷外，然后通过脚车下放至海底，再通过我们的泥泵进行疏浚工作。

0: 房司长如何看待新旧动能转换的趋势？
1: 造船产业的转型升级呢，是我国制造业向高端、智能、绿色转型的一个生动缩影。那么透过造船产业看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当中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这种转变不是少数行业的零星突破，而是发生在各行各业一种普遍的体制升级。大家呢，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当中都能感受到，这些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不是短期偶然迸发的红利，而是多年以来我们持之以恒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创新主体的结果，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是厚积薄发、稳扎稳打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呢，经过多年的布局和发展，我国的新兴产业成长壮大，积厚成势。今年上半年呢，高技术制造业以不到20%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超过40%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我们也进行了初步测算，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逐渐摆脱传统的要素驱动，全面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的轨道。新动能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当中能够保持平稳运行的关键支撑。
0: 是的，我们确实看到新产业的支撑是非常有力的。上半年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在上海开幕，华为公司首次以真机形式

展出升腾950超节点。这款算力设施高密搭载了1024张升腾算力卡，也是业界已亮相的超节点当中规模最大的。接下来我们来看

0: 在大型展会上公开亮相。那么，升腾950超级点一个计算柜呢，可以配置64张升腾卡，满配由16个计算柜和4个互联柜组成，一共20个机柜。也就是说，它把1024张升腾950DT 计算柜和4个互联柜组成，一共20个机柜。也就是说，它把1024张升腾950DT计算卡连接起来，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不是让1024个人分别做1024道题，而是让1024人一起合作解一道特别复杂的题。那么这件事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今天的大模型正在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未来呢甚至可能出现更大规模10万亿参数的模型。靠一张计算卡根本不可能完成训练，但卡越多也不一定算得越快。华为为此推出了一套领取互联协议，并开放给产业界。它的目标就是把不同机柜中的计算卡内存和通信资源连接起来，实现统一的内存编制和内存语义。那简单来说，以前一张卡想调用另一张卡里的数据，就像跨公司借文件，现在呢则更像在一台电脑里直接访问不同的存储空间。这就是所谓的慢卡超节点，一台计算机。
1: 当然，还必须承认，目前单颗AI芯片在性能和先进制造工艺方面，我们与国际顶尖产品仍然存在差距。任正非曾说，用数学补物理，非摩尔补不二。这句话也点出了升腾950超节点背后的技术思路，就是通过高速互联统一调度和系统工程，把更多芯片组织起来，提高整个系统的计算能力。本次大会，升腾950超节点1024卡规模真机亮相，也传递出了一个清晰的产业趋势。 未来的AI算力竞争啊，比的可能不只是谁拥有性能最强的单颗芯片，还要比谁能把芯片、内存、网络、软件、散热和能源组织成一个高效协同的整体，需要极强的系统工程能力。而超节点就是超级工程，比的是能不能让几千名的算力工程师像一个人一样行动。
2: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3: 院长，您如何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上半年啊，我国的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服务消费较快的增长，那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消费领域的新动能也加快的形成。 消费仍然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力量。上半年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25万亿元，6月份呢，这个由5月份的同比下降，转为增长1.0%，消费市场出现企稳的迹象。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高于资本形成和进出口，表明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 具有较长的韧性，服务消费呢是成为重要的支撑。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那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在服务消费当中，旅游、咨询、租赁、文体休闲等服务消费保持2位数的增长，说明居民的消费啊，我们是正在。 从以商品消费为主，转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的阶段。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商品消费呢也在加快的升级。新兴消费领域呢，我们看到更是火爆啊！这个像网上的这种商品或服务的零售额都突破了10万亿元。这个体验消费、即时零售和入境消费保持较快的增长。
2: 消费的增长的来源呢是更加的多元化。国家统计局新增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反映消费市场的变化。请问王司长，那么统计口径的调整反映出我国消费结构怎样的变化呢？
4: 过去呢，在很长一个时期，我国居民的消费呢都是以商品消费为主体。我们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来观测消费市场的变化。后来呢，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服务消费的占比越来越大。那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所以呢，今年开始，我们增加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全新的指标。
1: 既包括商品消费，也包括服务消费，能够更加完整真实地刻画居民的消费全貌。那么从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包括商品

0: 品和服务在内的零售市场规模在稳步扩大，特别是居民消费向服务转型的趋势更加明显。服务零售额的增速呢，持续的快于商品零售额，居民的服务性消费支出在消费支出当中的比重也在稳步提升。从买商品到买服务、买体验，情绪消费、体验式消费持续升温，文旅出行消费热度不减，大型的音乐会、演唱会、体育赛事经常呢一票难求，这些呢都是中国居民服务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的生动写照。
1: 请问杨司长，今年我们将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和结构优化？那么另外，如何更好发挥重大工程在稳投资方面的作用？
2: 大家知道，投资是优化经济结构的关键力量。下一步，我们将以更大的力度来激发投资的内生动力，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投资止跌回稳和结构优化。一是推动各类政府投资尽快到位，统筹抓好两重建设，抓住三季度施工旺季，加快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投放使用，加快专项债的发行使用，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二是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重大工程项目是稳投资的重要抓手。我们将扎实推进15-5规划纲要提出的109项重大工程，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和要素保障，同时协同推进6张网和5个重点领域设施的规划建设。三是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下一步要充分发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的作用，加快实施贴息政策，支持扩大民间投资，同时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用好民间投资专项担保政策工具，推动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也就是我们说的 REITs 扩容体制，引导民营企业积极有序参与前面说的6+5领域的项目建设。
1: 房地产啊，是大家高度关注的领域。近年来，各地区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因城施策，持续优化调整房地产政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请问院长，那么这些政策举措成效如何？另外，房地产市场目前有哪些积极的变化？
3: 房地产的能否企稳呢，是关系到中国经济的稳增长的一个啊，这个重大的一个我们变量啊。所以我们看呢，今年以来啊，多地呢也是进一步的优化房地产的调控政策，积极促进住房需求的这种有序的这个合理的释放。在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下呢，上半年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多方面的指标啊，也呈现出边际改善甚至回暖的特征啊。一个是房地产需求总体改善，从新房的市场看呢，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降幅较一季度收窄3.1%。从二手房的市场看呢，上半年二手房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新房和二手房合计那个交易量连续3个月正增长。第二呢，是房地产价格降幅收窄，6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均比上个月收窄。那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的个数比上个月呢继续增加，其中呢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三是房地产去库存取得积极的成效，3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由升转降，为连续52个月以来首次同比下降。6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了0.9%，其中呢待售3年以下面积同比下降3.5%。2022年以来，这个房屋新开工面积持续低于销售面积，表明市场在主动进行去库存调整。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16.9%，这也是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近日，记者走进中欧班列发运现场，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4: 暑意正盛，在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比天气更火热的是中欧班列繁忙的发运现场。今年上半年，在国际贸易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山东中欧班列保持了稳健增长态势，为畅通国际物流通道、外贸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
5: 我现在是在山东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场站里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集卡车鱼贯而入，龙门吊起落不停。今年以来，平均每天有600个集装箱在这里完成集结编组。
4: 根据最新数据，2026年上半年，山东累计开行中欧中亚跨境往返班列1209列，较去年同期增加175列，同比增长17%。目前，山东省57条国际班列运营线路通达28国60城，多通道并行，保障外贸运输稳定。
6: 我们主要围绕提高通道韧性和效率开展工作。上半年，中欧班列南通道由培育期跨入规模化运营，开行同比超90%，为外贸企业提供多元化物流运输备选通道。此外，济南布达佩斯全程10个表中欧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营，为外贸出口提供更加稳定高效的选择。
4: 在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智能一体化管控平台打通多方数据，无人机、无人转运车、智能检测设备全线投用，实现了货物进出、生产派单、调度指挥的集成管理，铁路、海关、港口、企业多方数据高效整合，运输全程可视可追溯，流程大幅精简，作业效率提升20%。
7: 我们通过优化运输组织，强化了枢纽的功能，推动中欧班列提质增效，尤其是对全程的时刻表推行优先编组、优先挂运、优先发车的保障机制，确保了班列的准点运行。
4: 通道畅则贸易兴，对于外贸企业来说，中欧班列带来的不仅是物流效率的提升，更是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
8: 以前走海运到欧洲要30多天，现在走中欧班列20天左右就能到，而且时间非常的稳定。今年上半年，我们的欧洲订单增长了近30%，中欧班列的稳定运力给了我们承接大单的底气。
4: 从工程机械到家电配件，从农产品到日用百货，中欧班列的货物品类不断丰富，双向运输更加均衡。
1: 在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的背景之下，中国外贸为何能够逆势提速？外贸高增长的可持续性到底是如何？我们请王司长为我们解读一下。
0: 上半年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地缘冲突频发，贸易壁垒增多，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外贸呢实现了2位数的快速增长，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更折射出了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和韧性强大的鲜明特点。中国的外贸呢能够实现稳定发展，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产业基础稳固，产业链配套完整，优质创新的产品供给不断增加，能够精准适配全球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生产和消费需求。比如今年呢，全球的人工智能技术变革、算力需求大幅增长，带动了我国的集成电路出口快速增长。全球的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我国绿色产品的出口优势进一步彰显。上半年的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的出口增长呢，都在30%以上，持续丰富了全球的绿色低碳产品供给。其次呢，得益于我国持续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和主要的贸易伙伴开展经贸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贸易朋友圈越扩越大。同时呢，还得益于广大的外贸主体坚韧向上、求新求变，得益于一系列的稳外贸政策持续的发力显效。展望下

0: 半年呢，全球经济当中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仍然较多，全球的产供链持续承压，外贸稳定发展面临着一定的挑战。但是中国的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支撑外贸稳定发展的有利因素依然较多，外贸韧性、活力、竞争力仍然是我们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的基础和优势。
1: 我们注意到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3.0%，却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预期0.2%。国际社会怎么看中国经济上半年的表现？来看短片。
2: 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一项项跃动的数据勾勒出中国经济向新向优的发展轨迹，折射出中国创新红利不断释放的全球价值。
3: I think it's a solid achievement, yeah, especially given today's global environment of slower growth, rising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geopolitical uncertainty. It shows that China's economy remains resilient.And continues to maintain stable growth despite external challenges.
4: China's consumer price index rose by 1% year-on-year basis, whilst the producer price index rose by 1.5%. China's ability to maintain relatively low inflation is linked to factors such as its comprehensive manufacturing system and an improving competitive market environment.
2: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
5: Chinese exports have grown very strongly. They have grown specifically in areas that have a strong future, that is high tech.Advanced manufacturing, AI-related green energy.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been able to get into those markets and take a leadership in those markets is important for its future role.
2: 海外人士指出，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的优势所在。凭借稳定且可预期的环境，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形成强大引力场，成为全球资产的重要避风港。
5: For the global economy, it is certainly China has become a growth factor, a driver of growth, simply because it's doing very well and it has stable supply chains, it's a stable partner.
2: 在全球发展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视野中的含金量进一步提升，给世界各国带来更大的市场前景与合作机遇。
1: 请问杨司长，站在15+5新起点上来看，下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应该重点在哪些领域发力呢？
6: 主要要从6个方面下更大功夫。第一个是更加注重统筹惠民生和扩内需，做强国内大市场，要着力稳就业促投资，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双向赋能，促进投资和消费、供给和需求良性循环，这是解决当前供强虚弱矛盾的治本之策。第二个呢，是要更加注重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离开了创新，高质量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须强化创新引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第三，是要更加注重安全能力建设，提高经济发展的韧性。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这些年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必须切实增强粮食、能源资源、产业链供应链等安全保障能力，才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第四，是更加注重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增强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而激发全社会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第五，是更加注重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拓展经济发展空间，这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着力点。在促进城乡融合、区域联动发展的过程中，也会形成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和增长带。第六，是要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经济社会发展。

0: 全面绿色转型。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使经济发展更加健康、更可持续。
1: 那么下半年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如何调整节奏和力度，在进与稳之间找到平衡呢？
2: 三季度呢是关键的窗口期，要用好用足存量政策，推动政策安排提速放量，财政政策要确实落实更加积极的基调，加快专项债的发行，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加快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投放，尽快来形成呢实务工作量。消费品以旧换新这个政策的资金，那个按季度的节奏来投放，并推动更好的落地。后备政策呢，要按照适度宽松的要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根据政府发债的节奏和市场的流动性情况进行合理操作。同时呢，要进一步用好结构性工具。四季度呢，政策可朝着进的方向，适当的加力，持续扩大内需，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缓解供强虚弱、动能分化等这些结构性的矛盾，并前瞻的研究明年经济工作的安排。我们要按照放得活又管得好的要求，务实地推进一批条件成熟、小切口牵引大能落地的改革，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比如围绕提高地方自主财力，率先推进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滑地方的试点改革，激发地方政府的发展动力活力。
1: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我们想请各位嘉宾用几句话来概括一下自己的预期。
0: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我想中国经济这艘巨轮一定能劈波斩浪，稳定前行。
3: 中国经济呢，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的轨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也迎来了成果的集中爆发期，新动能对于经济的支撑引领作用还将不断增强，相信中国经济呢会继续坚韧向前，行稳致远。
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基础稳，潜力大，回旋余地广。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阶段性的问题，只要我们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持续的实施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我们中国的经济的明天会是更加美好。
1: 凝心聚力谋发展，真抓实干开新局，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亿万人民砥砺奋进，干字当头，中国经济必将在坚韧前行中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0: 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同时我们要欢迎一下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让我们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上海公安学院教师、第六季中国诗词大会总冠军陈希俊老师，欢迎您。来自全国各地的40组诗词家庭同样也结成了四大阵营，欢迎你们。今天的主题呢，同样是和长江有关。我们在上一期感受了长江大江东去的豪迈，其实长江不仅有这种磅礴的气势，还有划船听雨的温婉。那今天就让我们与在四季变化中的长江共饮诗酒，一起相逢在杏花春雨间。聊到长江的杏花春雨，生活在长江流域的杨宇老师肯定是更有发言权，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1: 我用三个词来概括我心目当中的江南：温柔、秀美，还有慢生活。能够体现这三个核心关键词的诗词，在我心目当中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韦庄的那首《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和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四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这是一个黄河流域的才子流落江南的时候那种情感的真诚的自然的流露，它道尽了江南的温柔、秀美和慢节奏。
0: 谢谢杨宇老师。
2: 上一场我们来分享了长江的山水之美，而这一场呢，我们将来分享长江的人文之韵。长江可以说啊，是浩浩汤汤，汇山水之画廊，又酿人文之琼浆。这里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载满了一代代英雄风流的黄金航道。而且啊，在这长江当中啊，更有万缕情丝随着江波流淌。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是爱意浓浓，千里相望。此刻啊，我想愿这长江水滋养过的国学种子，也随着万里江风开枝散叶。
0: 感谢两位老师。首先呢，我还是要欢迎一下我们上一期攻擂成功的擂主白孝汉嘉宾。两位在本期节目当中有什么样的信心可以表达一下？
1: 没有信心。
0: 在全场40组诗词家庭当中，有没有你们最想遇到的跟你们最终来潮头登高的对手？
3: 其实在之前的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中，孝汉和他哥哥浩翔惜败给了尔乐和他的妈妈，所以没能和欣桐和欣桐爸爸一起走到飞花令的环节，非常的遗憾。所以这一期我们希望可以和欣桐来一场对战吧。
0: 到底哪组家庭能够最后脱颖而出？那马上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小岗同学春游江南时，最有可能用下列哪句诗来描述他所看到的风光？正确答案就是 B。 第二题，小岗同学啊，正在看龙舟比赛，现场鼓声如雷，人声鼎沸， 他最可能用下列哪句诗来描述眼前的场景？正确答案就是 B。 请听题，请问在下列选项中，诗文创作地最接近长江入海口的是哪一项？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A，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在这一轮千帆竞发当中，到底有哪四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破阵子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夺锦标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张洛瑜家庭。哲桂令阵营，让我们恭喜邵一鸣家庭。贺冲天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张梓潼家庭。让我们掌声欢迎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来吧，我们分别简单的认识一下他们。
4: 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修筑，彭州吹曲三山去。大家好，我叫张洛瑜，今年11岁了，来自广东深圳，就读于深圳市盐田区外国语小学登河分校，很高兴能认识大家。
5: 愿得此生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大家好，我是张洛瑜的妈妈高文文，是山东人，也是深圳边检总站莲塘边检站的一名管理警察。
0: 哦，怪不得愿将此身常报国呢。边检警察平时的工作都是什么样的？
5: 主要担负出入境边防检查，然后打击跨境违法犯罪以及维护国门安全的主要职责。随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形成，还有2025年我国现在拓宽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免签政策，所以现在我们口岸也是经常屡创新高。它已经比之前我们当初建站时的那个3万的客流量已经达到了11.7万人次。
0: 很辛苦，所以感谢你们，谢谢，向你们致敬啊。张洛瑜，我听说你很厉害，我听说你拿了什么冠军是吗？
4: 湾区少年诗词大会的冠军。
0: 你是从多大开始学诗的？
4: 我起步比较晚，我是7、8岁的时候开始背诗的。
0: 这还晚，7、8岁这还晚。现在背了几年了？
4: 3年了。
0: 能背多少首诗啊？
4: 1600首吧。
6: 浅叹一下。
0: 背1600多首，那高文文呢？你能背多少首？
5: 我才200-300首。
0: 200-300首。
5: 对，因为我是跟他一起背，他喜欢背嘛，我要跟着他一起背。但是我可能工作比较忙嘛，我就在之前间隙背。我就觉得我在坚持着守在国门一线，然后他每天坚持背诗，然后我们两个每天都在坚持做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
0: 哎呦，真好。来到四海争锋这个环节不容易，也希望你们能够为夺锦标队再添一个冠军擂主名额，好不好？
5: 谢谢。好，
0: 来吧，掌声送给他们。郭尔乐，来吧。
7: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大家好，我是郭尔乐，来自南都建业。
8: 蓟花榆荚深村里，一道春风为我来。大家好，我是郭尔乐的妈妈，很幸运能够陪伴孩子成长，谢谢。
0: 郭尔乐，听说过去的一年好像自己还有一些变化，怎么着开始出诗集了是不是？
9: 我一直是这么想的，一开始我看啊，大家写的诗都很好，包括上一年有很多的优秀的这个小朋友们带来了他们的诗集，于是我就有一点感触。我并不是想说把这个诗写出来给谁看，或者说要调动谁的情感，或者说要出一本集子让大家知道，我单纯就是希望在这一个时期我有了一些自己的感悟，也算是读了2-3首诗吧，有了一些自己的积累，我希望能把它这个从输入变成输出。
0: 你这个诗集你没有送我，我还没有看，还没有拜读啊，带来了吗？
1: 这个是已经出版了吗？正式出版了？
9: 是的，正式出版的，但大部分都是现代诗，因为古代诗的格律，我觉得我还没有能力能驾驭。
0: 这个叫沉寂，我只是常常思索着，常常体悟着，后来发现，最简单的快乐，无分场合。平时，比如说想写诗的时候，想要记录这诗这刻的感受的时候，脑子里都在想什么？
9: 其实这些诗呢，创作的时间都不长，真正从写第一个字到抬笔是非常草率和鲁莽的，大概也就一分钟左右。我会把我一天中收集到的好的句子，体悟到的好的感觉，都会融入这一分钟的创作。
0: 那现在你都跟我说过了，一分钟成诗，哥给你个主题。
9: 我是不是不该说这话？
0: 既然说了一分钟成诗，我觉得那就给你一个主题方向吧。嗯，录制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我也说了要记录感受嘛，把这个感受说出来。
1: 我有个小建议啊，
0: 您说，
1: 我觉得全场的选手都可以用这一分钟来写一首诗。
0: 好，好。
1: 写完的就可以分享，没写完的没关系，

0: 让我们来听一听郭尔勒这一分钟成诗。
1: 这首诗是现代体，名字叫《似曾相识》。我不愿意在早已过去的泪痕里重复宝贵的人生，除非他们能在千百年后闯入陌生人的梦。开始我在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脑子里也是奔涌的长江和黄河，想要去概括我们的主题。但后来我从诗跳到了诗人，我是以诗人的视角，因为我一直相信诗歌创作者在创作一首诗的时候需要注入一段灵魂到这段文字里去，所以这一段灵魂就成为了诗魂，他们一直在这个文字间游走，每当有人打开去阅读的时候，他就会再次跃然纸上。而我所说的泪痕，它可能是喜怒哀乐悲，诗人的情感全部融入到文字当中，每当有人阅读，它就要再现诗人的这段情感。其实过去了这么千百年的时间，一定是很枯燥很无聊的，因为假如它是伤悲，它就要一直伤悲。但是到底是什么支撑着它们一直流传到现在呢？就是因为假如能在千百年后，在不经意间后人读到的时候，还能与他的诗魂产生哪怕一点的共鸣，这就是最宝贵的重复。
0: 郭尔勒总有自己的观点，总有自己的输出。那杨宇老师刚说了，全场都可以写诗，有没有哪一个诗词家庭一分钟当中也写了一首诗，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2: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大家好，我是王静书的妈妈马玉华。追光少年终成光源，照耀着同伴，成年人挂着泪光，因为想起了我们当年追光的模样。来到了这儿以后，我女儿进步非常大，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卷的孩子，可以说是我养着她就感觉牵着蜗牛在散步。这个舞台呢，让她激起了胜负欲，每次答完题之后她说我又上榜了，我今天成绩还不错，这是我很少见在她眼里边出现的这种情况。因为以前她背诗的时候，我都会说你背了多少首了，你知道她怎么回答？
3: 我背的比较少，我平常背诗就是为了开心，所以没有怎么数。
0: 后来是个牵着蜗牛散步的感觉了，很淡定。
2: 上次我问他的时候，他让我更感动，他说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我是在背诗，我是在快乐，你不要要求我。我很喜欢他这种状态。最后我想对我女儿说一句，妈妈虽然不会写诗，但是你是妈妈最完美的作品。
4: 刚才妈妈说的牵着蜗牛在散步，这不就是诗吗？
0: 对，
4: 现在太多孩子父母都在卷，但是当一个妈妈牵着蜗牛在散步还依然能够用这种从容来表达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每一个父母都应该会反省一下自己。尔勒的这本诗集也是给了我一些呼应，因为我们现在都喜欢发朋友圈，朋友圈是什么？就是一个月之后它仅仅只是你自己的回忆，所以很多诗古人也是如此，就是那一分钟那一秒钟的那种内心的一个机灵，我突然有了一种触动，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会觉得这个触动太微小了就放过去了。你一旦放过去，你这一辈子可能永远都不会再记起这个时刻，但你一旦你用一两句文字把它记录下来，那就是你永恒的回忆了。诗的境界或许可以很高，但诗的门槛真的很低。
0: 子彤子萌，
5: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邵武市的张子彤，我今年十岁了，是一名四年级学生。
6: 大江歌罢掉头东，碎觅群柯济世穷。大家好，我叫张子萌，来自南宋诗论家颜宇的故乡福建省邵武市，今年16岁，是一名准高二的学生。

0: 我们邵武作为朱熹理学文化的重要发展地，这个地方呢自古文风鼎盛，名人辈出，最负盛名的当属南宋诗论家颜宇，他所著的《沧浪诗话》至今仍是中国诗词评论界的巅峰之作和经典之作。邵武是个好地方，欢迎大家来邵武游玩。
1: 这种孩子的表达会让我能够感觉得到对自己家乡的热爱，然后他的思维逻辑语言的清晰程度很有可能会被别人认为是别人家的孩子。为什么能够表达得这么流畅？
0: 首先吧，就是家里的氛围，因为我们家真的算是书香世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舅舅舅妈舅公都是老师，
1: 一家的老师。
0: 对，然后爷爷之前是一名退伍军人，在莆田涵江参军，是一名军长警卫员。然后奶奶在我们那个乡镇教了30年的书。哇，
2: 我们经常会在一起读诗背诗，
0: 别人家很羡慕，但是我也很幸运生在我们家里面，因为我们家不会像大家刻板印象说老师很古板很严肃很严厉，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我们这个家里面其实氛围很浓厚。像爷爷他也很喜欢古诗词，但是因为最近就是年岁渐长，然后记忆力会衰退，有的时候回家的路都要想一下，但是他在家里面完全还可以想起毛主席的诗词。
2: 他最喜欢毛泽东诗词就是《西江月·井冈山》，是他在参军的时候会背的。
0: 对，
1: 真棒。来，掌声送给子萌和子彤。邵一鸣做一个自我介绍。
3: 通花意 AC 邵一鸣，开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大家好，我是邵一鸣，来自四川成都，现在就读于成都市天下石小学。
4: 通花意 AC 邵一鸣哥你黄敏。大家好，我是邵一鸣的妈妈黄敏，我们是木老族，木老族是广西罗城木老族自治县，现在我们生活在四川成都。
1: 你们刚刚这个打招呼的语言是你们的民族语言对不对？啊，
4: 对的，木老话。
1: 木老话啊，怎么讲？
3: 那个刚才那个通花意就是大家好的意思。
1: 你说出来我听一听。
3: 通花意。
4: 通花意。
3: 对。
1: 通花意。
4: 对。
1: 大家好。
4: 对。AC 就是。
3: AC 就是我是。
1: AC 啊，
4: 就是我是。
1: 通花意 AC。
4: 后面就是自己的名字，我是谁？
1: 王小龙用木老族怎么说？
3: 就
4: AC 王小龙。
1: 通花意 AC 王小龙。
4: 王小龙。
1: 蛟龙，木老话给我们读个古诗，让我们感受一下，好不好？
4: 把粪都憋死，俺娘落黑腿，将军天里啦，娘擦脑灯喽，
5: 白日依山尽。
1: 听说你也会背很多首诗，是不是？大概多少首？
3: 背的也不算多，然后而且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大概也就8-900首，不算多，一点也不多。
1: 11岁，8-900首，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多。但是你11岁能够背8-900首，其实已经是超越了很多的同龄人了。今天有一个好的状态，跟妈妈一起，好不好？
3: 好的。
1: 来吧，掌声送给邵一鸣、黄敏。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共同来进入到本期的第二个环节，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9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3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9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第一题是一道关于李白的图片题，请抢答，请抢答。邵一鸣，选择哪组家庭来进行作答？
3: 我们指定张子彤家庭。
1: 来吧，同盟，子彤、子王，请听题。余光中在寻李白

0: 称赞道：“袖口一吐就半个盛唐。”李白的诗是盛唐气象最璀璨的结晶，而长江水系则灌溉了他诗魂的筋骨血脉。请根据以下李白出蜀路线图中的诗句，说出与之对应的地名。请作答。
1: 好，第一个，
2: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在重庆。
1: 因为有一个渝州。
2: 月下飞天际，云深结海楼，在荆门，也就是我们的湖北武汉。
1: 是渡荆门送别的。
2: 雁影酬新去，山险好月来。
1: 这个地方应该是处于洞庭湖的位置，但是李白应该在洞庭湖待过的地方是属于岳阳。然后
2: 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鸭酒劝客尝，出自李白的
1: 金陵酒肆留别，所以是南京。
0: 好，如果你们回答正确得100分，邵一鸣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那么答题权会转换给邵一鸣。那我来公布这道题目，他们的答案是错误。答题权转换邵一鸣。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你们的答案是
3: 峨眉山。
0: 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你们的答案是
4: 人怜故乡水，万里山是
3: 荆门。
0: 雁影酬新去，山险好月来，你们的答案是
3: 庐山。
0: 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鸭酒劝客尝，
4: 这里是南京。
0: 南京，如果他们回答正确，梓潼和梓蒙你们将会负100分，如果他们回答错误，邵一鸣负100分，你们会拿到100分。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邵一鸣、黄敏他们的答案是
4: 错的。错的啊，我就说
5: 是下渝州啊，是下渝州，还没到重庆呢。
0: 那么这题过后，张梓潼、张梓蒙拿到100分，邵一鸣负100分。第二题，接下来这道题目是一道关于渡江节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过儿乐，你要指定哪一组家庭？
6: 因为这个题目我是有100%把握答对的，所以我选择让邵一鸣家庭来回答。
0: 邵一鸣，请听题。武汉渡江节被誉为水上嘉年华，下列诗句中最契合渡江节内涵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4: 我们的答案是 D，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因为这个是毛泽东主席写的《水调歌头·游泳》当中的，然后武汉渡江节好像就是为了纪念毛泽东主席游泳然后来进行的一个节日。
0: 横渡长江是吧？我来公布正确答案是 D，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恭喜郭尔乐家庭拿到200分，邵一鸣0分。把刚刚的负100分给他填上了。
7: 因为武汉的渡江节就是从毛主席横渡长江这个源头而来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黄河长江在曾经交通不太发达的时候，它真的是天堑。毛主席第一次横渡长江是1956年的5月31号，以63岁，我觉得不能算高龄，而且接下来的几天里面他又连续3次横渡长江。如果说63岁已经很让我们钦佩，其实在隔了10年后，1966年7月16号，73岁的毛主席再一次挑战横渡长江。所以现在武汉的渡江节还在诠释着这种当年毛主席横渡长江的劈波斩浪、勇立潮头的精神，这也成了武汉的城市品格，也成了长江文化的重要品格之一。
0: 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山色的连线题，请抢答。

0: 小是小，抢的是真快呀、啊！来吧，上一面。
1: 但是雪定孤儿乐的话，那就他们是300了，然后我们是200，
2: 没关系嘛。
3: 孤儿乐太厉害了，我不想100分都不想给他。
2: 后面还有，后面还有那么多题。
4: 啊，那我们选孤儿乐家庭。
0: 孤儿乐，请听题：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长江名山众多，请将下列诗句与其对应的名山进行连线。孤儿乐，请作答。
5: 第一个，江寒秋影雁初飞，雨客斜湖上翠微，连岐山36峰36溪，长锁清秋选黄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选敬亭山，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选庐山。
0: 恭喜顾尔乐回答正确，来到300分。赵一鸣200分。接下来本轮的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美食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来吧，张龙宇，你和妈妈，你们要选择哪一组家庭来作答？
6: 张子聪，
7: 我们选择张子萌家庭。
0: 请听题。下列选项中，美食与相关内容匹配不正确的一项。
8: 选 C 吧。
9: 我们选 C。
0: 好。如果你们回答正确，拿到100分，来到200分。然后，张洛宇拿到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答题权转换，我来公布这道题目。回答错误。
9: 啊！完了。
0: 来吧，张洛宇、高文文，答题权转换。
7: 我们选择 B。
0: 张爱玲《人生三恨》。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四 D， 素烧鹅，随缘食单。回答错误。
2: 啊，我们成副本。
0: 自动怎么又没答对，又拿到了100分？今天你们身上是有什么魔咒？运气也太好了吧！
10: 有的时候命好也是一种命。
0: 对，说的没道理，也挺有道理的。
3: 邵一鸣的100分跟乐于的100分，感觉拿到手上的时候有点尴尬。不是自己的真才实学。
0: 那接下来时间就提到了长江的美食，我们一定要得听听杨宇老师给我们做的这道题的解读，来吧。
11: 关于美食的问题，首先给大家一个警告，就是千万不要读3本书，一本是《齐民要术》，一本是南宋林洪的《三家清供》，一本是袁枚的《随园食单》，因为你读了真的会饿。选项 D， 用盐三钱插其腹内，然后塞一肘葱，这就不是素的了，这是真鹅呀。所以这是随园食单里面云林鹅的做法。那我们再来看，回过头来看选项 A， 这个太有名了，东坡肉嘛，他写的猪肉送在黄州的鸿篇巨制。食鱼，哎，这个是有点混淆视听，因为张爱玲说过他人生有三恨，一恨食鱼多刺，第二恨是海棠无香。每年暮春清明前后，海棠开得很灿烂的时候，但是海棠花它没有像桂花幽香。对，三恨红楼未完，张爱玲的人生三恨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人生一定会有遗憾，留有遗憾又未尝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完美，所以有时候要放过自己。
0: 最没有遗憾的应该是梓潼和梓萌，他们两个被选择2次都没有答对，但是都拿到了分数。来，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昆曲的选择题，请抢答，请抢答。
5: 对，因为我大概能预判一下这道题目， 它肯定和我的家乡有关，因为说到昆曲就要逃不开那几出名戏。嗯，所以这道题我们让若愚答，让若愚来答。
0: 若愚，张若愚，他们生活在深圳。
6: 他可能是想让我们答错，他来再答吧。我觉得是
8: 张若愚家庭的时候嘛，他妈妈也产生了一些误解的时候，当时郭尔乐第一时间摇头。其实我刚开始没有想选他们家，因为我没有意识到他们家是父分。
0: 张若愚家庭，请听题。李清照词中写道：“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下列昆曲人物中，与李清照有相似家国感怀的是哪一项？
7: 我们选择 D。
0: 现场响起了掌声。 D 桃花扇李将军，恭喜回答正确，负100分变成0分，郭尔乐来到500分，场上的最大分差是500分，最小分差是300分，所以四组家庭都还有机会。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诗人的连线题，四组家庭请抢答。今天这个运气爆棚的梓潼和梓萌，你们要选择哪一对？在第六题其实是要有一些你们自己的想法和策略了。我也想，
12: 我们选择夺锦标队的
6: 高警官。
0: 落雨高文文，接下来请听题。假如微短剧《归来之我在大唐当诗豪》成为网络爆款，请问下列宣传短视频的标题来自哪些诗句？请作答。
7: 第一个，月光还在我等你十年，我选择 C。 第二个，被贬狂人开文化剧本，我选的是 A。 第三个，精灵城头基线白起海，我选的是 D。 第四个，嘴替大师再现阴阳，我选择的是 B。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那么梓潼梓萌将会来到400分，只跟郭尔乐差100分。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张若愚回答正确，恭喜。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读书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我说今天你们运气爆棚，来吧梓潼梓萌。
1: 我选择
6: 我们选择邵一鸣家庭。
0: 下图是读书日主题的黑板报，请根据图中提示将这幅黑板报填充完整。来，请作答。
12: 我只记得第一个是朱熹读书法，图是书香名园史，有点忘了。
0: 好，邵一鸣家庭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
13: 就是朱熹读书法。
12: 第一个是朱子读书法，然后呢，这个切记体察虚心含有熟读心思，
6: 然后最后第一个是循序渐进，
12: 然后呢，苏轼是粗增大布裹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
0: 这是你们的最终答案。
6: 等一下，我们再想一下。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你们从邵一鸣家庭拿走100分，来到5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你们将会拿100分给到邵一鸣，邵一鸣会来到300分。倒计时5秒钟，给我最终的答案：5、4、3、2、1。
6: 覆盖了。
3: 当时压力其实特别大，因为我们和从前阵营没有出来一起擂主，我们阵营的朋友们对我们两个的期许还是挺高的，所以 那个时候可能特别想赢吧，所以压力很大。
0: 接下来我来公布世界读书日，这个两个空可以填朱熹或朱子，在下面的一个空白处填循序渐进。

0: 或者是粗增大补果胜甲，腹有诗书气自华。恭喜，回答正确。子鹏子萌来到500分，跟郭尔乐打平。目前场上还剩下两道题，也就是说，子鹏和子萌以及郭尔乐家庭都有机会能够站上我们最终的超头登高。接下来，请听第八题，这是一道关于苏州园林的图片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郭尔乐，
1: 说明你能答对了，所以我们就只有100分。
0: 其实你们现在可以选择子彤和子萌的家庭，你们两个只要答对，跟另外两组家庭拉开了分差之后，他们就没有机会了。
2: 我们选邵一鸣来回答。
0: 啊，选择邵一鸣家庭。
3: 因为这个就有点危险，因为如果下一题他们抢到，并且对方回答正确加200分的话，和我是平分，但如果让他们答，他们答对的话，那下一题如果他们抢到，就可以直接获胜了。所以还是心里盘算了一下，再加上一鸣和我在这个答题过程中间互有唱和，哈哈，所以就是正好我选择相信他。
0: 来，邵一鸣，请听题。假如依据叶圣陶散文《苏州园林》拍摄宣传片，请问下列图片中的哪一项不该出现
4: ？B 哪是园林呢 ？B 好像是个塔。
5: 你选吧。
6: 我也不确定对不对哈。反正我觉得应该是 B 吧。
0: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郭尔乐家庭来到700分，你们来到200分，也就是证明。在这一题过后，唯一保留希望的只是子彤和子萌。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邵一鸣的回答是正确的 B， 恭喜。郭尔乐家庭来到了700分，但是也不是稳操胜券的分数，因为现在你的对手子彤和子萌只跟你们相差200分，也就是一道题目。下一道题目如果你抢到，比赛结束；如果另外两组家庭抢到，比赛结束；如果子彤和子萌抢到，还有悬念。所以接下来时间请听第九题，这是一道关于壮志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7: 挺沮丧的话，我没有想到，可能手速确实是没有去年好。
0: 请抢答，请抢答。
1: 其实在愣神，因为神游了一下，就是因为特别紧张。
0: 张一鸣，你们选择谁来作答？
6: 郭尔乐家庭。
8: 就正好给郭尔乐吧，反正不管怎么样，都是他赢了。
0: 长江是流淌千年的文明血脉，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符号。下列选项中最能体现诗人少年意气、胸怀救国壮志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2: 小龙哥，我问您一个问题。
0: 您讲。
2: 您觉得中国历史这么长，5000多年，有没有一个完美的人？这道题目的答案就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形象，周恩来总理，所以选择 D， 大江歌霸掉头洞。
0: 我来公布本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D， 恭喜，回答正确。我们掌声有请郭尔乐家庭和白孝汉家庭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开启第三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

0: 对阵台。
1: 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四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郭尔乐，请说出你的对战宣言。
2: 不轻直折剑，由上取泉沟。
0: 白秀汉，
3: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0: 太有气势了，七步要作诗，十步要杀一人啊！看看接下来你们在这一场的表现会是什么样。马上进入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环节，心有灵犀。有请我们龚立方，150秒，倒计时。
4: 油爆琵琶半遮面，
5: 天祸患始出来。
0: 答对。
4: 一见知君即断肠，白居易。
5: 墙头马上遥相顾。
0: 答对。
4: 我去的书院在庐山。
5: 白鹿洞。
0: 答对。
4: 济公出嫁的地方杭州。
5: 什么？
4: 济公出嫁的地方杭州。
5: 灵隐寺。
0: 答对。
4: 诗仙的死因传说中是去。
5: 谁？
4: 诗仙的死因。
5: 李白捞月。
0: 答对。
4: 过。浣纱的。
5: 西施。
0: 答对。
4: 拿月榨菜重庆的。
5: 茯苓。
4: 长干里李白成语。
5: 青梅竹马。
4: 36计看左打右。
5: 声东击西。
0: 对。
4: 南京的非遗。
5: 云起。
4: 李白被叫做
5: 诗仙。
4: 传说中宋嫂做的杭州的名菜是
5: 西湖醋鱼。
4: 哪里的大闸蟹。
5: 阳澄湖。
4: 许仙的老婆
5: 白娘子。
4: 林妹妹埋
5: 黛玉葬花。
4: 在船上找武器。
5: 刻舟求剑。
4: 出来江水绿如蓝。
5: 日出江湾活动湖。
4: 扬州的大水面。
5: 瘦西湖。
4: 宝黛共读
5: 七香记。
4: 科举第三名叫做
5: 探花郎。
4: 而我在等你的那个歌名
5: 青花瓷。
0: 答对。
4: 王八把后面给
0: 答对。
4: 真相明朝万卖杏花。
5: 小轮椅青春雨。
4: 水中大熊猫。
5: 白起屯。
4: 什么城外寒山寺。
5: 姑苏。
4: 西施的老公
5: 范蠡。
4: 扬州人说话是形容
5: 吴侬人语。
4: 这边丰收了，然后大家都吃饱，六个字。
5: 苏湖熟天下足。
4: 这个是徽州用来防火的一堵。
5: 马头桥。
4: 夫妻恩爱是一个
5: 何方话。
4: 夫妻恩爱是一个
5: 何方话。
4: 然后这绍兴名酒
5: 女儿红。
4: 赵子龙在长坂坡
5: 七进七出。
4: 这个是八哥经常祝别人
5: 什么。
4: 八哥祝别人
5: 恭喜发财。
4: 然后这个是杨时成语四个字
5: 城门立雪。
4: 这个是芳草萋萋
5: 鹦鹉洲。
4: 山随平野尽
5: 江户大江流大风流。
4: 至今似降雨
5: 不肯过江东。
4: 这个缥缈孤鸿影写在黄州的具体的地方
5: 定慧院。
4: 这个马王堆汉墓的主人
5: 什么。
4: 马王堆汉墓的主人
5: 金锥夫人。
4: 物华天宝。
5: 人杰地灵。
4: 这个偷东西
5: 掩耳盗铃。
4: 这个就是那个牡丹亭最著名的一折四个字。
5: 游园惊梦。
4: 这个是林黛玉叫什么妃子
5: 吴新倩。
0: 林黛玉叫什么妃子
5: 潇湘。
0: 请孙老师回到你的位置上，我们互换位置。要加油好吧。
3: 好的。
0: 来接下来倒计时150秒，心有灵犀开始。
3: 人生如梦下一句，一尊还酹江月。李煜的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唯楚有才那个匾挂在岳麓书院。姑苏城外寒山寺。一个人在等你的属相
6: 守株待兔。
3: 朔风如解意下一句，容易莫摧残。闭月的美女貂蝉。毛泽东的七律到韶山。你很饿然后你画饼充饥。刘禹锡诗豪。西湖的一个景点又叫小瀛洲。

0: 嗯，三台映月，那个挂梁山伯和祝英台，高山流水那个嗯，伯牙菩提，我的属相一条腿，金鸡独立，江南可采莲，莲叶和甜甜。有一首歌叫什么下白素贞青城山，我们说牡丹它国色天香，一句诗七月七日长生殿，什么都凉了，黄花菜，雨破什么云破色天青，然后你做那个桃最后上的那一层又天青又小蝌蚪长大了，然后它求偶的动作，
1: 青蛙骨塞，
2: 答对。
0: 只把杭州做汴州，上一下一句，暖风熏得游人醉，
2: 是上一句啊？
0: 哦，是。
2: 对了，
0: 然后水中大熊猫，中华鲟，南宋的都城，临安。下一的作者，苏舜钦。中原士卒过河，衣冠南渡。望海潮里有什么什么，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我经常点的奶茶杨枝甘露，忍冬它的那个
1: 金银花，
0: 那个青
2: 有青
0: 诸葛亮对孟获，七擒七纵，太乙进天都太乙的另外一个
1: 钟南山，
0: 过生日经常说的
1: 寿比南山
2: 啊，对，
0: 一个成语第一个字是个动物，它很狡猾，
1: 狐假虎威，
0: 花重锦官城，江路
2: 有江，
0: 素月飞灰，
2: 时间到，来请回到你们的位置上，你们觉得你们答对多少题？
0: 可能比库尔勒少，
1: 有吧，
0: 二十道。
2: 白孝汉家庭答对33题，郭尔乐家庭，你们觉得你们答对多少道题？
3: 30多道吧，上一次和新同他们也30多道。
2: 30多道，他们也是30多道。郭尔乐家庭答对41题。所以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拿到1分，目前小小比分中立方1-0。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潮头登高的第二环节，妙笔生花。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的读诗嘉宾金竹娇，有请。欢迎您。
4: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大家好，我是金竹娇。
2: 就很多人很喜欢这一句话，然后通过这一句诗啊，然后也在各种各样的改编。我想问问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心境和情况下写出的这首诗？
4: 我的大学专业刚开始选择的是机械，可是在上大学之后我发现我并不喜欢这样纯理科的专业，于是我转专业转去了灵学。在学习灵学的过程中，我每天跟植物相处，跟大自然相处，然后爱上了写诗。于是在2020年的某一天晚上，听着南京的潇潇夜雨，我在宿舍的床上写下了这一首《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因为我觉得雨是可以串通古今，将我带回到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中国的。
2: 有了这么多读者之后，然后自己是不是就更有动力要去写更多的诗？
4: 对，我第一次发表诗歌是在2022年底在《青春》杂志上发表的，2023年有机会出版第一本诗集《君不见》，2024年出版我的诗集《晚来集》。这两年几乎每一个夏天，我都会带着我的《青春》诗集去到中国的各个地方，跟各个读者见面，把我的青春的絮语分享给同龄人跟更年轻的朋友们。
2: 我随便念一首吧，就叫《海将军》。少年一贯快马扬帆，道阻且长不转弯。要盛大，要绚烂，要哗然，要用理想的泰坦尼克 去撞现实冰川，要当烧赤壁的风，而非借箭草船，要为了一片海，就肯翻万山。掌声送给金助教。我觉得你比较厉害的就是能够把现代诗和古诗做这种结合，就从《君不见》这个诗集的名字就能感受得到，其实你的所有的一切是从古诗开始。
4: 对，其实我刚开始接触到中国的历史，就是我妈妈小时候晚上回家的时候会给我背《木兰诗》，然后教我读《沁园春·雪》，然后可能是在那种朗朗上口的韵脚中，我爱上了中国的传统诗词文化。
2: 今天既然来到了现场，金助教，你要不要在现场也给我们朗诵一下你的这首原创，叫做《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
4: 可以可以。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在你笔下我也窥见雪山，也听檐下雨落在某块你轻盈踏过的石上，有风轻喃。若你向前走着，我只顾跟上撑伞，再越过几座桥，魂不知衣袖已淋湿一半，你一句天色不晚，我就到过真江南。
2: 杨颖老师对于这句诗是不是也有所耳闻？
5: 我听过，而且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了郑愁予的《错误》。嗯，就他从江南走过，就是那种感觉马上就有一种连通。而且我觉得金助教的这两句诗大概率应该是激起了我们想去江南看看，但趁着还年轻，想去的地方看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就联想出这样的一种说走就走，去江南，去戈壁，去草原，去到你任何想去的地方。如果暂时脚步不能去，诗也能带我们去。
4: 我觉得诗歌重要可能体现在从小我看到那些伟大的诗人、伟大的作家写下那些诗歌的时候，其实你内心难免就会动心，我也想留下什么，我也想留下一些诗，我也想留下一些石头，以供后来的人再走到这片土地上，看到这些诗、看到这些石头的时候，能够想到当年也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站在这里，一观沧海，一读此诗如临此时，然后观一观我眼中的沧海。
2: 非常好，非常棒。接下来你的任务就来了。嗯，既然作为今天我们的读诗人，您要给我们现场的两组家庭出一个写诗的关键词。
4: 好，那既然是长江边，既然是江南的主题，那不如我们就以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进行续写。
2: 来吧，两组家庭作诗开始。

0: 两组家庭已经做完了诗，接下来郭尔乐作为攻擂方，你先来。
1: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同东风一起，埋葬桃花落下的羞赧。你的江南，白墙间藏好山水的缝隙，作别过去的不安。你的江南，把微雨当作针线，绣一朵以云的姿态命名的绸缎。你的江南，可这多情的河水里，怎么凝结着残阳的晦暗？明明是春的国度啊，我为何能感到刺骨的冰寒？我江南。
0: 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地写了这样的一首诗？
1: 我这个诗的视角和老师不一样，可能江南确实有一个女子或者一个牵挂的人，他确实在召唤我，因为江南是多么美好，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桃花源，是净土。每当北方战乱，六朝时期总能保证繁华。但是我是一个北方的学子，一个北方的游子，我跟着他的指引来到江南，没错，这里很好看，有云锦，有小雨，有红砖青瓦，有徽式的建筑，有淮扬菜。但是终归有一天，北方的战火也会烧过长江啊，这一切美好的美好的一切都会付之东流。以前我的江南是心中的净土，我逃进去避难，但是现在当他真的遇到七五的时候，我需要为他而战。这就是我的江南和我的春天。我个人愿意用一方志气，二三十年青春，为我的江南搏一个永恒的春天。
0: 他总是会通过一点点小的视角，一个小的事情，就是突然之间就迸发出了内心的那种情感。谢谢郭尔乐，谢谢。那接下来白孝汉家庭。
2: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吴侬软语漫过青石板，谁撑伞回眸，羞红了满树桃花颜。细雨轻吻画檐，烟柳拂过船舷，恍惚间旧梦重现。原来那风景就曾谙。
0: 怎么样？
3: 我特别喜欢最后一句，原来那风景就曾谙，因为我觉得不仅是风景，可能是人，可能是事物，那在世间挥手作别的，我们都会在诗里相见，每一次初见可能都是就曾谙。
0: 我们先来听听白孝汉家庭给我们做一个心路历程的阐释，为什么这样写？
2: 因为我们是北方人，我俩都没有到过杨毅老师所说的那个狭义的江南，但是呢，我一抬头就看到了杨毅老师。杨毅老师不正完美的诠释了一个江南才女的美好形象吗？然后就有了前面这一句。说起江南呢，我就又想到了白居易。如果穿越千年，白居易此刻是不是也正在回忆，回忆当年他曾经走过的绿杨阴里白沙堤呢？然后思绪再回到我们两个人身上，我想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带孝涵去看一看真正的江南水乡，让他去听一场 江南独有的杏花烟雨。谢谢大家。
0: 四十组的诗词家庭，他们在阵营中，我们导演组选出了几首，来，我们放在屏上，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竹影斜斜碧玉环，你站着雨，写春未远。油纸伞向你偏了偏，青石板水珠转了个弯。我回眸，啪嗒一声，哦，江南的甜。
4: 大家好，我是董子墨的妈妈刘庆花，来自于四川成都，是一名语文老师。就是有一天，我和孩子的爸爸就是在过桥的时候，那时候在下雨，因为只有一把，他就刻意的往我的头上掀了一下，然后伞上有一个水珠一下子就落下来，我回头正好看到孩子的爸爸看着我，看着他的眼睛，我忽然觉得，真的，我觉得我的生活很甜，我是从这个方面来写的。谢谢大家。
0: 谢谢子墨的妈妈。

0: 接下来时间啊，郭尔乐家庭的诗以及白孝汉家庭的诗都已经写完了，我们全场38组诗词家庭加上杨宇老师、陈老师，请投票。就把这个票投给你最喜欢的那一首诗。好，投票结束。如果让您在二位当中选择一个，你会投给哪一首诗？
1: 我可能选《风景旧曾谙》吧。
0: 白孝汉。
1: 嗯，
0: 这一票投给了白孝汉。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全场包括两位老师他们的票都投给了谁，请看大屏幕。郭尔乐24票，白孝汉16票，加上金竹娇老师的一票，白孝汉家庭17票。杨宇老师，您投给了谁？
2: 我投给了郭尔乐。
3: 我也投给了郭尔乐的家庭。两首诗写的确实都非常好啊，但是郭尔乐家庭啊，从这个创作诗的一个特点来说很打动我，在原有的婉约的基础上，他又加入了自己雄浑的内容在里边，同时又上升到了家国情怀。
2: 我有一点点同感，就是孝汉家庭在说他们的江南的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那个江南的画面，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江南，是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江南。因为我们读诗的人经常会有一个遗憾，就是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有的读者的解读跟作者的原因可能会10万8千里的差距，但是我们恰恰今天的幸运是作者就在这里，那读者的解读如果能够恰巧跟作者能够有一种契合的时候，读者也会有一种幸运感，对，共鸣，也会有一种知音感。我觉得尔乐他翻出了心意，然后他的解读很动情，所以我暂时把这一票投给了尔乐。
0: 我们就再次掌声恭喜郭尔乐在我们的这一环节2-0领先，恭喜。接下来两组家庭进入答题环节，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图片题，请从以下宫格的成语当中选出最格格不入的一项，请抢答。郭尔乐，
4: 这个，这个其他都是出自《滕王阁序》的，大部分的这些词，所以，哎，只有，但是。只有一个，哎，曲水流觞有吗？
5: 曲水流觞，其他讲的都是长江。曲水流觞讲的。
0: 着急。
4: 那个是因为这个其他都它都是出自《滕王阁序》，但是曲水流觞它讲的是在会稽，所以我们选择曲水流觞。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曲水流觞，恭喜回答正确。那这道题目答对之后，郭尔乐已经来到了赛点，场上比分来到了3-0，很危险。白孝汉，加油！郭尔乐能否在我们这一季当中零封对手？我们就来看下一题，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之一。线索二，他曾为歌女写下长诗。
4: 这个
0: 郭尔乐，请作答。
4: 那个这个诗我忘记了，就是一个当时杜牧到江，就是在江南江西观察使那边看到一个12岁的女孩，然后年纪特别轻，跳舞特别好看，后来就是第二次知道她嫁给了江西观察使的弟弟，再遇见的时候她已经在沽酒了，这个叫这首诗叫那个叫什么来着，叫不太清楚，这个待会儿等老师解答吧。就这个诗有一小
3: 答案，杨宇老师再告诉你。
4: 好的，就是因为这个我其实没有读过全诗，

0: 但是我是在看那个杜牧在江南行记的时候，我对这个有印象，而且这个还是晚年作品了，所以我答案是杜牧。
1: 杜牧为很多歌女，
0: 对，而且杜牧不光为这一个歌女写过诗。我其实没有在等尝试，我在等歌女，因为在南京还有他留下的《泊秦淮》。
2: 你们的答案跟他一样吗？你们的答案是
3: 白居易。
2: 我也想问过儿了，为什么不是白居易？
0: 因为是这样的，白居易写在江西九江，在狭义的江南意义上，这个九江不属于江南，所以而且我妈妈在出第一个时候，她就跟我说是不是杜牧。
2: 也就是说，白居易不是江南的代言人。
0: 不是这个意思。白居易在公元824年到826年曾经任了杭苏两州的刺史，然后后来他就去了洛阳，然后辞官了，所以他是江南的代言人，但是他是。
1: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这个歌女。
2: 所以你看，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之一，他也为歌女写下长诗。
0: 但是他写长诗的地方不在江南。
4: 唐朝的时候，那个地方还算江南。
3: 他已经锁定。
2: 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郭尔乐。
0: 不是白居易吗？
2: 如果是白居易的话。那郭尔乐这道题抢的就和答的就太鲁莽了。
0: 歌唱
2: 线索三，他遗憾辜负一场十年之约。线索四，李商隐称赞他刻意伤春负伤别，人间唯有杜思勋。对，正确答案是杜牧。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
5: 真的是有运气成分啊，真的是有。
2: 就是前两个线索出来的时候，郭尔乐竟然不答白居易，这个是让我
6: 是他一抢，然后我就跟着，我说完了，他肯定会说白居易。
2: 就他没有答白居易，才让我
6: 一心杜牧
3: 过了十年之约。
6: 我觉得这个题目我真的出得太好了，然后先挖一个巨大的坑，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他但凡把这个江南缩小一点点，就不会是白居易，他就基本上就锁定了。他曾为歌女写下长诗，也是个混淆项，因为有琵琶行。
2: 对。
6: 然后你一直没想起来的杜牧写的张好好诗。
0: 张好好诗。
6: 杜秋娘诗，像杜秋娘《劝君莫惜金缕衣》，应该那个时候传唱度非常的广，还是唐诗三百首的压卷之作。张好好和杜秋娘都是唐代时有其人。
7: 杜牧他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啊，叫《秋山春雨闲吟处，已遍江南四四楼》。杜牧啊，是在江南待过十几年的人啊，为江南代言。相比白居易，我觉得杜牧更适合作为江南的代言人。
2: 今天这个结果其实是我个人不想看到的，我是没有想到笑翰能够一分未得，最终铩羽而归，但是也侧面的说明了郭尔乐真的是很强势，基础知识真的是很扎实。
1: 有
0: 运气，
1: 运气。
3: 他天天说白居易说的太多了，
1: 没想到
3: 笑翰。黄河儿女多才俊，明朝卷土再重来。
2: 加油，我们也掌声恭喜郭尔乐成为本期擂主。

感谢两位老师对我们本场的精彩点评，也感谢40组家庭的精彩答题。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后羿啊，射下来九个太阳，西王母就赐了他长生不老药。嫦娥捧着药罐，正犹豫要不要和夫君分离，却见窗外黑影晃动。
1: 是贼吗？要偷仙药？
0: 或许是吧。嫦娥情急之下，一口吞下了仙药，身体就飘起来了，轻飘飘的向月亮飞去。
1: 那月亮冷不冷？它会不会很孤单？

0: 娘烙着饼呢，还一会儿再跟你讲接下来的故事啊。嗯，
1: 你瞧这月亮像不像娘梳妆台上的白玉盘？要是嫦娥住在里面会不会显小？
2: 老师，那是不是小李白呀？

0: 呀，你是谁？
1: 李白哥哥，你在画月亮吗？
0: 娘，快过来看！
2: 怎么了，阿白？
0: 娘，他一进来就叫我李白哥哥。
2: 三位是、嗯、
3: 夫人，我们确实是路过的旅人，只是小孩子不懂事，看到小公子在作画，就莽撞的闯进来了，还望夫人海涵。
2: 无妨，孩子顽劣些也是常有的事、嗯、不过你们怎么知道阿白的名字？
0: 娘，他们肯定是从月亮上来的，你看这位姐姐像不像您说的嫦娥仙子？还有，他们知道我的名字，定是仙童提前报过信。
2: 又在编故事了，不过看三位不像是本地人，若是不嫌弃，不如坐下来喝杯茶，吃张饼，歇歇脚。
0: 嫦娥仙子，快进来。
2: 嫦娥就这样在月宫里住了下来，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
0: 跟我来。你们看，月亮出来了，我到树底下，它就钻在叶缝里跟我捉迷藏。
4: 小心变成落汤鸡。
0: 我跑到水边，它又躺在水里朝我笑。月亮准是个更大的镜子，是王母娘娘的化妆镜。娘，我好开心，今天有嫦娥姐姐在，还有两个仙童在陪我听故事。娘，我是在做梦吗？真是一个美好的梦。
1: 你不是在做梦，我们是从现代穿。啊，
4: 李白。
5: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1: 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我想我们应该是进入到了李白的回忆里，他一直以为那是一场梦。
5: 又疑瑶台镜，

0: 品诗词之美，传诗李佳峰，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长城专家董耀慧老师，欢迎您。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我们现场的40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了4大阵营并肩作战，掌声送给你们。今天的主题跟长城有关，一道墙穿千载岁月，一条路越荒野平原，万里长城雄关漫道铁壁如龙。当我们触摸着斑驳的石砖，就仿佛能够听见历史的低诉，它在告诉我们，路再长都在脚下，关再险终是通途。马上开始第5期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雄关漫道。说到雄关漫道四个字，两位老师一定有很多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1: 当你一说到长城的主题的时候，我心里是想到的一个诗名，饮马长城哭行，出自于唐太宗李世民的笔下。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迥树微风火，层峦隐高洁，悠悠卷佩金，饮马出长城。它讲述的是大唐军威，我们的军队到边疆只是战旗那么一闪，边疆不战而平。这是长城带给我们的深情，带给我们的雄心壮志，带给我们海清河晏的盛世太平的理想。
0: 感谢杨宇老师。
2: 我们说这个雄关漫道，其实这是分成两部分，是吧？雄关呢，它代表着关的这种险峻，哈。漫道呢，说的是长，是吧？其实我们常用这样的一个成语呢，来形容克服险阻、争取取得胜利、取得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我们说关，设关口是让人通过的，还是不让人通过的？其实设关口是让人。只是呢，要有规则，要有管理，要有秩序的通过。那么成千上万的关口是联系内外的，我们想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了我们的祖先修建长城的意义和价值。实际上它构建农耕跟游牧之间的秩序，实际上也是有很好的交往交融。
0: 感谢董老师。在正式开始千帆竞发之前呢，来我先问一问上一期的擂主郭尔乐，从不一样的视角看到我们整个现场，是不是跟在阵营里不一样的？
3: 确实很高兴，这是我4期节目第一次坐在这个位置上，这个凳子很舒服。
0: 很舒服是吧？想再多坐一期吗？
3: 那要看新来这位将军能否进取我江东6郡81州了。
0: 那我们就共同期待着，看一看是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向郭尔乐家庭再发起挑战。马上开启今天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4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3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接下来全场40组诗词家庭，请听题。小港同学赴长城沿线游学，请问下列景象中他最有可能看到的是哪一项？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来，第二题。秦始皇修建长城，使得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请问下列选项中协助秦始皇修建长城的将帅是哪一位？请作答。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蒙恬。 很明显答对的要比上一组可能要多一点。接下来最后一题，就看看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听第三题。小岗同学沿长城西行至河西走廊，想以诗词讲述汉代西域的名人故事，请问下列选项中最有可能被引用的是哪一项？请作答。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各位回答正确的诗词家庭。
1: 不伴低扬海上游，相逢血泪向天流，这是文天祥的题苏武终结图。因为苏武代表汉朝出使匈奴，被匈奴扣留，并且把它流放到北海，也就是今天的贝加尔湖畔。牧羊，这个牧羊还不是一般的羊，是牧低羊，低羊就是公羊，并且匈奴人放下话来，低乳乃得归，这也是一句名言，就公羊产乳，你苏武

0: 才能够返回，才可以返回你的汉朝，回到你的故乡。那我们知道这当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苏武在北海那么多年尝尽了千辛万苦，他依然一心向汉，所以苏武也被后世能够称为是终结的代言人。到汉宣帝的时候，苏武已经被列为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万世彪炳。
1: 感谢杨岳老师。那么三道题目我们已经答完了，我们就得看看到底是哪一组诗词家庭在各自的阵营当中能够脱颖而出。让我们一起来揭晓结果，请看大屏幕。霍震子、董子墨家庭，夺锦标、祝佳琪家庭，折桂令是我们的老朋友王蕴涵家庭，贺冲天、萧庆哲家庭，我们的老朋友。让我们掌声恭喜四组家庭，请他们行至对战台。掌声恭喜四组家庭来到了我们的对战台。那在这一轮我们还是简单的认识一下新朋友，来吧，这边子墨和妈妈做一个自我介绍。来，
2: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大家好，我是董子墨，来自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塘湖中学实验学校。
3: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大家好，我是董子墨的妈妈刘庆花，是成都市双流区塘湖中学实验学校的一位老师，我的学生都喜欢喊我花花老师。
1: 花花老乡，这个好记。你们两个不在同一个学校是吗？
2: 在同一个学校。
1: 您教几年级？
3: 马上要教八年级。
1: 你上几年级？
2: 我马上要上七年级。
1: 我们这个舞台上来过王大义和他的爸爸。
4: 大家好，我叫王信吉，现在是王一晓的爸爸兼老师
1: 兼班主任老师，
5: 是吧？
1: 所以就是妈妈不是你的班主任。
2: 对，
1: 你觉得这个是遗憾还是幸运？
2: 我觉得是个幸运。
1: 为什么？是害怕妈妈当自己的班主任吗？
2: 有这个原因。就比如说他上课拿学生一般就是来《论语》十二章，你今天必须给我背过，《礼下注释》也得给我背过，今天立刻马上背完，
1: 很严厉。
2: 嗯，
1: 妈妈对你严厉吗？
2: 就是那种生活上不严厉，但是学习上有严厉的那种。
1: 啊，是这样。那你觉得你和妈妈有默契吗？
2: 有，但是不多。
1: 花花老师，你觉得你想教教董子墨在一个班级？
3: 从我内心来说，我不是特别的想教他，我更宁愿他成为我最满意的儿子。至于学生呢，他只是让我较满意就可以了。
1: 那我觉得这是你们二人达成了一个共识。那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和妈妈共同并肩作战，好不好，董子墨？
2: 好的。
1: 我们把掌声送给董子墨、花花老师。祝佳琪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6: 识人不识梨园木，只待梨园始造高。大家好，我是祝佳琪，今年七岁，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董庄子中心校。我马上就要步入三年级了，我的诗词储备量达到800首以上了哦。
7: 林落成泥脸作尘，只有香如故。大家好，我叫王延芳，是祝佳琪的妈妈。
1: 子墨的妈妈我都叫她花花老师了，那我就叫你芳芳老师。
3: 谢谢。
1: 所以芳芳老师，这个佳琪她七岁就能背800多首诗词，是你有意而为之的吗？
7: 是的，她的摇篮曲就是诗词。
6: 其实那个摇篮曲是我一两岁的时候躺在摇篮，我妈妈给我讲诗词的。
1: 啊，你的牙怎么了？
6: 我牙是自己掉的。
1: 不是自己摔掉的。
7: 是的。
1: 什么毒的？
6: 他说是读诗词咬文嚼字给嚼掉的。
1: 等会儿我突然发现一个有 bug 的地方，两位老师，他七岁上三年级，
6: 过完暑假三年级，
8: 那应该是5岁半上学。
7: 对，没错，5岁半。
1: 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个神童，祝佳琪？
6: 不一定，但是学校里的人都称呼我神童。

0: 你是在学校里特别出名是不是？
1: 对，特别特别出名。
0: 你为什么这么出名呢？
1: 因为我背的诗词很多，然后呢后来我从央视回来以后他们就更尊重我了。
0: 他是跳级吗？有跳级吗？
1: 没错，是有跳级，两次跳级。
0: 第一次跳级是从哪儿跳到哪儿？
1: 第一次跳级是从没上学跳中班。
0: 然后呢？
1: 大班还没上完就上一年级了，然后呢又上二年级了。
0: 为啥大班不上完就要上一年级去？
1: 因为大班总是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那样的，还有一些小短诗，老师不用讲我自己就会了，所以老师觉得我抢了分头，然后我也觉得很无聊，所以校长就把我安排到一年级了。
2: 我觉得还是要谦虚一点好。面对这么高手如云的哥哥姐姐，你敢这样往大的说我是神童，你怎么接得住呢？一会儿
3: 怎么接得住呢？一会儿
0: 你这样哈，朱佳琪，我问问你，神童神在哪？
1: 我是那个九个月的时候就学会说话了。
0: 那你九个月的时候
2: 别说了好不好？别说了好不好？
1: 就只能说一个大概的样子。
0: 那你今天对自己有什么目标？能不能跟我说一下？
1: 我今天的心有灵犀超过文恒毅的十八级。哦
0: 呦，你都能到心有灵犀，也就是说你要打败其他的三组家庭来到这个舞台上，你可以吗？
1: 应该可以，但是不代表完全可以。
0: 所以你和芳芳老师要加油，好不好？朱佳琪，
1: 好，
0: 好吗？来，加油，掌声送给他们。好吧，这边来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东丽大哥。
4: 兴安民警多才俊，卷土重来再今朝，我又回来了。
5: 庭前八月梨早熟，一日上树能先回。大家好，我叫王云涵。
0: 上一回在第二期，应该是黄河那个下篇出来了，然后在那一关，只来到了这个四海争锋。
6: 对对。
0: 上一次回去之后有没有做一些总结啊、经验啊什么之类的？
4: 总结经验呢，主要一是自己的手速不够快，然后呢，想想这应该再怎么做好抢答吧。
0: 哎，你上一场自己抢到了几道题目？
4: 抢到了三道。
0: 抢到了三道题目。
4: 对，
0: 你就这样，你还好意思在萧庆哲面前说你自己手速不够快？萧庆哲，你抢到了几道题目？
7: 我就抢到一道题目，而且抢到那个题目是倒数第三题，好像我当时都已经没有机会了，我才抢到一个题目。
0: 那这一次到了长城主题，你先预估一下，在这一轮你能抢到几道题目？
4: 我希望至少能抢到四道吧，我希望。
0: 做好充分的准备来迎接今天的这一场对战，好不好？
4: 好的，
0: 我们把掌声送给王东丽，送给王玉涵。萧庆哲，自我介绍一下，来吧。
7: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大家好，我叫萧庆哲，来自贵州省遵义市，我终于又站上来了。
8: 那我就说一点提气的话啊，今日长缨在手，何时复筑苍龙。
4: 好。
0: 萧庆哲，这几期其实我能感受得到，你虽然在那儿一言不发，但是我知道你一直憋着一股劲儿，想要再次冲出来，对不对？
7: 对，就是觉得我不可能一直在一道题吧，我觉得我这一次希望能抢到两道题。
0: 两道题，能不能长点志气？
7: 就像刚才东丽大哥说的，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行了。
0: 从一道题到两道题就是更进一步。好的，我希望这次萧庆哲和萧春你们父子俩还能有一个更惊艳的表现，各自的阵营都把掌声给到他们，来给他们加油。好嘞，马上进入我们本场的第二轮四海争锋。
9: 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

0: 庭胜出。四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关爱的选择题，请抢答。王东立，你选择哪一个家庭做的？
1: 对面的董芷墨家庭。
0: 请听题。小港游学团来到了名官打卡地，下列呢是几位同学发的朋友圈，请你找出景点与文案搭配错误的一项。
2: C 对吧？我们的答案是 C， 因为 A 它的文案里面写了万里长城第一关，第二是 B 是雁门太守行， D 就是蜀道难，也就是讲剑门关的。
0: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C 武圣关，恭喜回答正确。我们恭喜王东立拿到200分，董芷墨和花花老师拿到100分。我其实特别想问一问现场有没有人，就是还记得你第一次看到长城的感受？
3: 应该是在5年前，我当时去到长城，听到导游给我们讲一个故事，在至正28年的时候，在长城的居庸关上有18位少年，为了表达自己的志气，自刎归天。他们的血就顺着这个长城的台阶一路像这样流下来。随着我长大，我好像闻到了，我觉得那个长城有一种血腥味儿。无数的英雄少年在长城上英勇奋战，保家卫国。我觉得长城它是一封中华民族古代未寄出的家书，长城它是无数的妻子破碎的玉簪，长城它也是无数英雄少年断在每一块砖头里的乳牙。我心目中的长城是由中国历史5000年上诸多英雄人物的英魂所砌成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无数的英雄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淹没了。但是当我站在台阶上的时候，当我看到恍惚间的剑孔的时候，我好像看到了他们的身影。我跨越了上千年，我感觉我和他们在长城上重逢了。长城不会倒下，只要中国的少年还在，祖国的锦绣山河就永远还在。
4: 为什么国歌当中有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就是在我们家破国亡的这样的一个时候，每个中国人哈，用自己的血肉铸成新的长城，来保家卫国，来救民族和国家的存亡。这些都是用鲜血铸就的中华民族的精神。但是呢，我们要放到历史上去看，长城2600多年的历史，那么放到历史的长空当中，我们再去看长城的时候，我们能闻到多少血腥味呢？实际上中国的长城绝大部分的地方没打过仗，中国人为什么费这么大的劲去修长城，就是一种和平的守望。你看这长城世世代代都不想打仗，这样一个愿望支撑下，才会把长城修建得如此坚固，如此雄伟。所以说长城呢，它是一个和平的守望。
0: 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城墙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朱佳琪，
5: 的家庭
6: 不是折桂
5: 折桂宁的家庭，
7: 来我这里啊。
0: 最终告诉我，朱佳琪，你要选择回答这道题的是
7: 这里
5: 破阵子这个董子墨家庭。
3: 我既纳闷，我又有点生气，我说为啥不选我呢？我明明我现在分更低啊，你明明对你更有好处呢，你是为啥不选我呢？
5: 因为我们觉得董子墨家庭的分儿，如果选择他们，我们三个家庭都能保持200分。我还希望那个竞争对手多一点。

0: 来点的，因为我来这儿是来学习的。
1: 董子墨家庭，请听听。历史上修建长城的人会在城墙砖块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请问这样做最有可能出自下列哪个原因？请作答。
2: 我们的答案是二 B。因为呢，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新闻，兵马俑上面都留

0: 理题，请抢答。什么？
1: 所以说要不选个真的。
2: 嗯，我们选择肖爸爸家那边。
0: 肖春肖敬者，请听题。我们接下来这道题目是一道图片推理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是哪一座城市，请作答。
3: 我们答案是张家口市，因为我最确定的一个就是京张铁路的终点，因为我非常的确信它应该是从北京开到张家口的。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张家口市，恭喜回答正确。来，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甜品的连线题，请抢答。你们两个有没有想过到底是什么原因？
3: 但是就是按不到嘛。
0: 作为一个主持了这么多季的主持人，咱们四个一起抢一下，我看看我能不能抢到。
3: 请抢答。
0: 抢不到。
4: 我也想试一下，可以吗？
0: 可以，来来来来来来来，杨老师，来杨老师来，请抢答。杨宇老师一样铩羽而归，
4: 这个不得不佩服手撕。
0: 你为什么？你研究过了吗？
3: 我用了点很大的力气而已。
0: 你没有抢到了这道题目，你们要哪组家庭？
3: 我们想选王东丽叔叔他们家庭。嗯哼，
0: 王韵涵家庭，请听题。假如啊，您是宋代网红甜品店的老板，为了拓宽销路，请为下列产品寻找对应的名人诗句做宣传，请作答。
5: 奶茶呢是玄墨翻成碧玉瓷，月饼是小饼如嚼月，书山是公子调冰水，茶是雪墨浮花浮五盏。
0: 这道题目王东丽的答案是正确的，恭喜。
6: 大家都知道茶马互市这个概念，茶马互市是农耕地区的物资跟草原地区的物资的交换，那么马是草原地区物资的代表，这个很好理解是吧，生产生活都离不开马。但是呢，茶为什么能代表农耕地区的物资？在农耕地区，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是个调剂，它不是必需品。茶在草原地区的地位之重要是与马相等的。嘉靖年间，明朝把长城沿线的关口关闭了，茶出不去了，是什么结果呢？很多的游牧部落大批的得病。一个是呢，茶帮助牧民消化他吃食用的大量的动物蛋白和动物脂肪，砖茶黑茶嘛。另外呢，就补充人体身体需要的微量元素，因为他们的生活在那样的一个空间，那样的一个地方呢，没有蔬菜，没有水果，没有办法补充人体需要的大量的微量元素，所以说茶是牧民补充微量元素的重要的物资，所以说茶对于草原地区来说呢，才能与马相等的重要地位。
0: 第五题，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传信的选择题，请抢答。终于到你们了啊，来吧肖庆哲。
3: 我们选择夺锦标阵营他们家庭，
0: 请听题。朱家琪，假如你是驻守玉门关的士兵，前线有紧急军情，为了使朝廷尽快得知，你应该选择下列哪种方式？
7: 我选择 A、因为 B 一旦快马加鞭，有时候那个关卡特别的远，有可能要好几个小时，有可能有很多士兵以及战死。第三个

0: 飞。如果性格被淘气小男孩给打，用弹弓给打掉了，那就朝廷就得知不了了。然后呢，第双连齿柱传说，应该那个信早就失了。
1: 你确定你要选择 A？
0: 确定。
1: 不改了。
0: 不改了。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风碎接力传讯，恭喜。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听第六题。这一道题目是关于长安西市的选择题，请抢答。王东，你抢到了这道题目，你选择哪组家庭来作答？
2: 我选萧庆哲家庭。
1: 萧庆哲，请听题。请看图片，下列图片展示了唐代长安西市的四组商家宣传海报，请问其中存在虚假宣传的是哪一家？
3: 我们的答案是 C。 我记得那个唐朝那会儿土豆好像还没传进来，在唐代的时候好像并不盛行于炒菜，是到宋代的时候才盛行于炒菜的。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回答正确。
4: 刚才庆哲说的特别对，炒菜这样一个技术的成熟和推广也是在宋代，因为在宋代之前，中国古人烹饪的技法主要就是蒸、煮、烤以及刺身。我们说脍炙人口，这个脍就是生鱼片嘛，炒它要成为一个重要的烹饪技术，它有几个基本的要素一定要满足。第一，冶铁的技术，铁锅要普及，还有榨油的技术，它要更加的成熟，燃料要慢慢的相对不足，然后快捷更为快熟的炒菜的方式才会逐渐的流行起来。所以我们看这个烹饪技术的发展其实也是美食的一个变迁。
1: 谢谢杨宇老师。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神话的选择题，请抢答。王东丽，你选择哪一组家庭来回答这道题？
5: 这反正不能选他，
6: 对，
5: 是孩子，我感觉靠不住。
6: 对啊，
2: 那还是选萧庆哲家庭。
1: 来，请听题。长城沿线流传着许多神话传说与民俗故事，请问下列哪一项与长城无关？请作答。
3: 我们的答案是 C。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的话，500分，王东丽700分，全场最高。如果回答错误，王东丽重新回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恭喜你们回答正确 C。
7: 长城的修建都是哪些建筑材料呢？最多的是土。因为长城的修建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叫就地取材，就是你就地取材，它成本才最低嘛。到黄土高原，土多是吧？那么就有黄土夯土。第二的呢，就是石头的，只要有山的地方，它就是石头。你比如山东泰安钉头崖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就是泰山石。其实不是那个年代要用这么珍贵的石料，而是顺着河床冲下来的山上的那个石头，在那个年代就是一个河，跟别的河卵石是一样的，所以说他就把它垒到那个长城上。到了阳关玉门关那个地方，它是戈壁滩，戈壁滩都是砾石嘛，土非常的少，那么即便有土，那个土也沙土，没粘性。它是怎么垒的呢？就是说它一层红柳或芦苇，上头铺上一层沙土，然后呢用它的那个疏勒河的河水是有碱性的，然后呢浇沉一下以后呢，然后上头再铺上一层芦苇，然后呢再放上一层土。今天那个芦苇已经跟那个沙土基本上结成一体了，碳化了，2000多年的墙体依然在那儿矗立着。
1: 最高分数

0: 我们就要来到700分，恭喜王东立、萧庆哲、萧春500分，现在最大的分差是400分，还剩下两道题目，其实也就意味着四组家庭都有机会。来，请听第八题，这是一道关于齐长城的选择题，请抢答。来吧，朱佳琪。
1: 真好看啊，真好看，看没？是。
2: 我们选择贺中天队的。
3: 确实有眼光，这小孩神童。
0: 萧庆哲家庭，请听题。齐长城始建于春秋时期，迄今已经有2600多年的历史。那么，请问，下列关于齐长城的描述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
4: 我们的答案是 D 选项，因为当时齐国的位置应该是在今天山东的淄博这一块，然后它主要这个修长城是要防备的，一个是它东边就是我们现在济宁那边的鲁国，还有一个就是南边盘踞的大国楚国。所以我们的答案是4D。
0: 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即便是祝佳琪拿到这100分，也没有办法在最后一轮超越最高分的王东立。只有你们回答正确，才保留了祝佳琪他们家庭能够继续晋级的权利。所以这道题的正确和错误非常的重要。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回答正确，保留了祝佳琪家庭继续晋级的权利，来到500分。这一个战场，这个分数瞬息万变。刚刚董子墨那边还是600分，全场最高，已经变成了全场倒数第二了。所以，最后一道题才能够决出本场四海争锋的胜利。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九题，这是一道关于兵器的选择题，请抢答。
1: 这是谁？大家请。
4: 这个就是
1: 气爽。
5: 相信我们的选择，肖爸爸这边。
6: 选择哪一组家庭，纠结点就是在分数之间的一个差距。
7: 不会选王东立叔叔他们，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和他一样的高，要是选的那个小孩子的话，就感觉是跟兵器有关的选择题，可能答不上来。
0: 这道题目啊，如果萧庆哲回答正确，700分，你们来到800分，你们在这一轮当中胜出。如果萧庆哲回答错误，你们即便答对，也只能跟王东立再抢答一道题。萧庆哲家庭，请听题。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写道，子殿清霜王将军之武库，请问下列诗句中描写的武器与子殿清霜属于同一类别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4: 其实我现在心里面非常的纠结，因为我还是想要认真的把这个题给答了。
3: 对不起大家。
4: 我的答案是 C 选项，因为子殿清霜王将军之武库，这个子殿清霜它是代指我们的那些名剑，它所用子殿清霜来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想要体现出这个将军非常厉害。然后呢 ，C 手中电叶倚天剑应该也是指的是一把剑，所以呢，我认为应该选择 C 选项。
0: 萧庆哲是奔着答正确而去的，他在用他自己尊重这个知识的方式，尽全力把每一道题目都答对。他没有利用让自己故意回答错误，能把自己送上跟王东立来争夺最后去到潮头登高的这样的一个名额。所以我觉得，不论这个答案是正确是错误，我觉得还是要给萧庆哲一掌声的。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C， 恭喜萧庆哲回答正确，但是要更恭喜董子墨赢得本轮四海争锋。今天让我感动的就是萧庆哲，你在回答那道题目之前，你回头

0: 向你的阵营鞠了一个躬，
1: 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一个擂主都还没有出过，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了，这个机会就相当于就送出去了呗，所以我真的非常的对不起他。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这个是一个知识类的比赛，所以呢我还是想要把它给答对。
0: 谢谢你做的选择，让我们掌声恭喜董子墨花花老师，有请郭尔乐回到舞台上，开始我们的第三轮环节，掌声有请。马上开启我们下一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四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2: 接下来时间，两队请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3: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4: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0: 让我们马上开启这一轮的妙笔生花，有请零零后诗人小脚。欢迎小脚。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的小脚，我现在是内蒙古文学馆的专业作家。
0: 李华也是小脚，之前被人关注到是因为你写了一首诗，是不是？
5: 是的，这本诗集它不仅收录了我最有名的那首诗，而且还收录了我写作六年以来写的比较好的诗歌，就是这首《三天过完十六岁》，这是我十六岁的时候写的。
0: 这俩是？
5: 是我小的时候，因为我没有机会进入到正式的学校里去学习，然后我开始自学，在上面学习写字，抄写课文。
0: 红色笔的89分是谁给打的？
5: 是我的外公，在他的那个村庄做过20多年的民办老师。
0: 这是多大的时候的事儿？
5: 大概8、9岁。
0: 8、9岁才开始刚刚学会写字吗？
5: 当时我们在村里，我的父亲他家里很贫穷，而且他对教育也没有概念，他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再加上我的母亲，她年轻时候突然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所以当她生下了我，她就把我当成她活下去唯一的寄托。所以我记得我小时候，哪怕我去上厕所，她都要跟着我，我一出门就又哭又闹，她觉得我只有我在她的视线里才是安全的。这样我一年接一年的到现在都没有正式的进入过学校去做一个正式的学生。我的姥爷在我记事的时候，他就努力的去向我们家的各位亲戚去讨要他们的小孩用完的小学教材教我。他用的方法也很笨，比如他想要我学会写字，他就会让我从最简单的字，比如1、2、3开始抄起，然后慢慢的学习抄写课文。我的姥爷始终觉得只有我是最特别的，我终有一天会变得特别优秀，变得特别快乐，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他从没有说过任何打击我对未来生活的想法。特别想就是在这里纪念一下他。就前一个多月吧，当时我正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协的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当天下午就结束完这场活动，我的姥姥给我打电话，说我的姥爷非常突然的去世了。我一直有个习惯哈，就是我走到哪里，我见到一些稀罕的

0: 风景，我会拍一些照片发到他的手机上。那天办活动，我正好拍了点文学馆的照片，我给他发过去了。根据我姥姥说的哈，就是他是应该是看到了，然后还感叹说李华现在可以放心了，类似意思的话。但是他没有来得及给我回一个语音什么的，就非常突然的去世了。他是在我最有希望，对我的未来最有憧憬的时候去世的。虽然很难过，但我还是想感谢我姥爷。我们俩的缘分其实结局是比较美满的。
1: 我想聊一聊你走上写作之路之后的事儿。现在应该会有一大群喜欢你的读者，你跟他们见完面之后，有没有哪些人说过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话？
0: 最让我感动的一次是我今年春天吧，去了云南宣威中学。我那次是做了一个1000多人的演讲，他的学生80%可能都是那边的留守儿童。我们结束了这项演讲，这时突然有一个大概这么高的一个小姑娘，就非常瘦小，她的脸比较黑，她的手像我小时候那样，她的手指甲很长，然后里边都是泥。她过来使劲地拥抱了一下我，当场就开始哭。她说了一句，小娇老师，我希望你以后能幸福，然后她就很快地跑开了。这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经历。
1: 我觉得此时此刻一切都是让你变得越来越不一样，因为老爷的文字，因为妈妈的病痛，因为生活的折磨，因为很多很多的打击，让你写下了这些可以用自己的伤痛去治愈别人的文字。那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小蒋在16岁的时候写下的这首3天过完16岁。
0: 3天过完16岁，我看过荒草，于是我是冬天。我路过村庄，所以我只能成为飞鸟。3天，一天寄给母亲做成布，去让她擦洗自己走失多年的白发；一天送给父亲，烧成夕阳，让这个老农提前一时辰走完6条沟的山路。最后一天，这最后一天，我请来草原、荒山、野花、骏马和西陵河。他在酒杯中倒下，目击几只麻雀飞走，并与猎人无关。我是路上的长生天，一步出生，一步死亡，一步彷徨。
2: 其实我特别赞同王国维的一句话，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所以我不会祝愿你成为一个特别优秀的诗人，因为生活本身会把你磨练成一个优秀的诗人，但是我愿意以诗歌的名义祝你越来越幸福。
0: 我想先说，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我写作大概有1-2年就开始发表，当我能把自己用诗歌写下来，就证明我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存在过。诗歌给了我救赎，我很感谢诗歌。
1: 听完小蒋的这些经历和故事，我想给两组家庭共同我们一起来创作2个词为主题的诗。第一个词倔强，第二个词就茧房吧，因为你今天已经破茧成蝶了。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给你们作诗的时间，请作诗。

0: 迹，田埂双沾布鞋，雾丝轻纳双发，夕照六条勾露碗，孤案残灯描年华，倔强凝尸骨，三天光阴清晚，内蒙风入尸囊，无相荒寒折兽骨，莫底星辰未肯藏，小脚催春长。
1: 说一下你的创作思路。
0: 我刚才也听到小脚这个姑娘讲的这些内容，我也是从一个姑娘现在变成一个母亲。特别是你刚才说的你妈妈那个情境，因为我也是个妈妈，我觉得你说的这些，我就想，如果我也经历这些，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我选择破阵子是因为这个词牌名非常的豪迈，我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你是一种坚韧，一种执着，一种自强，一种自立，所以我就填了这首词。特别是最后这一句小脚催春长，这个春代表着你的未来，代表着你的希望。
2: 哎呀，太感谢了。

0: 我们接下来时间再来看一看擂主方郭尔乐家庭，他们带来一首什么样的诗？
1: 风碎，迷离双眼，早已望不见，自南方飞来的雁，他们带着悲哀的长啸，逃离沙海上的天边，在那里有风暴在摇曳，又在此处是长安的西面，我拼死支撑起残破的骨架，点燃一支固执的狼烟。
0: 说一下你的创作历程和想法。
1: 这个是源于一段旅游的经历，当时去甘肃，我们租了车，在戈壁滩上，这个导航已经没了信号，迷了路。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误打误撞看到了一座小城堡，它已经被摧毁得非常严重了，不仅仅是那几千年的风蚀，甚至说我都没有办法判定它来自于哪一个朝代，它的旁边的周围的墙面完全断裂，只留下一个四方的堡垒。我用他的视角来讲述他的世界，我把他看成了一位老兵，无论是任何朝代，我的想象中他是甲胄已残，甚至手中的双刃已锈，但他仍然坐在那里佝偻着脊背，就坐在那个小小的土坡上和我一起看着太阳。我觉得他的伤残并不是只是因为岁月，他一定经历过一场大战，一场浩劫，可是他没能守住，没能把自己的倔强留给这条战线，他一定被攻破了。我看到大大的缺口，如同一个野兽，他面对着我，当时风就从那个缺口里吹过来，他问我一句话，干戈再起，谁请缨？我没有办法回答他，因为我没有像老师这样的阅历，但是今天我在听了一个一个的小的故事，看见了一个一个微光中的英雄，我告诉他，十万少年，十万兵。
0: 导演告诉我，好像现场每一家都有写诗，然后他们选出了一首，来，我们看一下大屏。虽然我只是长城的一个小角，可孟姜女也没能把我哭倒。谁写的？贾队长，
2: 绝妙老师，绝妙。
3: 没，这个吧，因为是我。

0: 看到小脚的故事，没有两分钟就写出来了。本身小脚也不容易倒，对吧？越是城墙的高处，它反而是越容易倒。所以我的意思是，既然是小脚，咱们就扎根脚下，肯定会走得更远。
1: 掌声送给贾老师。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把你们手中的每一票投给郭尔乐家庭，或者是董子墨家庭。全场38组诗词家庭和两位老师，请投票。投票完毕，我来问一下小脚，两首诗如果让你必须要投出一票的话，你要投给哪一组家庭？
2: 我更喜欢那首破阵子，他们这首诗确实写得非常好。
1: 我们恭喜董子墨和花花老师拿到了小脚这一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这轮妙笔生花当中全场的投票情况，请看大屏幕。董子墨家庭加上小脚的票14票，郭尔乐家庭27票，让我们恭喜郭尔乐家庭在第一轮妙笔生花中率先拿下一票，恭喜。那接下来就马上开始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二环节，心有灵犀。港投资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攻擂方董子墨和妈妈花花老师，谁来形容？谁来猜？
3: 哦，我来形容，我妈妈来猜。
1: 来吧，心有灵犀，150秒，倒计时开始。
3: 春风不度，
4: 玉门关。
1: 对，
3: 一个食品。
4: 是的，
3: 估计是东北那边的。
4: 东北那边的食品。东北拉皮，大拉皮。
3: 过。和亲的人。
4: 文成公主。
3: 换一个。
4: 忘忧公主。
3: 也不是。
4: 解忧公主。
3: 也不是。
4: 王昭君。
3: 他们干啥了？
4: 他们去和亲啊。
3: 过。那个皇朝起义。
4: 秦妇淫。
1: 啊，对。
3: 形容就是戒备很严密。
4: 固若金汤。
3: 就是杜甫草堂玩那个。
4: 哦，投壶，投壶。
3: 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词潘云。
4: 南湘子。
3: 今天讲到的那个和丝绸之路差不多的。
4: 一带一路。
3: 换一个，云南那边。
4: 云南那边。
3: 一个 T。
4: 茶。
1: 就不可以啊，不可以了，过了啊，来吧。
3: 葡萄
4: 美酒。
3: 葡萄在哪儿？
4: 葡萄在西域。
3: 在哪儿产的？
4: 那个吐鲁番。
3: 再加两个字。
4: 葡萄新疆。不是。
3: 四川是什么地形？
1: 过。
3: 岳父双臂。
4: 木兰诗。
3: 换一个。
4: 那个孔雀东南飞。
3: 骆宾王在的一个组合。
4: 那个初唐四杰。
3: 北京奥运会那个跳彩环，
4: 雪如意，
3: 假意谈论上一个王朝，
4: 过秦论，
3: 西安很有名的一个地方，
4: 大唐不夜城，
3: 平阳公主，
4: 扬子端，
3: 七绝圣手，
4: 王昌龄，
3: 江湖夜雨十年灯作者，
4: 那个黄庭坚，
3: 长勺之一个，
4: 曹刿论战，
3: 发明木屐的，
4: 谢灵运，
3: 那个蜀地很险要。
4: 什么？
3: 蜀地很险要，蜀道难。
1: 一夫当关，万夫莫。没听清。董子墨家庭答对了多少？我们一会儿揭晓。请回到对战台，双方互换位置。有请上期擂主郭尔乐。150秒，倒计时开始。
5: 乌孙国在。
6: 伊犁。
5: 新疆吃的。
6: 馕。
5: 过。那个王导在南京哭。
6: 蜻蜓对泣。
5: 4万万同胞心一样，什么歌？
6: 长城谣。
5: 明朝设置的在北边。
6: 九边重镇。
5: 对不起，这个我。唐朝打。
6: 马球。
5: 死郭伟。
6: 战城南。
5: 我们去骑的地方霍去病养。
6: 山丹军马场。
5: 月牙泉。
6: 鸣沙山。
5: 孔雀东南飞收录在。
6: 乐府诗集。
1: 啊，对。
5: 杜甫6首诗。
6: 三吏三别。
1: 啊，对。
5: 一个小玩具可以这么玩，3个字。
6: 什么？
5: 一个小玩
6: 具。
5: 寸土不让。
6: 大好河山。
1: 对。
5: 我们看的一部电影

0: 唐朝的，有高适，主角是高适，动画片《
1: 长安十万里》，嗯，《长安三万里》
0: 佛教圣地，
1: 五台山
2: 啊，对，
0: 一树梅花移，
1: 放翁
0: 加上姓，
1: 陆放翁
2: 啊，对，
0: 千尺在哪里？
1: 长白山
2: 啊，对，
0: 就是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打败了一个国，
1: 郑伯克段于鄢，
0: 聚义参军是谁？
1: 鲍照
2: 啊，对，
0: 顾炎武说的，然后梁启超改的八个字，
1: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2: 啊，对，
0: 林虎说没有人才了，
1: 也无遗贤
2: 啊，对，
0: 敦煌的女儿，
1: 樊锦诗
2: 啊，对，
0: 琵琶曲项羽，
1: 十面埋伏
2: 啊，对，
0: 那个山西什么古城？
1: 平遥，
0: 它的美食，
1: 平遥牛肉
2: 啊，对，
0: 这个是运输之路上的，然后出土了很多文物，是一个驿站，
1: 玄泉志
2: 啊，对，
0: 举杯邀明月，
1: 对影成三人
2: 啊，对，
0: 寄予心之所战棋，算了，不会过，刘备和诸葛亮，
1: 隆中对
0: 啊，对，那个宋玉写的楚襄王，
1: 神女赋
2: 啊，对，
0: 赤荔枝，杨贵妃住的地方，
1: 华清宫
2: 啊，对。
0: 那个什么什么金圣熙，
1: 虎踞龙盘，
0: 颠倒一下，
1: 龙盘虎踞，
0: 温州的杂剧，那北对什么？
1: 南，
0: 两个字，
1: 戏，
2: 南戏，
0: 这个是一块布，然后我在后面拿着小人儿，
1: 皮影戏，
0: 这个抗联的将军，
1: 杨靖宇，
0: 这是一个河北省博物馆文物，
1: 啊，长袖木灯。
3: 我们来公布一下，董子墨在刚刚的心有灵犀当中答对15题，郭尔乐和妈妈答对32题，恭喜郭尔乐再下一城，目前场上比分2-0。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最终的答题环节了，5道题目，率先得到4分的家庭获胜，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中国历史上许多杰出女性留下了不朽传奇，请将下列诗句与其对应的女性连线。请抢答。
4: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是花木兰。南渡江山抵世船，扶危定亲赖红颜，是梁红玉。蜀锦征袍守至城，桃花马上请长缨，是秦良玉。然后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名士秋瑾。
3: 如果回答正确拿到1分，如果回答错误，郭尔乐直接来到了赛点。恭喜花花老师董子墨回答正确，拿到1分。
5: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虽然是一个文学形象，他在历史上很难找到一个对应的历史人物，但是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激励了后来的很多很多的巾帼英雄。其实我更想说一下的是，被誉为潇湘三女杰之一的秋瑾，她最早去到北京前往日本求学，她是想成为一个争取女性教育的权利、女性平权思想的这样一位女子。可是她远赴日本以后，接触到了很多革命人士，后来还加入了同盟会，成长为一位我们大家所熟知的民主革命人士，并且用生命奉献给了她一生追求的革命信仰。所以从北朝的花木兰，到宋代的梁红玉，到明末的秦良玉，再到近代的秋瑾，这样一些闪闪发光的女性，其实勾勒出了一部爱国志士的巾帼英雄史。
3: 感谢杨宇老师，谢谢。场上的比分发生了变化，董子墨家庭1-2，郭尔乐家庭。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两组家庭可以在任意线索进行抢答，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民族英雄。线索一，他文武双全。线索二，他曾驻守过长城关隘。线钟子墨，你们是冒失还是很有把握？
4: 有点冒险。

0: 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是什么。
1: 我想说的是戚继光。
0: 如果你答错，直接把郭尔乐就送上赛点。如果你答对，你可以跟郭尔乐打平。线索三，他创建了著名的鸳鸯阵。线索四，一年360日，多事横河，所以赌对了。正确答案就是戚继光。两队的比分2-2。到了不得不冲一把的时候，也得有点一夫当关万夫莫该的气势。接下来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推理题，请根据规律在空缺的部分填补正确的诗句。请抢答。
1: 这个我不太确定，只有搏一把。因为我看到下面这几首诗，都是毛泽东组织的，所以我最后这个选择的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0: 郭尔乐，你是不是没有看清这个题的规律？
2: 是的，我没有往诗人这方面想，我和妈在数字。
3: 在数字，
2: 我们以为是按照长城的。
0: 他以为是熊是第几个字，然后关是第几个字，然后慢是第几个字，是这样的。所以花花老师，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回答正确，恭喜连扳三题呀。下一题还是花花老师他们抢的并答对，就是4题连扳直接翻盘，加油了。继续听题，下图是四位诗人的人生足迹图，请你将每条足迹线与对应的句子进行匹配。两组家庭，请抢答。
2: 第一个很明显嘛，就是苏轼，所以他选的应该是“嗷嗷未报倾城随太守”。第二个，最后有一个“林中示儿”比较明显，所以是“夜阑闻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然后图 C 应该是他病逝岩山，所以应该是“天下英雄谁敌手，逃留生子当孙仲谋”的辛弃疾。最后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他曾经抗击过西夏，所以可以锁定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
0: 回答正确，郭尔乐再拿一分，两组家庭3-3。接下来时间来到我们本场比赛的最后一道题目。董子墨，你这摸我们那吉祥物，这紧张吗？你是？最后一题，决胜题，两组家庭，请听题。1933年喜峰口战役，残阳如血，烽烟蔽日。一支弹尽粮绝的抗日小队立于山巅，枪膛空响。面对日寇合围，队长嘶吼一声，率先杀出重围。众战士也接连高呼，发起了最后的冲锋。战士 A、B、C、D， 如果让他们用诗句喊出此时杀敌报国的决心，你们会选择哪一首？请抢答。
2: 直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第二首，名树星驰风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然后还有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最后一首，楼船夜雪，
4: 瓜洲渡，
2: 铁马秋风，
4: 大散关。
2: 这就是我们选择的四句诗词，可能并不是最好的，但就是这个场景一还原到这一瞬间，我可能会喊出的。
0: 还有那天高文文说的那句，愿得此身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

0: 我觉得一个民族能正视英雄，铭记英雄，那这个民族未来还会有无数个英雄。
1: 这是一道开放题，而郭尔乐刚刚说的每一句诗词都符合那时那刻四个战士的心境，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
0: 长城抗战，我的家。

0: 在太有代入感了，就是喜峰口战役，长城抗战中间特别
1: 悲壮
0: 的一场战役，在这个时候我真正看到了先烈们他们冲锋的场景，我也知道他们在十几岁二十岁的年纪他们的生命就会终止，但是我觉得如果换作我，我也一样会做同样的事情。
2: 刚刚我读的那个题干，他已经把自己带入到选项 ABCD 的战士当中。
3: 虽然我们年龄相差几十岁，但是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情怀，心是相通的。我们讲爱国，国是什么？其实从繁体字这个国呀，我们去拆解一下，首先是个国字框，可以放大了理解成一片土地。是不是有了土地就是国了呢？肯定不是，还需要有什么呢？我们这口是吧，人口里头还有一个什么呢？化干戈为玉帛，这个戈它是兵器，它代表着军队，代表着安全。我们爱国爱的是什么呢？就爱这片土地，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让这片土地发展得更好，保障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的安全，这是最基本的。所以这也是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不断修建长城这样的一个初心。
2: 谢谢董老师，顾尔乐和妈妈成为本期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第一组蝉联擂主宝座的嘉宾。董子墨和黄华老师在这一期当中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希望你们回到破阵子阵营继续努力，继续加油。让我们有请子墨和花花老师回到阵营当中，有请顾尔乐和妈妈继续坐上擂主座位。恭喜顾尔乐家庭成为我们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第五期的擂主，获得了由山东港口集团提供的定制行李箱。港通四海，路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本期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有哪几组家庭能够登上舞台。下期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老师别急。
1: 看我的！十号好像没有鞋穿了。
2: 姑娘，可需要我们帮忙啊？
3: 有劳二位先生。
0: 多谢先生。
3: 多谢先生，敢问先生

0: 高姓大名？
1: 这是我的好兄弟李乔，文才出众，年纪轻轻便做了凤阁舍人，深蒙圣宠，可谓前途无量啊。
0: 原来是巨山先生。
2: 嗯，认识我。
0: 有幸听过先生的诗，池寒动雨气，山映火云光，让人听着就觉得在那楼头看到那夏景了呢。
3: 姑娘谬赞了。
1: 说起这诗啊，适才我们要做咏物诗，既然是这风让我们与姑娘相遇，那依我看便以这风为题如何？
3: 不错，容我想想。风是什么？
4: 我觉得风是大力士，上次我坐船过江，江上的浪头被风掀起来老高了。
3: 是啊，这风能吹落三秋叶。
4: 先生，什么是三秋叶？
3: 三秋是指每年的九月，这三秋叶就是九月秋天的落叶，是晚风把这黄叶从树上吹落，让它叶落归根，体面着地。
5: 这么说的话，风能把花儿吹开了？
3: 小友想到了什么？
5: 上次爸爸妈妈带我去山上郊游的时候，第一天花儿还是花苞，暖洋洋的春风吹了一夜，第二天花儿就开了，那不就是春风把花儿吹开了？
3: 说得好。秋风萧瑟能吹落黄叶，春风和煦又能吹开鲜花。
1: 这风似乎看不见摸不到，但是却无处不在呀。
0: 嗯，
3: 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
1: 嗯，
3: 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溪。

0: 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连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我是小龙，欢迎各位。让我们掌声欢迎这一场争擂赛的两位文化学者。首先，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你。掌声欢迎长城专家董耀慧老师，欢迎您。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第六场的比拼，那今天到底有哪一组家庭能够去挑战我们已经连续两期坐在擂主宝座的郭尔乐家庭，让我们共同期待。首先掌声欢迎来自全国的40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的四大阵营，欢迎你们。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仍然是和长城有关，从渤海之滨的惊涛到大漠孤烟的苍茫，万里长城用它蜿蜒的身姿在丈量着我们的华夏大地，当然它也用它自己的方式守护着我们的文明星火。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第六期的主题，山河脊梁。提到山河和脊梁两个词，我相信两位老师一定有很多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杨宇老师，
1: 提到长城，提到山河脊梁，有太多的感慨。大宋的时候，有一位边防大帅，我们都很熟悉他的名字，范仲淹。在他那首著名的边塞词《渔家傲》当中写道：“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我愿意舍小家为万家，不就是我们山河的脊梁，是国泰民安的保障吗？
0: 感谢杨宇老师。董老师，您应该是用您自己的脚步亲自把中国

0: 所有的长城都走遍过的一个人，对不对？
1: 1984年的5月4号呢，我们从山海关出发，用508天的时间徒步走到了嘉峪关。我每次站到长城上的时候，看蜿蜒曲折的长城，那种感觉，长城就是从山体上长出来的，就是它完全跟自然融为一体。刚才杨老师讲到这个国家安定，是吧？那么世界遗产，应该说，真正与国家安定密切相关的，就是长城。长城从它的产生，从它的发展的全过程，以直到今天，是吧？我们国歌里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依然与生存密切相关。所以说，这也是长城能作为我们民族脊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感谢两位老师。接下来时间马上进入本期的第一个环节，千帆进发。千帆进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家庭，请听第一题。阳关三叠是著名的送别曲，那么下列关于三叠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三叠是指原始反复咏唱三遍。千帆进发，请听第二题。长城的修建历经了2000多年的历史，请问下列哪位皇帝没有主持修建过长城？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忽必烈。请听第三题。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20000。请问这一豪迈词句是毛泽东主席在长征途中经过哪段长城时所做的？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故园秦长城。公布结果之前，我们请两位老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三道题目。
2: 阳关三叠，三其实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多次的，泛指叠就是一遍两遍三遍。那阳关三叠它的原诗其实是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那为什么这样一首送别诗在离别的时候唱起来的时候要反复多次的唱呢？一方面是表达我们的这样一种绵长的不舍和相思，另外一方面我们想送别的时候是不是希望对方晚一点走，晚一点走，再晚一点走，我的歌声不停，送别渐行的场面就不会停，对方就还不会走。反复的多次唱其实是表达挽留对方的意思。
0: 感谢杨宇老师。好的，那三道题目过后，我们一起来看看在这一轮千帆进发当中哪四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恭喜霍震子阵营吴子晴家庭，夺锦标阵营王恒毅家庭，哲圭令这边以火和谐家庭，欢迎贺冲天战队孟维龙家庭。有请四组家庭来到对战台，有请。欢迎四组诗词家庭脱颖而出，我们先来简单认识一下新朋友。
3: 乌拉的诗寂寞极西求不觉悟爱日呼呼姐。
4: 大家好，我是何姐的爸爸怡火五哈。
3: 我们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我今年13岁了，就读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越城学校，咬定

0: 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今天我和我的父亲一起来到这里，同各位师友一起共赴诗词山海。希望各路诗词达人多多指教，谢谢大家。
1: 怎么个念？

0: 哎，那以后武汉有特意的给何洁引导，对不对？
1: 对，引导肯定是引导的。很小，他在还没读书的时候，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识，一边教他识字，一边呢就让他背诗这样子的。然后他自己呢非常喜欢，所以说两三岁就开始背诗了。特别是五六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突飞猛长呢，一天能背不熟，雷打不动的。
0: 何洁，你为什么这么爱背诗呢？
2: 不是因为我的父亲，因为他是一名教师，他的工作比较忙，所以说他没有过多的时间去陪伴我，然后我就只能以诗书为伴，后来变成了感兴趣，最后诗词就变成了一种习惯，更像是代替我的父亲在陪伴我。啊，
0: 父亲以后武汉是教师，您教语文的吗？
1: 教数学的，喜欢语文的数学老师。对的对的。我在乡村教小学的数学老师，我已经教了13年了啊。
0: 在美丽的大凉山里吗？
1: 对的，在凉山。
0: 刚刚说你说爸爸做这个教师没有太多时间陪伴你。嗯，
2: 对。
0: 最长的一段时间大概有多久没有见过他？
2: 可能得有一个多月吧。我父亲一直在就是处理学生和学校的事情，周末也没有回家。
0: 是因为交通不方便，还是因为什么事情不回家一个多月？
1: 当初我们那个乡村呢，这个思想啊是有点落后，所以说孩子们的家长有些孩子们不来上学，工作保训嘛，孩子去哪里要家访，天天到这家去那家去的做思想工作，还有就是一方面他们要劳动。说什么孩子不上学了要劳动才行，劳动才是关键，如果我去找他们，他们还会说来你帮我劳动吗，怎么怎么的啊，是这个样子的。平时呢教书，所以说一两个月不回去那是正常的。
0: 那时候何洁几岁？
1: 两三岁，三四岁吧。
0: 10年11年之前，现在呢？现在怎么样了？
1: 现在好多了，我们的民主的这个思想上也进步了很多，不太存在这种问题了。
0: 我觉得少不了像以后武汉这样一个又一个的乡村教师做出的努力，把知识的种子播撒在大山里，向您致敬，谢谢您，谢谢，
1: 谢谢。
0: 那希望今天以后何洁用你强大的诗词储备以及对你们民族深沉的热爱，在我们今天的比赛当中有一个好的表现，好不好？
2: 好，
0: 掌声送给以后何洁，以后武汉，
1: 谢谢。
0: 孟伟泽，孟伟龙。
3: 此地多英豪，妙然不可攀。大家好，我叫孟维龙，来自河南南阳，今年13岁了，是一名准初一的学生。
4: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大家好，我叫孟维泽，今年8岁，来自河南南阳。
0: 8岁，你是十三岁
3: 了，
0: 跟弟弟差4岁。我看一看你们俩多高。你们俩差4岁，差不到4厘米。我听说你们这组合里边俩大哥，什么意思？
3: 学习的时候肯定是我引导他嘛，然后玩的时候就他带着我，他就打我。
0: 啊，玩的时候是弟弟带哥哥，学习的时候是哥哥带弟弟学。听说孟维龙很厉害，学习很好，是不是？
3: 还行吧。
0: 诗词储备量大概现在有多少？
3: 2000多首。
0: 不多不多。
3: 不多，确实。
0: 用以火合体的话，不多不多，
3: 对对对，
0: 不到3000首。
3: 确实不多。
0: 弟弟有背诗吗？平时？
3: 也会背诗。
0: 也会背。弟弟现在能背多少首？
4: 大约1000首。
3: 对，
4: 大部分都是我哥哥教的。
0: 不用你爸你妈教你？
3: 就刚开始我爸妈不是引导了一下吗？然后他觉得背这个挺有意思，然后他就跟着我学了。
0: 因为你背这个挺有意思，你觉得因为他玩很多东西很有意思，是吧？
3: 对。
0: 你们贺冲天阵营目前为止没有一组诗词家庭拿到过擂主的这个位置，所以今天对于你们两个来说应该是肩负着整个阵营的重担。两位今天答题有什么策略吗？
3: 就是答题的话嘛，抢答这一类就我来，然后心有灵犀就主要靠他猜了，因为他那个说话的这种能力可能就不太利索，他应该是能听懂我说的。
0: 不太利索，
3: 这个就来考他了。
0: 就已经考虑到心有灵犀环节了。加油，小小的老朋友。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波老师，欢迎您。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王仁君老师，欢迎您。掌声欢迎来到我们现场的四十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了四大阵营，掌声送给你们。今天啊，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主题，它是南北建筑的复制粘贴，它是戏曲圈的南北通票，它是文学圈的运河宇宙，当然它更是改写了南北文化版图的超级纽带。那今天就让我们共同在桨声灯影中一起走进曹岸烟火。李波老师，对于运河您应该是也走过了很多很多的地方。
1: 是，运河对我来讲那就叫真正的母亲河。我是江苏丹阳人，老家那个村边有条河叫香草河，那个河就是通到运河里头的。听我母亲后来告诉我，那时候父亲在济南军区，就是坐着运河里的船，然后从江苏出来，经过漫长的时间，终于才到了济宁。济宁又是运河边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从小其实就是沿着运河来来去去。所以我感慨啊，黄河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但运河也是很多人的母亲河，尤其是我这样的中华儿女的母亲河。
2: 我要聊聊运河的话，就绕不开是我的家乡聊城，因为代表着农耕文明的黄河文化和代表着我们商业文明的运河文化在我们聊城这个地方交汇。所以呢，我们聊城呢也被称为是江北水城两河明珠，这两河呢其实就是黄河和我们的运河。而且呢，聊城在古时候啊叫做东昌府啊，东昌府的它的繁荣和兴盛呢其实都是归功于当时这个运河漕运带来的这样的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运河呢对于我们聊城的人来说呢，不仅是一条河流，更是流淌在我们血脉当中的记忆。
0: 感谢两位老师。先来看一看我们上一期把郭尔乐送回自己破阵子阵营的擂主，来，两位有什么样的感受？
3: 这个地方就是可以博览天下群雄吧。感觉每一个人都是我接下来强劲的对手。
0: 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期待？期待遇到什么样的对手来到最终的潮头登高？
3: 带有一些私心的话，我肯定希望就是我们的队友破阵子的阵营的队友们可以坐到这个位置上来。
0: 好嘞，也希望我们四十组诗词家庭做好准备，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
4: 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
0: 四十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扬州、苏州、杭州是大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其城市风貌呢常被诗人吟咏，请问下列哪个诗句无法体现这些城市的韵味？请作答。这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B， 小看红尘处，花重锦官城。四个阵营答对率基本上在90%以上。我们一起来听第二题，请听题。小港同学想要乘船游览京杭大运河全线的风光，请问他不会在下列哪一项诗句指代的季节去旅游？请作答。

0: 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接下来第三题，哪组诗词家庭能够脱颖而出，就让我们共同期待。来，请听题。小岗同学啊，想到江苏来一场文化之旅，假如能选一位对此地最为熟悉的古人作为旅游搭子，请问他最有可能选谁？请作答。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苏轼。恭喜回答正确的诗词家庭。
1: 你说旅游搭子啊，我个人也最向往是有苏轼陪伴。今天他陪你去江苏好了，他一定陪你去看苏超。为什么呢？哎，我们知道山东诸城有一个著名的楼台，叫什么台呢？叫超然台。这个台子苏轼建的，苏辙起的，所以这个台子也可以叫苏超，超然台，对吧？哎呀，苏轼一生啊，有学者统计，经过江苏啊，有14次之多。他要走都是走运河，你看他在江苏，徐州、扬州是做过知州的，是吧？最后他告别这个人间在哪里？是在常州。如果你有机会去常州，常州现在还有个东坡公园，就是我们都知道苏轼被贬黄州，在那儿他成为苏东坡的。他是怎么去黄州的呢？他在开封被贬，对吧？汴京。开封就在这个黄冈的正北面，一个直线过去，500公里高速。到今天为止啊，我们说高铁、高速、飞机已经发展得非常的方便了。可是你知道吗？人类货运总量80%是靠水运。苏轼来来往往江苏那么多次，就是因为水运对于人类文明发展来讲，对于华夏文明发展来讲至关重要。因为有一条大运河，才沟通了南北，才使得华夏称其为华夏。
0: 感谢李波老师，希望现场的每一组诗词家庭，你们都是一个好的旅游搭子。接下来三题过后，让我们共同来看一看，到底哪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破阵子队的童雨曦家庭，恭喜！掌声恭喜夺锦标眼目沉鱼家庭，折桂林阵营来丁丁家庭，贺冲天也是一位老朋友，张子萱家庭恭喜。让我们掌声有请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这里边有老朋友，有新朋友，童雨曦家庭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2: 火！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杭州钱塘实验小学的小团子童雨曦，欢迎大家来到杭州泛舟西湖，品龙井茶，赏三秋桂子，看钱塘江大潮。
3: 大家好，我是秦一，朋友们也喜欢叫我小姨姐姐。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国风母女
2: 加油。
3: 我是在女儿2岁左右的时候，为了更好地给她进行国学启蒙，然后在全网全国首创了国学古诗首诗舞，让亿万孩子爱上经典古诗词，把经典名篇100多首的中小学古诗词都进行了一个编创。
4: 潺潺无声惜细流，

0: 发现，在不断地进行创作和传播传统文化的同时呢，发现手势舞除了学习好我们的国学古诗之外，它还可以进行我们的一些手势舞加工艺、手势舞加文化输出的一些创作。
1: 手势舞加工艺是什么意思？
0: 那我会带着女儿关注我们的孤独症儿童，走进我们的像养老服务中心，把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些科普知识，对象是我们的老人，然后让他们且歌且舞，因为是手眼协调的过程，就能够更好的去预防我们的这些。

0: 肢体在跟别人沟通和交流，
1: 就是从指尖到心尖都能够去接受诗意的根部滴灌，
0: 就是温暖。
1: 对，
0: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秦毅，谢谢，也希望今天你们加油。来吧，叶文成鱼，你跟你哥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晨间玉妇亦悠扬，隐士才情占宝光，墨海行舟寻古韵，言心醉笔沁流芳。大家好，我叫陈隐墨言，是隐墨尘鱼的哥哥，我来自古城西安。
3: 沐风且雅韵，城外有清声，鱼色藏林慧，鱼游诗意声。大家好，我叫隐墨尘鱼，今年11岁了，来自陕西省西安市西安高新区第13小学。我的诗前面藏的是沐尘鱼，还有一个鱼是我的小名，我叫小鱼儿。其实就是我小时候的口语表达一直是很好的，然后我妈妈就带我去学了朗诵，然后我也很喜欢这个朗诵，我觉得通过这个朗诵可以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所以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主持人。
0: 要不你现在来站这儿，把那个开场词和广告词都说一下，先让你简单满足一下你的小愿望，好吧？来来，站这儿吧，来。
3: 就是说您的词就可以了。
0: 对，说我的词啊，品诗词之美开始，来，3、2、1。
3: 港通四海，路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谢谢大家。
0: 那就不介绍我的名字了，站在这儿感觉怎么样啊，小主持人？
3: 就是感觉很好，
0: 感觉很好。
3: 我希望我以后也能多站在这样的台子上。
0: 掌声送给隐墨尘鱼，小鱼儿。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两组老朋友了，来吧，来丁丁丁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大家好，我是来丁丁，来自杭州市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
5: 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大家好，我是来丁丁的妈妈丁家，寒来暑往，很高兴又回到了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舞台。
0: 回到这个熟悉的舞台，有没有什么目标跟我说一下？
4: 我的目标是打败居心彤，但是我们是同一个战队的，他已经获得过擂主了，我当然也要再次获得擂主，这样我就可以在总决赛的舞台上再次打败居心彤了。
0: 来丁丁目前3700多首的诗词储备量，然后前段时间还获得了一个很好的荣誉，是不是？
5: 对，很有幸获得了2024年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还有第16届的宋庆龄奖学金，这个也是对他每天背诗的一种肯定吧，国家的荣誉，非常的激动。
0: 10几岁能够拿到国家级的荣誉，这真的是
4: 诚惶诚恐。
0: 你先别着急哈，我先来跟你聊聊这个杨强啊，来吧，杨强，子轩做一个自我介绍。
6: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大家好，我叫张子轩，今年12岁了，来自湖北襄阳，我又回来了。
0: 第二次，来吧，杨强老师。
7: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大家好，我叫杨强，来自湖北襄阳。那此时此刻呢，我想引用刘禹锡的两句诗：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上一次呢铩羽而归，这次卷土重来，我们呢希望像刘禹锡一样能够越挫越奋，有不惜的战斗精神。
0: 我想第二次跟第一次的心态一定是不一样的，
7: 上次还是有一点遗憾和有一点不甘心的，
0: 只差一道题杨强就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杨强今年他的诗词储备量应该能够达到5000首以上，对不对？
7: 没有那么夸张，就4、5千的样子。
0: 全场想不想看一下两个诗词储备量最高的选手来一场飞花令？杨强，来丁丁，来到舞台上来吧，

0: 手下留情，手下留情，
1: 加油。
2: 今天我们讲运河，那我们就用河。
0: 好。
2: 好吗？
3: 可以。
2: 来，诗词废话令，由杨强开始。开始。
3: 那我就从那个王之涣的那个“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开始。
0: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3: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0: 七月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
3: 欲渡黄河冰塞山，将登太行雪满山。
0: 黄河九天上，人鬼看重关。
3: 黄河彭浦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
0: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3: 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鼓转擎地雷。
0: 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
3: 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
0: 谁为河广一苇杭之？
3: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0: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3: 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
0: 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
3: 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
0: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
3: 很棒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0: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2: 好。
0: 山河风景原无意，
3: 三峡星河引动摇。
0: 且使三河暮年少，
3: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0: 隔水洋洋北流蝈蝈，
3: 昨夜微霜初渡河。
0: 黄昏映马傍交河，
3: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河枝。
0: 朝进东门迎，暮上河阳桥。
3: 牵牛织女遥相望，耳读何故献河梁。
2: 两位可以了吗？
0: 君行虽不远，手边赴河阳。
3: 灞寺望长安，河阳是金县。
2: 可以了吗？两位，我求求你们了，行吗？来，林林哥，求求你了，行吗？你俩别说了，行吗？对不起，我错了，好吗？哎，我觉得就是整个，如果让他们俩一直飞下去的话，那今天的录制时间延长三个小时以上。我不知道王仁君老师平时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用同一个字来飞诗的这样的一个比拼，有感受过吗？
4: 丁丁啊，你几岁了？
0: 别看我这么矮，其实我马上就要上初一了。
4: 其实他表现出来的这个台风啊，非常的稳健啊，感觉就是跟你的这个年纪好像不相匹配啊。而且我觉得两位选手，他们的这个过程，既要说自己的，还要听别人的，我觉得你们这个交流、判断、适应的过程啊，非常非常的精彩。但是也跟你们平常的时候，你们的对诗词的积累啊，我觉得都是有经过很多的锻炼，才会有这样的呈现。真的为你们觉得高兴啊，也觉得你们非常的棒。
2: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杨强，送给来丁丁，来吧，请回对战台。所以其实今天的四组诗词家庭，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蓄势待发，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在接下来四海争锋的这个环节你们的表现如何。马上进入第二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接下来时间，四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昆曲的选择题，请抢答。
0: 选我们，
2: 选择哪一个家庭做的？
1: 我们选择来丁丁。
2: 请听题。昆曲经典剧目《浣纱记》生动演绎了西施的传奇故事，下列诗句中哪一项的描写对象是这位女主角？请作答。
0: 这道题我们选 A。首先选项 B 是出自杜甫的《咏怀古迹》，是讲王昭君的。C 出自李白的《清平调》，是讲杨玉环的。D 是白居易的《长恨歌》，也是讲杨玉环的。

0: 而 A 秀色眼睛骨荷花羞玉颜肯定是讲西施的。
1: 这题对他来说太简单了，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来丁丁回答正确了，也就证明子轩和杨强你们选对了，你们来到200分，来丁丁家庭来到100分。两组新朋友加油。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饮品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0: Yes， 选哪组？杨强。
2: 可以啊，
0: 我们选择杨强叔叔。谢谢
1: 杨强。子轩请听题。俗人多饭酒，水解煮茶香。假如下图是唐代茶肆中的招牌饮品茶单，其中哪一款最有可能是通过大运河从南方配送到长安的？请作答。
3: 这一题不是很确定，就选那个浮梁清茶吧。因为白居易那个《琵琶行》里面有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感觉就是走水路的。浮梁是景德镇那个地方，九江那一带的，就是往东走，东下走大运河北上的话，然后可以就是顺着那个大运河到长安。
1: 嗯，来丁丁觉得他们的回答正确吗？
0: 虽然我们也不是特别确定，但我们想的也是浮梁。
1: 这道题目正确答案就是浮梁清茶，恭喜回答正确。
4: 这个首先要确定的是地点，这四个选项里头只有浮梁清茶写到了地点，苏烙不用说是北方的奶制品，然后就是茱萸，王维写遍插茱萸少一人，当然南方也有无茱萸了，但是相比较而言山茱萸的茶其实是北方。
1: 嗯，
4: 那么薄荷这是南北方都有的，但是凉茶北方为主。前月浮梁买茶去，白居易为什么写浮梁的时候特别关键，其实他的九江也是茶叶集散地啊，他为什么特意点出浮梁？他的大哥，他后来给他大哥写的祭文叫浮梁大兄，就是他哥哥在浮梁县做县主簿，后来他写长恨歌的时候也跟他在一起，所以白居易对浮梁是非常有感情，所以综合来推浮梁是最好的答案。
1: 王仁君老师，您众多的影视剧作品当中应该有一个叫知否知否，戏中的时候应该就是有喝茶的一些镜头，也有做功课对不对？
5: 其实在知否当中啊，有一个茶的名字叫七宝擂茶，它跟咱们现在用的这个喝茶的器皿都不太一样，还有点像我们现在练书法有的时候用的那个水洗，它很大，它其实是把茶叶啊跟谷物要用一个特殊的手法，以这个礼节的展示要结合在一起，当时擂茶擂得好也是这个姑娘能够选择好人家的一个评判的标准。
1: 来丁丁选择正确来到300分，杨强子轩来到300分，其他两队要努力的把这题目的所有权抢在自己的手中。四海争锋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精神原香的选择题，请抢答。
6: 选了第一道，那我们分就差不开。

0: 我们选夺锦标队的。
1: 也不沉鱼，小鱼儿，请听题。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请问，这种质朴、单纯而自由的人生态度，与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最为契合？请作答。
2: 我们的选择是《地香》。
0: 是陶渊明的。如果没记错的话，

0: 这是他隐居的时候写的，他是也算是田园诗人的代表，而且我们对这首诗词还是比较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选项就是这种质朴单纯而自由的人生态度。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采菊东篱下，悠人见南山，恭喜回答正确。说到田园，说到怡然自得的感受、生活态度，我们之前一直都没有聊过的那位佤族的朋友李子霄，对吧？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李子霄，今年11岁了，来自祖国西南边陲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是一名热爱古诗词的佤族小男孩。
3: Sims ga las pan da ye ma gun ba ga ba pan bai mao。大家好，我是李子霄的妈妈，我的名字叫肖颖，我们生活在中缅边境线上。
1: 你刚刚说的那第一句我很感兴趣 ，Sims gan 是大家好吗？
3: 就有点像英语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everyone。
1: 啊啊啊！是这样的啊。
3: 对的。
1: 你们生活在中缅边境是吗？
3: 对，中缅边境线上。
1: 是佤族自治县。
3: 对，我们那里有中国最后一个原始村落翁丁村。还有距今3500多年的崖画，还有一个特别特殊又好玩的节日叫摸你黑狂欢节。
1: 什么节？
3: 摸你黑。
1: 摸你黑。
3: 对，摸你黑就是用一种特殊的颜料涂抹在大家的身上，互相涂抹，互相送祝福。
2: 摸黑一脸幸福一年，摸黑一生幸福终生。哇、
1: 就是我把你抹得越黑，我给你的祝福就越多。
3: 越多，对。
4: 这个很有意思啊。
1: 对，
4: 把你抹黑是一种最好的祝福。
3: 因为我们不想白活一辈子。
2: 我们那里的气温常年都是20多度，欢迎大家来我们那里避暑。
1: 我记住这个地方了，我一定会去一次。现场所有的诗词家庭，如果有机会的话，咱们一起结伴感受一下咱们佤族的摸你黑这个节日，好不好？谢谢子霄的家庭，谢谢。目前子轩和杨强来到500分，小鱼儿和哥哥来到100分。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红楼梦》的选择题，请抢答。杨强他们现在根本不招手了，因为知道应该不会选他们。
5: 我把这一题的答题权交给小一姐姐他们。
1: 请听题，《红楼梦》不仅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更堪称中国饮食文化宝典。那如果在曹雪芹生活的年代，贾府需要制作以下的菜品，请问哪项食材无需通过大运河来运输？
6: 我们选 C。
7: 竹笋应该是江南，像浙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竹笋美食，然后火腿像这个金华火腿也是美食，那么酥酪好像又是奶制品，应该北方就是 C 吧。
1: 确定了？来，
7: 不需要是吧？
1: 5 4 3
6: D 吧。
1: 一，
6: 我们选 D。
1: 这道题目，秦一家庭回答正确。秦一小团子100分。小鱼儿乘以莫言300分，跟来丁丁打平，杨强还是领先500分。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故乡的选择题，请抢答。
0: 我们选择卓桂令来丁丁家庭，
1: 请听题。余光中说，乡愁

0: 是一枚小小的邮票。古人也常常以诗词遥寄对故乡的思念。请问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体现了诗人的乡愁？来，丁丁，请作答。
1: 我们选四弟，因为这是周邦彦的苏幕遮。他周邦彦家住吴门，久坐长安旅，好像是杭州人。这首诗就是他回忆家乡之作。C 写的也是我们杭州，但白居易是下归人。A 四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是黄景仁的《起怀十六首·其十五》。不说了，这道题我们选四 D。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D。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不在自己的家乡工作和生活的，有吗？
2: 我是山东济宁人，就是正儿八经的这个运河之都的土生土长的济宁人。但是我这个毕业以后呢，在北京工作了六年，又去了西安，在西安生活了十二年了吧。我特别赞成阿成说的那句话，说乡愁大概是吃了异乡的食物不消化，消化不良造成的不良情绪。我在西安的时候就特别想念我们济宁的走地鸡，我真特别想念。我有几个拜把兄弟在济宁，他们就轮流给我快递这个济宁的这个炒鸡，就必须是济宁的鸡、济宁的水、济宁的厨子做出来才有济宁的味儿。
0: 拜把兄弟，说着说着就要上梁山了是吗？
3: 这个叫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啊。中国人都有一种乡愁情节啊。那一年我正好去欧洲讲学，那一晚上我都没睡，我就盯着那个月亮一直在看，我在想中国的月亮一定比这更圆更美。所以中国这片热土上每一个地方都寄蕴了你的乡愁啊，因为只有中国的月亮最圆。
0: 这道题目来丁丁答对加上100分，小鱼儿选对加上200分，加油。每一组家庭都还有机会，因为这才刚刚第六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美食的推理题，请抢答。
1: 照顾一下我们的父老乡亲吧。
0: 青衣和小团子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是哪一道美食？它自带国民度，它有不少皇家铁粉儿，它号称舌尖上的非遗，它借大运河完成了南北交融。秦怡和小团子，你们的答案是？
4: 从它有不少的皇家铁粉，然后我的第一感觉应该是北京烤鸭，就是这个是给我一个比较明确的线索。其他的好像都比较具有国民度，但是同时能够上王家宴的好像这样来分析也是锁定在北京烤鸭比较合适。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北京烤鸭，恭喜回答正确。秦一来到200分，来丁丁600分。
3: 这道题其实还有点难度的，都是舌尖上的名菜啊。我知道北京烤鸭它分两种做法，焖炉还有就挂炉式。这个焖炉它就是来自于南方的，根据明史的记载，每天啊从水西门进入南京城的鸭子啊是有上万只之多啊，就是因为朱元璋他本身就是很喜欢吃烤鸭。所以你看要能体现南北融合，在这里头又是皇家铁粉，最佳的选项确实是北京烤鸭。
0: 我们还有三道题目都还有非常大的机会，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唐代诗人的图片选择题，请抢答。如果选杨翔的话，他们答对加100分，你们加200分。 如果选莱迪丁的话，他们答对，他们700分，你们也是700分。你要选择哪一个家境？三
5: 选小姨姐。
0: 二，
1: 那我们选小姨姐姐。
0: 请听题，以下是两位唐代诗人的对话，请问他们各自都是谁？请作答。
4: 这两位呢是好友，从内容里面抓取到的关键词是山水田园诗的这样的一种氛围，所以我们一致选 A。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右边的人物是王维，左边的人物是孟浩然，答对。王仁俊老师应该是在总台的节目里面扮演过一次孟浩然，对不对？
6: 对，
7: 我的老祖宗孟子说，是指是也，有农夫之耕也，我待在乡间也可以旧患世分，只有田园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地方。
8: 在座的所有的选手对这位伟大的田园派诗人，他的故事啊和他的诗作都非常熟悉了。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很多别人的诗词里面展开对这个人物的一个人物形象的展现。你包括我们唐朝伟大的诗人李白，他曾经写过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呐。可以说李白是孟浩然的迷弟，就现在的人对他的评价啊，就说孟浩然一生啊从未入仕，但通过了解之后又看到他之前写的弃征于孟泽，波撼岳阳城啊，这首诗其实是他的一个干谒诗，他给这个张悦张相公啊写的一个求职的诗。他其实内心里面是渴望为这个国家去做些事情的，他是渴望入仕的。后来呢又回归到田园山水之中，写下了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这样的一个诗作。这个就要通过我们演员的塑造，通过我们对这个人物的理解，把它刻画得更加的生动，让观众能够了解他的一生，了解他更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演员的工作。
0: 秦一答对，加上100分。小玉儿选对，来到700分。接下来到了第八道题目，别看小鱼儿现在领先，莱丁丁和杨强只需要一道题就有可能跟你们打平或者超过你们，所以第八题对于每一组家庭来讲都至关重要。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城镇的推理题，请抢答。
1: 选择破阵子战队的奇异姐姐。
0: 请听题，观察下图，请问这个因运河而兴的城镇是什么？你们的答案是？
4: 我比较确定的线索是红色运河，还有天下第一庄，是不是台儿庄？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台儿庄。这道题目答对，加上100分，来到400分。杨强选择正确，加上200分，来到700分。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道题目，第九题，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人民诗人的推理题，请抢答。来丁丁，你们的选择是
1: 破阵子。
0: 破阵子，秦一和小团子，
1: 求求你们了，一定要答对，加油，我们相信你们。
0: 秦一答对，那么来丁丁点杀，如果答错有意思了。 来丁丁最高只能拿到100分，你会跟小鱼儿称一模一样，你们三组加。

0: 再来一道备选题，所以这一道题目你能否答对，请听题，请根据图中所示信息推理出图中信息所拼凑出的对应人物。你的答案是
1: 张科家。
0: 太可惜了，真的太可惜了，杨强两回冲到这里都没有能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正确答案张克家，恭喜回答正确，来丁丁来到800分，点杀杨强、子轩、小鱼儿和陈以莫言。杨强太可惜了，跟王东立是一样的，两次来到这个地方，两次都没有冲出来。掌声有请来丁丁、丁家，让我们掌声有请吴子晴、肖军来到舞台上，有请。马上开启我们的第三环节，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来到擂台上，有请。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四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来丁丁今天和子晴、肖军又站在了同一个擂台上，最开始要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我们请攻擂方来丁丁定价。
2: 愿将腰下剑，只为斩楼兰。
3: 与君为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0: 我们期待着两组家庭能够在本轮的潮头登高奉上一场精彩的比拼。接下来要首先进入到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环节，妙笔生花，让我们掌声有请外卖诗人王继兵，有请，欢迎您。哎，
4: 你好你好。
5: 大家好，我是王继兵，是一名57岁的外卖员，也是一名文学爱好者，至今我已经写作写了37年，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谢谢大家。
0: 王继兵老师其实这些年一直在坚持的用笔去创作，有没有计算过自己大概创作过多少首诗了？
5: 粗略的估计在6000首左右吧。
0: 今天我们的主题这不是曹岸烟火嘛，运河，有没有写过跟运河相关的诗？
5: 肯定有啊，我们的县城就叫运河镇，我能记住我其中写的一些情节。当我明白我的人生也是一条河流，祖辈的血泪和父辈汗水的心弦，已形成大地星罗密布的泉眼。每个人都在背井离乡，每个人得到的都是一口井。
0: 王继兵老师他现在虽然有一个身份是诗人，但是他还在送外卖，需不需要一些时间管理？
5: 其实我遇到过很多类似的问题，说其实送外卖是一种争分夺秒的工作，你是怎么样在这个时间里去写作的？我一直是把生活放在第一位，当梦想找到我们是要辅助我们更好的生活，而绝对不能成为我们生命的禁锢。
0: 有很多人认为我一直在工作，我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放在我的工作上，我没有时间去自由，我也没有时间去完成什么什么，但是在您的世界里这是不冲突的。
5: 我没有到学历，我只上到初中2年级，特别我们今天有好多同学在这里参加这些活动，我就特别想说，其实学历当我们进入社会的时候真的特别重要。我想去找一份让我称心的工作，我缺少第一块敲门砖。就在这种状态下，我很幸运我遇到了文学，它会让你的生命的意义、人生的意义会变得丰富，你不会感觉到日子是枯燥的。
0: 王大哥现在还在送外卖，我相信您一定遇到过相对来讲并不那么友善的客人，对不对？如果遇到不友善的时候，您内心是要怎么样去跟自己讲？

0: 当我在生活中，特别是我在送外卖之中遇到一些委屈的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它就显示了文学的价值。而每次这样的事情发生，它几乎都会交给我一个特别完整的作品。当作品和我的经历作为交换的时候，它就发生了移位，我甚至感觉到物超所值。他交给我的这个产品真的是太值钱了，而我只要付出我一点点小小的委屈，然后我会得到一个长久的快乐。我喜欢用文学调节我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委屈，哪怕一种负面的情绪。
1: 掌声送给王大哥。看到王继兵大哥，他一直是眯眯着眼睛，一直是带着笑意，用文字表述出来他自己想表达的东西的时候，你的内心其实我觉得是有满足感和成就感的。
0: 我一直相信文字产生力量。我曾经在我的第二本诗集的开篇，我写过这样的一段话：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这个人间，有人指着我的墓碑告诉文字，这个人曾经热爱过你，用尽了一生的时光，这可能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我相信文学最终会产生价值，产生力量。
1: 非常棒。我看过您大概说过类似的话，就是现在我们也要拥抱 AI。 您觉得写诗跟 AI 怎么样去做一个融合？
0: AI 出现的时候，短期之内可能会对我们特别是写作者造成一定的心理上的冲突，但是它最终还是要帮助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往前跨。我小的时候，我们的梦想是什么？我们想的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自来水大喇叭，这是我们在小时候唱的歌谣，是我们的童谣。当电灯电话真的进入家庭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考虑这个没有灯的命运。包括 AI 现在出现也是这样，当我写散文的时候，我都是用语音去创作。我可能这一段文章这一口气说下来可能是10000字，我会交给 AI 把我这篇文章按散文的方式排列工整，纠正这里的语法错误，修正这里的标点符号。所以说当我们聊到 AI 的时候，我特别想说，其实它是来辅助我们的，我们一定不能成为它的辅助。当我们成为它的辅助的时候，生活是反过来的。
1: 记录了这么多诗，你觉得迄今为止让你最满意的诗叫什么名字？
0: 我最满意的应该是我写亲情的诗歌，但是在网络上流传度最高的依然是《赶时间的人》。
1: 可不可以在现场给我们读一下您写的这首《赶时间的人》？
0: 好。赶时间的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手。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的淬火。
2: 特别亲切，然后也听得特别感动。他说他写了37年了，写37年啊，为什么 AI 替代不了？我刚才听的时候有个感触，就是诗的本质是什么？诗的本质就是通过诗人拨动自己的心弦，然后也拨动了别人的心弦。 AI 它可以写的技法很好，但是你知道它其实没有心弦。所以最动人的诗就是你要赤诚坦诚，然后要努力的问心，去拨动自己的心弦，然后让其他的人产生共鸣。但凡古今中外所有伟大的诗人，莫外如是。所以王老师说了那么多，其实就是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每一个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然后在这个人间不断的去淬火的时候，就是生命所能弹奏出来最好的诗。向您致敬。
1: 我记得好像沈从文先生说过一句话，说日头没有辜负我们，我们也不要辜负日头。如果你还相信你爱着这个世界，

0: 不妨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要让自己的内心继续保持着最开始的那个状态，继续用笔去记录生活，去记录美好，去传递美好，去让诗去影响更多的人。
1: 我相信它最终会成为一颗种子。你要相信，所有的种子都逃不过春天，它会发芽。

0: 接下来时间，王金斌老师，给我两个关键词，让他们来做事。
1: 刚才聊到了一种坚持，聊到了一种稳定，锚和泥巴问题，怎么样？
0: 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给你们作诗的时间，请作诗。

0: 首先我们来看来丁丁的吧。
1: 泥巴，如果有人向你投来一团污秽，不要害怕，也莫哭泣。女娲用它照人，先民用它塑陶，东坡用它筑堤，我拿它种荷花。粉色装点的盛夏，还我莲蓬、藕荷、带露的盖头，亭亭净植，何不慢不知。
0: 来给我们阐述一下你创作的理念。
1: 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环境中，我们都要保持自己的态度。去年我跟丁丁说的那个话在网上有很多的点赞啊，也有一些争议。
2: 等你慢慢的长大了，如果生活一地鸡毛，你也要把它捡起来扎一个漂亮的鸡毛掸子。
1: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做好自己，然后我非常的受启发写了这首诗。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子晴和萧军。
3: 旺又在闹了。旺叔低着头听他叹息，他望我渐行渐远，只留下带着泥巴的脚印，记忆中的锚点快要看不清。可旺叔还在天上，只是变成我望着他爬上裤脚的泥巴。刚刚在台上的时候，听着赶时间的人这些话，就回忆起我的父亲。在我小学的时候，当时我们家正在开着一个水果店，我的爸爸为了保证一个水果的质量，他就凌晨三点起来，开着车带着我去到农田里面亲自挑西瓜。有一次他带着我去了，那时候我很不高兴，我当时感觉特别困，我直接就跑了，在那个瓜田里到处乱跑，他找我找了很长时间。他望着我渐行渐远，只留下带着泥巴的脚印吧。回忆起来，比如说在瓜田的时候，那是一个记忆中的锚点，现在呢我望着它变得越来越苍老。我希望就是在此之后，我能够就是成为一个家里的支柱，帮助他们减少压力。
0: 两首诗我们都看完了，来全场请投票。投票完毕。在揭晓票数之前呢，王大哥，您更喜欢哪一首诗？
4: 这两首诗都有它的强项，特别是像正面这首诗写到了女娲补天，而第二首诗它的情感的细腻把握得非常到位。相较来说，我还是喜欢正面的。
0: 萧军、子晴拿到了王大哥的一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全场的40票是怎么样。

0: 赞佩。从文学的角度上来讲啊，王大哥出这个题，我说好难啊，要把两个意象，包括锚定啊，然后泥巴啊，通过望舒的这个经典意象把它糅合在一起，这个在文学锤炼上其实是非常讲究功底的。丁家呢，他就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简易的方式，通俗的方式，诗歌里经常用的就反差嘛。当有人给你投来一团污秽，一团泥巴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女娲补天的泥巴，然后苏东坡筑堤的泥巴，让你养荷花的泥巴，这一个非常质朴的道理。丁丁，记住你妈妈在你身边告诉你的，泥巴还可以是生命的沃土，鸡毛掸子还可以掸去心灵的灰尘。
1: 特别感谢王大哥，希望您的诗能感染越来越多的人。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王大哥，谢谢您，谢谢。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我们的潮头登高第二环节，心有灵犀。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龚立方，今天由你们先来，谁来形容，谁来猜？
2: 老样子。
1: 心有灵犀，倒计时150秒，开始。
2: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黄梅戏。
1: 对。
2: 调补寒性，一饭千金。
1: 答对。
2: 生命之源，从这里到这里。南水北调。
1: 答对。
2: 形容画卷，或者是诗歌，或者是大海，波澜壮阔。
1: 答对。
2: 100单8将出自《水浒传》。苏州多孔的运河上的
3: 宝带桥。
2: 烟灶多怎么样？
3: 唐代悲歌。
2: 杭州三宝，
3: 船闸、水闸。
2: 说我们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3: 一衣带水。
2: 什么生两仪？
3: 太极。太极拳。
2: 我们在枫桥厅的一个演出。
3: 苏州评弹。
2: 贾思勰。
3: 提名要术。
2: 哦，就是错了。宋一星。
3: 天工开物。
2: 妹妹你坐船头什么的爱？
3: 炫夫。
1: 啊，对，这都知道。
2: 杨柳青。
3: 烟花。
2: 班公面前耍大招，上句成语。
3: 班门弄斧。
2: 朱自清和他爸爸。
3: 背影。
2: 横眉冷对千夫子。
3: 自嘲。俯首甘为孺子牛。
2: 陈近堂的老婆。
3: 河东狮吼。
2: 瓜熟蒂落，
3: 水到渠成。
2: 张顺水浒。
3: 浪里白条。
2: 北宋汴梁繁荣的景象，一本书。
3: 哦，东京梦华录。
2: 不，河北最大的湖。
3: 白洋淀。
2: 林黛玉的雅号。
3: 潇湘妃子。
2: 汉丁河下土。
3: 芙蓉舞。
2: 湘阴五百鬓毛催。
3: 少小离家老大回。
2: 东南行胜，
3: 三无都会。
2: 北京的一种名吃，然后是
3: 炸酱面。
2: 南京的一种小吃，五个字，最有名的
3: 鸭血粉丝汤。
2: 一瓢什么漏下？
3: 颜回。
2: 两个字啊。做生意的人，节派。
3: 商帮。
2: 不。交换信息。东西。四个字的成语。
3: 互通有无。
2: 先过。西湖十景，酿酒的地方。
3: 旋风河。
2: 骑鹤下扬州。
3: 腰缠罐罐。
2: 杭州的鸭，白娘子的
3: 雷峰塔。
2: 酸甜猪肉。
3: 唐突李健。
1: 答对。子晴、肖军，请交换位置。心有灵犀，倒计时150秒，开始。
3: 河北的一个戏学

0: 北。
1: 河南。
2: 豫剧。
3: 答对。
1: 那个世界上很厉害，没有第二个。
2: 国士无双。
0: 答对。
1: 那个这个，然后。
2: 望山秋水。
0: 答对。
1: 然后那个罗贯中写的。罗贯中。
2: 三国演义。
1: 那个我住的地方，然后这个。
2: 南来北往。
1: 对。那个水面出兵迎角地，上一句。
2: 孤山寺北贾田西。
1: 那个兼爱非攻的那个很死板，然后就
2: 不懂了。墨守成规。
1: 过。朝辞白帝彩。过。
0: 有招，答错。
1: 那个洛阳纸贵。洛阳纸贵。
2: 三都赋。
1: 我没这个，我不会看你山东的那个。过。
0: 有山。
1: 过。薛宝钗。
2: 红无君。
1: 南京的一个嘎嘎嘎嘎嘎。
2: 盐水鸭。
0: 对。
1: 过。那个这个地方的这个，然后这个地方的这个行取的过。地名必备。
2: 塔青。
1: 那个朱自清这个。
2: 荷塘月色。
1: 这期主题曲在吹的那个。
2: 玉和要混玉和耗子。
1: 初中文你要上一句。
2: 春眠不觉晓。
1: 没拼命在这里，然后拼命飘，没停过。
2: 川流不息。
1: 这个外国人写的那个。
2: 马可波罗游记。
1: 过。
0: 过。
1: 我很省，然后我所以。
2: 开源节流。
0: 答对。
1: 过。
0: 过。
1: 不用，别生。
2: 智多星。
0: 答对。
1: 鲁迅。
2: 呐喊。
0: 答对。
1: 那个天津。天津吃的。是的，
2: 滚驴打滚，
0: 答对。
1: 兼爱非攻，兼爱非攻，
0: 答对。
1: 这个做的那个，然后这个，
2: 盘旋，
0: 答对。
1: 那个过，
0: 过。
1: 西湖十景，冬天最出名的，西湖十景最出名的这个东西，过。这个过。北京。
2: 四合院。
1: 那个六点交通堵塞特别多，
2: 车水马龙。
0: 答对。
1: 那个我最爱吃的四川的
2: 辣子鸡。
1: 这个我得把这个，然后我特别惊讶，没出现过，我特别惊讶。
2: 大吃一惊。
1: 士别三日。
2: 刮目相看，刮目相看。
0: 答对。
1: 这个，然后我很
2: 跳马，骑虎难下。
1: 那个苏州，你喜欢去的。
0: 答对。
1: 那个我识别不是我那个鸟，就那个王，那个
0: 鸟，那个王，
1: 我叫
2: 什么东西啊，鸟叫。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刚刚两队答对的题目数量，来叮叮叮家没有超过记录，35题。子琴、萧军没有超过来丁丁29题，差6道题。所以这一轮在刚刚我们第一环节来丁丁拿到1分之后，先有灵犀，再下一城，目前场上比分2-0。接下来5道题目的答题环节，看你们了。量子家庭，第一题。这是一道推理题，以下是一位古人的人生4大标签，请根据图中信息推测出这位人物。两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子晴、萧军，你们的答案是？
4: 其实这个我不熟啊，反正来丁丁他抢了，肯定也是对的。我觉得是宋应星，所以
0: 宋应星。如果你回答正确，1-2；如果你回答错误，来丁丁3-0拿到赛点。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宋应星是不对的，郭守敬是正确的。
5: 郭守敬，我们知道他天文学家，但是很少人有人知道他其实是中国水利部确定的中国历史第一批治水名人里头，他其实是个水利大师，大运河第一个选项。

0: 通惠河，通济惠民，这是他建成通惠河之后，忽必烈亲自定的名。他有24座水闸，那水闸怎么排列？这里有一个民间传说，说他有一天做梦的时候，然后听到有个外面的老爷爷在卖东西，听老爷爷在喊炸炸糕，就是炸炸糕，嘿，他就突然一下惊吓惊醒，哦，原来怎么排这24个闸，这个叫梯级航道，炸炸糕。你在生活中创意往往怎么来？你冥思苦想不得解，就说你可能走在路上，坐个公交，坐个地铁，旁边人偶然一句话，你突然创意就来了。看上去这个得来全不费功夫，但是前面一定要经过踏破铁鞋无觅处的艰辛。
1: 这道题目呢，肖军和子晴没有回答正确，让我们恭喜来丁丁丁家3-0来到赛点。接下来下一道题目会不会成为终结本场比赛的题目？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请将下面的诗句与图片中的场景进行对应，完成清明上河图沉浸式诗词打卡，请抢答。
2: 因为当时我妈放手让我自己抢，说都礼节3分了，让我自己抢，结果我就没抢到。
1: 肖军，
3: 秦窗细乳细分茶，对应的是茶坊，应该是第二个图吧。然后平均传语报平安，对应的是第4个图。稳饭平波任罪眠是对应第1个图。然后乔氏丑小九客行是通宵九客行，是对应第3个图。
1: 如果你们回答错，我来丁丁将直接结束比赛。你们回答正确的话，还给自己保留了一线生机。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肖军回答正确。目前场上比分还是3-1。下面这道题能否终结比赛？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宋代文坛巨匠。线索二，他的诗词文皆有很高的成就。
4: 那3-1了嘛，也没有太多退路了，那就拼一把吧。
3: 欧阳修。
1: 如果你回答正确，2-3。如果你回答错误，来丁丁丁家直接坐上擂主宝座。线索三，他一生笔耕不辍，有9000余首诗词传世。线索四，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何关。正确答案是陆游。回答错误，恭喜来丁丁拿到第4分，拿下本场比赛，成为本期擂主。子晴、肖军要回到阵营了，有什么话要对自己或者对来丁丁讲？
5: 我们可以大胆去抢答，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太过鲁莽也未必是一件好事。我每次看到我们破阵子队在给我们加油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是真的很暖的，挺对不起我们的阵营的。我也相信我们破阵子总有一天还会再回来的。谢谢，也祝贺对手。
1: 请肖军和吴子晴回到属于你的阵营，请来丁丁丁家去到擂主座位。恭喜来丁丁家庭获得了擂主座位，也赢得了山东省港口集团为你们提供的定制行李箱。再次感谢大家的精彩答题，要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非常有听感有质感的解释。今天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我们在下一期当中又有哪一组家庭能够挑战来丁丁，我们就共同期待。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不见。

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这位先生，你是谁？
1: 司马大人，好雅兴啊！咱们刺史大人可说了，你这个司马大人就是个摆设，劝你安分守己，不要勾结同党。关车大哥，我们是跟随家中老夫人从荆州回老家省亲，并不是谁的同党。
0: 今日小公子要出来玩，不幸扭到了脚，这是这位先生搭救才会在这里休息。请问是哪家的家眷？家中小主姓裴。
1: 难道贵主人是京中的裴？
0: 您明白就好，切勿使他人得知。回京后，我定会在家主人面前为您和这位先生美言几句。您若是还有别的事，您就去忙吧，我们喝完茶就走。
1: 哎，是是是，小人知道，小人这就走。此后先生受苦了，刚才情急，不得已才出这权宜之计。
0: 多谢姑娘，姑娘认识我。虽不相识，但有幸拜读过您的文章和诗句，文辞精妙，意境深远。就比如那首《江雪》，让人分外有一种孤独感。
1: 那天，我就在这里小憩，忽然从梦中惊醒。

0: 我忽然想出去走走，出门后发现屎白茫茫的一片，天上没有了飞鸟，地上没有了走兽，万物了无踪影，就连上山的几条小路也被大雪覆盖。可当我跨过一个山头来到江边，我看到那江上有一叶孤舟，孤舟上竟然有人。
1: 有人？
0: 我太想跟人说说话了，于是我走到近前，发现那舟上是一位老翁。他头戴斗笠，身穿蓑衣，手拿鱼竿，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他似乎并不在乎有没有鱼，而是在钓着一江的大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2: 先生挥毫寄情，虽然身处蛮荒，但文章如星垂平野，让人佩服。孤舟虽寒，星火不灭，

0: 通讯器材、药品。小姐，您当我这儿是开百货公司呢？
1: 乃林，我知道有难度，但是你得想办法。
0: 这通讯器材管制的非常严，我哪有什么办法？对了，这样，我给你介绍个人，你向他买。
1: 什么人？
0: 以前是中统的，现在和日本人走得很近，他有渠道。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

0: 就这人心狠手辣，无恶不作，我怕他在半路耍花招。
1: 他要是敢耍花招，就把他干掉。
2: 啊？
1: 怎么了？我就痛恨这种发国难财的狗汉奸、狗特务。
2: 啊？这可不行。
1: 就这么定了。
0: 好吧，好吧。到时候如果需要帮忙，我再找些江湖上的朋友。
1: 嗯，药品呢？
3: 药品？药品管得比通讯器材还严。唉，
1: 交给你了。不行的话，找新渠道。

0: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1: 我当然有我的消息来源了。再说了，金先生大名鼎鼎，在这条路上混的人哪有不知道您的名字？要想打听出您的门路，轻而易举吧。
0: 我告诉你，我金喵在这一行，就那么随便跺上金脚，这大地都会抖散的。
1: 金先生，您还没有告诉我，您到底有什么货？
0: 这个你放心，只要你知道，各种信号电台，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弄到手。
1: ANPRC77 无线电台有吗？
0: 这是军用公司，你买来干什么？
1: 金先生，我们是在做生意。
0: 我只是想知道，你买这个军用电台干什么？
1: 既然是在做生意，又何必问得那么清楚？
0: 你是要卖给新四军、国民党还是日伪分子？你说清楚。
1: 哎呀，金老板，道上有句话，做生意呢，不问来路的。
0: 好，既然这样，我也不多问了。不过，我要警告你啊，不管你卖给什么人，你记住了，别把我出卖了。
1: 我把我自己卖了，也不会出卖您的，这一点啊，放心好了。
0: 真的？
1: 当然。金先生，这电台可是稀缺货呀，当真有来路？
0: 哎呀，这点东西算什么？
1: 好，既然金先生您有来路，以后我要多多仰仗喽。
0: 既然这样了，咱们成交吧。
1: 成交。那金先生，您开个价吧。
0: 咱不是说好了吗？我不收你佣金。那就这样吧，两根小黄鱼怎么样？
1: 两根小黄鱼，成交。
0: 好，
1: 金先生，我们怎么交货？
0: 这是我的电话，你把钱搞到手以后就给我打电话，咱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一言为定。
0: 好，一言为定，咱们不见不散。干。
2: 先生，您。

0: 来了。
1: 服务员，是不是有位小姐在等我呀？
0: 对，有位客人在三号包厢等你。
1: 我来了。
2: 货带来了吗？
1: 你是谁？
2: 别管我是谁。
1: 这不还是你吗？你换了一件衣服吗？这不是。
2: 货留下，你可以走了。
1: 钱呢？咱捡好那两根小黄鱼呢？钱给我呀。
2: 够吗？
1: 别开玩笑啊，咱们都很熟啊，不开玩笑啊，再见。

0: 这俩人是你叫来的吧？这何必呢？你看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嘛，这不都很熟的？你何必找人来呢？是吧？
1: 我再说一遍，想活命的话，货留下，滚！
0: 钱呢？钱得拿来呀！ 我告诉你们，你们别想黑吃黑，你们知道这货是谁的吗？你们惹不起，你们爹打给你们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
1: 住手！这你们这是怎么了？怎么在我这儿打架呢？
2: 杨经理，杨经理，他们打人，他不干不干净？
1: 哎呦，这怎么回事？这是，哎呦，
3: 我警告你，别多管闲事，还有你，想活命的话，把嘴闭牢了。
1: 你们俩拿箱子，我们走。
4: 是，
5: 来，快点。
4: 记住了，不许胡说！
6: 哎呀，杨老，他们没给钱呢，他把东西抢走了。
1: 哎呀，兄弟，他们有枪啊！他没给钱，我怎么会交钱？兄弟，他们既然肯抢你，那肯定是有备而来呀！你过去你还要不要命了？啊！哎呦！
2: 哎呀，别笑了！
7: 你说你呀、啊，
1: 哎，你别说，你这装起来还真像，
2: 像吗？
1: 啊，
2: 哪有你装的像？
1: 哎呀，真没想到，你凶起来挺吓人的，啊！
2: 别招我！
1: 哎呦，我哪敢呢？
2: 哎。说点正事儿
1: 啊，说
2: 药品的事儿打听的怎么样了？
1: 啊，药品啊，鱼已经上钩了，叫永田，是日军野战医院的哨所，他有渠道，我已经约他了。
2: 太好了，你抓点紧啊！
1: 是，
2: 反了！
1: 哎呦，遵命。
8: 杨老板，您的客人来了，请。
9: 杨先生，你要的东西我已经查过了，还有存货。
7: 好。
9: 都是干这行的，交换是要平等的。这批货虽然价值不高，但目前的形势下极难弄到手。

0: 130万法币，绝不二价。当然，奇货可居，理解。只不过这价钱能不能再少点？目前杨先生，目前的形势你也清楚，日本海军封锁得很严，万一暴露了，那是要掉脑袋的。就算不暴露，将来被人知道了。
1: 没准也得落个卖国的罪名。价钱方面，我绝不让步。
0: 就怕您到时候动用日军的力量强取豪宅。
1: 哪里，杨先生，你太不信任我了。我是一个非常讲信誉的人。况且我们的生意又不是这一桩，日后我们互通有无，金票大大的。
0: 失敬失敬，误会永田先生了。
1: 这个呢，你务必放心。我不是一个没有眼光的人。大日本就在太平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按照我们商人的理解，就是经济共同协作体，祭奠堤而成江湖。这个是你们中国道家几千年前的格言。我们的合作仅仅是刚刚开始，任何的欺诈行为都是不明智的。好。
0: 我答应你的条件，不过这次我要换一个方式。
1: 换一个方式？
0: 对，有话直言。现在当局查得很紧，我怕一旦发现身家性命难保，所以我想这次亲自去体会。嗯，
1: 这个恐怕不太合适吧，
0: 永田先生。 我是担心，货在路上，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对你有好处，减少你的风险。我这是为你好啊！
1: 好，我给你地址。好。 这里是阳中地区，过了三江口，就是高邮湖水系。这里有一个大鱼渡口，我们的药品临时仓库就在这儿。
0: 好，钱绝对不是问题。
1: 不过我有句话在先，如果中间有任何的其他目的，杨先生，那么日后。
2: 我们就是仇人。放心吧，我是绝对不会把通货渠道变成战争火线的。
3: 志远，
2: 嗯，
3: 这个电台不错，功率很大呀。只要彭叔叔您用的顺手就行了。顺手，好使。嗯。 什么呀？
2: 药品仓库的地址。
3: 是吗？太好了，我马上去安排，立即行动。
2: 注意安全。
3: 好。

0: 老小之间的较量，胜败不一定是自己真正的水平。你差的那一环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比如说你的脑子里正好有过一次杂念，其实你的那一枪是可以打马环的，是不是？
1: 是。
0: 所以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也只是一次比赛的结果而已。不过战争就不一样了，每一次的结果不只是比分，而是生命，是生或者死。他们不可谓不英勇，也是高手中的高手，可惜都是因为失败而失去了生命，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和对手较量的机会了。你还有机会拿冠军，是不是？
1: 是。
0: 只要活着就会有机会，萨姆星很明白这个道理。
1: 我明白，林队长。
0: 能拼则拼，不能拼则撤，不要去争一时一地的成败。还有下一届的奥运会吗？
1: 嗨，
0: 我听说你哥哥要来了。
1: 嗨，正在等待军部批准。
0: 他是帝国蝉联三届的全国射击冠军，也是你的教练吧？
1: 嗨，
0: 我在没有听到你的大名以前，对他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他现在在为帝国军队服务吗？
1: 嗨，去年奉命入伍，一直在狙击手训练营担任教官，今年升作大卫营地长官。
0: 新仇旧恨已经把你们整个家族都卷入了这场战争，我真的不知道是对还是错，是值得还是不值得。
1: 九井家族数百年来受到历代天皇的恩宠和关照，为保卫天皇而战是九井家族的责任。
0: 有戏，有戏。可是我真的不想让我们帝国的国宝在这场战争中都给打光。
2: 道宗阁下，只要能打赢这场战争，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0: 是啊，可是恐怕这个代价有点大了。
3: 哎，叫贾鬼子到指挥部来一趟。
4: 是啊。嗯。
3: 师爷。啊，
5: 团长。
3: 最近有没有接获日本人的密电码啊？
5: 有倒是有，但不知什么原因，都不能完全的破译出来，能破译的只有一些词语。

0: 说说看。
1: 您比如这封，能破译的只有川崎、清香、别桥鱼、吉田滋。吉田滋我倒是知道，他出生于传统武士家庭，毕业于日本高级陆军军官学校，酷爱书法，战场上屡立战功。
0: 这个吉田滋我知道，他是鬼子的一名悍将，他的突然出现肯定会有重大的关系。川崎吉田滋，志远，继续监视，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1: 好的。

0: 很好，嗯，李全正阁下，身为于家村的国民党军不可以进，于家村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很好，很好。张启俊，该去看看我们的文化国史了。一想到我们控制了中国的优秀文化资源，我就会很兴奋。张启俊，你记住。
1: 以往一国，先王其史，而历史最显赫的标准，就是他们累积下来的文化资源。
2: 李团长，高明，
3: 西天子的行踪查清楚了吗？
4: 目前还没有，
2: 必须在短时间内查清楚，不然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破坏。这个家伙我们交过手，实在是厉害。我有一个同学在镇上开了一家日式酒馆。 我去他那了解了解，兴许会有情况。
1: 好，但是要快。
2: 好的。

0: 哎，你这想办法想办法，你倒是想啊。
1: 哎呀，这个难度真的很大。
0: 我不管，反正这件事交给你了，你得想办法。
1: 你这个说的倒是不错，可是我父母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别讨厌，说正事儿。
1: 好，不说这个了。现在倒是有一个新的目标。
0: 目标？
1: 对，仓田一郎。
0: 是个什么人？
1: 这个人呢，是川崎联队的机密科的参谋，手上掌握着一些日军的机密情报。我已经盯他很久了。
0: 然后呢？
1: 这个人很贪财，又亏空了公款，现在啊就想一门心思赚一笔大钱，着急四处找门路，好几次托人找到我这里，我吊了他的胃口呢。
0: 别吊胃口了，该是让他吐出来的时候了。
1: 别着急啊，再晾他两天，着急上杆子可不是好买卖。
0: 狡猾。
1: 我还没你狡猾。这个拿捏分寸呢，可是一门微妙的艺术。
0: 你就吹吧。

0: 你总算是来找我了，说吧，你有什么生意？
1: 别急呀，来，先看看这个。

0: 怎么样，这匹青铜马？
1: 嗯，马马虎虎，还算是个玩意儿。
0: 玩意儿？这可是从广福宫出来的青铜器，乾隆爷都把玩过的东西。
1: 真的？
0: 我杨乃林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1: 说吧，这次你又想得到什么情报？
0: 我听说吉田将军来
1: 了。你的消息很灵通吗？
0: 我听说吉田将军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文物古玩十分痴迷。我到了批货，想让将军给长长眼。
1: 你的消息渠道很可怕呀。
0: 哎呀，也就是想请将军一起见上见上。
1: 实话对你说吧，不是我不告诉你，实在是吉田将军的行踪是高度保密，我也是没有办法知道。
0: 真的？
1: 那是，吉田将军不管走到哪里都有确保他安全的措施，必须是以密码方式传达。
0: 密码？用不着这么神秘吧。
1: 吉田将军的行踪可是高度军事机密。
0: 我是真心想结识一下吉田将军，你就设法确认一下，只要你告诉我这匹青铜马就是你的，另外奉送和田玉酸泥一吨。
1: 以前不管你做任何生意，每次我都是答应你的，但是这次例外。
0: 为什么？
1: 这个泄露出去可是要诛杀九族的。
0: 你以为密码是什么高级密码？你们连队出卖这种东西的人多了去了，不过是吉田将军来了，密码频繁更换而已。
1: 竟然有这种事？
0: 你以为整个日军就你一个人做这种生意？你就说出来吧，我保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1: 真的不会出现什么纰漏？
0: 怕什么？你就干这一次，再也不干了不就行了吗？

0: 还是不行。没事儿，我杨乃林从来不做勉强买卖，买卖不成仁义在。来，我们喝酒。
1: 此事关系重大，请多多谅解。

0: 娟子，上酒。
1: 来了。这样行吗？
0: 娟子。
1: 来了。

0: 苍田，你知道你在哪儿吗？你在天堂，啊，天堂是自由的，是自由的。啊，你想说什么，你就放心大胆的说，啊。
1: 放心说，没事的。
0: 苍田，苍天君，
2: 啊，
0: 齐天姿换用了什么密码？
2: 啊，
0: 你们是不是换密码了？
3: 对，
0: 苍田。 说，说什么密码？
3: 是，
0: 对，说，
1: 放心说，没关系。
0: 说，
1: 放心说。

0: 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啊，你大点声，我没听清。哎，苍田，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他刚才好像是说五七五七七。 苍田，是五七五七七吗？五七五七七是什么意思呀？苍田，再说一遍。苍田，算了，乃琳，我看他已经不省人事了。五七五七七。
1: 哎，杨乃琳，嗯，这是什么呀？青铜马呀！我让你搞情报，你竟然倒卖国宝！哎呦，
2: 赝品，假的，假的，
0: 真是假的？
2: 真的是假的，你当我傻呀？
0: 回来了啊，
2: 累死我！人送回去了，送回去了。哎呀，那小子烂醉如泥，估计明天早上都醒不了。
0: 哎，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2: 没事儿。哎，对了，这个五七五七七是什么呀？电话号码？
0: 不是，刚刚打过，没这个电话。
2: 会不会是军队的番号啊？不是，日军番号不是五位数，不是番号。哎，
0: 电话不是，日期不是。哎，会不会是门牌？门牌你查过吗？
2: 不是，合不上，查过了。
0: 那会是什么呢？会不会是敌人心下发的匿名通知，通过这个形式指挥吉田斯的行动？七五七七。
2: 这是之前收集的日军电讯次数和时间间隔的统计。

0: 均每次发报的间隔是5分钟、7分钟、5分钟、7分钟、7分钟，这很有可能就是新的密码格式。太好了，这样就能掌握吉田字的行动。
1: 没错，
0: 走，我们去核实一下。这是什么练法？
2: 南大顶案。
0: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
0: 有一条大鱼可能要落网了。
2: 一条大鱼？什么大鱼？
0: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但是能肯定的是不是川崎，

0: 所以战争，武力只是先行，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的征服。可惜，中国对日本来说，一直是文化母国。
1: 不错，
0: 所以我们要彻底的征服中国，就要彻底的攫取中国的文化资源为我所用，要让中国人知道，我们日本人才是这一文化的真正主人。
2: 李团长的话意义很深呐，川崎君，你还要慢慢的领会啊。川崎君知道成化阁帖吗？
3: 略知一二。
2: 说说看。成化阁帖是中国最早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收录了从中国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书法墨迹，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重帖始祖。
0: 川崎君看来是打听出了我的爱好，做足了功课呀。属下也是对中国的书法非常喜爱，
4: 所以我们一定要彻底的征服瑜伽村，
0: 让他们的文化成为我们的资源。总有一天，我们大和民族终将征服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古国，让我们日本人的文化占领全球。
2: 将军果然是宏图伟略。
0: 那马是你配发给他的吗？
2: 是，毕竟他是个女人，而且还是大日本军人的骄傲。
0: 川崎君，看来有如将风范吧。
2: 李团长过奖了。
0: 他表现怎么样？
2: 非常出色。前不久。 刚刚歼灭了一支100多人的新四军，只有几个人逃跑。
0: 那是他配享受你给他的特殊待遇。不过川崎君，在我面前你就不用夸大战果，他消灭的不就是一支十几人的决死队吗？
2: 嘿，
0: 扩大战果对外宣传那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鼓舞士气，可以给我国国民增强赢得战争的信心。 但是，对形势、对战果，我们可不能自己骗自己。
2: 我明白。
0: 好了好了，你也不要不好意思。我们国内报纸上登载的我军战果数字，不也是包括了我，不知夸大了多少倍的虚报吗？

0: 队长，有什么事情？神谷，你带第一小队从这儿插下去，跟公路平行前进，尽可能搜索离公路近的地方。
1: 一小队，跟我走。
0: 队长，有什么可担心的吗？我怕有人会打旅团长的冷枪。
1: 这里？不会吧？
0: 走吧。
2: 不拉你就摔了，累了吧？
3: 不累。
2: 怎么能不累了？把枪给我。
3: 不用了。
2: 哎，给我。我知道你想歇歇，可是走慢的话，敌人车就过去了。走吧。

0: 快一点，向山上进行搜索。可以，自己小心点，我有点力啊，小哥。
1: 上来，走，
0: 上面点，哎，菊花。

0: 小野，你带一些人从这里进行搜山。嗨，你们跟我走，其他人跟我来。
1: 一会儿你打左边，我打右边。
2: 司机的后排，当官的都坐在司机后头。
1: 这你都知道。

0: 有人会发现我们呢，
1: 我们得更换区间。
0: 那怎么行呢？

0: 直接把人爬下去化。
1: 大成，
2: 老五，
3: 小花，别怕，我抓紧你了，没事。
1: 老五，大成，你别管我了，你这样拉我，你也会掉下去的。
3: 你放屁！你要是掉下去，我跟你一块跳下去。
2: 别乱说。
3: 小花，看看脚底下有没有石头可以踩的。把身子贴紧，贴紧，来，好，来，左手往上攀，往上攀，往上攀。

0: 必须给我打起12万分之小心，绝对不可以有任何一点差错。
1: 嗨
2: 嗨，
0: 神谷，你带你的人去村外山坡一线警戒。
1: 嗨，
0: 高山，你带你的人到村右一带警戒，等李团长走后再让他们撤下来，随队出发，特别要注意。

0: 你看这架势，咱们是打不成了。
1: 都跟到这儿来了，不打太可惜了。
0: 可这一开枪，他们就会立刻发现我们，到时候咱们一个都跑不了。

0: 我在上面看看，有鬼子上来了！
1: 上来了！
0: 别慌，镇住。

0: 嘿，
1: 吕团长要做门口合影，给我全力戒备。
0: 嘿，你们两个再见面。
1: 吕团长阁下，请您抓紧时间照相吧。
2: 嗯，九井小姐真是不虚此行啊，真是太伟大了，太伟大了。
1: 吕团长阁下，这里实在很危险，附近或许有共产党狙击手活动。
2: 嗯，这里不早就肃清了吗？九井小姐，宋朝的文化真是博大精深，今天终于让我一睹真容，真是三生有幸啊。你可知道这瑜伽斯坦成化格帖书法石刻的来历吗？这就要从宋王朝建立后说起了。自从宋太祖实行了重文轻武的国策，促使了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到了宋太宗时期，他酷爱书法，于成化三年将历代所藏的书法移出秘阁，并将所藏所收铭记编次摹刻于枣木板上，这就是成化格帖的由来。嗯，
1: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
2: 可惜呀，后因大中祥符八年，荣王宫火灾淹翻秘阁，烧毁了枣木板，

0: 真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还能让我一睹真容，那可是无上的荣耀啊！来来来，我们在这里合个影吧。
1: 赶紧走吧！
2: 我也没办法呀，算了，加强戒备吧。

0: 只开一枪。
1: 好。
2: 好，消一下，消一下。南方，

0: 起来了，
1: 赶紧进城，
2: 哪里？

你们几个去那边，你们两个

我已经告诉神谷和高山，马上带人赶过来，顺着山谷往下追。你们两个从这条路插下去，想办法截住他们。你跟我来。

0: 这是哪里？不会过去了吧？
1: 不会，不会走这么快。
0: 走，我们去前面。

0: 注意，不要开枪。
1: 队长，你看，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

0: 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正宗的古井镇辉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辉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丰贡酒，准没错。
0: 关键。

0: 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1箱6瓶。
3: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2: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3: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4: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老实点，
1: 贵总。
0: 下去。
1: 老实点，
0: 别动。

0: 站住！
1: 转过去。
0: 我们拿他怎么办？
1: 交给上级。
0: 不。
1: 那怎么办？杀了他。这个女鬼子是当官的，留着她会有用。
0: 知道她杀了我们多少人吗？
1: 那你杀了她，我装作看不见。
0: 你以为我不敢啊？
1: 鬼子的大部队，一会儿会发现她不见的。我找个绳子把她捆起来。

0: 你们最好现在就杀了我，否则我一定杀了你们。
1: 你会说中文？
0: 听见了还问？
1: 鬼子的狙击手里会说中国话的还真不少。
0: 那个会说中国话的狙击手是我丈夫，你身上的枪就是我丈夫的。
1: 没错。
0: 丧门星，我一定要杀了你。
1: 你们的丧门星，我是老百姓的太白金星。走吧。别逼我犯错误，快走。
2: 快点。

0: 高山君，这好像是究竟中尉的人。真的是。山谷君，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听到枪声？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用枪。高山君，你带一部分人从左侧进行包围，其他人跟我从右侧进去。好。
1: 一小队，跟我来，嗨！其他的跟我走，给我快点，快点！我要喝水，回你们日本喝去。中国的水不是给你们喝的。
2: 你这是干什么呀？
3: 他是俘虏，给他喝一口。好了，你
2: 赶紧喝，喝饱了赶紧走。
1: 谢谢，快点。
3: 啊！啊！啊！ 他们怎么样？
4: 他还活着，混蛋！

0: 你让他走快点不就完了吗？蓝强推他干嘛？
1: 谁推他了？起来，别撞死。快点，起来呀！
0: 走吧，快点。
2: 沈国军，高山君，有什么情况吗？
3: 没有，

0: 恐怕我们再也找不到酒井队长了。
1: 可我们总得弄清他是死是活吧。
0: 弄清？怎么弄清？
1: 绿团长被打死，酒井中尉失踪，我们怎么回去向上面交代？

0: 们有什么关系？
1: 高山君，要不你先带人回去，等追上的部队向中佐汇报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我带人继续搜索，究竟中尉可是我们日本的名人，找不到他我们都要倒霉的。
2: 这仗是越打越温呢。这样吧，你还是多带一些人，我只带几个人回去就行。
1: 也好，高山君一路小心。

快点。你们快点。

0: 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要住在这林子里呀？
1: 现在就休息吧，找点吃的喝水。
0: 找什么吃的喝的呀？吃的够多了，光走一天路了。
1: 照你的意思，让他渴着饿着。
0: 饿着他，渴着他也不冤。
2: 喂，我要解手。
1: 他要干嘛？
0: 解手。
1: 解手？
3: 手怎么能解开啊？捆着你也怕你跑了吗？
2: 我说我要解手，小便。尿尿，
1: 他要尿尿怎么办？
0: 那手也不能解呀。

0: 快点儿。
1: 能吃能喝的。
0: 拉屎不？要不一起拉了，省得麻烦。
2: 来了来了。

0: 跟着我吧，手给他绑上，跑得比谁都快，快点，小花，小花，来，快点，蹲下，
1: 。怎么样？咱们去哪儿？
0: 去于大娘家。
1: 他们家可靠吗？
0: 可靠。
1: 好，咱们走。

0: 来吃土豆，饿坏了吧？
1: 嗯，
0: 赶快赶快，孩子，啊，吃吧。
1: 谢谢大娘。
0: 怎么就你们两个？
2: 嗯，啊，你怎么来了？
1: 哎，队伍打散了。彭团长他们没来过吗？
0: 没来过。鬼子这段来来去去的扫荡，你们带个女鬼子路上好走吗？
2: 大娘，我们后半夜进山。
0: 去哪儿？有准地方不？那你们就别瞎走了，就先住下，让老于他们给你们打听部队的下落，有了准信儿再走，不更好吗？
2: 要不这样，咱们还是回山里边山东同学小木屋吧。
3: 哎呀，你们都来了。
2: 于大爷，
3: 你们可都来了。前几天我听咱们的交通员说，决死队被打散了，牺牲了好多同志，真把我们急坏了。
0: 嗨，都站着干什么？坐下吃土豆。
3: 对，
0: 来来来，
3: 快坐，快坐，坐坐。
0: 哎，吃吃吃吃。
4: 小朋友，来，不要怕，过来。小朋友，想不想吃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乖，帮阿姨把绳子解开，阿姨给你糖吃，可甜可甜的糖了。
5: 打死这个女鬼子！
6: 打死这个女鬼子！臭不要脸！打死！打死！打死！打死！
2: 乡亲们，乡亲们，这个女鬼子是我们的俘虏，我们是不能打骂俘虏的，这是新四军的规定。我会把这个女鬼子带回部队上，对她进行审问，可以从她这里得到很多别的鬼子的消息。你要把她杀了，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3: 张想说的对，这个女鬼子对咱们部队有用啊。如果她说出了鬼子的情况，比打死她可有用的多呢。
2: 对呀。
3: 大家先回去吧，大家先回去吧，
7: 回去吧，
3: 哎，先回去
2: 吧，
3: 好，
7: 大家回去吧，
3: 回去，
2: 回去吧，
3: 回去吧，先回去，
2: 走，
3: 回去，
7: 哎，回去吧，
2: 回去，
7: 回去，
2: 好了，好了，
3: 往外，
2: 好了，回去吧，
3: 往外，先别说这女鬼子的事儿啊，先回去吧，啊。
4: 一群野蛮人。
2: 这些老百姓把你活撕了，你都不冤。你知道你们日本人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吗？多少村庄的老百姓被你们刷光了，你知道吗？你活该去死。
4: 这是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我们没有错。
2: 看你姥姥的，谁挑起的战争？你们不跑到我们中国来侵略我们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烧杀抢掠，哪来的战争？你们要打仗，打我们这些手里有枪的人，你们杀这些老百姓，手里手无寸铁，连一个丁香都没有人，做什么？你们这帮畜生！

没有人性的畜生，活该去死！你现在还能活着，是因为你手里没有枪，是因为你是我们的俘虏。

0: 什么？你们就想捉个活的？
1: 我们也没办法，当时鬼子大部队跟着我们，我们不敢用枪，只好用计制住他。
0: 我说呢，一时张响的性子，早一枪崩了他们。

0: 我老想起那张脸，和咱们一模一样的脸。他临死的时候问我，是怎么打败他的？这个人，就是这个女鬼子的男人。
1: 他们不是人。
0: 他们是不是人？可是。
1: 可是呢？
0: 可是他们和我们长得一样，他们真的愿意大老远跑到中国来吗？
1: 他们这是在糟害我们的国家和百姓。
0: 你以为我不恨他们？
1: 你可怜他。
0: 我恨他，和恨所有鬼子没有什么区别。可是，是我杀了他们的人，毕竟是我杀了他的男人。我心里头也不知道是啥滋味，总觉得有个东西在抓嘛。
1: 他杀了我们多少人，你知道吗？他们会可怜那些人吗？你现在去问他，看他怎么说。
0: 我是在说，我不是他。我知道他们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
1: 他杀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时候，杀死我爹，杀死你全家的时候，他们会可怜我们这些失去亲人的人，会吗？
0: 你别把我想歪了。我也说不上是可怜的，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
1: 我知道你怎么了，你爹不爱听。
0: 你说，
1: 你心软了，因为她是个女鬼子。
0: 我没有。对他们的仇恨一点都没有忘。
1: 你别不承认，你们这些男人都不愿意对女人施狠，不愿意欺负女人，可你恰恰就忘了，他是我们最凶狠的敌人。你现在给他枪试试，他连眼皮都不眨就会把我们给杀了。
0: 我知道他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如果在战场上，我会毫不留情的就杀了他。
1: 现在呢？
0: 现在他是俘虏，他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1: 如果不是呢？
0: 他现在是，
1: 我是说，如果不是，他就站在那里，手里有枪，没有看见你，也没有想杀你，你会像以前一样毫不犹豫的开枪吗？会吗？
0: 我不知道。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大家搜的仔细一点，不要放过任何的可疑角落。
1: 也许是你知道，你杀了他的男人。也许是你对女人的软心肠。可不管是什么，你要知道，你是新四军战士，他是日本鬼子，是我们的敌人。你哪怕对他心存一点点怜悯，你就是中国人的罪人。
2: 我只是。
1: 暂时转不过来，那就赶紧转过来呀，要不你会害了你自己的。他可能又要接手了，接手，我去看看。

0: 干什么？嗯，解手！我就知道。你说你事儿怎么这么多呀？啊，起来，大点。
1: 这边。

0: 身故稍微，大家都走不动了，休息一会儿吧。
1: 难道我不累吗？我不休息吗？找不到九鼎中尉，我们都脱不了干系。
0: 可是他是被西斯军抓走，或者被杀扔到山沟里，我们去哪里找他？
1: 这个混蛋，
0: 嘿，
1: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找不到九鼎中尉，谁都不可以给我休息。
0: 嘿，
1: 你带领一队从这里进去搜索，二队跟我走，快一点，都给我从这里爬上去。
0: 快点，
2: 进去，看什么看，快点

0: 给我老实点。
1: 你还想杀我是吧？
2: 当然。
1: 就凭你现在？
2: 总会有机会。
1: 你以为你有机会就能杀了我？
2: 一定。
0: 死鸭子嘴硬。
1: 你就没想过要赎罪吗？如果我们部队的上司不枪毙你，你可以回到你的祖国和你的父母亲在一块过安稳的日子，做一个安分的女人。
2: 安稳的日子，我的家，我的幸福，我的一切全毁在你手上。
1: 我毁了你的生活，你的男人不来中国杀人，他会死在我手里吗？

0: 他不是来杀人的，他来是为了他的国家和天皇。
1: 枪对着我的脑袋，那不是杀人吗？
0: 这是战争，他在战斗。
1: 还是杀人。

0: 再凶，在我们的土地上也占不到什么便宜。你听说过哪个贼到别人家里，最后不被抓住的吗？
1: 他这是强盗。
0: 都一样，强盗再凶，他也是贼，最后都会被抓到的。
2: 皇军是不会失败的。
1: 不失败，你会像狗一样被我们捆着呀？这样的顽固分子就应该一枪毙了。
0: 像你这么顽固不化，被枪毙是迟早的事儿。我实话告诉你，我不愿意看到你和你男人的骨头留在这儿，更不愿意看到你们死在我的手里。可你要是放着活路不走的话，要继续和新四军对着干，残害我们的老百姓，别说你开枪，你就是要动动枪，我也第一个打死你。
1: 一天半宿了，这句话才像个人话。
0: 我也是希望他能改好。
1: 像他的德行能改好吗？
0: 说书的说，自作孽不可活，那他就活该去死。
3: 辛苦少尉，前面发现村庄。
4: 很好，小野草斋，你带几个人去侦查一下村里的情况。
3: 嘿，你们三个跟我来。
4: 其他人原地休息。

し。

0: 快说，有什么情况？
1: 神谷少尉，这是在村口发现的。
0: 这个很可能就是究竟队长的，
1: 他一定就在村里。
0: 有没有发现八路的哨兵？
1: 没有。
0: 你认为会不会有八路的大部队集结在村里？
1: 不像有大部队的样子。
2: 融化在胸膛。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

0: 化、发酵、蒸馏和沉住，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99元喝好酒，
3: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3: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3: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
2: 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3: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

0: 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补景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

0: 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10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2步验证。第1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2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0: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大雪时节祭祀先祖是潮汕一带的传统。这一天，广东汕头澄海区的乙氏大宗祠里，人们早早准备起来。从各地赶来的乙氏宗亲，身着盛装，用传统的巡游活动拉开祭祖的序幕。
1: 我们现在呢，马上就要来到了上代美村的村口了。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非常隆重的队伍，因为今天是大雪节气，也是乙氏家族的祭祖仪式。会长就在前面，我们先去打个招呼。尹会长，
2: 哦，你好，
1: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一大早非常的隆重哦，这个队伍。
2: 是啊，这个是我们乙氏宗祠每年举行一次的祭祖活动，
1: 所以这也是宗族的大日子啊。
2: 是。

热闹的潮州大锣鼓开道，一根根五六米长的旗杆由女子合力抬起，在村中巡游。情标旗是盛行在潮汕一带的民俗活动，大多在正月和祭祖时进行。当地风俗中，女性抬旗象征着好运和福气，对于被选中的人来说是一种荣誉。队伍浩浩荡荡，长达数里，巡游是祭祖仪式中重要的一部分，它向人们展示着一个家族的文化，更彰显着一个家族的荣耀。

0: 盛大的祭祖仪式需要依靠族人齐心协力才能完成。准备好的生礼果品供奉在祖先牌位前，仪式结束后会分发给各家各户，寓意把祖先的庇佑和祝福带回家。乙姓，这个在中华姓氏中人数极少的家族，在潮汕大地上留下了一个个传奇故事。
1: 乙姓这个姓氏非常少见，根据乙氏家族的统计显示，在全世界生活着的乙姓族人大约12000人，这当中有8000多人生活在福建莆田和广东澄海。这个姓氏的人口数量虽然少，但是却拥有着强大的凝聚力。
0: 乙氏一族源自山西晋阳，历史上为躲避战乱一路南迁。南宋末年，乙氏先祖乙兴田带领族人迁徙到澄海，在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宗祠门楣上悬挂的晋阳世家匾提醒着每一位乙氏族人勿忘来处。祠堂中珍藏的家谱记载着家族姓氏的来源。在汉语中，飞蛾的蛾是多音字，它还有另外一个读音蚁，与蚂蚁的蚁同音，这意味着乙姓和上古时期的乙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 古时代呢，就有一个少昊，传说是皇帝的儿子，他们这些后裔都是姓乙的。我们乙姓，乙姓也是出自一个祖先的。其实呢，这个乙姓和乙姓是同音同义，不同字而已。
1: 就是古时候的时候，这两个是字形不同，
2: 是，
1: 但是发音跟意思都是一样的。
2: 是。
0: 除了家谱上的文字记载，在乙家世代的口耳相传中，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相传，当年乙氏先祖为避战火，从山西辗转南迁，在翻越一座山岭时迷了路，几天时间没有走出大山，随身携带的粮食也不够了。就在大家绝望于生逢乱世，人如蝼蚁，命之将尽时，发现脚下一群蚂蚁正齐心协力地搬运食物。蚂蚁虽小，但聚合起来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看着这些依靠集体力量顽强生存的小生灵，大家被深深打动。他们振奋起精神，相互扶持，找到出路，渡过了难关。从那以后，这支南迁的家族便以乙为姓。他们希望子孙后代能够像蚂蚁一样，无论环境

0: 多么严酷，都能凭借团结互助的力量求得生存发展，并在族谱中写下群力团结狂澜可挽的家训。
1: 庄重的仪式和传奇的故事让我穿越时空，仿佛触碰到了已是先辈们奋斗的足迹。袅袅升起的青烟似乎在讲述着这个家族的沧桑变迁。已是宗族靠着蚂蚁般的团结协作，在困境中相互扶持，他们就像是一颗颗顽强的种子，在越冬大地上落地生根，从寥寥数人不断发展壮大。
0: 在南海之滨落脚的蚁家人，世代以淘海为生。蚁俊清从小就跟随长辈下海捕鱼。
2: 您好，蚁大哥，正在做准备工作呢。
3: 是啊，我就在准备工作，又下海嘛。
2: 就是一会儿要捕鱼用的工具吗？
3: 是啊，是我们蚁圣家族从来就都用这种工具去捕鱼的。
2: 这下去也得看潮水吧？
3: 是，一天都两个涨。
0: 这种传统的捕鱼方式叫做围鱼，
3: 还变成凉快啊。
0: 如今作为一种民俗表演被保留了下来。
2: 现在就把网展开了。
3: 啊，是，只会把网展开。
0: 人们把两根竹竿交叉张开，固定好渔网，慢慢向前赶。捕鱼高手们个个身怀绝技，他们会踩着将近一米高的高跷走进更深的海域。人们推着渔网从不同的方向朝中间聚拢，直到几张渔网围成一张大网，从四面八方赶进来的鱼虾螃蟹就成了网中之物。这样的捕鱼方式靠的是捕鱼人相互间的协同配合，步伐一致才能收获更多。历史上已是族人一起出海共同捕鱼，每天捕到的鱼汇总到一起，按照每家人口多少进行分配。
2: 平时大家出来打鱼的时候也是这样吗？大家结队出来一起来劳作？
3: 是，一般都一百多个人，不管你有没有经验，不管你会不会，有没有抓到鱼，他就抓的很多啊。回去的时候都要倒在一起，都我们都要平均分配的。
0: 相传明朝时，蚁家有一位年轻的捕鱼能手，对这种分配方式有了意见。他家人口少，每日鱼打得最多，却分得少，心里不平衡，便带着家人自立门户。一开始日子过得不错，可有一年夏天，台风来袭，吹垮了他家的房屋。台风过后，年轻人又因病无法出海打鱼。就在一家人束手无策的时候，族亲们伸出了援手。
3: 那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这就一些人，这就我们比如这十个人，两个人去收房子，第二个八个就来过海边捕鱼，回去都共享的。我们啊，一住家庭就不会饿死。一个人，所以就帮助他嘛，他也是很感动，说了我是这样做真的不对。
0: 经历了那场台风，年轻人才明白，顺境时难以体会到家族团结的重要性，一旦遇到危难，众人齐心才能共度难关。家族的凝聚力靠的不仅是有福同享，更是有难同当。清康熙年间，随着家族的不断发展壮大，人口变得越来越多，人多地少的矛盾让这个一向团结的家族出现了裂痕。
4: 村里面几百年前就立的几块石碑，
0: 在南畔周村保留着几块石碑，详细的记载了当年因为

0: 争夺土地酿成的一起灾祸。
1: 对，这个这几块原来是
2: 当时因为村里面的一些土地的总的亩数不清晰，还有这个租金的收取情况也是有一些不公正的现象，当时引发了涉及数百条人命的重大案件。
0: 这场大规模的冲突让许多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沉浸在失去亲人的伤痛中。为了不重蹈覆辙，牢记惨痛教训，康熙57年，大家一致同意重新丈量土地，公平收取租金，并刻下石碑为证。
3: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而且把这个碑也保护得这么好？
2: 就是因为几百年前发生的这么一件事，起因就是因为不公正而引起的，就是说不管做什么事情，处理什么事情，肯定是以团结公平为主，这个也可以说是我们村的村训，所以就一直就延续到现在。
0: 人们常说家丑不可外扬，可乙家人却把家丑展示在村口，时刻警醒着后人。这段时间正值农闲，村民们聚在一起做起米果。在潮汕一带，用米粉、面粉或番薯粉制成的米果种类繁多，软糯香甜的味道是许多海外游子最难忘的家乡滋味。这座樟林古港是潮汕人闯荡世界的起点。为了谋求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从明清到民国，许多潮汕人从这里出发，搭乘红头船漂洋过海去异乡打拼。1896年，17岁的李光炎离开家乡南畔周村，前往泰国谋生。在同乡的帮助下，他从底层小工做起，逐渐拥有自己的航运贸易公司，生意越做越大。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站稳脚跟很难。乡牵惯，政有伴，成为潮汕人在外的处世之道。意思是相互拉扯才能一起进步。扎根在心头的家族文化、家乡文化，让李光炎在有能力帮助更多人的时候，只要说上一句家几人，他都会鼎力相助。
4: 做生意的还有贸易的过程中那他一直都是乐善好施帮助任何一个来求助他的乡亲，所以人品已经是得到大家的认可在泰国他几乎就是咱们华人侨领中就华人的侨胞中的一个灯塔一个像一个蜡烛一样是照亮着大家的。
0: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虽然身在异乡，李光炎却心系祖国。他命令自己名下的轮船公司拒绝为日商运输货物，商行停止向日本出售大米。听说广东的抗日武装队伍缺衣少粮，他捐赠了10多船布匹、粮食和40多万银元。然而国难当头，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当时泰国有相当多的华侨来自潮汕，李光炎想尽办法把大家聚拢到一起
4: 那后来李光炎先生呢就是亲自每家每户的这样去走访就是去说服他们一起来抗日感动他们。
0: 我们都是中国人，救国人人有责。这句李光炎挂在嘴边的话打动了许多人的心。

0: 他的号召下，泰国华侨积极支援抗战，捐款总额达600多万英元。泰国华侨的戮力同心引起日本特务机关的注意，他们派人上门游说，希望李光炎停止抗日活动，并许以高官厚禄。李光炎听后勃然大怒，义正辞严地回绝：我一生只做正义的事，不要不义之财。亲友劝说他注意安全，他却说道：若为国家侨社之事，则何处非险地，大义所在，于其以生命自私乎？国家危亡，万众一心，有人散尽家财，有人洒尽热血。1939年11月21日，曼谷一家戏院门口，60岁的李光炎惨遭特务暗杀，身中数弹。
1: 李先生在临终之前，跟他夫人说：我虽死，尔等免用痛心，中国必定胜利。那这样子的话呢，他殉难的消息传出去之后，所有的华侨就更加团结起来。
0: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珍藏的这件白色旗袍，是李光炎遇刺当天家人穿过的衣服。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依然牵挂着祖国。中国必定胜利，铮铮话语越过山河，跨过岁月，仿佛犹在耳边，激励着后来人前赴后继。直到今天，李光炎先生的故事依旧在家乡传颂。澄海的学生把他的爱国事迹排成话剧，在各个学校巡演，一缕家风也就融入了民风。在澄海南畔周村，很多道路都以华侨的名字来命名。
2: 李老师，这也是当年村里面修的路吗？
3: 对呀、这里就是80年代啊，海外的华侨出车来建的。你看，这里我们这个华侨命名的长辉路。
2: 长辉路。
3: 就是在海外那个姓郑的郑氏家族来建设。来修建了这一条路。
0: 这些路大多是在20世纪80年代修通的，那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村民们纷纷养起了狮头鹅。但由于道路坑坑洼洼，特色农产品很难运出村，回乡探亲的侨胞看到心里很不是滋味，大家就商议着为家乡捐资修路。为了妥善使用这些来自海外的捐款，人们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
3: 全村的村民还有这个华侨他的侨属侨眷他成立了一个华侨的工作小组，专门就是来监督这个修路这个过程中工程的质量进度这些保证这个路修得很好。
2: 所以这是好多家人一起做的事情。
3: 对，大家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
0: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村里修通了7条道路，并以捐资的侨胞名字命名。这些四通八达的道路，不仅让家乡的狮头鹅走出澄海，扬名海外，也把侨胞与乡亲们的心紧紧连在一起。无论是乡村建设还是产业发展，澄海人心手相连，在新时代写下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澄海已经成为世界重要的玩具生产地之一。为了更好

0: 拓展市场，协力发展。当地成立了玩具协会，以丰城的企业也是其中之一。
1: 这边是车间吗？
2: 对对对对，我们现在在做一批货是赶往南美。
0: 如今澄海玩具畅销南美，可在几年前他们差点失去南美市场。2017年，以丰城接到南美代理商的电话，他们出口的产品入关时被当地海关扣留。经过一番沟通，以丰城才得知他们的商标被南美企业抢先注册，产品不能清关销售。万分着急的以丰城想通过法律来维权。
2: 之前也有这样一个例子，就是他自己去维权，在国外维权，可能花了将近80,000多美元的那个费用，最终也没有把这件事情给他摆平。
0: 海外维权，仅凭个人力量难有胜算。就在以丰城一筹莫展的时候，玩具协会打来电话，他们接到国家商标管理部门的预警通知。当时有100多个玩具商标被南美公司抢注。
3: 我们了解到这个客商呢，其实他是在那边做玩具，他是为了去垄断这个市场，然后呢就是把这些商标给抢注了。
4: 长远来看呢，这个影响会特别大，可能呢会引起其他的国家的商家来效仿，来抢注我们的商标。那这样下去的话，我们会损失了整个国际的市场。
0: 商标侵权是中国企业拓展海外业务时常会遇到的问题，因为诉讼成本高昂，不少企业只能被迫放弃海外市场。但是在以氏家族生活的澄海，团结就是力量早已深入人心。经过商议，大家决定联合起来，用法律来捍卫中国玩具品牌的正当权益。他们请来律师，在海外共同提起商标侵权诉讼。
5: 这个是我们南越张岭商标事务所。你看，这是我们当时在智利抢注案件拿回来的商标。
1: 很多呀，这儿。
5: 对对对，这个商标就算是有四季的。这些商标呢，可能就连四季都没有，它就是一个文字。
1: 所以这种就其实很难说明问题，是不是？
5: 对，你很难向法官说这到底是你的商标，还是仅仅就是一串文字。就这种文字完全可能是巧合。
1: 是啊，
5: 但是当你把100多个商标放在一起，之后呢，都是由那个人去注册，而这100多个商标又分属于澄海的不同企业，这个时候看起来就非常明显，那个人的恶意显露出来。
0: 100多家企业联合起诉，海外华侨的鼎力相助，让律师有了底气。当缜密的起诉材料摆在抢注商标的南美公司负责人面前，对方主动提出了和解。这件事的圆满解决，让以丰城十分感慨。
2: 你一个人的影响力很小，有这样一个集体团结互助这样。大家抱团嘛，就像我们以氏家族一样，一只蚂蚁的力量虽小，但是很多蚂蚁协作起来就是能干大事。
0: 靠着抱团发展，如今澄海50,000多家玩具生产企业，生产的玩具数量占全球产量的1/3，产品销售到1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历史上团结协作求生存，到携手闯海下南洋；从战争年代的万众一心支援抗战，到新时代的产业升级共谋发展，一脉家风汇入国风，成为中华民族一路走来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
1: 在几天的采访当中，我发现不仅仅是以氏家族，生活在这儿的人们遇到困难和挑战的时候都会抱团发展。一句自己人就像是强力的粘合剂，瞬间驱散陌生和疏离，将每个个体牢牢地拼接在一起。

团结就像是暗夜当中的灯塔，在困境和迷茫中为人们指明方向。我们都会唱《团结就是力量》，在议事家族的历史里，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中，万众一心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赋予我们勇往直前的勇气和共克时艰的决心。

0: 这儿的两个孩子都管，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 我喜欢他，
2: 我要现在离开宋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0: 可他有孩子呀！
1: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好妈，就是我了。
0: 咱们俩的事儿，
3: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0: 这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
4: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雾化了。算了，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
5: 不叫姑叫啥呀？
4: 叫啥？叫妈呗！我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6: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5: 这是我第8次跨越世道，等我把你交给你的。
7: 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加油，加油，加油！嗯，
8: 这个目标我一定要考上，
7: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9: 我亲爱的家人们，我爱你们！
10: 你又串给你串一六零后，我一个当院就是你这个是吧？
11: 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2: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11: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
13: 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4: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11: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5: 坚持住呗，坚持住，你也坚持住，我在外帮你坚持住。
11: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6: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11: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7: 宝贝们上班啦！所以每一代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8: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1: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放弃。
2: 妹妹，我爱你。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3: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4: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5: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6: 对呀，也
7: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这。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8: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9: 等于成为了那个团结工作者了。
10: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周三，农历6月23。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1: 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兼顾技术可行性、产业适配性与落地实操性，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全产业链科技攻关，山东造冷藏集装箱助力全球冷电，万里所先。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各地各部门科学施策，筑牢安全生产、民生保障防线。货车司机察觉运费异常，果断报警。夏津警方巡线捣毁诈骗窝点，查扣涉诈快递80000余件，揭穿领奖骗局。
0: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山东省气象台今晨6时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5号至7号，我省仍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菏泽、济宁、枣庄、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到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到36度，局部可达37度以上。
1: 金彩山九叶提醒您，济南多云，27到38摄氏度，德州多云，27到38度，聊城多云，27到35度，泰安晴，26到35度，菏泽多云，26到34度，枣庄阴转多云，24到36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晴，26到35度，临沂晴转多云，25到35度，日照阴，24到30度，青岛晴，25到31度，烟台晴，25到34度，威海晴，24到33度，潍坊阴转多云，26到37度，淄博晴，28到39度。

0: 滨州多云，28到38度。东营晴，27到37度。济南多云，27到38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香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0: 来看详细内容。8月4号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假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长征8号假火箭完成性能完整升级后的首次全系统验证飞行。火箭运载能力提升，将为我国后续高密度、大载荷、批量化组网发射相关任务提供支撑。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对外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明确适用于搭载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和 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载客类与 N 类载货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该项安全要求主要涉及四个方面：健全企业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机制，强化系统动态驾驶任务执行能力，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完善多维度检验检测方法。其中，在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方面，标准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激活和退出过程应安全，并明确就绪、激活、退出等状态信息及信号的提示规范。对于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还应具备驾驶人接管能力监测功能。同时要求车辆制造商除产品使用说明书外，还可通过官网、车载显示终端等渠道清晰告知用户驾驶自动化等级、能力范围、局限性、控制策略及用户角色转换等关键信息，引导用户正确认知与使用。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准入管理，保障自动驾驶系统安全合规应用，加快构建完善的智能网联汽车监管体系，加速自动驾驶技术产业化规模化进程，引领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昨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六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
1: 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

与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

0: 在青岛天池物流有限公司，工人正在装卸一批从墨西哥进口的冻水产品，使用的集装箱就产自当地。与普通集装箱不同，冷藏集装箱如同一个大冰箱，要确保货物在几十天的远洋货轮上全程保鲜。
1: 以前的时候呢，我们是用的德国的、日本的，现在我们基本都转成国产的，价格比国外便宜了1/3，交货周期也快。
0: 前些年，全球的冷藏集装箱市场几乎被海外两家巨头垄断，一台20尺的冷藏箱能卖到3万美元。国内的生鲜出口企业为了抢几台冷藏箱的配额，得提前半年打款排队等货。为此，中集青岛冷箱成立研发团队，开展全产业链攻关。
2: 我们率先研发成功了高密度真空隔热材料，同等体积下的隔热保温，较这个海外普通产品提升了30%。在甲板60度的爆晒下，箱内的那个温度可以控制在正负1度。那在制冷机组方面呢，以前呢全都是进口，现在呢我们自主研发了这个变频机组，那么24小时连续运转3个月，能耗较海外产品下降20%。
0: 为了适配全球不同的运输需求，企业把大冰箱做到了极致。他们根据客户需求定制不同特性的冷藏集装箱，产品品类超过了170种。
3: 我们要把牛肉的温度控制在-18到-20度，这个温度是对于肉类最好的保存方式。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湿度、温度、二氧化碳和氧气的比率控制到一个最佳的状态。装疫苗的箱子用 GPS 和我们的温控系统，把整个运输过程中温度的细微的变化可以通过远程手机进行调控。
0: 随着订单增长，企业技术升级需求迫切，借助大规模设备更新的契机，中集开始了智能化改造。他们在厂区部署数千个物联网传感器，打造 AI 大模型，提升自动化水平。政府部门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4: 主动帮企业对接国家、省、市各项扶持政策。中集冷藏箱也成为胶州市唯一一家国家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同时，我们通过政策直达快享模式，累计为企业兑现技术改造、数字化转型等各类奖补资金1800余万元。
0: 一台冷藏箱的保温效果如何，关键取决于箱体隔热材料填充是否充分。过去这项检测全靠质检工人手持小木棍敲击箱体，听声判断。
5: 这个岗位需要我们稀缺岗位，因为每一台箱我必须每一个人去专门敲完。培养这么个员工，我们至少需要3个月。年龄大了，他听力会有所降低，就不适合一个岗位了。
0: 转机出现在数字化转型之后。中集青岛冷箱与科大讯飞合作，成功研发智能装备与声纹检测模型，7组机械臂有序敲击箱体，声学传感器实时采集数据，后台通过声纹模型自动比对。
6: 那每一台箱大概敲750多下，现在我们这套自动化的工装呢，一台箱能敲击2800多下，它敲击完之后就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屏幕上，大家就可以看到，通过我们的 AI 声纹检测模型，如果它是合格的箱子，这边就是绿色的光点，那如果它这个地方质量有问题，它就是红色的光点。
0: 现在企业集装箱的制造周期缩短了32%，成为全球集装箱行业首座灯塔工厂。全球每3个冷藏集装箱就有1个来自这里。以中集为代表，目前山东拥有集装箱出口企业104家，其中冷藏集装箱制造企业9家，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
7: 上半年，山东省出口集装箱92.4亿元。其中啊，冷藏集装箱超过50亿元，占全国的54.1%。冷藏集装箱的出口也在供给侧满足了国际冷链运输的需求，拉动了水产品、干鲜瓜果、肉类等相关产品的进出口，为外贸稳增长注入了活力。
8: 来关注天气，山东省气象台今晨6时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5号至7号，我省仍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菏泽、济宁、枣庄、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到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到36度，局部可达37度以上。全省大范围高温持续，各地各部门科学施策，筑牢安全生产、民生保障防线。
9: 我现在是在京港高铁梁山站的建设现场，此刻是下午3点钟，现场的室外温度已经达到了35摄氏度。为了保障施工安全，避开高温时段，现在已经暂停户外施工作业。
10: 目前，京港高铁熊商段梁山站。

0: 工程建设进入收尾阶段，数百名建设者全力攻坚，确保项目九月顺利通车。在加快建设进度的同时，项目部在沿线各施工点位设置多处防暑降温休息区，保障施工人员健康安全。
1: 给所有的工人提供一些冰镇西瓜、雪糕、绿豆汤，一些防暑降温的必备品，措施错峰上班。目前呢，我们把这个中午的这个时间调整到晚上来做。
0: 昨天，济南市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为应对高温天气，济南市在六条线路近百座地铁站专门划设了便民纳凉区，并配备了休憩座椅、防暑物资和免费茶饮等，为市民游客与户外劳动者打造消暑纳凉新去处。在青岛即墨，全新投用的零工市场工会驿站在开放纳凉区的基础上，新增淋浴间、理发室等功能区域，为务工人员提供贴心便利服务。
2: 给熬这个绿豆汤水，我们也可以喝。南边有一个那个淋浴间，我们可以冲一个澡，然后还有洗衣机，我们可以把衣服给洗一下，非常方便。
0: 眼下，全省5000多万亩玉米进入生长关键期，持续高温高湿天气极易引发病虫害。针对当前田间管护重点，德州市临城区农业部门迅速开展一喷多促植保作业，通过一次喷施实现防病防虫、促生长多重功效。
3: 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咱一块施，精准用药，预防为主，综合防治这样的植保方针。
4: 还有现在来说，这个苗子还得很好啊，这个虫防得很到位。
5: 这个小叶片越黑越壮越好。
4: 哎，现在我这个玉米就出现这个情况，好收成是没问题的，好收。
0: 高温天气也给畜牧、水产养殖带来不小压力。全省畜牧渔业技术人员下沉一线，开展防暑降温技术指导，
6: 科学的开启增氧设备，促进上下水体交换，适时的增加投喂频次，缓解高温的应急反应。
0: 随着暑期的到来，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今年暑期，青岛布局差异化夜游产品，打破单一观光模式。夜幕下的青岛湾，首条以栈桥为核心的海上夜游航线正式起航。游船破浪前行，岸上长虹卧波的城市景观尽收眼底。这条航线填补了青岛湾夜游产品的空白，与东部奥帆中心的成熟夜游航线遥相呼应。福山湾畔，极地海洋公园的无人机编队在夜空勾勒出璀璨的海洋之心，与五四广场的楼宇灯光秀交相辉映。即墨古城内，啤酒嘉年华鲜啤飘香，传统柳腔与现代民谣同台演出，古街巷弄聚拢起旺盛人气。
7: 通过昼夜联动布局，我们把国风民俗、潮流演绎、休闲消费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打通了日间文化体验与夜间休闲的场景。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持续推出系列主题活动，不断丰富夜游供给，进一步擦亮古城文旅品牌，持续释放夜间经济活力。
0: 在荣成市桑沟湾海洋牧场，海上垂钓和牡蛎采收成了暑期热门体验项目。不少游客把刚采收的新鲜牡蛎送到岸边餐厅及时加工，消费场景从海上观光自然延伸到岸上特色餐饮，有效拉长了文旅消费链条。室外热浪袭人，纳香海景区冰雪馆内却常年保持着-10摄氏度的恒温环境。飘雪城堡、冰滑梯吸引了众多身着厚羽绒服的孩童，陪同的家长也能借着室内凉意歇脚纳凉。
8: 滑梯呀、雪上项目啊，孩子都特别喜欢。出来玩我就喜欢这种凉快的地儿。
0: 临清东莞园景区，光影水岸演绎《梦华一笑》每晚准时上演，流动的灯光投射在古建墙体上，生动再现明代临清的运河市井百态。园区依托火爆的夜游人气，顺势打造星空露营场地，配套草地音乐会、露天电影、烧烤市集，一站式满足市民游客休闲纳凉需求。
9: 这个大草原就是给我一种特别自由的感觉，还准备了沙发，还有秋千这边的帐篷露营的东西，就算不玩，两个人坐着，我感觉也特别的放松。
0: 连日高温，泰山石敢当景区在游览线路关键节点分批投放冰块，打造清凉路线，散发着凉意的冰块成了景区里独特的风景。
10: 下一步呢，我们还会围绕清凉做文章，持续优化消暑服务，不断丰富游客的夏日体验，让更多的游客在石敢当景区度过一个清爽舒心的夏天。
0: 大汗淋漓时来一瓶冰饮是不少人的消暑首选，但医生提醒，这份酣畅淋漓的清凉很可能给心血管带来危机。

0: 记者从淄博多家医院了解到，近期高温天气持续，因运动出汗、户外活动后大量饮用冷饮，导致胸闷、心慌、心悸、胸痛不适的就诊患者明显增多。
1: 大量出汗，体温相对高的时候，我们突然摄入大量的冰水，当高温的血管遇到极低温的冰水的时候，就会造成血管的痉挛，造成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生率增加。
0: 医生提醒，真正的解暑并非以冰制热，而是要让身体温和适应。高温天气日常补水应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不要一次性大口猛灌。
1: 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及既往有心脑血管疾病史的高危人群，整个三伏天高温季都要严格控制生冷饮食，大量出汗后补水务必遵循少量多饮、常温补水的原则，优先饮用白开水、淡盐水，及时补充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切勿一次性大量饮入冰水、冰镇饮料，避免冷热交替刺激，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
0: 近日，下金警方打掉一个专门收寄涉诈快递的犯罪团伙，抓获三名嫌疑人，现场查扣涉诈快递80000多件。案件最初的关键线索是来自一名货运司机送货时多留的那一份警觉。前几天，货车司机老李接了个从浙江发往上海的单，运单上写的是纸质笔记本，运费700多块。哪知道货刚装完，发货人突然说要改地址，直接运到山东下金，运费直接涨到了2200块。
2: 我就感觉这个事情很反常，因为这个货物已经不及这个运费的成本了都。
0: 老李以前干过辅警，对这类不对劲的事儿很敏感，路上直接打的110。下金警方马上派人在约定卸货的仓库边上蹲守，等老李开着货车一到，民警直接上车进院开展突击检查。
3: 经过我们现场盘查，发现车内10000余件货物均为涉诈类小卡片。同时，我们在厂区内发现存放有大量此类快递，经过2天清点统计，共计有80000余件。
0: 据接货人崔某交代，他还有2名同伙贺某和刘某，两人平时在城区一处门市内办公。当民警赶到该地点时，发现两人已经携带作案设备逃离。就在民警对两人开展调查的时候，贺某和刘某先后到公安局投案自首。
3: 经审讯得知，该三人从今年6月下旬开始从事此类违法犯罪行为。贺某负责租赁场地，刘某负责通过境外软件联系上线，崔某从上线获取收件人信息后打印面单收寄快递。经查，该三人共非法获利60000余元。
0: 目前三名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民警拆验查扣快递发现，这批未发出的包裹里装的都是刷单返利、冒充客服等诈骗引流卡片。
3: 经过我们核查，这些涉诈快递一共分为2类，一类是冒充购物平台扫码领现金，另一类是冒充培训机构进行退费的。
4: 每个快递里面都有这个小礼品，还有这个小卡片，里边都有这个扫码领50元红包的这种。退费的这个里边是有一个小礼品，带着一张退费的这种公告的这种打印纸，也是扫码之后联系客服进行退费。
0: 为了摸清楚他们的骗人流程，民警当场扫了卡片上的2维码，连上了这个所谓的礼品兑换客服。
4: 上面写的是礼品兑换客服，需要我们拍摄收到的这个礼品，来我们把这个收到的礼品卡拍给他。在线客服说是核实成功，可以兑换3件礼品，礼品一是矿泉水，礼品二是冰箱，礼品三是50元现金，然后让我们提供这个收货的手机号码。
0: 随后民警随意输入了2个号码，对方查询后均表示号码不存在，无法兑换礼品，后续操作也就没法继续。
3: 我们刚才是随意输的2个手机号码，他们不在诈骗分子的掌握之内，所以说客服无法进行兑换。但是如果收件人收到涉诈快递之后，他们输入自己使用的这个手机号码，因为这个手机号码是在诈骗分子登记内的，他们肯定会进行一个通过，因为他们这个实施的是一种精准诈骗。根据我们办案经验，客服下一步会诱导收件人下载涉诈的软件，通过刷单返利做任务或者是虚假投资理财的方式对收件人进行诈骗。
0: 警方提醒大家，一定不要轻信陌生快递里的内容，不要随意扫描来历不明的2维码，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时刻警惕诈骗陷阱。 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下午在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 A 组第二轮

0: 比赛中，中国 U17 男足1-0击败毕尔巴鄂竞技 U17， 取得两连胜。
1: 本场比赛在上海浦东足球场外场的训练场进行，中国足协副主席许基仁、中国男足国家队主教练邵佳一、中国 U19 男足国家队主教练久尔杰维奇也一同在现场观战。开场仅13分钟，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获得角球机会，6号球员徐正恒主罚，将球开至禁区门前。22号程胜涵高高跃起头球破门，1-0的比分也保持到半场结束。一边再战，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在比赛第60分钟连换3人，其中29号帅维浩是在开赛前不久补招入队，而4号赵松元在揭幕战首发登场，并为球队首开纪录。他替补出战，登场不久就贡献一记头球攻门，可惜皮球击中横梁后弹出。最终凭借上半场程胜涵的进球，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1-0战胜毕尔巴鄂竞技 U17 男足，收获本届杯赛的2连胜。
0: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4号表示，有关各方正继续努力推动中东地区局势降温，目前虽尚未达成协议，但重要的是能重返外交途径。
2: 安萨里当天在多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前重点是缓和局势，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外交进程。他还表示，目前最重要的是恢复谈判，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确保停火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3: 我们正与地区伙伴以及冲突各方密切合作，以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无论是短期还是中期，以避免局势重大升级。因此目前的重点在于找到一个短期解决方案，以帮助我们重启谈判，全面恢复调解工作，并重新回到谈判桌。
2: 就伊朗与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美双方各执一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当前所有磋商均集中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而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发文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
0: 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德黑兰省雷伊市当天发生一起燃料储罐爆炸事故，造成至少18人受伤。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爆炸发生于当天下午1点左右，地点位于德黑兰省雷伊市沙姆萨巴德工业园区。该园区董事会成员达乌德·瓦利称，事发时园区内一家企业的燃料储罐起火后发生爆炸，火势蔓延至该企业其他区域。事发后，消防人员赶赴现场灭火。瓦利表示，事故造成的损失情况将在灭火工作结束后进行评估，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叙利亚过渡政府、民航与航运总局4号宣布，本月16号起，叙利亚航空公司将恢复首都大马士革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之间的定期直飞航班。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这是自2024年12月叙政局巨变以来，两国首次恢复直航服务。
2: 叙利亚航空公司当天表示，乘客现在可通过该公司官网或应用程序预订大马士革直飞莫斯科航线机票。单程飞行时间约为4小时50分钟，经济舱票价起价为$350左右。叙利亚方面表示，该航线的恢复是叙利亚进一步向世界开放的新举措。此外，叙利亚近期已开通或恢复了与荷兰、沙特等国的多条直飞航线。
0: 据路透社3号报道，多名消息人士披露，美国政府计划关闭一批驻外使领馆，涉及加拿大、日本等5个国家。美国国务院回答媒体提问时并未证实这一消息，仅表示将确保美国外交布局，兼顾效率与作用。
2: 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务院上周末在信中通知国会，计划关闭设在格林纳达首都圣乔治的美国大使馆、印度尼西亚棉兰、加拿大温尼伯和日本名古屋的美国领事馆，以及喀麦隆最大城市杜阿拉的美国使馆办事处。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后，美国国务院开始大规模行政改革，裁撤多个部门和大批人员。当年7月，特朗普政府解雇1300多名国务院外交使节和公务员，加上辞职和退休人员，国务院在美国国内整体减员规模达数千人。
0: 当地时间4号。

0: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欧盟当天发表声明称，各方达成共识，将进一步加强欧盟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同时为西班牙提供更多支持。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马格努斯·布伦纳在会后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已向西班牙提供援助，包括紧急财政支持、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建立预警系统等，以加强休达外部边境管控。
1: 我们刚刚就上周在休达发生的事件结束了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的非正式会议，与会各方对西班牙表达了全力支持。
0: 布伦纳还表示，此次移民危机发生后，没有一人从休达进入西班牙本土或欧盟其他地区，而危机是由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所引发。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表示，目前绝大多数非法移民已经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总体得到有效控制，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
2: 7月30日，非法进入西班牙的绝大多数人已返回摩洛哥。根据合理估算的数字，约7.2万人非法入境，其中约7万人已离开。
0: 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约7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乃至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欧盟成员国围绕移民问题再度出现政策分歧。据西班牙方面最新统计，此次危机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4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扩大，蔓延速度已超出当前应对能力。这是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也是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第二大的埃博拉疫情。
1: 真正的关键信息是，很遗憾，疫情仍在扩大，超出了应对能力。这是刚果金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
0: 根据刚果金政府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4号，该国已报告3802例确诊病例，其中1707例死亡。世卫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资源，以扩大治疗、流调和社区防控等工作。目前疫情主要集中在刚果金东部的伊图里省，该省报告的确诊病例数占全国总数的近90%。据了解，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建造了一座埃博拉治疗中心，预计将于本周内正式启用。针对本次疫情中流行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尚无获批的疫苗或特异性疗法，有关研究机构等已启动对多种候选药物及疫苗的试验。
3: 作为一种新型交通工具，飞行汽车有望重塑城市出行与物流体系。据韩国媒体报道，济州岛日前举行飞行汽车试飞活动，该服务或将于2028年正式启用。
0: 据介绍，当天开展试飞活动的是一款来自中国品牌的双座飞行汽车，此次飞行航程约1公里，耗时5分多钟。韩国国土交通部计划最早于2028年在济州岛启用飞行汽车。除了用于观光旅游外，飞行汽车还将负责运送需要急救的患者，为他们争取宝贵的治疗时间。据了解，为配合飞行汽车计划，济州岛将加快商业化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在2028年前建成配套的空中交通起降场。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3: 本栏目

由兰陵网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明天见。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7: 关东留意一事，新兵好春秋。
8: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9: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10: 有戏，没情不感人。
7: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1: 坚信我们京剧的。
8: 一生坚守，绽放林园风华。
12: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3: 真个生意是，从前都在问别几句。
14: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8: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5: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6: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7: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8: 华师大家好。
8: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9: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4: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希望

0: 上去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系新生。
2: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3: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4: 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制作这一道家庭版的麻辣烫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金针菇、小油菜、香菇、火锅丸子、午餐肉、火锅底料，还有一些配料，葱花、蒜末、牛奶呀、芝麻酱啊、白芝麻等等。锅热了以后倒入油，油热了以后倒入蒜末、葱花，爆香一下，然后放入火锅底料一块儿，倒入适量的牛奶，开大火，再倒入适量的水，把桌面上现在有一些食材逐步逐步的放入锅中。火锅丸子因为是冰冻的，首先放入香菇，也放进去，放入锅中，继续放入白芝麻粒儿。娃娃菜开始有点软了，这个时候呢，把绿色的小油菜放入锅中。现在可以关火了，接下来出锅。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立冬，哎，今天阮老师怎么没来呢？他可从来没迟到过呀。
1: 阮老师不是迟到的，他是出去办事儿去了。
0: 出去办事儿去了？去哪儿了？不会是跟这个大豆红曲磷脂片的团购有关吧？
1: 你说对了，阮老师呢，他到这个纳豆红曲磷脂片的厂家了。就那个厂家的负责人呢，邵经理，虽然说呢他是很想跟咱们合作开展这个团购，但是呢他听说阮老师呢特别会砍价，老把这个价格哈给压得很低，然后他呢就一直躲着，就让助理呢一直跟阮老师联系。你说这助理他不也没有这决定权吗？
0: 是啊，
1: 然后就一直在说，哎呀，不能降价，不能降价。阮老师就着急了，这一着急呀、啊，就亲自飞到了厂家，去堵这邵经理去了，
0: 飞去了。
1: 对，
0: 他堵到人了吗？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1: 堵到了，还要把邵经理呢给带到咱们现场来谈呢。估计哈、啊，估计这个时间上应该也快到了。哎，对了，阮老师之前呢，他还给我发了这个视频。这样，我给你还有给咱们观众朋友一块放一放，大家看一看啊。
2: 邵经理，
3: 哎呦，
2: 哎，邵经理，
3: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3: 哎呀，您怎么来了呀？
2: 我能不来吗？您忙成这样，我找不着你，我只能自个儿跑过来。
3: 哎呦哎呦，您请坐，您请坐，
2: 来来来。哎呦呦，客气了，客气，您来来来，您先坐，您先坐，您先坐，您先坐，您先坐，您先坐。
3: 这两天比较忙
2: 啊啊，
3: 所以说没时间联系您。
2: 邵经理啊，我来呢，主要是想跟您聊一聊这

0: 纳豆红曲灵芝片这个团购这个事儿，我想问问您，您确定是想跟我们合作吗？
1: 肯定是想跟您合作
0: 啊啊啊！
1: 因为我听说啊，
0: 啊
1: 就是和咱们合作的，就是厂家
0: 啊，
1: 他们销量都特别好。对，所以说跟您合作是我的荣幸啊。
0: 那我也要问问您了，这个价格这个问题。
1: 价格的话，咱们还是按照398一盒的市场价格走呗。
0: 按这个价，您不降价吗？没降过价是吗？
1: 您这样，然后我现在有个会，然后我要去开一个会，要不您过两天再过来？
0: 那我等您开完会，咱们再谈，好不好？
1: 我今天这个会可能开的有点晚，要不您先回去，过两天再过来。
0: 哎，少经理啊。要不这样，您今天开完会，您明天呢跟我一块儿回去，我们当着全国观众这个面儿，这当面锣呀对面鼓的，咱们谈一谈。因为现在观众朋友对这个团购活动盼望的已经不行不行了，那这事儿也不能再拖了。如果说您明天不跟我回去，那我就觉得咱们之间就没有再这个合作的必要了呀。
1: 啊，您。这样，既然阮老师您这么说了，那我明天跟您就是回去一趟，然后咱们在现场，然后咱们就把细节呀，咱们再详细聊一聊。
0: 这行啊，
1: 行，
0: 那我等您。
1: 哎，好嘞，
0: 来，
1: 好嘞，
0: 您先忙啊。
1: 哎，行，好嘞，您慢走，阮老师。
0: 哎，好嘞，我等您啊，
1: 哎、
0: 我先走了。
1: 好嘞，
2: 阮老师果然厉害呀，还亲自追到厂家去了。
3: 是，
2: 要不然这团购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始呢。
3: 呦，
2: 啊，怎么了？
3: 哎呦，阮老师来了，太好了。哎呀，
0: 不好意思啊，观众朋友，晚了点，稍微换了个衣服啊，晚了这么一两分钟。
4: 哎呀，阮老师，您不用道歉，大家都知道了，您是去厂家了。找那个邵经理去谈这个团购的事儿去了。那您不是把那邵经理给带过来了吗？
0: 人呢？
4: 啊，
0: 人在外头。我刚才稍微化了一个妆，我喊了一声，邵经理，进来。
2: 好，那让我们掌声有请邵经理上场。欢迎，邵经理，请坐。
0: 哎，欢迎。
1: 阮老师好。
0: 你好。
1: 观众朋友好，然后很高兴和大家在这儿见面。
0: 邵经理啊，您是在百忙之中接受了我们的邀请，来到我们这个演播室啊。其实今天呢，咱们就话不多说了。邵经理，现在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最关心的就是纳豆红曲灵芝片团购这个事儿。您呢，今天来了，您就给大家做一下情况的介绍吧。
1: 好的，阮老师。
0: 嗯。
1: 我在来之前呢就听说过您，然后您和永刚老师 啊立冬老师
0: 啊
1: 然后都很受老百姓的欢迎。以前呢跟你们合作的厂家呢，他们都实现了销量的大增长，所以说我们公司这次来也希望能跟您共同开展团购活动。任老师，
0: 哎，
1: 这次您选中的是我们公司的一款纳豆红曲磷脂片，不得不说啊，您的眼光很独到，一下子就看中了我们公司的主打产品。这款纳豆红曲磷脂片呢，纳豆激酶的活性是相当科学的，就是每片它含有3000 FU， 而且是纳豆红曲加上磷脂人参的4合一产品，营养很全面。目前这款产品卖得特别好。
0: 赵经理啊，我既然想帮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团购，那么我肯定要选一款高品质的产品，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栏目呢历来的一个原则。不过我现在说实话，我最关心的还是这款产品它团购的价格这个问题
1: 啊。明白。目前这款纳豆红曲磷脂片呢我们市场价格是398块钱一盒，
0: 这价格可真不低呀。
1: 东西好啊，价格自然就高了。不过我这次也是带着合作的诚意来的。阮老师啊，
0: 哎，
1: 我听说您每次团购啊都要帮大家来砍价，您这样，我啊给您个痛快话，也不需要您砍价了。我给您打个85折
0: 啊，
1: 338块钱一盒，您看怎么样？
0: 338呀！
1: 哎，阮老师，这个价格啊，我可从来没有给过别人。我今天呀、也是看在您的面子上，是真的破例了。你看怎样？然后现在我要不就开展，咱们就开展团购吧。
0: 邵经理。这款产品的品质您刚才也说了

0: 非常高，而且呢，您能主动给我们打一个85折，这个我非常非常的感谢。但是呢，您给的这个338块钱一盒的价格，对于我们的观众朋友来说，啊，我估计没有达到他们的心理价位，而且呢，这个价格还是比较贵的。
1: 不是啊，338还贵啊，阮老师啊。
0: 啊，
1: 您要是想找便宜的纳豆产品啊，市面上有很多很多，但您可以看这些产品的成分有几样，纳豆激酶的活性是多少。
0: 嗯，
1: 我这可是纳豆红曲磷脂人参1:1的产品。
0: 对，
1: 这要是一样一样去买，你得花多少钱呢？现在买一样补4样，这性价比得有多高？还有这款纳豆激酶的活性是每片3000 IFU，是真正的科学的含量，光这一点我们就胜过了市面上大多部分产品，所以这个再降价吧，就是恐怕不行了。不好意思，张老师。
0: 啊，邵经理啊，您说您吧，今天多不容易啊，风尘仆仆的来到我们演播室，您就是希望这个团购呢能在今天呢开展起来。其实呢，我呢也不想让您白来一趟，所以说您刚才提出的这个85折的这个价格，我觉得您就往下降降呗。
1: 阮老师，那您看，您说说看，您到底想要多少钱一盒？
0: 要我说我就说了啊，我觉得您看看能不能给我79块钱一盒。
1: 什么？我没听错吧？79块钱一盒
0: 啊？
1: 阮老师，您让我大老远来一趟，感情您是拿我来开玩笑的？
0: 没，
1: 我们398块钱一盒的产品，您一下子给我砍掉300多，那开玩笑呢？这是啊，这款纳豆红曲磷脂片，别人高价抢都抢不到。您想让我赔钱呗？算了，我看啊，您根本就没有诚意。早知道啊，我就不应该来。
2: 哎，邵经理，别着急啊，
3: 邵经理，您别
2: 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0: 来来，
2: 您坐，
3: 您请坐，
2: 您慢慢聊。
3: 您，哎呀，对，
2: 先坐啊，先坐，
3: 先坐，
2: 别着急，别着急。
0: 这个，
2: 咱们慢慢说。
0: 邵经理啊，您先别激动啊，我知道，我这一开口就说79一盒，给大家开展团购。您呢肯定是赔钱，而且赔不少呢。但是你想一想啊，只要79这个价格一报出去，立刻就会在我们的观众朋友当中引起很大的轰动啊。
2: 是。
0: 那大家一听这老百姓这个价格能接受啊，一定就会疯抢。那么我们这个栏目的观众群体它是非常庞大的，所以呢这就会产生一个强烈的一个连锁的效应。那么后续团购活动结束之后，您这款产品的销量它就会一路的上涨，彻底的就站稳这片市场。我觉得这不正是您想要的吗？
1: 是，这也是我来这儿的目的
0: 啊。
1: 但是阮老师
0: 啊，
1: 为了生产这款精品的纳豆红曲磷脂片，我们真的是付出了很多，3种主要原料再加上人参，我们用的啊都是品质上乘的，光这些原料的钱呀、啊、也不止79啊。要实现3000 IFU 的科学活性，这背后的研发成本也是相当的高。这款产品还采用了4项专利技术，还属于运动营养耐力型的特膳食品，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投入巨大的资金的。
0: 邵经理，这些我都明白，但是我呢还是那句话，就用当下的损失换取将来更大的利益，这买卖您不会亏。再说了，现在生产纳豆产品的厂家真的太多了，市场竞争有多激烈，您应该比我更加清楚。跟我们合作是您实现稳赢的一个好机会。您今天真的打算拱手把这么好的机会让给别人吗？
1: 嗯，阮老师，
0: 哎，
1: 啊，我承认
0: 啊，
1: 就是您说的呀，确实有道理。
0: 嗯，
1: 砍价这个事儿啊，我来之前我也是有心理准备的。
0: 哦，
1: 但是我怎么也没想到您能提出来79一盒这个价格呀，这太离谱了。
0: 哎，
4: 阮老师，不好意思打断您一下啊，有一些外地经理啊，说他们厂也有这个纳豆红曲磷脂片，想现在跟您谈谈团购这个事儿。
0: 万经理谈团购，我没联系过。
2: 我先打听，咱就接进来呗，问问到底怎么回事。
0: 啊，行，那个工作人员把这个电话接进来。 喂，万经理。

0: 您好，
1: 哎呦，阮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哎，请问您找我是什么情况？
1: 哎，阮老师，是这样，我在电视上呀看到你在跟邵经理谈团购的事儿，是关于纳豆红曲凝脂片的。我们呀也生产纳豆红曲凝脂片，我看邵经理没有答应你要的价格，阮老师，我可以跟你合作呀。
2: 不是，你是谁呀？
1: 邵经理，我跟你是同行，我们厂的纳豆红曲凝脂片也相当不错。
2: 你说不错就不错啊？纳豆激酶活性是多少啊？有我的好吗？
1: 我们也是活性3000 FU 的。
2: 那你产品上有人参吗？是特上食品吗？有专利吗？
1: 哎，都有都有，我这产品啊一点都不比你的差。阮老师的影响力这么广，我无论如何嘛也得跟阮老师合作上。阮老师，
0: 哎，
1: 邵经理不答应你要的团购价格，我这边79一盒没有问题。
2: 不是，谁知道你说的是真的假的呀？你有证明吗？
1: 阮老师，你之前呀可能不知道我们厂，没关系，你可以随时来我们厂这边考察，我非常希望跟你合作。
2: 不是，阮老师哪有空去你那儿考察呀？我看你啊就是来搅局的。
0: 这行了啊，这个万经理啊，您的需求呢刚才您说了我也知道了，这样啊我先考虑考虑，行的话呢我再联系您，您看怎么样啊？
1: 那好吧，哎，阮老师，您要再好好考虑考虑呀，一定得选我呀。哎，阮老师，您先忙。
0: 哎，好，哎，再见。哎，
2: 不是那个阮老师啊，
0: 哎，
2: 您不能这样啊，你不能选别人呐，就是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吧。
0: 嗯，
2: 别人的产品肯定没有我们家好。阮老师，
0: 嗯，
2: 咱们之间开展合作吧。
0: 您看。我本来也是首选的您呢，您老躲着我，不然我昨天上你那儿去干嘛去呀？对不对？毕竟这个产品的品质呢，我之前已经调查好了，主要是您不接受我这个价格。那现在既然有别的厂家他能接受这个价格，而且刚才那万经理说好像说他那个产品好
2: 啊。你这样阮老师
0: 啊，
2: 我答应你，这款纳豆红曲磷脂片呢，
0: 啊，
2: 就是咱们就以79块钱一盒价格，咱们就开展团购。
0: 真的，啊，这不就太好了吗？
2: 啊，不过哈，啊，就是阮老师 就是您之前说想要6盒为一组哈，啊，
0: 是，
2: 就是我本来想给您准备3万组，但是现在这个价格3万组是真给不了您了，就是我只能给您1万组了，您看怎么样吧？
0: 1万组啊，真有点少啊。那就这样吧，邵经理啊，1万组就1万组吧。我再提个小要求，您得给我包邮哦。
2: 行，价格都答应了，那也不差这点运费了。
0: 嗯，
2: 那我就先下去给您安排货去。
0: 嗯，
2: 好吧。
0: 哎，好，
2: 好嘞。
0: 那您先忙，那个我们回头再聊。
2: 哎，
0: 立冬送送。
2: 哎，
3: 好，谢谢邵经理，慢走，慢走。
0: 谢谢邵经理。
4: 好，谢谢您，邵经理，您慢走啊。
2: 哎，好。
5: 川老师
0: 啊，
5: 您真的太厉害了，这么高端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可是398一盒啊，您直接咔嚓一下去掉个300，再砍掉个19，团购价才79一盒，这一盒就省了多少钱？319块钱呢。
0: 嗯，
5: 一组6盒算算足足省下1914块钱呢。
4: 对，
5: 那观众朋友还等什么啊，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吧。就2个字啊，开抢啊。
4: 不过啊，只有1万组，这个数量它不多。
5: 是啊，
4: 所以观众朋友们，大家真的是要拼手速了。
0: 是，刚子，赶紧提醒大家一下吧。
5: 好的，那观众朋友们注意了，纳豆红曲磷脂人参4合1的纳豆激酶活性为科学活性，3000 FU 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398块钱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1组6盒包邮到家，这一组啊能给大家省下1900多块钱呢，真的是巨大的优惠，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纳豆红曲磷脂片仅有1万组，1万组数量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呀，袁老师您好，我要订购4组纳豆红曲磷脂片呀，这次团购活动这也太划算了，市场价将近400块钱一盒呢，哎，团购才79块钱一盒，一组啊省下了1900多块钱啊！哎呀，上哪找这好事去？我以前哈也吃过纳豆的产品，那包装上写的纳豆激酶活性才2天，
0: 嗯，
6: 那还卖300多块钱一盒呢！哎呀，您帮我们团购的纳豆红曲磷脂片。

0: 院啊，我姓是三千的。严老师，我就不多说了，您帮我记好就行啊。嗯，
1: 记是记好了，还不多说呢，说了这么多，放心放心，给您包邮到家。
0: 好的，那谢谢袁老师啊，那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市场价是398元一盒，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数量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饶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哎，
3: 现在是不是能订购那个纳豆红曲磷脂片了？
1: 是的。
3: 哎呀，那真太好了，说什么也不能错过了。您这个纳豆红曲磷脂片品质还好，科学活性，还有多种那个营养搭配，价格还不太贵哈，市场价398一盒，团购价是79一盒，一组6盒，就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嗯，这也太合适了。嗯。哎，所以阮老师，你今天那个说什么也要给我报上名，送上一组。
1: 我这边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您就放心的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好啊。
1: 哎，
4: 那个我要订那个10组的那个纳豆红曲磷脂片呢。
1: 10组可订了不少啊，这位先生，您是真的需要这么多吗？
4: 我当然需要，阮老师，您是太厉害了。要不是您吧，我们根本不可能吃上这么高档的产品的，所以吧，我肯定得趁机多存点。
1: 嗯，
4: 你说您这是纳豆红曲磷脂3合1的，还有加了那个什么人参是吧？
1: 对，
4: 你这等于4合1，单买哪一样吧都得不少钱呢。你说你这4样加一起吧，才79块钱，我吧自个算过，你说一组吧能省1900多，
1: 嗯，
4: 是吧？你说我订10组，那就19000啊。
1: 嗯，
4: 你说省这钱呢，我家干啥不行啊？都跟我们出去玩一趟了。阮老师，你这10组，你肯定帮我记上啊。
1: 你放心，这位先生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
4: 哎，那太好了，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刚刚数据显示，今天要来的10000组纳豆红曲磷脂片，现在只剩下8563组了，短短的几分钟就被订走了1000多组，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报名，千万别犹豫，手慢无啊。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任老师啊，我要订6组科学活性的纳豆红曲磷脂片，麻烦您帮我登记上吧。
1: 6组，好，帮您登记好了。
5: 谢谢任老师。任老师啊，我跟您说，哎，我其实一直想给他们买点好的营养品，但是吧，我这工资不高，像纳豆红曲啊，市面上好一点的都要300-400块钱一盒呢，我是空有孝心，但是囊中羞涩呀。
1: 哦，没办法。
5: 嗯，没想到任老师您会帮我们团购纳豆红曲磷脂片，我真是太幸运了。这市场价是398元一盒，团购价才79元一盒，还不到100块钱，太便宜了。那我必须赶紧给我爸妈订上啊。说老师，我要6组，您帮我登记了吧。
1: 哎呀，这位女同志，我告诉你，已经帮你登记好了，这回您呢终于能向你爸爸妈妈献上一份孝心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啊。
5: 哎，好的，谢谢阮老师，那再见。
1: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6: 哎呀，这个电话呀终于打进来了，刚才哈，一直在线。你赶紧帮我订这个3组纳豆红曲磷脂片吧。
1: 3组啊，没问题。
6: 谢谢袁老师啊。袁老师啊，
1: 哎，
6: 我是您的老观众了，特别喜欢您。小区里的老邻居啊，建议我吃点纳豆，推荐我吃活性高的，我也拿不准呢。现在哈，我知道了，这个纳豆啊，得买那个科学活性的3000FU 的。幸亏呀，当时没买。
1: 嗯，
7: 是，我觉得这位朋友您说的特别对哈。纳豆产品的，它并不是说这个纳豆激酶的活性呢越高越好，每片呢3000FU， 这个是兼顾作用与安全性的一个好选择。活性呢低于2000FU 的时候，你也知道哈，它太低了，难以发挥它理想的一个辅助的作用。而活性呢要是超过了5000FU，那虽然说作用更强，但是呢它可能会增加出血的风险隐患。
6: 是是，这么好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哈，市场价啊398块钱一盒啊，现在参加团购才79块钱一盒。哎呀，正好我能买得起。袁老师啊，你别忘了帮我记上啊。
1: 我能忘吗？我忘不了。
6: 好，
1: 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啊。
6: 好，那就谢谢您了。
1: 嗯，
6: 再见。
1: 好，再见。
2: 好。